0: 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0: 哎呀，太乖了！
2: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3: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2: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4: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5: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6: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9: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0: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 户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9: 是的，
1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9: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1: 岁月换新
10: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9: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9: 是的，
1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9: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4: 阿姨您好。
15: 哎你好，
14: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5: 是啊。
14: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5: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4: 是吗？
15: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 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4: 这么便宜、
15: 是啊，
14: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5: 哎呀，谢谢。
14: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5: 是，
14: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5: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9: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0: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9: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 不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6: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7: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你说是泰云国际薛小舟
1: 啊？对，
0: 请坐。
1: 谢谢。
0: 我们律所是普惠文化的法务，同时也代理这次竞标会。麻烦你用十分钟时间简述一下泰英国际的方案。
2: 如果需要用到白板描述，可以随时过去。
1: 我不用白板。经过这么多竞标同行的阐述，相信大家对各类保单的功效、利益分配，甚至现金价值的增长等等，已经非常了解了。我今天呢，主要是想和大家把财富传承这个概念说清楚。
0: 嗯，说说吧。
1: 你们觉得财富传承最重要的是什么？
0: 财富？
1: 不对，是人。人的变数是最大的，所以在我们的方案里，我们把重点放在了如何排除人带来的风险。

0: 下面大家可以帮我翻到，
1: 麻烦几位回避一下。
2: 假期分离的事情现在是林江在负责，我做不了他的主啊。
3: 您这么说，那自然是知道前段时间小艾总和小周打架的事情了。这种情况下，我再找您开后门也不合适。
2: 那
3: 前段时间，小周跟我聊过他的思路，我倒是觉得可以给其他中标公司一些启发。
2: 你说。
3: 您觉得一个家庭的传承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0: 怎么还敢来啊？你是想用马修伟的事情要挟我们家吗？
4: 哼，您别误会，我刚才说人的风险指的是你。我相信所有人的设计方案都是围绕着你进行的。扪心自问，你确实比马小伟优秀很多。但下一代呢？下下代呢？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马小伟的下一代更有能力去守护这份财富，甚至发扬光大，那财富的守护人是否应该更换呢？
0: 你是觉得我的下一代会不如马小伟的下一代吗？
1: 我跟吴雅的孩子会无脑是吗？
4: 那都不一定。不过有一个理论叫社会均值回归，你知道吗？意思是父母优秀，往往下一代会更加平庸。当然这不是绝对，但是一代胜过一代，往往是父母单方面的美好愿望。
3: 马小伟在我们的设计方案当中是一个最大的雷，我们推演过极端情况。
2: 怎么说？
3: 哎，天有不测风云，那人有旦夕祸福。我是说万一啊。
2: 嗯。
3: 万一小艾总先与您之前呢什么且没有后代，那马小伟怎么处理？我们说的再极端一点啊，哀家只有马小伟一个了。我说这些不是在诅咒你，但是马小伟他什么样您比我们都清楚。小周呢，他是学法律的，所以想的都会比较多一点。那这是他做的方案，有空您可以看看。
2: 曼妮，谢谢你给我这些提醒。关于这些风险呢，我会让中标公司他都考虑进去。
3: 一单客户，终身服务，这是我胡曼黎做事的原则。
2: 好。
3: 哎。
0: 哎，老艾总那边怎么说？
5: 还没表态啊。
3: 小艾总没打你吧？
0: 打我干什么呀？但我好像把他气个够呛。
3: 哎，我们已经尽力了。中不中标也不重要了，弟弟，你已经突破自己了啊！表扬。
0: 行吧，一会儿见。
6: 哎呀， 这大商场就是不一样，衣服这么多。达尔，赶紧帮你爷爷看看啊！
7: 我爷爷帅，穿什么都好看。
8: 爷爷都快七十了，穿什么都一样的。省一些钱给孙子上学吗？哎，
6: 你素着来素着回，就不怕亲戚朋友看笑话？
8: 这有什么？
9: 妈，你们这就准备回去啊？这么着急干什么？
6: 急什么急？我就这么一说。哦，
9: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打算啊？我是说，如果你们有打算的话，一定要提早跟我说。这不是马上就要过节了吗？这回头火车票不好买。啊，
6: 不慌，志远。啊，我是这么想的哈。哎，你那个读书会什么时候办？
9: 那肯定要过完节了。
6: 我寻思着，等你读书会结束了，我们再走。啊？
9: 为什么？
6: 我这么说你还不懂啊？前两天你爸跟你聊那个什么夫人，兴致多高啊！啊，他毕竟是个老师，年轻的时候也没少研究这些。那读书会，你不让他上台讲几句？
8: 我那天就是随口一说，你也别乱点鸳鸯谱嘛。
6: 我觉得挺好，你也别瞎谦虚。你们父子搞个辩论，一反一正，多有意思啊！
8: 其实说起来呀，也不是不行。对法国的现代小说，那我还是有发言权的。
6: 对呀，上阵父子兵也是一段佳话啊！你认真准备准备，给儿子脸上争争光。志远，你觉得行不行？
9: 哎呀妈，你这当然可以，可以。
6: 太好了，就这么定了啊！你跟丽苏说一下。老丁啊，赶紧去选一件上台穿的衣服。
8: 不用选，他们真是。
6: 这怎么不用选啊？达尔，帮爷爷参谋参谋啊！哎，那家那家，
7: 那个是男装。
6: 一会儿那个饭店啊，是吧？
9: 哎，车来了，
8: 来了。
9: 那个，你们去看老同事，我就不陪你们了啊。
8: 不是一起去吗？
9: 孩子还要上补习班。
7: 补习班？啊。我晚上是有课。
8: 好，上车吧。
6: 好吧。
9: 好，妈，你慢点啊。啊，
6: 好。
9: 到了地儿给我发个信儿啊。哎哎，
6: 好，走吧。
7: 爷爷奶奶再见。哎。走吧。送我上补习班去吧。
10: 先生，你点的餐上齐了，祝两位用餐愉快。
9: 好，谢谢。来，这是你最喜欢吃啊。
11: 爸，你不想让爷爷去你读书会吧？
9: 你别瞎说啊！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
11: 你刚才笑的比哭的还难看，
7: 我都差点没憋住。
9: 有吗？嗯。你这个孩子，食不言，寝不语，知道吗？大人的事儿你少管。
7: 哎，你现在知道，我妈以前替你挡了多少事儿了吧？以前爷爷奶奶要来，从买火车票、接站，到安排他们在上海每一天的行程，我妈都没有麻烦过你吧？
9: 他们想来就来，你有什么麻烦呢？
7: 哎，经过今天的老年人歌舞之旅之后，你怎么还能说出这样的话？
9: 我陪自己的父母逛逛街，买点东西，有什么好累的？
7: 爸，你不会以为全部就这么结束了吧？这仅仅是个开始。
9: 开始？
7: 别的不说，就说拿火车票吧。爷爷奶奶不喜欢坐高铁，要坐卧铺。
9: 坐高铁只需要3到4个小时，谁会选择坐卧铺啊？那需要7到8个小时。
7: 坐3、4个小时，他们腰啊、颈椎啊受不了，卧铺不能躺着呀，但必须是下铺。哦，这卧铺的时间也有讲究，
11: 必须是一大早出发。
7: 这样下午到了之后，奶奶他们在家里睡午觉，这个不算啥。最关键，这些都得我妈猜啊。猜对了，爷爷奶奶才有好脸色的。

0: 我猜不对，那不懂事儿啊，不孝啊，那些大帽子都得扣我妈头上。
1: 这些事儿他以前没跟我说过。
0: 不，他说过了，但是你就会说，啊，她是我妈呀，我有什么办法？

0: 来，
1: 妈妈，
0: 抱给妈妈。玩得开心吧？啊？哦哟，你说他都那么大了，你让他自己打车回来就好了呀。
1: 顺道，顺道。
0: 哎，鞋子新买的啊？啊？哦，蛮好看的嘛。
1: 那个不是他买的，是我爸妈逛街的时候给他买的，对吧？嗯，
0: 不用骗我，是他买的也没关系啊。
1: 你不介意啊？
0: 我介意啊，那这是大人的事情，跟孩子有什么关系？
2: 胡女士，优秀。
0: 跟爸爸说再见，
2: 拜拜，老爸。
0: 晚上吃什么啦？
3: 意大利面。
0: 意大利面啊，好吃吧？
3: 还是那样。

0: 哎，今天已经第五天了，竞标会还没消息啊？啊，你今天去公司吧。
1: 老艾总家的法务刚才给我打了个电话。
0: 怎么说？
1: 这件事情真的是怪我。
0: 哎，没事没事，反正我们都已经尽力了，是吧？哎呀，宝丹来。哎呀，宝丹，劝劝你爸爸啊，让他振作起来，对吧？要不然以后没人给你铲屎来，是吧？你笑什么？啊？我们中标了是吧？啊？哎，中标就中标，你骗我干什么？又这么弄？
2: 你看您嘴还挺硬的，脸都垮成那样，还安慰我呢。
0: 你别得意，别以为标是你的，你就十拿九稳了。不到最后一刻，不许放松，听到吧？
1: 遵命，领导。
3: 别，好淡呀！你真是一个招财猫呀！
4: 进，
1: 任姐，你找我。
4: 哎，小周啊，来进来进来，别客气，随便坐啊。来坐，恭喜你啊，小周又开了一个大单。
1: 哦，还没还没。
4: 坐，来，客户什么情况？能介绍下吗？
1: 单子还没签呢，等签了你就知道了。
4: 还是他给你介绍的吧。
1: 哦哦，牵了线搭了桥，确实。
4: 小周，你是聪明人，我就开门见山吧，你跟我合作更好。
1: 我和你合作？
4: 嗯。
1: 怎么合作？
4: 这一单算我的啊，当然佣金你拿，我可以私人再包一个大红包给你。
1: 没人会做亏本的买卖。
4: 公司正在筹备加班，我需要这一单向青青总证明我的能力。如果我能进加班，又少不了你的好处。
1: 那听上去确实挺诱人的。
4: 小周，现在胡曼黎信任你，你去把他手头上的客户摸一遍，资源带到我这边来，我带你一起进加班。
1: 这个是有负担的呀。
4: 为什么？
1: 过河拆桥，君子不为嘛。
4: 你讲一起不拆桥，未必他也这么想啊。
1: 什么意思？
4: 胡曼黎现在对你好，是因为他没有从业资格，他必须依靠你。但是你想过没有，两年以后一旦他的禁令解除了，你对他而言还有任何价值吗？你觉得那个时候他会怎么对你？小周，他只是把你当成赚钱的工具，仅此而已，你心里要有数。
1: 说的有道理，谢谢你的提醒。这个胡曼黎是什么样的人吧，我确实还得再观察观察。但您的为人我早就清楚了，我刚进公司的时候开不出单子，你连买奶茶都没有我的份。后来我开了一单大单子，你送了一个很贵的包，谢谢你。但是你的这种行为更让我觉得我是个工具。
4: 谢小周啊，我在跟你好好说话，你别不知好歹啊。
1: 我好好说话了呀，我谢小周没有什么长处的，但好和歹我是分得出来的。胡曼黎未来会对我怎么样我确实不知道，因为人总是会变的，但我很清楚一点，他再怎么变都不会变得比你坏了。谢谢你的邀请，也谢谢你的事。没事，我先走了。

0: 哦，你在用电脑啊？那我待会儿再来啊。
1: 志远，你是不是有什么话应该跟我说呀？
0: 没有。
1: 你躲我还要躲到什么时候？你坐下来。
0: 你看你这话说的，哎呀，我有什么好躲的？
1: 我说的是你父母的事情。
0: 是这样的，我父母想等到读书会以后再走。
1: 为什么？
0: 我妈说了，下一期读书会的嘉宾想让我爸也上台讲一讲，和我对话。
1: 你妈说？那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0: 增加一个讨论的环节也不是不可以啊。
1: 志远，风铃读书会一直举办了这么久，这来来往往的嘉宾都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一些老总，人家工作也很忙的，能够抽出半天的时间来，这证明了什么？人家对文化是有热情的。那你说这样的场合让你爸一个初中语文老师上台发言，这合适吗？
0: 我爸的文化修养还是有的，再说了，他是我爸，我总不能不给面子吧。
1: 我对你爸没有意见，但是你不能把工作和生活混在一起，这样很不专业，而且也会拉低了读书会的品质。
0: 你能不能别生气？
1: 我也不想生气啊。本来我也不打算告诉你，你自己拿去看吧。今天我去看医生，医生说我们的孩子发育有些迟缓，分析下来是因为我最近的心情不好。他们是你的父母没错，但我也是你的家人啊，你的孩子也是，他是你的血脉，那万一他出了什么事情，我相信

0: 好，您放心，就这几天的事，谢谢丽姐啊。
1: 核保部门怎么说？
0: 就说还在审核，一直在走流程。小艾总他们的法务已经催过很多次了，还问我们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1: 这样下去，客户肯定要起疑心的。你去核保部催过吧，不是微信那种啊，面对面交流的。
0: 我去了呀，你说了见面三分情，我还给核保部门的老师拿了星巴克的券，他们也没收啊。
1: 你傻谁的？卡这么大单子，人家缺你一杯咖啡啊？
0: 不是，主要他们为什么卡我嘛？
1: 我提醒你一下啊，你之前拒绝过唐玲，对吧？还把他臭骂了一顿。
0: 你的意思是唐玲在搞鬼？
1: 八九不离十。
0: 那不应该啊，我要做成这单，唐玲也是有抽佣的呀。那他这么做不是损人不利己吗？
1: 太恨你们就不管不顾嘞。你挡了他向上爬的路，他肯定要找机会找回来的呀。
0: 那我去跟金总告状吧。他不会允许唐玲因为一己私利而影响公司利益
1: 吧？越级告状，职场大忌。除非你能一下搞掉唐玲，否则别这么干。
0: 我能吗？
1: 你当然不能啦。唐玲跟着李青青三年了，青青总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抛弃唐玲的。哎，你看，最近好几个老客户都发微信问我是不是被行业除名了。我看了一下我的本子，这几个客户唐玲都认识。
0: 那这个唐玲不光是要黄了艾家这单啊，他一个个联系你的老客户，这是要断我们后路啊。

0: 孙女士，好久不见。
1: 你是唐林？
0: 是的呀，很多年前我们就有见过。
1: 哦，你好，你好，你好。
0: 那时候我跟胡曼黎是同事，您家的重疾险就是我给你们配的。
1: 哦，是吧？
0: 给您带了个小礼物。
1: 这么客气啊，谢谢啊。坐呀，坐呀。
0: 好呀。
1: 想喝点什么？
0: 拿铁吧。
1: 服务员，一杯拿铁，谢谢。唐小姐，我呢就是想问你，这个胡曼黎他被保监会除名了，怎么回事啊？
0: 犯错误了呗，联合客户骗保，道德品质有很大问题啊。
1: 哦，这样。哎呀，那我之前在他那里买了那么多保险怎么办啊？
0: 这个你不用担心，大公司都会有人对接的。
1: 哦，那就好，那就好。哎，
0: 就是吧。
1: 怎么了？
0: 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啊。哎呦，
1: 说呀。
0: 孙女士，像您这种情况，您名下所有的保单都叫做孤儿单，保险公司呢一般是随机分配业务员，另外您续保的话，这些对接的业务员按照蓝洋的规定是没有提成的。没有提成的话，您觉得新的业务员他会尽心尽力吗？
1: 哎呦，那我该怎么办了？
0: 这不还有我呢吗？既然您能见我，就说明您对我是信任的。以后有保险方面的事情，尽管咨询我。
1: 好的。
0: 当然了，有买保险的需要，也可以找我。
1: 哦，买保险也可以找你啊？
0: 对的。
1: 哎，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你已经不在蓝洋做了吗？
0: 哦，是，我在一家保险经纪公司，市面上有的保险我们都可以代理的。
1: 哦，现在还有这样的公司啊？
0: 姐，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跟我提一提？哎
1: 是这样的啊，唐小姐，你呢别怪我这个人直，我答应跟你见面呢是想给我老公配一份寿险。

0: 爷，这个你放心呀，保险公司直销多少钱，我们的价格也是一样的。
1: 哦，
0: 而且嘛，我这个人跟胡曼黎不一样，做单子我讲究双赢。
2: 双赢？怎么个赢法？
0: 姐，这个寿险你打算赔多少啊？
2: 是这样的，我老公呢算是个公司高管，外人看着好像年薪挺高的，其实风险很大的，而且我们家里面还有500万的贷款没有还。哎呦，所以你说他要是万一，对吧？哎呦，我想都不敢想。所以呢，我就想给他配一个500万的寿险。哎呀，但是现在想想，一年保费就要10几万嘞，太贵了。
0: 哎呦，姐，你太谦虚了。据我所知，你老公是大厂的管理层，一年10几万保费，那毛毛雨呀。
2: 话是这么说，那收入高，开销也大的呀。哎，现在不是流行什么中产破产3件套、国际学校高额贷款、全职太太？我们家全占嘞。哎呀，外人看着这日子过得是风风光光的，那其实呢，只有自己知道，心惊胆战的，
0: 也是蛮辛苦的。
2: 哎呀，
0: 要不然这样吧，姐，如果你愿意签单，第一年保费的佣金我返还一半。
2: 啊，这不合规矩吧？
0: 跟你说句实话吧，姐，很多业务员私下都这么操作，很正常的呀。
2: 哦，哎，那为什么胡曼林没有这么干？
0: 他能告诉你吗？能跟你说实话吗？他呀，对你不坦诚，见人下菜，不愿意把自己的利益分给你。姐，你被他骗太久了呀。
2: 那，唐小姐，你确定可以给我返佣吗？
0: 姐，我是很有诚意的，就听你一句话呀。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5: 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4: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5: 有福了，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 出售。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5: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

0: 呀、啊、也差不多了、嗯、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2: 碎玉换新
1: 这个活动、嗯、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0: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7: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

0: 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便宜啊，
1: 1万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3: 对，哦，
2: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3: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哦，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1: 啊、然后还有个念想。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2: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1: 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3: 啊、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啊、
3: 哦、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嘛。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3: 啊、你看多好、
1: 是太便宜了、
3: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4: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5: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4: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啊，您也给儿媳妇
5: 准备了一个礼物。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4: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2: 哇，这个好漂亮啊。
4: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4: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leang。
4: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

0: 就是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 哎呀太乖了，
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

0: 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月换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 超值。
3: 阿姨您好。
5: 哎，您好，
3: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5: 是啊。
3: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5: 是吗？谢谢。嗯，我特别喜欢玉。嗯，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3: 是吗？
5: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
3: 嗯，
5: 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
3: 嗯，
5: 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3: 这么便宜。
5: 是啊，
3: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5: 哎呀，谢谢。
3: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5: 是，
3: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5: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 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再加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

0: 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我只想告
0: 诉你，曼丽姐，你找我啊？
4: 来了，坐。指甲做吗？我请客。
0: 曼丽姐，我很忙的，今天约我出来如果只是单纯的为了做指甲，抱歉啊，我的时间只留给有价值的人。
4: 唐林，你跟了我4年，我教过你不少道理，但我没教过你赶尽杀绝吧？啊，薛小猪的单子你一定要。
0: 是。
4: 那要是不给， 是不是要继续一个个通知我的老客户，告诉他们我被行业除名了？
5: 你觉得呢？
4: 还没干吧？
6: 啊，还差点，再烤会儿。
4: 好。哎，帮我看一下手机。
5: 什么意思啊？
4: 有你要的东西，我现在手不方便。看一下。秦林，我一会儿叫你。
6: 好。
7: 要不然这样吧，姐，如果你愿意签单，第一年保费的佣金我返还你一半。啊，
8: 这不合规矩吧？
9: 跟你说句实话吧，姐，很多业务员私下都这么操作，很正常的呀。
8: 哎，那为什么胡曼玲没有这么干？
9: 她呀，对你不坦诚，见人下菜，不愿意把自己的利益分给你。
7: 姐，你被她骗太久了呀。
4: 我说是姓唐的业务员跟你说的，说我联合客户骗保被开除了。
8: 对。哎呦，我跟你说，曼玲，我们前几个月刚刚花了这么多钱在你这里买的保险，你能不好骗了
4: 哦？这件事情曼玲跟我说过，她也是被人陷害的，对吧？
8: 这样子啊。哎呦，搞死了，这个唐经理啊一直要约我见面的。这样，我现在就给他发消息回绝他。
4: 哎，别别别。孙杰，这样好吧，你帮我一个忙。
5: 曼玲，
4: 昨天我让薛小猪查了一些资料，他说监管部门现在严厉打击反佣行为，一旦证据确凿，直接吊销从业资格证，终身。

0: 那些，我给你抛光。安丽姐，我错了，我一时糊涂，看在我跟了你四年的份上，你放了我吧。
1: 唐玲啊，我今天叫你来就是为了教你最后一课。卖保险不仅是成交一张保单，作为保险业务员更是要为客人提供一辈子的服务。签下单子那一刻起，我们的服务才刚刚开始。你要是没有这样的信念，你永远都干不好这一行。
0: 是是是，马连姐，你说的都对，错了。
1: 真知道错了？
0: 真的。
1: 那准备怎么改呀？啊，
0: 都听你的。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想老艾总这单的流程应该可以很快走完了吧？
0: 我知道了，你放心，这一单我一定保驾护航。
2: 谢丽
3: 来了，哎，
1: 看看
3: 啊，好了，
1: 我这有根倒刺，帮我剪。
3: 好，我来。

那曼妮姐，我就先走了。有消息我再跟你联系哈。

0: 赖总，您把标给了我们，没有影响到您跟小艾总之间的感情吧？
1: 他第一次听到了，甩脸就走人。等后来我把这个事情啊，还有这个道理掰开的揉碎了给他分析。你们是知道马小伟的事情啊，在设计方案中也考虑到他的存在，所以这一单给你们做是最稳妥的。后来他仔细又冷静地想一想，还是听了我的劝。嗯，
0: 我今天来就是要特意来谢谢你，谢谢您不计前嫌，最后还是把标给了我们。
1: 哦，那你要怎么谢我啊？
0: 以后只要您一句话，需要我的地方，我随叫随到。
1: 资质没了，所以现在才有空是吧？
0: 唐林也给您打电话了。罗艾总，这件事情我要跟您解释一下。我虽然是没了那张证，但是小朱还在泰英国际，我会配合他做好。
1: 有区别吗？曼莲，你还是你，我不管你跟谁合作，在什么公司、什么头衔，这对于我来讲都不重要。我认的是你这个人，有你在，就安心，放弃。
2: 来，
0: 你干嘛？
2: 刚刚老艾总家的合同正式落账了呀，业绩第一妥了，所以外观、内饰的颜色，你随便挑，挑完我回去跟公司说。
0: 你怎么还惦记这件事情啊？
2: 那当然了，吴曼丽，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意义非凡，你赢了，值得拥有。
0: 既然我这么优秀，那你再借我点钱，让公司再加点钱。我要这辆车。
2: 这个不行，这预算超的太多了。
0: 喏，看来对我们的未来，你还是没有什么信心哦。
2: 实在不行，贷款就他了。
0: 膨胀了是吧？走了。
2: 今天这个车必须定下来。
0: 车我已经看好了。
2: 什么？
0: 走了。
3: 今天早上刚做出来的，
4: 吴老师好，来新鲜的菜，来看一下牛肉、素菜还有虾仁。
5: 新鲜的菜要
0: 什么？生意好啊、
6: 嗯，非常新鲜的，你来一块吧。
0: 牛肉一块。
6: 哎，好好好。
7: 放那些等好吧、啊。
0: 好。
7: 哎，就西里湖好吧？
5: 啊，好，新鲜呀，都新鲜的呀。

0: 啊，顾老师，你等一下啊，等一下。哎呀，我给你准备了两条鱼啊，哎，你拿回去尝一尝。
1: 啊，不舞啊！啊，
0: 送你的，送你的。
1: 不要送，我来买单。来来来，
0: 不，不能，啊、不要买，不能，可不能，不行的，不行的，送你的。
1: 真不好意思的呀。
0: 没有，不客气的，不客气。
1: 那我不客气了，谢谢啊。
0: 回见。哎。
1: 奶奶，我的豪车档次高吧？
2: 哎，有时候我是真是搞不懂，你到底是这个虚荣呢，还是朴实呢？
1: 我们肯定是虚荣，但是我现在对虚荣的追求上了个档次嘞。金杯银杯不如客户的口碑，对吧？你看啊，唐林害我，周阿姨帮我，你跟小艾总打架，老艾总还是把单子给我们。刚才你也看到了，哎，往菜场走一圈，我想预定小菜，哪个预定不到？我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好了，这开豪车算什么？都给不了我这种感觉的呀。
2: 哎，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听你这话，我还挺高兴的。
1: 是吧？思想境界是不是有所提升了？
2: 那倒没有，就很可爱。
1: 可爱？我这个年龄，你用可敬比较合适吧？
2: 哎，不，就是很可爱。
1: 晚上想让我加餐是吧？啊？因为那口好吃，真的什么话都说得出来呢。那
2: 红烧肉安排一下。
1: 晓得了。
3: 哎，那公司奖励的车，我回头让他们折现给你。哟，
4: 都没动事体嘛。

0: 进来。
1: 金金总。
2: 金金总，您找我是吗？
0: 坐。薛小舟。
2: 啊，对。
0: 你是去年入职的？
2: 啊，对，去年九月份。
0: 我看了你的简历，你是复通大学法本毕业的。
2: 啊。
0: 一个法学院的高材生，怎么会来卖保险了？
2: 哦，我妈当时身体出了一些状况，我，反正说来话长吧。
0: 妈妈现在怎么样？
2: 已经过世了。
0: 哦，节哀。
2: 金总，您找我是？
0: 半年之内能把业绩做得这么好的，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下一步怎么走？想过吗？
2: 我
0: 想不想换一个更有挑战性的赛道？弯弯，
3: 欢迎光临。你好，薛先生定位。
0: 十二号桌这边请。
3: 啊，谢谢。
2: 来坐。
3: 幽冥嘞，你来真的？
2: 你不知道吃米其林吗？
3: 那我也想上天呢，你给我办吧。
2: 那暂时办不到。
3: 这吃西餐呐？
2: 看看。
3: 好稀的嘎去啊！啧啧啧。
2: 不是来都来了。
3: 你把餐费折现给我好吧？我们走了。
2: 菜不都点好了？
3: 不可。浪费钱。

0: 有很重要的事情想和你说。
1: 什么事情啊？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0: 对我来说肯定是好事嘛，但对你不是。
1: 哦，没关系的，我想过会有这么一天的，没事，我能接受的。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嘛，我们好聚好散。来这么好的地方吃饭，早点告诉我呀。
2: 那我也换一身好一点衣服，可以拍几张照片发到朋友圈来。
0: 好聚好散，你想得美。
1: 不是撒谎。那是什么事情啊？
0: 这个李青青要升我当总监。
1: 好事情哎，那你干嘛这个表情啊？
0: 他让我走太阳国际的新赛道，家族办公室专门负责大客户的财产传承。他说我来这半年的时间干得不错，开的都是大单子，还做成了信托，所以才有这方面的提议。
1: 你答应了吧？
0: 还没，他给我一周时间考虑。
1: 你现在立刻马上给他发微信，告诉他你明天就可以上任。
0: 可是我有今天的业绩，都是你的功劳啊！其实我就是你的一个傀儡，我今天得到的一切本来就该属于你。其实我就没有什么能耐，对吧？总觉得自己像个小偷一样。
1: 哎呀，薛小舟啊，薛小舟，你可从来不是谦虚人设啊！啊，赶紧答应！
0: 还有啊，这个加办业务根本就不熟悉，心里根本就没底。
1: 你们读书多的人吧，就是想法太多。我以前在蓝阳做前台，想卖保险，金总犹豫啊，我就跟他说了，不就是卖东西吗？有什么做不好的？我现在同样把这句话送给你，加办赛道就是换了个名字，还不是要卖产品。你看后面那个男的。
3: 酒还没醒透啊。
4: 这新世界的清爽是不用醒酒的，你再尝尝看。
1: 你看着他挺自信的吧？啊！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路过他身边，看到他正在百度新酒知识。
0: 那所以呢？
1: 所以呀、啊，这些人就是在里面滥竽充数。那些看起来比你厉害的人，说不定比你还不如呢。他们就是会演，胆子大了一点。知道吧，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你胆子大一点呀你。
0: 你真的觉得我可以？
1: 你当然可以了，你只是不知道，我现在告诉你了。
0: 好，我听你的。
1: 对呀、啊、好好干，知道吧。弟弟，你以后就是我的养老保险了。哎，我呢就跟一尊大佛一样，往家里一坐，靠你供养了啊！
0: 好，我养你。

0: 吃的太撑了，不能再吃了。这点吃下去胖三斤哦。
1: 服务员，服务员，买单。
2: 他们

0: 小丽，这是还收服务费啊？
1: 哎，是的。
0: 啊，没事。你自己在那笑什么呢？
1: 你没看他服务员刚的眼神啊，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0: 他怎么了？
1: 他肯定在想啊，这俩是什么关系啊？说话的样子嘛，不像是同事，你这年纪也不像是我的儿子。他肯定觉得咱俩是那种关系。
0: 哪种关系啊？
1: 包养呀。
0: 我包养你啊？
1: 肯定是我包养你呀，我这年纪谁包养我，发痴啊。这服务员好不容易领先人物关系，紧接你来一句我养你，最后还是你买的单。好嘞，服务员直接错乱了，他肯定还想，哎，你小小年纪怎么口味这么重啊。
0: 你别这么说，一点都不好笑。
1: 你开玩笑的呀，玩笑开不起来你啊。
0: 你可以拿别人开玩笑，但你不能拿自己开玩笑。况且你这样的人不一定没人保养啊。
1: 呦呦呦，真的谢谢啊。我虽然知道是假话，但我听着还挺高兴的啊。以后多说说啊。
0: 放心，我会努力。
2: 我们学校周入职泰银国际也就半年，开的单不多，但单单都是大单。前阵子破天荒拿下了家族传承，这一单金额之大，打破了我们泰银国际五年的记录。
0: 老板，我能帮我问一下，
3: 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5: 都准备好了。
6: 来个超级至尊吧 ，double cheese 的，然后蛋挞，哎，鸡翅也挺好的，来个薯条。
2: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6: 跟正常人差不多，就是手指啊没有以前灵活了，暂时不影响生。
2: 是啊，该干嘛干嘛。你看世界上最著名的渐冻人霍金，跟疾病斗争了40多年，也不耽误人家为世界做贡献。
6: 你饶了我吧，真到那一步，推轮椅的必须有你一个。
2: 那肯定的，不过说不定我摊在你前头。学他谁还不知道？
6: 别。你不用哄我开心，这么做自己吧。
2: 哎，对了，你现在跟俊俊怎么样？
6: 我跟俊俊啊，感情越来越好了，每个星期我们都会碰面。哎，你知道吧？过年的时候，他拿自己的压岁钱请我吃了顿饭。
2: 真的？孩子长大，长大就懂事了。
6: 是。
2: 你冷吗？
6: 不冷。
2: 你看，
7: 那我们开始吧。那先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从业经历。
0: 其实一开始进入这个行业呢，我是一个理赔员。每天的工作就是跟客户和客户的业务员们打交道。我觉得吧，其实大部分业务员对这个行业都是一知半解的。他们拿下客户主要是靠死缠烂打、歪门邪道。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我挺看不上工作在一线的业务员们的。
2: 采访就采访，还拐着弯的骂我，小心眼。
0: 后来机缘巧合吧，不能说是机缘巧合，应该说被逼上了梁山，我成为了泰银国际的一名业务员。最开始我天真的以为只要专业知识足够的扎实，我就能够开单。但现实却让我频频碰壁，直到我遇到一些事，遇到一些人，我才明白原来我对这个行业的认知是如此的浅薄。经过一些单子，我才慢慢的重新对这个行业有了准确的认知。卖保险、开单子，并不是喝喝咖啡、
4: 聊聊数据就可以成交的。事实上，我很感谢这份工作，还有工作上遇到的人。

0: 热爱，真诚，善良。
1: 热爱、真诚、善良，曼丽，这说的就是你啊！
2: 出师了啊，没有白教他，算有点良心。
3: 来，恭喜你带了个好徒弟。
0: 原本这个商业新势力是要采访青青组的，青青组跟那边沟通了很久，对方才终于答应还学小桌上。林姐，这个视频专栏啊，在财经界很有名的，观众粉丝里有很多高净资本圈，青青组是不错，摆明就是要替薛小舟树立个人 IP， 把他打造成泰银国际的明星业务员。
4: 你有空在这里八卦，还不如出去多打几个客户电话。
0: 好，我现在就去打。

0: 喂，
1: 安全管家中心提醒，您的家中毫米波体态检测设备正在报警，可能有人跌倒，请尽快核实处理，如需要可拨打010。
0: 爸爸，爸爸，哎呀，哎呀，爸爸，爸爸，爸爸，弄坏事体了，救命车马上来了，爸爸，爸爸，你听得着我讲话啊？
2: 赛道的升级不仅仅是收入增加，眼界、人脉、资源和平台都会和以前有天壤之别。商业新势力的采访是我打造你的第一步，等视频发布了，你就能感受到。

0: 不好意思，你要请问抢救室在哪里？
1: 哦，在那边。
0: 这边是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4: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4: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

0: 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天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0: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0: 碎玉换新
1: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0: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这么便宜啊，
8: 1万多都买不了。
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
9: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9: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8: 啊、
10: 然后还有个念想。
8: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9: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8: 对。
9: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0: 啊？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9: 两件才3500
10: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9: 对，这太划算了吧？
10: 那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10: 太便宜了。
9: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您好您好。
9: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9: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9: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1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9: 哦，您也
12: 准备了一个礼物。
9: 是吗？哦，
12: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
1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1: 哇，
9: 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啊，
9: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9: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1: 谢谢妈。
1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 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

0: 豆，但保证是高品质。七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 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0: 是的，
1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0: 岁玉换新
11: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0: 是的，
1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戴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
6: 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

0: 平时就卖十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一万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

0: 道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那里我只想告诉你，
5: 万里，叔叔怎么回事？他怎么突然晕倒了？
6: 我一直跟他说药要好好吃，高血压搞不好就脑溢血，他就是不听我的。你说我怎么那么无言的嘴？我要是不说就好了呀。
5: 现在不是想推荐的时候啊，先听听医生怎么说好吗？
7: 葡萄公。

0: 家属是哪位啊？
1: 我是他女儿、啊、我爸爸怎么样了？
2: 哦，抢救还算及时，但是病人呢现在脑出血的面积在扩大了，必须开颅手术取出血块。
1: 啊，开颅手术有风险吗？
2: 哦，手术风险肯定是有的，何况是开颅手术。
1: 那要是不开会怎么样啊？
2: 不开的话病人可能会醒不过来，就是我们常说的脑死亡。
3: 不，那还想什么呀？这做手术啊，开。
1: 那开呀，那也只能开了呀。
2: 好，我们准备手术，请家属签个字。
1: 签哪里啊？
2: 在这里。来，这里。啊，病人有医保吗？
1: 有的，我爸爸有医疗保险的。医生，你不要在乎钱的事情，一定给他用最好的药，一定要救他哦。
2: 放心吧，我们会尽力的啊。
3: 谢谢医生，辛苦了。
4: 麦琳，你现在要冷静啊！现在最不能乱的就是你。
1: 叫我怎么冷静啊？都怪我不好，我平时对他关心太少了。今天要是有什么，我要恨死我自己了。
4: 先不要想这些，你冷静下来，深呼吸，啊，深呼吸，冷静一点，嗯，冷静一点。
1: 丁丁要放学了，我要去接丁丁嘞。
4: 我去接丁丁，这几天丁丁交给我来照啊。你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等着护士的好消息，好吗？
1: 你可以吧？
4: 可以。
1: 真麻烦你了。
5: 哎，曼丽姐，小周都跟我说过了，你放心吧，我已经和急诊科的同事关照过了，他们一定会尽力的啊。
1: 谢谢啊。
4: 三三，你帮我照顾一下，我要去接丁丁，接他儿子。
5: 放心吧。
4: 先去吧。
1: 那你有事微信我啊。
4: 你放心好了。
1: 谢谢你 啊
4: 别着急，千万别着急，这样。
1: 谢谢你啊，小
5: 雨。别担心。
6: 你说什么？他被告了，而且大概率会输啊。
7: 不是，是公司被告了。他之前让大客户买过一份投连险。
6: 投连险是不是不保底的？
7: 那七八年前市场好，闭着眼睛都有6点以上的收益，但是最近客户公司资金链断了，想起来这份保险要兑现，发现本金都快赔完了。
6: 不对呀，投资有风险，风险自负，那客户告你们也告不赢呀。
7: 问题就出现在这儿了，之前不是没有双录吗？所以在跟客户签合同的时候要求客户照抄一句话，
8: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客户已经知晓风险，但这行字儿现在专业机构鉴定出来了，不是客户写的，是洪曼黎代写的。
6: 他代写的，
8: 所以这官司公司必输。
6: 这洪曼黎可以哈，在我面前成高调，这背地里歪门邪道样样来啊。
8: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他狡猾吧，但是人家运气好啊，这锅只能公司替他背了。
6: 什么意思啊？他没事儿？那怎么行啊？啊，这么好的机会不能就这么放过他呀。
7: 金总想把这事儿压下来，不想让总公司知道，真要是问罪下来他责任也不小。
6: 哎，老公，你不是跟总公司的法务认识吗？这事儿得让总公司知道吧，可不小啊这事儿。

0: 晚上睡前
1: 记得给丁丁喝杯牛奶哦。
0: 不要冰箱里拿出来，
1: 直接给他喝。微波炉。

0: 林大二，今天又是你哥送你上学啊，快点要迟到了。
1: 你们先去吧。
2: 哎，跟你商量个事啊，以后不许叫我哥哥。
1: 怎么了？叫错了？
2: 严格来说，我应该是你叔叔啊。
1: 你叔叔？
2: 为什么呀？不是你管我叫哥，那我得管你妈叫阿姨啊，这差着辈呢呀。
1: 没关系，他比你大一轮呢，你叫他阿姨不吃亏。
2: 那我还比你大15岁，你怎么就不能叫叔叔了？反正不许叫哥了，听到没？
1: 行吧行吧，那麻烦你走快点，大叔，我要迟到了。
2: 哎，这小娇妻。哎呦，曼琳。
3: 哎，你怎么来了？
2: 你爸怎么样了？
3: 连连做了手术，还没脱离危险期。
2: 要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你尽管开口。
3: 没什么要帮忙的，就是最近儿子那边你要多操操心。
2: 行，没问题。
3: 你去忙吧，不用在这里等了。
2: 好，哎，这给你。
3: 什么？我不能要。你拿走拿走。
2: 你别跟我客气啊，你以前挣得多，给家里花得多，我现在有能力了，自然应该多花一些。
3: 真没想到。
2: 没想到什么？
3: 来喝口水吧。没想到你没记仇，上次我把你推河里了。
2: 其实我还是要感谢你，你上回这么一推，我想明白了很多道理。
3: 啊，
2: 真的想明白了。
3: 老丁啊，我们现在不是一家人，知道吧？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2: 别这样。不管怎么说，我喝你爸的药酒也喝了很多年了。哎，这样吧，你把这钱就当做药酒的酒钱，好吗？反正你要不拿的话，我也不拿。你就把它放在这儿。
3: 也行吧，那我就当是普通朋友来探望长辈。我替我爸谢谢你了。
2: 啊，
4: 我的公家属。
3: 哎，我
4: 回头叫
5: 你。哎，
3: 怎么样？
4: 那个胡德公醒了。
3: 哎呀，太好了，谢谢医生。
4: 哦，
3: 谢谢。
2: 好了，这回放心了啊。是啊。啊。哎，太棒了。没事了。
3: 太好了。哎，小周你来了。
6: 我送完小丁就过来了。我听胡叔已经脱离了危险。
3: 对。
6: 那你快回去休息吧，这我盯着，我给你买了早餐，吃完再走。
2: 喂，哎，你谁啊？
3: 我同事啊，薛小周，在我家你见过的，就是二叔二婶那次啊。昨天多亏小周帮我照顾丁丁。
2: 哦，薛小周，小薛是吧？啊，谢谢啊。曼丽啊，晚一点我去接大儿，最近让儿子就住在我那儿吧。
6: 我跟小丁说好了，这几天我来照顾他。哦，小丁说他爷爷奶奶还没走呢，丁教授又要接待父母，又要照顾怀孕的妻子，就别让小丁去添乱了，是吧？
3: 那我不跟您客气了，辛苦你了呀。
6: 小丁也喜欢跟我玩。
4: 那个胡德公家属是
3: 啊，对对对，
4: 一会儿胡德公就要转到普通病房，那有个情况跟你说一下，目前病房紧张，暂时胡德公只能睡走廊的加床。
3: 啊，我爸刚从 ICU 出来，他要好好休息，那个床位的事情麻烦你想想办法。
4: 这个你放心，一有空位我们就会安排，当然我们对病人的护理也都是一样的，你们就请放心吧。
3: 谢谢医生。
4: 好，
6: 谢谢啊。
7: 好，我知道了，谢谢。
6: 怎么样？
5: 现在病房的确是有些紧张，不过他们都说了，只要有空的床位出来，就第一时间安排胡叔叔住进去。
6: 哎，太好了。
5: 你放心吧，我有空也会多去看看的。
6: 行，那就麻烦你了啊。
5: 对，小周，那个婚纱照的事情。
6: 什么婚纱照？
5: 我发朋友圈忘了屏蔽你，我看到你给我点赞，我才发现我不是故意要刺激你的。
6: 小雅，我没有觉得你要刺激我，我也没那么小心眼，点赞也没有其他的意思，就是想祝福你。
5: 真的，那以后还能做朋友吗？
6: 谁不想有个医生朋友呢？那我走了。

0: 进来。
1: 啊，
0: 哦，丁教授
1: 啊，
0: 来来来，坐坐坐。找我有事儿。
1: 是这样的，我记得您有一个学生的家长是卫生局的，是吧？
0: 是夫人怀孕的事儿。
1: 不是，是我老丈人，那个前老丈人，他现在有点麻烦。
2: 和马总关于涂脸险的纠纷，一审判决已经下来了，法院认为责任在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连本带利赔付给对方400万。
3: 我准备二审上诉吧。
2: 我不建议。
3: 理由呢？
2: 所有的证据证明责任在我方，二审上诉也只是拖延赔付时间。另外，如果这件事情发酵，对公司的声誉影响很大，到时候就不是400万的问题了。事实上，这件事情已经发酵了。另外，总公司法务部在判决书下来后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要求我们必须对这次事件有所行动。
4: 嫂子，最近你们挺好的吧？
5: 挺好的。
4: 嫂子，我跟你们说个事儿，那个你还记不记得前几年咱们俩一起投资的那个理财项目？哦，爆雷的那个。
5: 对，就是那个。现在呀，那个投资公司啊，
4: 挨个打电话要返还咱们本金的。嗯，你没知道啊？没呀，真的假的？哎呀，当然是真的了。嗯，那要不这样吧，我帮你拉群里头去啊。那群里头就聊这事儿呢。嗯，哎，好好好，好。
1: 破电话声音那么大，我这正记新闻呢。
6: 现在骗子可多啊，小心点好。
7: 先加个群看看情况，哎，要是能把本金拿回来那是最好啊。
8: 要听的呀，看牙是吧？没问题啊，给您安排最好的口腔诊所。小事，不客气。嗯，
9: 行了行了，你别送了，忙你的去吧。
8: 那不行，我答应你妈要照顾你，说到做到，送到项目呢。
9: 是一大早的，都第12个电话。昨天刚发布你的采访视频，今天你微信被家暴，电话被打爆。
8: 拜拜啊！
9: 我富贵莫相忘啊，兄弟。
8: 又忘了，叫什么？
9: 哎，好了好了，拜拜。拜拜，拜拜，走
8: 了，知道了。小雅，你上课要听。喂，小雅。
10: 喂，小秋。
11: 不负所托，胡叔叔今天就能搬进四人病房了。
8: 哦，真的？
11: 嗯。
8: 太好了，嗯。哎，谢谢啊，嗯。

0: 怎么样？听说胡叔叔都安顿好了？
1: 嗯，挺好的。
0: 状况怎么样？
1: 挺稳定的，医生说。哎，谢谢啊。啊，
0: 你怎么在这儿呢？
2: 啊，啊，我来看达尔的外公。
1: 爸爸，我看我听得懂啦，爸爸。搿次会好有老丁帮忙，幸好他跟黄主任打招呼，你才有这个床位的。
0: 是你托的人？
3: 啊，也算不上托人，我正巧遇到黄主任，也就随口一说。黄主任呢，认识这个卫生局的人，一打电话，正巧有个床位。这爸，啊，我是说，大儿的外公。他就住进来了。
1: 你也不要太谦虚了，能让你开口求人，这心意我领了。等我忙过这段时间，我请你吃饭。
0: 既然都有人了，我就回公司了。
1: 哦，

0: 喂，哪位？
1: 你好，我
2: 是上海市江城区法院的书记员。
0: 法院，
3: 薛总好。
4: 薛总好。
5: 薛总，恭喜啊！
4: 薛总好。
5: 薛总好。
3: 薛总好。
5: 哎，薛总，你好，你好，我来，我来，
6: 我来，我来。
5: 哎，来，
4: 薛总，
7: 薛总好，
5: 恭喜啊，薛总，来，您请。
6: 哎，您请，您请。
0: 请进。这是事业最好的办公室了，青青总留给你了。
8: 哦，替我谢谢青青总。
0: 这是 HR 同事提供的资料，你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组建团队。
8: 啊。
0: 哦，对了，你有驾照吗？
8: 有，但我没车。
0: 这台车给你用。青青总让我跟你说，你现在是公司的明星业务员，你就是公司的脸面，该有的配置都得跟上。那我先走了，薛总监。
8: 啊，谢谢。
0: 你哪来的车啊？
9: 公司给我配的车，怎么样？感受一下。来，请。
0: 公司对你那么好。
9: 嗯。我先啊。
8: 哎呀，看，怎么样？骑座椅，这还有个大天窗呢，说叫什么全景天窗，这屏幕。哎，不是触摸哦，对，你看，都是触摸屏。
0: 公司对你真好。
8: 喂，你好。哎，对，我是徐小正，要咨询大额保单是吧？好，你让他加我微信。嗯嗯，好，谢谢啊，嗯。稍等，我回接个电话。
0: 哦，没事，不着急。
8: 喂，你好，请问是牛总吗？对对对，

0: 对，我还是建议您做一个家族信托，对，金额不用太大吧。
1: 嗯，好，要不你加我微信，然后回头我发资料给你，好吧？
0: 对，就这个手机号，
1: 谢谢啊。
0: 哎呀，这个商业新势力的采访之后啊，好多人来咨询我，实在不好意思啊。
2: 为你高兴啊，弟弟啊，你现在也算是明星保险经纪人了。
0: 哎，对了，你准备什么时候来太阳国际入职啊？
2: 入职？啊，
0: 你们公司让我组建一个团队，我就给你留了职位，只不过名义上你得是我助理。
2: 我是你助理？你的意思是让我给你打工啊？
0: 嗯，我说了名义上吧，那实际我还是听你的，对吧？
2: 不行。
0: 生气了？
2: 我去不了。
0: 为什么呀？
2: 我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我爸现在离不开人，我哪有时间精力去管那些事情啊？
0: 哦，原来你是担心这个呀？那这样吧，你还是以照顾胡叔叔为主，以我们的工作为辅。反正工作是咱们两个的事情，时间我们可以计划安排嘛。
2: 施舍我了？你的意思是，我活可以不干，钱还可以照拿，是这意思吧？
0: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哎，你什么意思？我懂，我知道的。你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问题在于我，你知道吧？我要面子，我最怕别人同情可怜我，过那样的日子我浑身难受，我不要的。
0: 我真不是。
2: 我们散伙吧。
0: 不是说了吗？你不要开这种玩笑了。
2: 我没开玩笑，我认真的。
0: 不是胡曼黎，不当助理就不当助理嘛，你就当我没说过好吧？你别生气啊。
2: 我认真想过了，你现在去做家办，这些事情呢我也不懂，我要照顾我爸。其实我们俩在工作上已经没有什么交集了，你知道吧？还有啊，弟弟啊，你现在手头也宽裕了，抓紧时间找房子啊，赶紧搬出去。一个礼拜够了吧？
0: 什么意思？我没说要搬家呀。
2: 弟弟啊，你也考虑一下我，我爸出院以后肯定要跟着我住的呀，我不能让他跟小丁住一间吧？小丁跟我住也不合适，这样一来家里确实没有空房了呀，知道吧？
0: 那我跟丁大爷住啊，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我给他补习功课呀。
2: 他现在做作业都没时间，哪里还有时间补习啊？
0: 是因为房租吗？我们可以商量，你开价。
2: 开什么价呀？我不都已经说了吗？没有空房，你怎么还赖上我了你？你现在是薛总，还整天寄人篱下，不合适的。再说你未来要谈女朋友的，万一女朋友问起来说你怎么跟一个单身离异女人住在一起，你怎么说？不好说的呀，有些事情早做打算的。

0: 你找房子要几天啊？
1: 万一你是因为我一直住在这里耽误你是吧？
0: 啊？嗨，有些事情知道吗？不要说出来呀。要介绍中介给你认识吧？
1: 不用了。

0: 还得让我们先打过去。
1: 哎呦，20%那就是10万呢。哎，你说咱俩现在手头啊，拢共也就这10来万块钱，那真要是遇见骗子，
0: 我也怕呀。可看信息都对，骗子不可能知道这么具体吧？而且群里拿到钱的那几个，我私底下也都加了微信问了，朋友圈我都查了一遍，没问题。
1: 哎呀，行，这次啊，一定要谨慎，啊。
2: 阿姨，叔叔，您要汇款？
1: 对啊，把存折上的钱取出来，汇在这个账号里。
2: 您认识对方吗？
1: 不是，认识啊，
2: 认识。啊，你们什么关系？
1: 我们，
3: 他是我儿子。
2: 叔叔姓丁，您要汇款的账户也不跟您一个姓啊？
3: 我儿子跟我一个姓。
1: 对，
0: 哎，你怎么回事啊？
3: 啊，我给自己的孩子汇款还问这么多，你们银行是不是要倒闭了？
2: 阿姨，您别误会，因为这两年电信诈骗比较多，
4: 出于安全考虑，我们会多问几句。
3: 你看看，
0: 哎，我儿子跟我一个姓，
3: 没问题吧？
0: 赶紧汇款吧。哎，我儿子等着用钱呢，
3: 耽误了事儿，我可要投诉你。

0: 东西都收拾好了？
1: 啊。
0: 吃了早饭再走啊？
1: 不用了，我叫车了。
2: 妈，你干嘛非要小周哥哥搬出去啊？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外公出院后住不下。
1: 曼琳，我新租的地方离这里不远，如果你们需要任何帮助的话，可以随时找我。
2: 小周哥哥，你是特意租在这附近的吧？
1: 那当然了，我还得给你补课呢，是吧？
2: 够意思。
1: 那个，这几天你要是没时间照顾达尔的话，可以让他来找我啊。
2: 可以吗，老妈？
0: 可以，咋的？你不要惯着他啊，你自己工作上的事情要上上心，知道吧？
3: 伯丹，我想你的，伯丹。
1: 啊，这就下来。
4: 你可不能把我忘了。
3: 伯丹，我想你的。
0: 我好嘞好嘞，又不是生离死别，住那么近。以后有什么事情吗？还是可以找小周哥哥的呀。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掏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

0: 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路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2: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2: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3: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呀，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说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2: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号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2: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3: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2: 是的，
3: 对不对？
2: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3: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2: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3: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2: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3: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腐蚀。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4面墙都刷到底。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3: 对对对对，
2: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3: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3: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餐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给您的。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三扇门，
2: 那可真太坑了。
3: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2: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2: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2: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2: 对，
3: 没问题。
2: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3: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3: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是有底气。
3: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3: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4: 选金星。
0: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0: 蓝色预警，房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6: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7: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5: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8: 银铃朋友们，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9: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8: 我是演员 涂存心。
2: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4: 我是演员王帆。
2: 我是北

0: 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1: 我是演员郝平，
2: 我是张英奇，
3: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4: 我是王传月。
5: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0: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5: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6: 专属你们的
7: 美好生活随手拍。
5: 乐龄摄影友谊赛，
8: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2: 不限题材，
5: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0: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5: 欢迎您的参与。
3: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9: 我只想告诉你，
10: 那我走了啊，
11: 我送送你。

0: 真沉啊。哎，给我背上。
1: 小树哥哥，把地址发我，我回头去找你。
0: 已经发你手机了。行了，回去吧，听你妈的话啊。

0: 妈，其实你也舍不得小周哥哥走，对吧？
1: 别我，哎，养条狗都有感情，更何况是个人啊？
0: 那我叫他回来。
1: 出来。
0: 我看他也不想走，睡觉嘛，我可以跟他挤挤的楼。
1: 不要，以后没事不要去找他啊。
0: 可你刚刚不是这么跟他说的？
1: 他现在发展势头好，我不能耽误他，不能拖累他。
0: 可是朋友之间本来就应该相互帮忙啊，你现在需要他，你不用一个人演苦心戏好吧？
1: 我不要，我谁都不需要，我自己一个人可以的。反正以后没有我同意啊，不许去找他。
0: 事儿真多，烦死。
2: 坐被车更硬，牛奶还特意啊？
0: 不要。
3: 哎，小王这电话怎么是空号了？
4: 你发微信。哦。
3: 微信怎么把我拉黑了？
4: 你那个，你问问群里领到钱那些人，还有没有小王的其他联系方式？
3: 哦，怎么这个群都解散了？完了，这下完了，棺材本都没了。
4: 赶紧给志远打电话，让他给想办法。
3: 那个三棍子打不出个没屁的样子，你告诉他有个屁用？
4: 你说这以前都有曼黎替咱们解决这些事儿，你现在怎么？
3: 哎呀，找曼黎？对对对，找曼黎。
4: 你现在找人家不合适啊！
3: 现在顾不上那么多了。当初理财爆雷也是曼黎帮我们找的理财公司的，他认识人多，肯定知道怎么回事啊。走，赶紧走，走。

0: 快点签个户呀。功课做好了吧？
1: 嗯。那我有点老鼠学习不会。我想。
0: 你不想。一会儿自己上网去查。
1: 可是我们学校老师自己出的题，网上没有。
0: 那就问同学问老师去。哎，后面是怎么着，哥哥？

0: 儿。
1: 炫，咋回事你们啊？
2: 怎么，听你这口气不欢迎啊？啊？
1: 没有啊。
3: 爷爷奶奶，我欢迎欢迎，来，进来进来。
2: 好。
3: 那个今天晚上业主大会，我要去物业开个会，你在家里陪爷爷奶奶，好吧？
2: 不急，曼丽，我们是来找你的。
3: 哦，找我啊？

0: 爷爷奶奶，你们这怕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吧？
1: 不能吧？如果是骗子的话，那他们怎么会连我们这么多年前买过理财、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都知道？
0: 很明显啊，理财公司卖了你们的信息。
2: 那不可能吧？
1: 曼妮，当时你帮我们去追这笔理财的时候，对方也说了，公司会负责到底。这七八年过去了，我估摸着轮也要轮到我们了。这家公司你以前去过，你能不能帮我们去问问啊？
0: 我建议你们啊，赶紧报警，说不定这钱还有追回来的希望。
2: 小王这个人呐，还是挺好的，那不会是骗子吧？再说我们也不是那种没有文化的老年人，没那么容易上当受骗的。
0: 那行吧，要不然你们再去问问小王。
1: 我，
2: 你，小胡啊，这件事情你是不是不想帮啊？
0: 不是我不想帮，我压根就不知道该怎么帮。
1: 麦黎，你是还在气离婚的事情吧？
0: 这哪跟哪儿啊，都过去很久了好吧。
1: 我明白，当初是我们志远抛弃了你，有了新的家庭，现在他那位又马上要生了，但是我们在这里表个态，这个钱留给小丁，所以你要上心。
0: 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我也替小丁心领了，但丁丁是我的儿子，我能养活他，不用你们操心。时间不早了，要不你们先回去吧，明天丁丁还上学呢。
2: 你看看，你把话讲得这么绝，那不合适吧？
1: 有些话我不想说，但既然你这个态度，行。那我们也就不客气了。现在这桩麻烦事的根子还在你。
0: 根子在我，搞错了吧？啊，你们的钱可一分都没有打到过我的账上。
1: 那不对吧？当年100万拆迁款，我们是想养老来着，后来理财没了50万，是你说的把剩下的50万给小丁买教育年金。养老你来负责是不是？现在你和志远离了，那我和小丁爷爷的这笔钱你也得还给我们吧。
0: 这是两码事啊，那笔钱给丁丁买保险了，我跟丁志远分不分跟孩子没关系吧？他总归是你们的孙子吧。
1: 话不是这么说的，钱给出去了怎么用实际都在你，我们是不知道的。再说养孩子是父母的责任，我们爷爷奶奶帮是福分，不帮是本分。既然你不想帮我们去把钱要回来，那我们也不想帮你养孩子了。
3: 来了。
4: 你好，你的外卖。
3: 谢谢。

0: 好摇一摇，能摇到果粒。
1: 吃火锅啊，真香！
2: 你在我这儿白吃白喝这么久，那今天呢，这属于是套餐，要加钱了。女士，你先去付吧。
1: 我白吃白喝，行行行，不跟你计较。幸亏我聪明啊，闻到火锅味儿我就知道你有这一出。哎，我点了外卖。哎，来了，火锅，火锅有什么好吃的呀？

0: 麻烫。
1: 嗯，要不要给你分点啊？我跟你妈不一样，不要你钱。
0: 我不了，谢谢。你没害热搜啊？
1: 什么热搜？
2: 什么？给我看看，给我翻。啊，外卖员往麻辣烫里吐痰，吐完还晃。小周，
0: 没事啊。
2: 新闻归新闻，你吃你的。我们这里的外卖员可能不会这么干的。
1: 是是是，我不太饿，晚点吃。
0: 那个小周哥哥，要不我送你点果汁，不收你钱。
1: 不用。
2: 哎，你就是嘴硬。我现在给你个机会，只要你现在求我，我还可以给你保留50块钱的原价。自己家里做的饭啊，就是又好吃又健康，对吧，丁丁？
3: 嗯，
2: 那拿这个露手。
0: 哎，我加上来。
1: 微信可以吧？
0: 没问题，给你拿个碗筷啊，我再拿一个杯子。
2: 吃饭还送饮料啊？
0: 套餐。
2: 先生请慢用。

0: 正巧遇到黄主任，也就随口一说。黄主任呢，认识这个卫生局的人，这一打电话正巧有个床位，这爸不就啊？我是说，大的外公不就住进来了吗？
1: 你也不要太谦虚了，能让你开口求人，这心意我领了。等忙过这段，我请你吃饭啊。
2: 万林，你是因为怕我住在这耽误你吗？
1: 嗨，有些事情知道吗？不要说出来。

0: 我想了，当初也是你们点头答应的吧？我们现在反悔了，反悔就能把钱要回来吗？那你们去跟骗子反悔啊？我刚才不是讲了吗？那小王不会是骗子？是，小王不是骗子。
1: 他只是根据你们的智商再重新分配你们的财产，
0: 你这就不对了吧？你这怎么跟我讲话呢？这是，
1: 没事的时候看不起人，有事就来找我，我是人好不是人傻。

0: 我的状况你也看到了，工作上遇到一些问题，肯定是没有以前好。我爸现在又这个样子，瘫在床上，钱我肯定是没有的。如果你跟你爸妈一定要闹的话，那就别怪我做事难看。
1: 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0: 你放心，这钱肯定是留给你儿子的，这点我可以保证。
1: 我信。
0: 那就请你出去跟你爸妈解释一下，好吧？哎，
1: 你
0: 走呀。你怎么了这是？
1: 没什么，都是我自作自受。她怀孕了，整天让我干这干那个的，稍有不顺心就给我脸色看。我就奇怪了，你怀孕的时候也没这样。
0: 我也想啊，但我哪有他这样的实力啊，给你脸色看，最后倒霉还不是我自己。
1: 我让他闹的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想着把父母接过来照顾他一下，可没想到
0: 你一下多出了三个祖宗。你原本想着夫妇得正，但过日子哪里是做数学题这么简单。丁教授，你是自作孽不可活，活该。
1: 是啊，自作孽不可活，我活该啊，都是报应。
0: 我也不嘲笑你了啊，你真的抑郁了，对儿子也没什么好处，自己调整心态吧。
1: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谢谢你。最近发生的这些事儿让我明白了，以前你为我做了很多，你为我背负了很多，可那时候的我竟然没有感受到。
0: 你要是早说这样的话，我也不至于把你推河里去。
2: 志远，说什么呢？非得躲着我跟你爸。
1: 又来了。
0: 老丁，有些话呢，不知道你想不想听。
1: 你说吧。
0: 你爸妈呢，虽说是知识分子，但人年纪大了就会任性，会无理取闹，这时候做子女的就该硬气一点，不能什么都惯着他们。就像我爸，如果他从一开始不听话、不吃药、不看病，我就管他骂他，他现在

0: 又不会脑梗住院。这是我的经验啊，听不听在你。以前是我在帮你扮演这个角色，现在没有我了，你就要自己扮演这个角色。如果觉得我说多了，别不高兴啊。
1: 哦，没有，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的，谢谢你。
2: 志远，刚才在书房里他跟你说什么？
1: 没什么，爸妈，你们报警吧。
3: 报警报警，没上当受骗，报什么警呢？
2: 是啊，志远，胡曼黎三言两语就把你糊弄过去了，他那是赖着我们家的钱不想还。
1: 你们以后别再找他了。
2: 那算了，这个事情你别管了，我看出来了，你对付不了他。
1: 我说了别再找他了，听不懂吗？听我的，上车回家。

0: 哎，爸妈，你们先别走，我有事儿跟你们说。我给你们订了明天上午10点的高铁票，是最快的那班啊。你们晚上收拾一下，明天吃完早饭我送你们走。
1: 志远，你这是要赶我们走的意思？
0: 你们来了这么长时间了，该办的事情也都办得差不多了。我最近呢是学校公司两边跑，实在没时间去照顾你们。你们先回家，以后有空的话再来。好了，票订完了。
1: 该办的事情一样都没办。
2: 别说了，别说了，没听出他这意思来吗？这是赶我们走呢。
1: 那读书会的事情你也不让你爸爸去了？
0: 这件事情我考虑过了，不合适。
2: 不合适，确实我们俩来就不合适。不合适，走。
1: 是你让我们来的，来了又赶我们走。老丁啊，你儿子现在出息了啊，不认爹妈了。
0: 爸妈，我没有别的意思，如果你们非要瞎想我也没办法。早点休息吧。

0: 丁志远，你记住，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上坡下坡都你自己去走。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给你人身托底。你就算掉进泥潭里出不来，你就自己慢慢等死吧。
1: 以前是我在帮你扮演这个角色，现在没有我了，你就要自己扮演这个角色。

0: 志远，刚刚你们在楼上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知道让你跟父母开这个口，很为难你。谢谢你，志远。我知道你是为了我。
1: 我这么做，不为了任何人。该做什么，那就去做。说出来也就说出来了，又有什么呢？
0: 好了，很晚了，赶紧洗漱吧，一会儿还要给孩子讲故事呢。来，
1: 丽苏，
0: 嗯，
1: 我忙了一天了，累了，睡前故事就算了吧。
0: 我知道你忙，也知道你累。好呀，那今天晚上就先暂停吧。
1: 以后也都停了吧。我知道这么说你肯定会不开心的，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我陪着你上各种各样的孕期辅导班，陪着你做瑜伽，每天晚上还要给孩子读睡前故事，我真的累了。所以我希望从今天开始，有必要的我陪，没有必要的就不要再叫上我了。
0: 志远，你不陪我没关系，但是孩子的事，你说哪一样是没必要的呢？我说过，医生说了，他已经有脉搏，他有心跳，他对于外界……
1: 对不起，他是人，我也是。你还记得当初你劝我离婚时所说的话吗？一个好干了的男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好丈夫、好父亲，所以我希望我首先以自己的节奏过好自己的生活，其次才是满足你、满足孩子、满足其他人对我的期望。这一点我希望你能够理解。
0: 我理解。既然你这么说了，我明白了。
1: 早点睡吧，我读完这个章节就来。

0: 我绝对没有欺瞒客户。我在这行干了这么久，基本的职业道德不会没有啊。
1: 小胡，你先不要着急，蓝阳的法务呢同意调解，一会儿我们好好谈。
0: 赵律师，好久不见。
1: 你好，我姓李，是法院的调解员。
2: 你好，我是公司的法务，我姓赵。
1: 我们坐下来谈吧。
2: 哎，好。
1: 你们的纠纷我了解了一下，是这样的，小胡，你在蓝阳的时候是不是卖过一单头连线？
2: 提醒您一下，恒天木业的马勇。
0: 这一单有什么问题吗？
2: 你在七年前卖了300万的头连险给马勇，他现在想兑现，结果发现本金只剩下10几万了，客户把公司告上法庭了，要求连本带利赔偿给他400万，法院最终判决公司败诉。
0: 然后呢？
1: 小胡，公司这边认为当初你在销售这款保险的时候操作不规范，没有按照要求把所有的风险告知客户，现在公司要起诉你，要由你来赔付这笔费用。
0: 不可能啊，胡说八道。我在这行干了大半辈子了，流程我会不懂吗？凭什么说我没告知呢？
2: 你先冷静。人家客户早就做了笔迹鉴定了，风险告知那一栏是你的笔迹，当初是你替人家写的，这是严重的违规。

0: 哎，马总，您后面的风险告知栏怎么没填啊？哦，这
1: 过去看漏了吧？怎么办？没事，
0: 您在哪儿？我过来找您一趟。
1: 哎呦，我在飞机上了，马上要起飞了。出差啊？去哪里啊？去南美看木头呀。那你多久回来？这个嘛，不好说，得个把月了吧。这么久啊？
0: 哎呀，曼丽，你帮我抄一下嘛，好嘞。啊？我帮你抄啊？
1: 哎，你就帮我抄，我马上要起飞了啊！挂了。
0: 不是，
1: 回来，马。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特别可爱的小金鱼的形状，嗯，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0: 嗯，不错吧？
1: 嗯，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
0: 嗯，
1: 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们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
0: 嗯，
1: 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好，叔叔好，
3: 二位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
0: 嗯，
3: 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啊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嗯。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3: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开水锅里一煮，
0: 嗯，
1: 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3: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
0: 嗯，
3: 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错，
3: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对，
3: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3: 嗯，
1: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
0: 嗯，
1: 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
0: 嗯，
1: 外形又好看，
0: 对，
1: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3: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3: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
0: 嗯，
3: 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1: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3: 嗯，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1: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3: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0: 哎，
3: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0: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1: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 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3: 不是还添呢？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0: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十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1: 对，合适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都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0: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两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3: 嗨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啊，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两袋了，我补贴3袋。
0: 好，
3: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1: 哟，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3: 啊。是啊，
0: 这价格行吧，阿姨？
1: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0: 哎，
1: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0: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3: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0: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2: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嗯，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
0: 嗯，
1: 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嗯，满口的肉香。
0: 嗯，
2: 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
1: 嗯，
0: 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儿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这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儿啊，这一袋儿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得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站在我身边呢，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李阿姨，欢迎。另外一位呢是好物推荐官龚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傲天食品今天的代表，我叫龚矮琪。那么今天呢，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带来的是肉质又肥厚、特级的野生的海蜇头。
2: 我呀，最近呀就想吃点开胃的东西。
0: 哎呦，
2: 这海蜇头，
0: 它
2: 营养不输海参，它营养高。高蛋白
0: 是吧？哎，
2: 胶原蛋白丰富，是我们全家的下饭神器。我们全家呀都爱吃。你说我用这个海蜇头拌点黄瓜，它就是个凉菜，
0: 没错，
2: 清脆爽口。我还能炒个热菜，这一盘海鲜呢，分分钟搞定。
0: 来看一下这个海蜇头，您会发现啊，它是呈一个黄褐色或者琥珀色的，哎，特别有食欲啊。而且呢，您看晶莹剔透，富有光亮，
2: 是。
0: 口感爽脆，肉质肥厚。
2: 年纪老了，就想吃点这样抠弹爽脆的东西。这个菜呀，哎呦，特别解馋，鲜脆呀，爽口，可解馋，可香了。
1: 阿姨刚才说是拌凉菜，咱比如说拿豆芽去清炒，放在高汤里边，或者煮粥里边切碎了放在一点里边，味道都特别好，咋吃咋香，咋吃咋有。
0: 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应该让龚总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家里如果您有老人、有孩子、有女士，咱们这野生的海蜇头您一定要多吃，它是很多对健康有追求的爱美人士他们的最爱，它是大海中啊神秘而古老的仙子。今天带给大家的海蜇头啊，咱们精选的是北纬38到40度区域，被地理学家称之为黄金纬度的黄海和渤海交界处的深海海域。那么它呢，生长的周期长，又天然的海蜇，它呈现出黄褐色或者琥珀一样的明亮色彩。当然，我们精选的是海蜇头的部分，被誉为黄金海蜇，也是咱们中国海产品八珍之一。中国地标产品非常的金贵且稀少，被营养学界呢称之为家庭海产品中的海白金。新鲜捕捞，快速加工，精选呢外观好、肉质肥厚的海蜇头，我们采用独特的工艺、锁鲜的技术，营养呢不流失。您买回去呀不用泡发，开袋就吃，干净没沙子，天然绿色的食品，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色素没有防腐剂，不会漂白，而且自然健康有营养，老少都皆宜。
2: 您这个海蜇头啊，跟我平常吃的是不一样，
1: 不一样吧？
2: 不一样啊！比我平常吃的普通的海蜇头啊，哎呦，口感可好太多了。
1: 咱们家的海蜇头啊，晶莹剔透，肉质厚实，味道鲜美 ，QQ 弹弹。
2: 是是是，
1: 由于咱们的鲜脆爽滑又解腻，总是让人忍不住想多吃上几口，那叫一个回味无穷。还有啊，咱们每一袋都赠送了我们秘制的调料包、调料粉、调料油、调料液，买回去呀，您只需要简单的清洗一下，直接打开咱们的料包，放进其中，简单的一拌就可以享受海味了。此外，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满满的胶原蛋白和多种的维生素，无比的丰富。维生素 A、维生素 B1、B2 和 E 类，以及其他水溶性维生素等。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含量高达20%，而且呢，氨基酸还特别丰富，还富含了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
0: 以前啊，我就知道说海蜇头好吃，哎呀，没想到啊，它有这么丰富的营养啊，怪不得我爸妈呀经常做这海蜇头吃。
1: 吃法呢也很多样，咱们简单的呀蘸汁吃可以，搭配着黄瓜或者白菜心拌个凉菜，白菜呢炒海蜇头也成，海蜇头炒豆芽也好吃。您呢把这个产品买回去常温保存即可，它也不占您冰箱的空间，啥时候想吃了咱打开一袋，特别的简单。
2: 您带这个海蜇头啊，我喜欢。那它咋卖呀？合适，我多买点带回家给朋友亲戚品尝品尝。
1: 观众朋友们啊，今天我已经来了，咱们就是啊推广品牌来的。就说这市面上普普通通的海蜇头，25到28这样的一袋的价格也要有了吧？八袋算下来200多。今天干嘛？把福利给您拉满了，品质升级，我给您凑一个呀10全10美10大袋的组合，价格依然不变，不到200块钱，让您带回家。
2: 龚总啊，
1: 哎
2: 呦，我就说您啊，这海蜇头的性价比啊是。

0: 是不错，我估计那销量也就一般般吧。因为什么呢？虽然您家这个产品好，可是毕竟大家他不熟悉呀。啊，我呢是吃到了，可是他也不够分的，不是？你看啊，我爸妈家，我哥哥姐姐，些朋友姐们儿一分，他就不够了，不是？哎，您多送几袋，让大家都来买，您这销量他就不就上去了吗？
1: 阿姨啊，您既然都开口了，这面子我可得给您。您不是就想多要点儿，多分点儿吗？
0: 是、
1: 啊。那我再给大家做到什么呀？加量不加价，升级到12大包。
2: 董总是这样，你看一般品牌来到栏目组呢，这生意模式基本是第一次啊，不赚钱，略亏点钱，这样呢产品能够走量，哎，这样拉回头客来进行再赚钱。所以今天啊，你再努努力，这样让观众朋友们得到实惠，你这生意啊，哎。不就做成了吗？
1: 现在咱生意都这样做了，那这样吧，我就把这么薄的一点点利润也让利给大家，再加上2大包，最后14大包，您可满意了吧？这下子我可是一点利润都没有了。
0: 王浅，
2: 嗯，
0: 我看过去啊，你给别的厂家
2: 啊，
0: 又做宣传，
2: 对对对，
0: 又介绍大客户，
2: 嗯，
0: 哎，你说你能不能也扶持扶持龚总？
2: 嗯，
0: 哎，让龚总啊，
2: 嗯。
0: 再多送2袋，
2: 你看看，阿姨都这么说了，我要是不同意呀、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等半天了，肯定对我有意见，对不对？这样，龚总，你啊，再多送2袋，现在变成16袋的组合，这样呢，我也申请一下，帮你们家多做宣传，并且呢，给你们家介绍一些大型的餐饮企业，让你们厂啊名利双收，怎么样？
1: 那您要都这么说了，咱可说好了，一言为定，
2: 没问题。
1: 所以今天呀，我再加送2大袋，从14包给您升级到满满当当的16大包，再给您升级一个服务，您要不要？您呀就跟家请等着，我们把整个组合送到您的家中。这么精品的海蜇头，可遇不可求，阿姨。所以您真应该多买一点。
2: 今天的深海野生海蜇头组合啊，今天16包在一起。不到200块钱，数量有限啊！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那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咱们再来尝一尝，好不好？
1: 哎，
0: 怎么样，阿姨？什么口感？
1: 清脆，
0: 嗯，
1: 爽口，
0: 嗯，
1: 哎，它解馋呢，还解腻。嗯、
0: 对。其实我想问问龚总了，这蜇头是具体哪一块呢？
2: 海蜇价值比较贵的部分呢，它就是海蜇头。海蜇头呢，也被称之为海蜇脑。在捕捞现场，它就被切掉，再进行脱水处理，变成了半成品之后啊，它出品就更少了。那么海蜇头之所以贵，其实啊，就这么丁点大，这么大的一个伞帽底下，只有一个海蜇头，也就是我们的海蜇脑。而海蜇营养的精华基本上啊全部聚于于此了，那么它的价格品质差距啊就非常大了。其他的部分虽然出产大，但是口感一般。此外呢，我们也给出郑重的承诺和保证，给咱们栏目组的每一袋海蜇头，它都是原产地的天然的绿色的健康的食品，没有色素，不漂白，无防腐剂，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剂，自然健康有营养。海蜇头呢，它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而且呀，胶原蛋白及多种的维生素也非常丰富，比如说维生素 A、B1、B2、E 以及其他呢水溶性的维生素等等。那么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包括氨基酸含量也很丰富，还富含呢丰富的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特别是钙的含量是牛肉的20倍呢。
1: 你说现在这大鱼大肉吃不动，就这海蜇头啊，
2: 嗯，它

0: 口，
1: 嗯，
0: 吃多了身体没负担，它还能补充多种营养，对我们这些老年人呐，哎，非常好。
2: 阿姨啊，您说的可太对了。
1: 嗯，
2: 其实电视机前呢，好多我的长辈叔叔阿姨，劳劳碌碌的一辈子，
0: 是，
2: 咱也退休了，
0: 啊，
2: 跟家就干嘛享福，真应该多吃海蜇头，它既没有对身体的负担，还有很多的营养和益处。
0: 耿总啊，
2: 嗯，
0: 我今天啊，
2: 嗯，
0: 很开心，
2: 嗯，
0: 哎，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再来一组。
3: 今天高品级的野生深海海蜇头16袋的组合还不到200元啊，数量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沙，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本期售卖呢即将结束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
1: 龚总，
2: 您说，
1: 您就做热菜
2: 行？哎，
1: 我做凉菜。
2: 是，这海蜇头凉吃热吃都好吃，大家熟知的呢就是凉拌海蜇头、老醋蜇头，它还可以呢白菜炒海蜇头、海蜇头炒豆芽，还可以干嘛？烤海蜇呢，还可以做个汤啊。咱比如说鸡汤海蜇头，点缀点小油菜，加点小葱花，那叫做海白金汤，又高级又讲究。这个产品咱常温保存就行了，也不占您家冰箱的空间，非常方便。
0: 哎呦，今天真的太感谢龚总了啊！龚总特别给力啊！你看最开始啊，咱们是十袋给到了不到200块钱，哎，这个价格特别实惠。就这个价格，您到外边去买这些什么普通的海蜇头，咱都买不到。
1: 对，
0: 并且今天我看阿姨这个海蜇头拌黄瓜。用了也就不到一袋儿吧，
1: 是啊，
0: 差不多。这一份外边至少得58。今天您这一份啊，合着也就12块多一点儿。您看品质又提升了，哎，价格咱又下来了，是不是多合适啊？
2: 咱们家的海蜇头啊，晶莹剔透，肉质厚实，味道鲜美 ，QQ 弹弹。
1: 是是是。
2: 由于咱们的鲜脆爽滑又解腻，总是让人忍不住想多吃上几口。今天我要给大家展示的是个什么呢？8秒钟让咱这海蜇头给它干嘛？色香味俱全的成品出锅。
1: 这海蜇炒黄豆芽，这在饭店里它就得60到80，
3: 没错。
1: 哎，您说我在家里，就这原材料，和这调料加起来，它就15块钱，您说值不值？我准备啊，给我爸妈，给我儿子多送几袋。
2: 接下来我往里一倒，二位陪我数上看，8下倒计时，赶紧。7、6、5、4、3、2、1，得嘞，关火。
0: 我决定啊，多买几组，来送爸妈家，送哥哥姐姐家，还有送我同学和朋友家。我觉得送他们俩特别棒，拿得出手。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沙，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2: 太阳的金色汗水，
3: 秘鲁的蒙娜丽莎，
4: 月亮神悄悄许愿，
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0: 银铃朋友们，
1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1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13: 我是演员王帆。
1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15: 我是演员郝平。
16: 我是张英奇。
1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8: 我是王传月。
19: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1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9: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10: 专属你们的
12: 美好生活随手拍。
1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9: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9: 欢迎您的参与。
12: 最终大奖，
13: 最终大奖，
1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20: 朋友们，这个挺有意思的，它这好像是巧克力做成的。
21: 最近非常火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哎，我现在就在这儿了。近来第一个重要展厅就是玛雅的世界，为什么把玛雅的世界放在第一个展厅呢？因为你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人认为自己是玉米的儿女，

0: 让玉米、黄金、美洲豹这三个词汇当成一个展览的主标题。那我们看看这个玉米和美洲豹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哎，我后面这个展品就恰巧展现了这一点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美洲豹的头，它们顶了什么？当然就是玉米了。我说白了，就主要是吃它，农业三姐妹哈，玉米，然后还有这个南瓜，还有这个菜豆啊。那这个玉米就是其中之一。那美洲豹是干嘛？美洲豹实际上就是守护这片大地，守护玉米的，它是一个守护神。所以你看，这件展品就恰巧把我们的美洲豹和玉米结合在一起了。它们的主要啊吃食就是玉米。它们怎么吃玉米呢？是像我们一样啃吗？还是怎么吃呢？他们只吃把玉米粘成了那个玉米粉，它怎么磨怎么研磨，就用后面的这些食具哈。然后呢，你看我们吃到的那个墨西哥美食 taco，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 taco 它就是把这个玉米粉做成了 taco 外面那个脆的那个薄饼，哎，他们就习惯这样的进食。那除了农作物，实际上呢，我们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还能种出这个经济作物。经济作物像是什么？就是我们健身人士特别喜欢喝的 Coco 哈，
1: 因为具有振奋精神的作用，使它成为一种奢侈的饮料。玛雅人会用它来祭祀神灵，甚至还把它当作货币使用。当时2粒可可豆可以买到一只鸡蛋，30粒可可豆可以买到一只兔子。之所以可以作为货币，是因为它便于流通，容易保存，有一定的食用价值，而且在没有大规模种植前还具有一定的稀有性，具备作为货币的基本要素。
0: 大家可以看到桶子当中有不同种类的可可豆，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按压来闻一闻不同种类的可可豆的味道。哎，这个有点发酸，来闻闻这个。哎，这个很香，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这个。来闻闻。哎，这个是完了，我的鼻子不好用了，怎么办？来闻闻这个。究竟是什么味道，大家自己来闻吧。
2: 这个挺有意思的，它这个好像是巧克力做成的。您好老师，这个是巧克力做成的金字塔吗？
3: 对，这是巧克力做成金字塔。
4: 大家好，我是小邹邹，我带着我的展品出发啦。这件呢是库库尔坎金字塔，我是用巧克力一块一块搭建起来的，大概有84斤左右。
3: 也是根据这次展览的主题，然后特地邀请了就是我们一个那个蛋糕制作达人，然后叫小邹邹，去年是给我们这边音商展做的那个富好小尊等比例的蛋糕的复制品。今年呢，我们也把他邀请过来，也是在可可的发源地墨西哥地区吧，通过这个可可与这个巧克力和那个玛雅文明的一个元素的一个融合。
5: 这次这个首博这个大展，你又带来了一个大巧克力。
6: 哎，对，哦，这两件展品一共大概是花了将近快100斤的巧克力。
5: 花了多长时间啊？
6: 2个多月吧，因为它台阶也挺多的，每一层大概是有91层台阶，一共是364层，加上上面365层。
0: 那也没有冷藏保存哈，也没化。
3: 对，它这个是，它上了覆了一层糖霜，应该就是对，主要还是
0: 常温下也可以保存。
3: 对对对。
7: 这样你说我能不年轻，我能不永远18岁吗？这些照片其实他们这次展览啊展出的都是我跟孩子们的一些合影和我做节目的场景，就是不进到展览里面去的孩子们在外面也能看到。这何老师，这他这时候是大拇哥，我是小脚丫。
8: 年多美好了，一去不复返了，
9: 一去不复返，单腿离家的小丫。
7: 然后呢，这个小朋友我们在聪明屋里头一边做游戏一边唱歌，这个小朋友当时就5岁啊，我还对他特别有印象。这是何秋老师，我们在后台后台对词的时候还在吃香蕉呢，你看加餐加餐。这是我们在演这个校园幽默剧，这是菊萍姐姐，她演的老师菊豆豆，这是董浩叔叔董嘟嘟，然后我演的是叶南飞，然后我们在一个这个校园里发生的故事，可好玩了。这个这是小朋友啊，这个应该是九十年代的时候，三十年前了。这是董浩叔叔在，这是我们的宝贝厨房。其实这时候我没有在做节目，我是做的一个手偶，藏在这个柜子里面。来吧，孩子们，到这儿来寻找一下，跟着金龟子的这个 成长经历，跟着我们这些快乐的照片寻找一下有没有你的身影，有没有小时候你参加我们节目的身影。你看这个小不点儿，这个小不点儿，他们肯定都长大了，这时候可能五六岁。
10: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7: 其实那时候小朋友快乐挺简单的，只有大风车，看到这个节目每天开开心心的。现在的小朋友你们长大了，可能有的都当了这个爸爸妈妈了，工作的压力啊，生活的压力啊，各种各样压力其实都有。但是我知道你们特别想回到当年，更多的是想给你们加油。我觉得每个小朋友在我心目当中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你们已经长成了非常非常棒的大人，但是还需要更加的努力。
11: 还是说外形这么多年吧，就是说第一眼还是说没有太大的变化。
12: 因为我感觉好厉害，就是他的发型可以一直保持这么多年。
13: 想问一下你的发型是怎么剪的？一直都是一样的？
7: 其实我各种发型都留过，我的发型也是现在网络当中大家比较这个在意的一个话题。大家可能说，哎呀，你都是这个年龄，是不是留这个发型不太适合了？我觉得这个发型不仅是一个标志性的发型，也是我生活当中自己留着比较舒服的一个发型，也是一个比较好打理的一个发型，也是展示我发质的一个好发型，好打理。剪一剪，然后洗一洗，甩一甩，吹一吹，不用做任何的造型，它就整整齐齐的了。
14: 吃什么能保养得这么年轻？
15: 怎么样才能一直很开心？长大了也会很开心。
11: 什么样的长大才算是最好的长大？
7: 要保持一个对任何事情的一个好奇心，就是你对任何事情要有一个发自内心的一个新鲜感。看到任何事情我都有一双好奇的大眼睛盯着，说啊，什么，这个您给我讲讲吗？哇，太好了。哎，有的时候看似有点像小朋友的幼稚，但是我真的是想跟着大家在这个年龄再一次出发，这样你说我能不年轻？我能不永远18岁吗？
16: 现在的金龟子老师如果遇到小时候的金龟子老师会对自己说什么？
7: 我觉得那时候他很真诚，他很快乐，他那么喜欢跟小朋友在一起，他是一个小精灵，一直都陪伴在大家的身边，我觉得他很可爱。
17: 好，再来另外一刻是去往下沉。
18: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
17: 好，松，好了，交叉手啊，吸气，头呼气，定住，转，定。
18: 自己在练习瑜伽之前就非常喜欢运动，像打篮球啊，刚才你说的，包括潜水，啊，包括跑步。练完瑜伽之后，发现他们有个共通之处，就是关于呼吸。啊，呼吸都占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17: 好，再来另外一侧，吸气，往下沉。好。
18: 说不定明天从哪儿发现你。

0: 但一直觉得自己男生嘛就比较硬一点。我看原来关注瑜伽，好多动作幅度比较大，然后需要柔韧性非常的好。很多时候你越通过呼吸让自己放松下来，你发现你以前你觉得你做不到的动作，好像会更做的幅度可以稍微更大一点。
1: 所以吸气往上，好，感恩，经过眉心，慢慢向下。
2: 瑜伽教会人在重复中寻找变化，在沉静中释放力量，这也正是朱一龙表演的独特气质，内敛含蓄，于细微处见真章。而这样呼吸为和的理念，同样也是舞蹈与武术的精髓。舞剧《咏春》的舞者们也分享了他们如何把三者融会贯通。
3: 中国舞当中的一个坐庄的一种感受啊，其实就是屁股向下微蹲，然后微沉自己的气息啊，气沉丹田的一种感觉，然后把自己的手慢慢的像泡一个大树一样，感觉有一滴水从你的耳尖流动到自己的胳膊肘到手尖，然后流动下来，然后去感受。所以说非常适合在户外然后去做这样的动作。所以我建议是在15分钟当中，你才能感受到其中的一种奥妙，还有其中的一种它蕴含的一种能量。
4: 不论是我在进行舞蹈表演，或者是舞蹈日常训练的时候，我会通过呼吸调整身体的同时，也会进行一些姿态的舞蹈动作的一种慢拉伸，比如说是肩，比如说腰或者腿的这种慢的延伸以及拉伸，让自己进入到一个身体活动开的状态。那么其实跟我们舞剧里面八卦掌也是很像的，气运一直流通在身上，舞动跟脚步也没有再停下来，所以这种其实是相辅相成、相互连接的。
5: 我觉得这个熬不光是烹饪一个美味，我觉得可能在做人做事上，这个熬也至关重要。
6: 这种形式感觉特别好，
7: 很新鲜。
8: 你来一块吗？
3: 我不来了，我不来了，谢谢。
8: 在剧场之外能够跟演员更多的这个了解接触机会，然后也在现场感受到片段的这种演绎。
9: 跟朋友过来这边约着吃饭，结果谁知道正好碰上这活动了，也挺巧的。想看一下这个怎么把这种味觉通过视觉和听觉的方式来进行呈现。
2: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大概很难相信这竟然是话剧《艳世记》的发布会现场。没有严肃的背板，没有排排坐的媒体席，取而代之的是粤式糕点，还有刚做出来的地道菜品。每一道美食都不是简单的摆设，他们在话剧《艳食记》中都有自己的身世，
10: 体现了这个男主的身世。因为战乱，岳父把孩子托付给了惠姑，就做素宴，然后养这个孩子。
3: 小说里其实对于这道菜，他没有太多的关于它的调味的描述，所以他只是用了这三种食材，一个是菱角，一个是新鲜的草菇，还有丝瓜，他只放了盐和糖。
10: 对，
3: 用最简单的味道取集每一个食材最鲜美的这个时令的味道，做出了这道三宝素烩。
2: 话剧《艳食记》的主创们用最直接的方式邀请大家先尝一口戏里的味道，再走进剧场去品戏里的百年沉浮。而为了让这段以实传情的故事更沉稳、更走心，

0: 创团队还曾专门钻进喇子号的后厨，在烟火气里一点一点摸清饮食背后的文化机理。他们相信，只有把食的根扎深了，戏里的情才能端得稳，传得远。
1: 你拿我当宰来养，我这辈子都拿你当亲爹孝敬。我娶了凤行，恐怕不能回来店里帮手。凤行一人撑起十八行，我要去帮他。带下的本帮菜还有将来，
2: 我有自己的儿子，不用你来孝敬。
3: 我们能够静下心来，然后小火慢炖，我觉得可能还是我们剧中那句词儿，至关重要的就是一个熬字。嗯，我觉得这个熬不光是烹饪一个美味，我觉得可能在做人做事上，这个熬也至关重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的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是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以内，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
2: 对，
1: 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火。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临沂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临沂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 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顶。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给您的。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儿？最复杂的在哪儿？
0: 在哪儿？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恩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
1: 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是有底气。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

0: 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
3: 金星。
4: 金星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3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极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6: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5: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6: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5: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的难，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7: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5: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6: 这可如何是好？
5: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8: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9: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10: 引领朋友们，
2: 亲爱的引领朋友们，
11: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0: 我是演员胡存钦。
2: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12: 我是演员王帆。
13: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14: 我是演员郝平。
15: 我是张英奇。
16: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7: 我是王传月。
18: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2: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8: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10: 专属你们的
11: 美好生活随手拍。
18: 乐龄摄影友谊赛，
2: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8: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8: 欢迎您的参与，
16: 最终大奖，
11: 最终大奖，
10: 等你来拿。

0: 道喜道喜道喜，
1: 就动嘴就完了，道喜就完了。
0: 哎呦，我是不是得意思意思？
1: 你这话问的就多余。
2: 咱俩这关系，你要不意思意思，那显然你多不够意思，是吧？
0: 你看，这么这到正经八板的时候，该上台不上台，你说忙我什么呢？这不快结婚了吗？正到处散呢，散发请柬呢。甭管认识不认识啊，走到十字路口啊，敲着那车玻璃，当当当，来一张，跟那发小广告的似的。您瞧那倒霉模样，您看，您。

0: 您来一张，来一张，怎么样？
1: 啊，我没说错吧？哎，干点正事儿吧啊！
0: 挑我眼了，这是，兄弟，哎，啊、你那我给你单背着呢。
2: 你瞧，还挺精美。
0: 那是，你是贵宾，
2: 干嘛呀、啊？嗯，请我当新郎啊？哎，
0: 我结婚，我请你当新郎，像话吗？请你当伴郎。
2: 哦，半个新郎。
0: 兄弟见面分一半了，怎么着？别逗行不行啊？
2: 对啊，不容易啊，快四十了才结婚。嘿，给你道喜，道喜，道喜，道喜，道喜，
0: 就动嘴就完了，道喜就完了。哎呦，
2: 我是不是得意思意思？
0: 你这话问的就多余。咱俩这关系，你要不意思意思，那显然你多不够意思，是不是？
2: 意思意思，意思意思，
0: 意思
2: 意思，意思意思。
0: 我能饶了饶你吗？嗯啊，对不对？哎，哎。
2: 啊，行了，来、嗯、来来来啊，好，回去看去吧。哎，哎，回去
0: 多少你就搁兜里边，
2: 回去吧，
0: 真逗。
2: 回去看，
0: 哎，就200啊？啊，你这
2: 啊，这是我全部家当，都给你了。
0: 不能，你咱俩这关系，200块钱你拿得出手吗？你
2: 没了演出服，你说这能装多少？
0: 你屁兜有钱啊？你屁兜，我知道你搁哪儿的钱，
2: 这都知道。
0: 多新鲜，我了解你啊。
2: 好嘛，
0: 赶紧，啊呢？
2: 这就是一张警察开的罚单，要不然你替我，
0: 我替你交了去啊！我就一分都落不着了，知道吧？像话吗你？
2: 不是扎着行不行？先扎着，先扎着，先扎着。
0: 什么都扎着！我跟您说啊，2年以前玩斗地主差我5块，到现在还没还我呢。我告诉你，这扎
2: 你这记性也太好了，还没忘呢。
0: 来就是
2: 小心眼儿，这人到那天给你不就完了吗？你说你哪天接？
0: 什么呢？我那请柬都写着呢。啊！一看你就没拿我当回事儿，我告诉你。
2: 看看啊，好，
3: 滋，
0: 哎，
3: 滋滋，
0: 你老滋什么呀你？怎么回事？
2: 不是您这字儿也太难认了。
0: 怎么了？这是我专门找人写的草书。
2: 这是定吗？
0: 哎呦哈，你别分开了读啊。
2: 行，那我就猜着念了啊。
0: 你把它连起来读就行了。
3: 资定于
0: 哎
3: 2012年9月8日在八宝山举行结婚庆典。
0: 哇，
2: 你胆儿不小啊。
0: 你看准了，八宝仙，那是仙。嗯，
2: 你嚷什么呀？
0: 废话，
2: 不就差一立人吗？
0: 你差一立人，我婚礼改葬礼了，
2: 那就对了。
0: 怎么还对了？
2: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嘛。哎，
0: 他这儿等着我呢，嘿。
4: 你呀、啊，跟我那同学一样。
0: 同学怎么了？
4: 结婚之前啊。信心勃勃，结婚以后怎么样？
0: 怎么样？
4: 人都说7年之痒
0: 啊，7年倒是个危险期。
4: 俩人没7天就开始痒了，
0: 是啊。
4: 后来一块儿看养生大讲堂，听、一位老中医说呀，
0: 说什么呀？
4: 痒是由内热引起的，
0: 哦，
4: 得想办法把火散出去。
0: 哦，
4: 俩人真听话，
0: 怎么样？
4: 第二天就散伙了
0: 啊，离了。
4: 不要被爱情蒙住你的双眼，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0: 你别老说坟墓啊，没这坟墓你打哪儿来的你？
4: 哎，你这叫什么话啊？这
0: 本来就是我跟我父母一块住，这行不行？
4: 哎，千万不成啊。
0: 怎么了？
4: 千万不成。
0: 怎么了？
4: 就这夹板气你就受不了啊？
0: 什么夹板气啊？
4: 你妈暴脾气，你媳妇儿沾火就着，一边虎视眈眈，一边河东狮吼。万一他们要是摇起来，你是拽着谁不拽着谁呀、啊？
0: 我们家整个动物园还摇起来干嘛？
4: 不是，再者说了，
0: 啊
4: 啊，你妈的气你得受吧？你媳妇儿的气你得受吧？你就是双气囊啊！
0: 我整个破汽车啊！
4: 嗯，
0: 我告诉你啊，只要他们能和平共处，我受点气，我受点气。大老爷们儿，我怕这个我。
4: 你想的也太简单。
0: 这有什么复杂的？
4: 你媳妇儿是无机变速自动点火， 知识的你跟四轮驱动似的啊，你妈是六气缸1.8T 啊，对你进行涡轮增压。哇，你妈一数到你，那就算敞开天窗了。哎呦，你媳妇儿一数到你、啊、那就算六碟 CD 是没完没了。
5: 您听听，
4: 你刚想调和期啊，你媳妇儿从左边给你1000斤顶啊，你妈从右边给你1保险杠，
5: 那我只能自动挡了。我
4: 都拿你当排气管了啊，弄得你是油离配合不好，嗯、啊、方向盘把握不住，哎呦，刹车失灵 ，ABS 失效，你一头就栽进了坟墓。哎，
5: 好嘛，我到点没得看见坟墓啊！不是照你这么说，我就没地儿住了，是怎么着？
4: 哎呦，没地儿住还好啊！啊，关键结婚以后媳妇儿的气你受不了，
5: 还能给我什么气儿受啊？
4: 这结婚以后啊，你要在马路上再看两眼美眉，嗯，再瞧你媳妇儿，
5: 我媳妇儿能什么样？哎呦，慢点！哎呦，哎呦。
4: 哎呦，眼睛看哪儿呢？啊，眼睛看哪儿呢？你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5: 这女人就那么难缠，我告诉你，
4: 这只是初级阶段。
5: 高级什么样啊？
4: 结婚以后啊啊，家里的这个活你得全干，
5: 我
4: 包括丈母娘家的。
5: 是啊，
4: 哎，媳妇儿的话全听。哎呦，包括说错了的，
5: 你瞧瞧
4: 啊。家里的这个钱啊，嗯，挣的钱全都得交，
5: 全交啊，
4: 包括马路上捡来的。
5: 哎呦呵，
4: 家里的剩饭全吃，包括馊了的。
5: 嚯、啊，我跟狗都一样，我告诉你，
4: 这您要结了婚，
5: 我这八宝仙弄不好真成八宝山了啊！
4: 所以说嘛，哎呦，我觉得你从心里到生理还都有待于完善。
5: 我先闪闪吧，我啊，闪闪吧。
4: 不是，那这婚你还
5: 谁？还敢接吗？谁敢接我？不敢接了。
4: 那这请柬？
5: 哎，对对，走走走走走。
4: 那我那份子？
5: 啊，对，这份这给你，自己交罚款去啊，自己交去。
4: 这多不好意思！那什么，哥，别往心里去啊，我就是这么一说。
5: 不，兄弟啊，你这提醒的非常及时，我是得好好的，我琢磨琢磨这事儿，这么多麻烦事儿。
4: 我给您说点高兴的事，
5: 没什么让我高兴。
4: 当然有了，
5: 没，
4: 我儿子，您大侄子，礼拜日办百天儿，
5: 怎么着？这小子这么快都100天了
4: 啊？喜事儿吧？
5: 真是大喜事，兄弟，我给你道喜，给你道喜，道喜，道喜，道喜。
4: 不是光道喜就完了？
5: 哎，我是不是得意思意思啊？
4: 这你要不意思意思，这多不够意思啊，是吧？
5: 意思意思意思啊。哎，看到没有？嗯，1000，怎么样？
4: 不是，
5: 来吧。
4: 不是，这太不好意思了。
5: 哎，事儿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4: 那什么，那礼拜天我就等着您了。
5: 你放心，这百岁酒我肯定喝，
4: 不见不散。
5: 就这么着，
4: 那就这么着，
5: 没问题。
4: 1、2，
5: 真是。300、400。您瞧人家，孩子都100天了，你得瞧我这儿。不对呀、啊。把我搅黄了，弄走我1000，这边够损的。嘿，李伟健，你给我回来！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8: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7: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 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9: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
7: 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

0: 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用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发红包记住数字要有爱意，
3: 这我可会了。我一般都发红包5块2毛1，走你省事。
2: 哎，那我问你一问题啊，这个女生啊都是善变的
3: 哦。
2: 如果聊着聊着天儿，突然间跟你说，
3: 说什么？
2: 好了，晚安，我睡了。你回什么？
3: 回微信我就回，晚安宝贝儿，打开王者荣耀我就上来来两把。
2: 宋伟杰 out。
3: 你等会儿，等会儿。好吗？你说的啊，睡了。睡了我不能玩会儿游戏吗？我
2: 这个时候不能说晚安了。
3: 那应该
2: 翻开脱单手册，
3: 哦，
2: 你就上面写着呢，
3: 写
2: 到女朋友说了啊，好了我睡了晚安。你应该说，哟宝贝儿怎么了？今天怎么这么早就睡了？不开心吗？真的不开心你跟我说说，我陪你好吗？这么说啊？
3: 哦，还得这么说。
2: 再来一回。
3: 得陪他。哦，
2: 好了我睡了晚安。
3: 你不开心吗？这样你跟我说说，我陪你好吗？我不玩游戏了。
2: 没事儿。
3: 没事儿。晚安，宝贝儿。
2: 哦。
3: 记得喝热水哟。
2: 哦。
3: 你生气了？
2: 没有。
3: 那你睡吧，晚安，宝贝儿。打开王者荣耀，嘿，这人就能玩了。
2: 你就活该单身。
3: 不是，你给我的这问题我都照样回答了。
2: 我跟你这个时候不能说晚安。
3: 那说什么呀？
2: 这个时候女孩的内心戏是这样的。
3: 哪样的？
2: 居然跟我说晚安
3: 啊！
2: 我语气不对都没发现吗？
3: 没发现。
2: 我生气了都不知道吗？
3: 不知道
2: 啊。我说晚安就晚安。
3: 嗯。
2: 平时让你少吃点，没见你这么听话呀。
3: 把这想起来了。
2: 你就不知道问问我。
3: 问什么呀？
2: 早上吃的好不好？
3: 哦。
2: 中午吃的饱不饱？
3: 是。
2: 晚上吃的炒不少？炒那肉丝老不老？
3: 我的天哪。
2: 发的工资高不高？
3: 嗯。
2: 养那多肉交没交？身上肥肉掉没掉？订的快递到没到？
3: 火。
2: 哎，就这些你问我了吗？
3: 我问得着吗？我哪想得起来问这些呀？我
2: 你的难道你就不张罗问问我吗？
3: 不是不是不是，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回答？
2: 好好办呀、这问题。
3: 怎么办呀？
2: 买个包。
3: 买哦，掏钱呐，就直接掏钱买包。
2: 花钱你都不会花？
3: 花钱怎么不会花了？
2: 逢年过节你得送礼物吧？
3: 那都得送礼物。
2: 而且对于女生来说、对于忌日非常的敏感。
3: 纪念日。
2: 他得跟你说呀，
3: 啊，
2: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日子。
3: 哦，
2: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牵手的纪念日。今天是你跟我表白100天，相爱80天，买对戒90天，买情侣装的纪念日。他说这个就意味着你要掏钱包买礼物。
3: 又得掏钱。而且这么说吧，我最不会买礼物。
2: 你翻开脱单手册呀、
3: 都有的教吗？
2: 当然了。
3: 那比如说
2: 买礼物有4点。
3: 哪4点？
2: 1、少女心。
3: 不知道。
2: 2、时下流行。
3: 不清楚。
2: 3、心仪已久。
3: 不了解。
2: 4、以上都不知道直接给钱。发红包记住数字要有爱意。
3: 这我可会了。我一般都发红包5块2毛1，走你省事。
2: 宋伟杰 out。
3: 你别怎么又出局了？我
2: 不是你就你那抠抠搜搜那样还发5块2毛1，
3: 怎么了？
2: 你怎么不发13块1毛4呀、
3: 我微信里哪有那么多零钱呀？我
2: 你就单着吧，你找什么对象啊？
3: 不是
2: 我跟你说了吗，你给卡转账不都行吗？实在不行拽20000块钱在他面前完了吗？
3: 这给钱多俗啊。
2: 那你就带着他亲自去买礼物。
3: 买礼物逛街呀、
2: 逛街呀、
3: 哦、
2: 但是逛街的时候你

0: 好了啊，我就问问这腿到这儿的得什么样啊？圆规啊。
1: 你就说是不是吧？
0: 不看清楚，敢问鹿在何方？鹿在脚下。鹿，
1: 你这歌跟永志学的吧？
0: 你甭管跟谁学的，鹿。
1: 反正你这个时候，我的意思是说
0: 啊，
1: 你一定要时刻关注他。
0: 哦，
1: 比如说啊，他看见那件衣服了，眼神不对，一放光，
0: 是，
1: 立马就得说话。
0: 说什么呀？
1: 宝贝儿，去试这衣服去。
0: 试衣服，
1: 特别符合你的气质。
0: 哦，
1: 试完衣服出来，一定要顺着他说。
0: 哦，还得顺着说，这我没问题啊。
1: 咱们再来一回，
0: 再来一回。
1: 老公，老公，你看我这衣服好看吗？
0: 好看呀。
1: 你都没看，人家那衣服都绷身上了，我都觉得我最近胖了。你说我胖了没有？
0: 哎呀，不胖不胖，就胖那么一丢丢。
1: 你说谁胖呢？
0: 我没说你胖。
1: 你再说一遍。
0: 我没说你胖。
1: 你说谁胖呢？
0: 就那么一丢
1: 丢。你说我哪儿胖了？
0: 我告诉你。
1: 哎，宋伟杰，我再问你一遍。
0: 你长什么呀？
1: 胖了？
0: 怎么意思？
1: 我腰粗了还是
0: 干嘛？谁呀？
1: 我怎么回事啊？
0: 干嘛？
1: 是不是又开始
0: 是不是不过了？
1: 小姑娘腿是这么长，
0: 比我
1: 好
0: 看
1: 什么呀？
0: 什么意思？
1: 好看的？
0: 干嘛？
1: 我跟你这么说，
0: 什么
1: 是不想过了？
0: 不分手。
1: 不过了，谁分手谁分走。
0: 奶奶，你听我说，
1: 你怎么认怂了？
0: 我得解释清楚了，不，这么说也不行啊。
1: 你不能说他胖，
0: 那怎么办呀？
1: 减肥对于女生来说是一辈子的必修课。
0: 是啊，
1: 你经常会看见两个女生啊这么聊天。
0: 怎么聊啊？
1: 小丽，小丽，咱们去吃饭吧。
0: 哦，
1: 不吃了，人家最近都胖了又减肥嘛。
0: 嗨，
1: 咱们吃火锅。那吃完这顿再减吧。
0: 还真都是这样，
1: 所以她自己觉得自己胖，不能让自己的男朋友说。
0: 哦，
1: 你得这么说。
0: 怎么说？
1: 不胖，一点都不胖，这衣服就跟量身定做的一样。
0: 哦，
1: 就跟你买的是一模一样。
0: 嘿，
1: 哎，我就喜欢你这种萌萌的、肉肉的、可爱的感觉，我就这么一阵一阵的喜欢你。
0: 我的天哪！不过说实话啊，聊了这么半天呀，我也算明白了。我给你总结一下，你脱单手册。就三点。
1: 哪三点？
0: 一哄二骗三花钱，没别的。
1: 我跟你说
0: 啊，
1: 有了我这脱单手册，
0: 是
1: 你就再也不用愁找女朋友了。
0: 哦，
1: 你就拿着这手册呀骗姑娘去吧。
0: 是啊，
1: 可不嘛。
0: 哎，来电话。哎，小鹿啊。哦，你今儿加班啊？我接孩子呀。哦，那我赶紧去吧，赶紧去吧。
1: 合着就我单身呢，
2: 知道吗？我本来天生胆儿就小，看见什么都害怕。你别吓唬我好吗？
3: 我没吓唬你啊。
2: 哎，这是什么呀？
3: 什么？
2: 好吓人呢。圆圆的，绿绿的，一脑袋卷毛，那是什么呀？
3: 这是白菜呀。什么样的男生都能搭配吗？
2: 都能搭配。
3: 哎，那你看这种男生能不能搭配啊？
2: 哪种啊？
3: 就这种男生，这种。
2: 再把这个女神训练手册第一章第一节
3: 啊，
2: 有一种女神能跟你搭配。
3: 什么女神啊？
2: 叫霸道女神。
3: 霸道女神？
2: 霸道女神。
3: 什么叫霸道女神？
2: 就是女汉子。
3: 女汉子能搭配娘娘腔吗？
2: 当然能搭配了。
3: 是吗？
2: 那这样咱表演一下
3: 啊。行，
2: 来一回。
3: 行啊，
2: 你来这个
3: 娘娘腔，
2: 我来这个霸道女神。
3: 咱们现在开始。
2: 咱现在开始啊。
3: 好，
2: 哟哥。
3: 啊，
2: 干嘛去呀你？
3: 你干什么？
2: 跟我玩去你？
3: 不要这，
2: 跟我玩去你？玩去！
3: 不要不要不要！你干什么老打人家？
2: 闹疯了你！
3: 你干什么老打人家？
2: 玩去啊！
3: 去，我们去逛街吧。
2: 逛街
3: 啊？
2: 那不刺激？
3: 那你说什么刺激？
2: 真人 CS。
3: 哎呀，不去！
2: 不去！
3: 我。我不去，不去就不去。
2: 我去，你怎么这样了？
3: 我也不知道，我体内有一种洪荒之力就爆发出来了。
2: 那就这样吧，
3: 啊，
2: 我先陪你逛街。
3: 那逛完街，我陪你去打 CS。
2: 那就这么着了，
3: 么么哒
2: 哒。
3: 哒呢？
2: 那是不是、
3: 哦、
2: 强的不带那么强，弱的不带那么弱？
3: 对，
2: 只有这样的两方糖甜甜蜜蜜，您我爱海誓山盟，没羞没臊的永远在一起。
3: 好，老有这没羞没臊。
2: 哎，
3: 行，这种能搭配。
2: 对，
3: 哎，你说这种还能不能搭配、啊？
2: 哪

0: 种啊，
1: 就这种，
0: 哎，疯子，
1: 哎，怎么疯子又出来了？
0: 干嘛呢？这是
1: 这叫直男癌啊！
0: 直男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大男子主义特别强盛的男性。
1: 对了，
0: 这种啊，男性在我这个女神训练手册里第二章第一节有一种女神能跟你搭配。
1: 什么女神呢？
0: 叫萌萌女神。
1: 什么叫萌萌女神？
0: 就是咱们俗语说的萌妹子。
1: 哦，这能搭配吗？
0: 当然可以了。
1: 再来一回，
0: 再表演表演。
1: 好。
0: 好吓人呐、
1: 啊！这叫什么话？
0: 这是哪家动物园门没关好，把狗熊放出来了？
1: 这是怎么说话？
0: 你好，
1: 你好，
0: 你知道吗？我本来天生胆儿就小，看见什么都害怕。嗯，你别吓唬我好吗？
1: 我没吓唬你啊。
0: 哎，这是什么呀？
1: 什么？
0: 好吓人呐、啊！圆圆的、绿绿的、一脑袋卷毛，那是什么呀？
1: 这是白菜呀。
0: 这是什么呀？
1: 什么？
0: 特别瘦，一脑袋长卷毛，还拿着大顶，那是什么呀？
1: 这是墩布。
0: 这是什么呀？
1: 话筒。
0: 这是什么呀？
1: 灯。
0: 这是什么呀？
1: 地板。
0: 这是什么呀？
1: 我。
0: 好吓人呐！
1: 我有什么可怕的呀？
0: 打小我最怕黑熊怪了、哎。
1: 谁是黑熊怪？您让各位说说，我像黑熊怪吗？我的宝贝袈裟。
0: 怎么这样啊你？不原谅你了。
1: 哎呀，别生气了。
0: 那这样吧，啊，你亲我一下，我就原谅你。
1: 真的吗？
0: 嗯，
1: 没问题。
0: 你要亲不够一炷香，我算你非礼我。
1: 那也行。
0: 蚊香。
1: 蚊香啊。
0: 嗯。
1: 那玩意儿一圈一圈一圈点半宿，
0: 你亲不
1: 亲？亲完我嘴都肿了。
0: 亲不亲？
1: 我不亲。
0: 亲不亲？
1: 不亲。
0: 亲不亲？
1: 不亲不亲不亲不亲不亲火。哎呀，你再说这种男生
0: 哪种
1: 能搭配吗？
0: 哪种？
1: 就这种。
0: 傻子，看见了吗？
1: 怎么又傻子了呀？
0: 干嘛呢？这是
1: 这叫宅男
0: 哦，宅男，宅男，在我这个书里第三章第一节有一种女神能跟你搭配。
1: 什么女神呀、啊？
0: 叫贴心女神。
1: 什么叫贴心女神呢？
0: 就是出门带着三把刀，
1: 或者女侠，
0: 啊，
1: 青龙偃月刀
0: 不是？
1: 那么什么刀呢？
0: 刀的刀。哎
1: 叨叨叨，
0: 哎，你吃饭他叨叨叨，你喝水他叨叨叨，你睡觉他叨叨叨，你干什么他都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
1: 我这长一机关枪的嘴。
0: 你好，
1: 哎，你好，
0: 你特别好
1: 啊，是
0: 你特别特别好，你怎么那么好呢？你，
1: 我也觉得我挺好的。嗯，咱们
0: 去哪玩啊？
1: 都行。
0: 你怎么不明白呢？你得跟我出去玩，我会开心快乐。但是你要不跟我出去玩，我不会不开心快乐。但是你要跟我出去玩，我开心快乐，也不是事。你跟我出去玩，我开心快乐，还是你不跟我出去玩，不开心不快乐。总之就是你跟我出去玩，我才会开心快乐。你明白了吗？你。哎呦，我这意思呢？
1: 你也别叨叨了，但是你就说一地儿，我就准跟你去。
0: 那我问问你，你会骑马吗？
1: 不会。
0: 那么不会骑马、啊、
1: 我天天都不出门，我哪会骑马、啊、
0: 你真不会骑马？
1: 真不会。
0: 那咱骑马去吧、哎、
1: 那你还问我干嘛呀？
0: 这不贴心关爱你吗？
1: 贴心了。
0: 咱们骑马好不好？
1: 骑马行、啊、
0: 骑马特别的不错、啊、哎，在这个电视剧里面大草原上，我骑着马，马骑着你、哎、咱们三个人呢，在
1: 我背着你们俩、嗯、
0: 背着我们俩像话？
1: 对，咱俩骑着马，
0: 对，咱俩骑着马、哎、你在前头，我在后头，
1: 对，
0: 咱们驰骋在草原之上，
1: 对，
0: 来到了这个悬崖边上、啊、到悬崖边上你要跟我求婚，你
1: 求婚，我
0: 求婚，你求，你骑马你找找那感觉，让那些、哦、骑马你找找那感觉，你要求婚你冲我说，亲爱的，我爱你，我爱你，我特别爱你，你嫁不嫁给我？你要不嫁我死你，到底嫁不嫁？嫁不嫁？嫁不嫁？然后我说
1: 嫁。我明白过来了
0: 啊！
1: 你嫁不嫁给我，我都得死啊！
0: 把、啊、你摔着了呀？
1: 有悬崖边上喊嫁的吗？
0: 你把你摔坏了吧？
1: 那
0: 你把你摔坏，我很难过，你知道这事儿也赖我，确实有我的责任，你知道吗？
1: 也不赖你，
0: 不赖我
1: 啊？
0: 还赖别人是吗？
1: 没有，
0: 你心里还有别人是吗？你心里还有别人，你还跟我约会？你这人怎么这样？你给我解释！你说啊！
1: 我
0: 他都不想解释了，他
1: 您没让我说呀？
0: 你怎么这样呢？你倒给我解释！你说，
1: 我说什么呀？我说
0: 啊！
1: 不过从你举这三个例子呀，
0: 这是
1: 我感。感觉了，
0: 嗯，
1: 把这三种女神的优势
0: 啊、
1: 特长集中到一起、啊哦，那就是真正的女神，
0: 行吗？这样
1: 没问题。
0: 那咱再表演表演，
1: 行啊，
0: 再来一来
1: 啊！
0: 你演你自己，
1: 没问题。
0: 我就演这个三合一，
1: 行。
0: 咱们构建一个场景，
1: 什么场景呢？
0: 两个人约会吃饭
1: 啊，这倒常有，
0: 好不好？
1: 行，
0: 咱们开始，
1: 开始。
0: 哎，你好，
1: 你好。
0: 知道吗？
1: 啊，
0: 我这人胆儿本来天生就小。
1: 哦，
0: 哎呀，这是什么呀？
1: 什么呀？
0: 绿绿的
1: 啊，
0: 还有好多条腿儿，一直在床，就蠕动，虫子，哎、好吓人啊！
1: 行，你呀、啊，你别这么一惊一乍的，没人喜欢这样的、啊、霸道女神。
0: 虫子啊。
1: 嗯，
0: 吃。
2: 哎，不吃。
0: 吃不吃？
1: 不吃不吃。
0: 你吃不吃？
1: 不吃不吃
0: 不吃。不吃我吃。
1: 好，他吃了。贴心女神。
0: 哎呦，哎，饭来了，特别好。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慌。好好吃饭，你知道吗？这么多菜，你赶紧吃。你先吃这水煮鱼，水煮鱼特别好，
1: 辣嗓子。
0: 那咱吃大腰子，大腰子不错，大腰子不
1: 太腻。
0: 那咱喝啤酒，啤酒能解渴，
1: 胀肚。
0: 那你想吃什么呀？
1: 你点了半天，你就吃吧，我一个都没点。
0: 凭什么我点就得我吃？
1: 你
0: 凭什么我点就得我吃？得你吃啊！那你吃，你吃，你吃，你吃，你吃啊！
1: 我这吃什么呀？我吃。我跟你说，你在那叨叨叨叨，我走了啊！
0: 别走，别走，别走！
2: 你瞧，又萌萌女神了，别走就一块吃。
0: 这没法吃啊！怎么吃？没法吃啊！
1: 没法吃。点这么多，
0: 你吃人家！
1: 你再怎么嚷嚷，我走了啊！
0: 你别走、
1: 啊，别走，一块吃，
0: 没法吃，
1: 没法吃，点这么多，
0: 你吃人家！
1: 你再嚷嚷，我真走了，
0: 别走、啊，
1: 别走，一块吃，
0: 没法吃、啊，
1: 没法吃，点这么多，
0: 你吃人家！
1: 你一会儿一遍我就走了，
0: 你别走、啊，
1: 别走，一块吃，
0: 没法吃、啊，
1: 没法吃，点这么多，
0: 你吃人家！
3: 哎，你什么意思你？
0: 你知道吗？刚才你们俩一喊把我吓坏了，我很难过，你知道吗？怎么了啊？我就这么喊，怎么着？你知道吗？刚才我看见虫子，我都很害怕。那虫子还是我吃的，你知道？哎，你们俩别闹，别闹啊！你们俩千万别闹！我这个人嘴本来就碎，我跟你说，你们俩刚才他刚吃什么都行，你到底吃啊？你吃啊？吃吃吃！
1: 您这变女神了，
0: 我这就不是人了呀！
1: 别说了，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6: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7: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啊，你怎么蹲呢、啊？所以我就正坐的时候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6: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8: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9: 问，100。减70等于多少啊？怎么还开震动了呢？
10: 站在这个舞台上，您最大的愿望是？
9: 我呀，
10: 啊，
9: 那个，我想当爸爸。
10: 干嘛？这是一个新职业是吗？这是一个
9: 新职业干嘛呀？
10: 什么叫想当爸爸呀？
9: 我想要个孩子。
10: 啊？哎，
9: 干嘛这么吃惊？
10: 您想要孩子？
9: 啊，对呀。
10: 想好了吗？
9: 我想好了，早就想好了。我跟你说，我要是有了孩子，朋友们，什么事儿我都不干了。
10: 干嘛呀？
9: 我天天在家陪孩子。
10: 哎呦，
9: 你想想啊，有一个迷你版的小晨曦，
10: 哎，
9: 在我们家里头跑过来跑过来。

0: 去跑过来，哎，啾啾啾，哎，
1: 你琢磨琢磨那玩意儿多好玩，
2: 多好玩！你让大伙儿听，他儿子是耗子，你看到
1: 没有？你儿子是耗子，
2: 什么动静啊？
1: 就是可爱。
2: 再者说，有孩子是你想象中那样吗？啊？再说要孩子那么容易吗？
1: 哦，是啊。
2: 你以为那孩子拿开水一烫就出来了？
1: 拿开水一烫，
2: 电视剧里面都这样吗？啊，来不及了，要生了，快打盆开水！哎呀，把剪子递我，用力，用力，用力呀、啊！陈公公啊，是个阿哥，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您听听，你少看点那轻功戏吧。
2: 我告诉您说，哥啊，这方面我可有经验
1: 啊。是是，
2: 有孩子可不是你想象中那样，孩子一出生，一系列的麻烦全来了，知道吗？
1: 要孩子有什么可麻烦的？
2: 起名字就是个麻烦事。
1: 起名字有什么可麻烦的？那我爸爸给我们家那孩子早起好名字了，
2: 孩子没出来名字就起好了。
1: 当然了，我爸爸哎，为了给我们家孩子起名字啊，字典都翻烂了。嚯，
2: 叫什么呀？
1: 陈字典呢？
2: 你爸就看一皮儿吧，你爸。嗯。得亏看的是正面，看反面，你儿子也叫陈十五块八，你儿子就、哎。
1: 你给我儿子定价了是怎么着？
2: 我跟你说，有了孩子以后，每天能闹腾死你，你信吗？
1: 那有什么可闹腾的？
2: 你甭说别的啊，每天早起带孩子出门就是一要命的事儿。
1: 是啊，
2: 你看，你以为现在出门那么简单呢？啊，你把门打开，哎，把你放出去，把门关上，就、哎、完了。
1: 干嘛？你遛狗呢，还给我放出去？
2: 完事省事儿吗？
1: 那孩子怎么样？
2: 你知道你们家陈十五块八，
1: 我儿子叫陈字典。
2: 对，陈字典长大以后什么样吗？
1: 什么样啊？
2: 跟你学学啊！哎哎，点点，点点快出来上学了。
1: 哎，这不挺好吗？
2: 时间来不及了，快点！哎，陈字典，
1: 哎，叫吧，
2: 快点！哎呦，几点了？哎呀，迟到了，不知道，快出来穿衣裳来！
1: 对对，
2: 快穿鞋、嗯，别穿你妈的鞋，穿你自己的鞋！哎呀，孩子真淘气，把枪放下！哎。把枪放下，
1: 还有枪，
2: 上学带枪干嘛呀？哎，爸爸，嗯，我要报杀父之仇。哎呀，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放了学再报行吗？哎呀，让爸爸活一天成不成？过来穿衣裳吧，宝贝儿，快过来穿衣裳，把这毛衣套好了，羽绒服拿来，这正好了，爸爸给你拉拉锁啊，站好了，哎、你的手躲开，你这抬脑袋就是夹你嘴。哎啊，给你身上就这么费劲，你知道吗？你站好了，别动。哎呀，哎走你！哎呀，
1: 你拉锁头都拽下来了。
2: 那什么，今儿上学别脱衣裳了啊！
1: 哎，好嘛，
3: 不是爸，不行，嗯，我不能穿这个。
1: 为什么？
3: 今儿星期一，我得穿校服。
1: 哎呦，得白穿了又！
2: 你怎么不早说呀？哎呀，
1: 啊，造孽！
2: 早干嘛造孽呀你呀？
1: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噔，
2: 打！
1: 别打了，别打了！您还乐呢？您没注意到，那是我儿子，那是。
2: 我说打这么顺手呢？
1: 什么叫这么顺手？我儿子干嘛使这么大劲呢？哎呦，别踹了，别踹了！啊哈，像话，那孩子小，你知道吗？
2: 多着急，这是
1: 是着急啊！但是我跟你说，你的性子也急，你给我就不着急。
2: 没那个，哎，不可能，
1: 怎么？
2: 你有孩子时间长，你准着急，你信吗？
1: 我不着急。我有什么着急的？
2: 你要不去现场来一回啊？
1: 咱怎么来？
2: 好比说，我现在我就是陈字典，
1: 啊？什么？
2: 我就是陈字典，哼。
1: 宝贝儿、啊，咱们爷俩第一次见面，让爸爸抱抱。干嘛？
2: 像话，我就扮演这个角色哦，让你感觉有孩子这一天的日子怎么过？你看你着急不着急？
1: 你放心，嗯、啊，我肯定不着急。
2: 这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2: 你来吧，
1: 来吧，
2: 咱就从我出门，早起出门，哎，开车带我上学开始。
1: 可以啊，
2: 好吧，
1: 咱这就角色扮演了。
2: 来吧，来吧，
1: 来来来、啊，
2: 来吧，
1: 哎，点点，哎，爸爸把这安全带给你系好。
3: 谢谢爸爸。
1: 哎，对。哈哈。你瞧我们家宝贝儿多喜庆！
3: 爸爸今儿我可开心了，
1: 为什么这么高兴？
3: 我今天穿的是校服，哦、
1: 校服。
3: 你看，白鞋、白裤子、白衣裳、白帽子，你看，
1: 哪个校服啊？这是。嗯、宝贝儿，坐好了啊！哎，爸爸准备开车了啊！
3: 走喽！呜、嗯，爸爸！哎啊！我给你讲个课文吧。
1: 背课文可以。
3: 课文，年夜饭。
1: 好，
3: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1: 宝贝儿，别背报菜名，爸爸这开车呢啊，安静一会儿好吗？
2: 好吧。哎哎，
3: 爸爸，你开的太快了，嗯，太刺激了，风驰电掣呀！
1: 你学李菁干嘛呀？没事儿你。

0: 你这孩子你学点好，你学李菁干嘛？他是你爸爸呀。
1: 啊，
2: 我要报杀父之仇。
0: 怎么什么事儿都有这句呢你呀、啊、
2: 爸爸你看到学校了，
0: 赶紧上学去。
2: 上学去喽。
0: 快去吧，
2: 报仇去喽。
0: 好的吗？复仇者联盟。
2: 校长好。
0: 啊，还有一校长。你这玩意儿这一天不就过去了吗？这孩子这有什么呢？我没瞧出有多什么毛病？怎么这模样就回来了？
3: 爸，我放学了。
0: 哦，放学了。
3: 嗯，
0: 哎，赶紧去写作业。写完作业，那个，
2: 不想写作业。嗯，
0: 你不想写作业干什么呀？
2: 爸，我想让你跟我玩一会儿。
0: 那玩一会儿玩什么呀？
2: 玩一会儿，爸爸，咱俩演个《西游记》吧。
0: 啊，行，演《西游记》。
2: 我演孙悟空。
0: 你先等会儿，爸爸跟你说 啊，你玩完以后咱们就写作业。
2: 行，我演孙悟空。
0: 啊，那爸爸演谁呢？
2: 你演妖精。
0: 啊，我演哪个妖精？
2: 嗯，爸爸，你演大黄蜂行吗？
0: 大黄蜂是妖精吗？
2: 是，爸爸，大黄蜂是汽车精。
0: 汽车精。
2: 对，大胆的大黄蜂，你还不快快现车原形？
0: 哦，对，公公嘎嘎，公公嘎嘎，变形，我是大黄蜂。怎么给爸爸来一幅啊？
2: 大黄蜂，你违章停车了，哈哈哈哈哈哈。哎呀，你气妈的！哎呀，干嘛？爸妈，你怎么还生气了呢？
0: 爸爸不生气，爸爸停错地儿了，行不行？你赶紧写作业去，行不行啊？
2: 啊，那我写作业您干嘛去？
0: 我交罚单去，我能干什么？我，你赶紧写。
3: 哦，
0: 这孩子你可，
3: 爸爸，这题我不会，
0: 刚写就不会。刚写就不会啊。啊，拿过来，把题拿过来，爸爸给你看看。爸爸教你啊。你这题你能不会吗？啊，你这智商啊全随你妈了，我跟你说。看着啊，爸爸教你啊。
2: 那妈妈在这时候你也不敢这么说呀。
0: 你怎么那么讨厌呢？话多这孩子。看题啊，这题多简单呢。问100减70等于多少啊？怎么还开震动了呢？怎么还开震动了呢？这么简单的题你都不会吗？啊，这费死个劲了。从头看啊，从头看，咱们先看各位啊。零减零等于多少吧？
3: 零。
0: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再看十位啊。零减七能不能减？
3: 能。
0: 什么？
3: 不能。
0: 不能怎么办？
3: 不能，不减了。
0: 不减了。不减了能不行吗？他不得借吗？不够不得借吗？
3: 啊，
0: 要跟谁借呀？
2: 跟爷爷借。
0: 跟爷爷借干嘛呀？
2: 跟爷爷借不用还呢。
0: 谁说跟爷爷借不用还？
2: 爷爷说你管他借钱从来都不还。
0: 哎呀，别提我的事，看题。十位不够不得跟百位借吗？借过来之后，十减七，是不是等于三？又开震动。十减七是不是等于三？
3: 是。
0: 哎，
3: 是
0: 十位的三加上各位的零，是不是等于30？
3: 是。
0: 是不是？回答我，是不是？
3: 是。
0: 是个屁呀！会了吗？
3: 会了。
0: 会个屁呀！会，这不全我一人在这说的吗？把我急死了。再看下一题啊，宝贝儿，不着急，咱们再看下一题啊。
3: 不着急。
0: 哎呀，看这个啊，哎，说王叔叔有100斤海鲜啊，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看着我，又看着我，我脸上有答案吗？我脸上是有答案吗？这不跟刚才的题一样吗？就加了海鲜俩字儿啊，好宝贝儿啊，你就不会了？你对海鲜过敏呢？是怎么着啊你呀？啊？哎呀，真把我气死了！你爷爷不就是卖海鲜的吗？你过来。这么说啊，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有多少斤？
3: 50斤。
0: 怎么还有50斤呢？
2: 爷爷卖剩50斤，奶奶卖剩的还多。
0: 没说他们俩偷秤的事儿，哎呀。我就问你，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有多少？什么毛病？这是什么毛病啊？这是没有海鲜。

0: 不是，爸爸他通不通称啊？
1: 通称，通称，通称。哎呀，你别给我提抽秤了，哎呀，没有抽秤的事儿了，宝贝儿啊，就是100减70得多少？
0: 忘了，
1: 这不刚教你的吗？
2: 刚忘的，
1: 你都记着什么呢？
2: 你借爷钱不还？
0: 哎呀，哎呀，可把我急死了，可把我，
2: 爸爸，这作业怎么写呀，爸爸？
0: 宝贝儿真难呐、啊，我是真难呐、啊，我呀，好宝贝儿啊，
1: 作业不重要了，咱们爷俩活着才重要啊！
0: 爸爸，
1: 爸爸，
0: 你卖海鲜，你为什么要抽秤啊？弄得你孙子现在不会写作业。爸爸呀！哎呀呀！
1: 哥，回来，不演了，回来，淡定一会儿，淡定一会儿，看着我，我在这儿呢，哥。让你说，
0: 兄弟，
1: 这个有孩子是不是跟你想象中不一样？
0: 太不一样了，兄弟，这孩子我不要了
1: 啊！不行，
0: 我不要了，
1: 不行，你得要，
0: 我不要了，
1: 你别听我的，哥，你别听我，你该要还得要，
0: 我不要，我爸爸偷秤，我不要了。
1: 我跟你说，哥，我没别的意思，是吧？我都让你想明白，有孩子有幸福的一面，也有烦恼的一面，
0: 是，
1: 你都得接受啊，是不是？你这么着，你听我的，你这想要孩子呀？
0: 想要，
1: 我给你出一主意，我把我孩子借你两天。
0: 借不了床。
1: 哎，你跟嫂子，你俩在家养养，你先适应啊，哦、适应这个环境，习惯了以后，有了心理准备，你们两口再养。啊，
0: 我先预练。
1: 好好，这
0: 好好，太好了。
1: 你跟嫂子说一声。
0: 行，那我跟嫂子说一声。
1: 哎，
0: 呀，太好了。哎呀，
1: 我一会儿下学就给你送去啊。哎，好嘞。哎，媳妇儿啊，孩子已经成功的寄养出去了啊。抓紧时间订票，这回带着爸妈一块儿好好玩一玩，别忘了这次的任务，抓紧时间要二胎。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

0: 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你姓什么呀？
2: 姓郭。
1: 姓郭？
2: 对，
1: 背黑锅的锅。说相声之前呢，我要把这两个同伴给您做个简单的介绍。
2: 哎，要介绍你可得先介绍我。在这个一个舞台上站着三位，属我最年轻
3: 啊。不不不，我应该认为还要介绍我，因为什么呢？我长你们几岁。
2: 不不不，要介绍一定得先介绍我，年轻就是资本。
3: 还是介绍我比较好。
2: 一定得先。
1: 行了行了行了啊，你也别招，你也别抢
3: 啊，
1: 应该先介绍你们俩谁。我这有个原则。
3: 什么原则呀？
1: 你们俩谁官大我先介绍谁。
3: 势利眼。
1: 对，我就这么点优点
3: 啊。
2: 我们这夸你呢是吗？
1: 行了，我先问问你们俩人
3: 啊，
1: 你们俩人这个谁挣得多呀？
2: 我干嘛问这个呢？
1: 你挣得多官就大呗。
2: 哦，问挣多少钱呀？
1: 挣多少钱？
2: 我一个月呀
1: 啊
2: 6500。
1: 哦，您挣6500。
2: 6500。
1: 他6500。
3: 我比他少。
1: 您呢？
3: 差500啊。7000。
1: 不会算数是吗？
3: 嗯。
1: 你们俩谁级别高啊？
3: 我是八级。
1: 哦，您八级。
3: 哎，
1: 你呢？
2: 俩四级。
1: 捣乱是不是？
2: 谁捣乱了？
1: 哎，你们俩人谁在观众心目当中的位置高啊？
2: 哦，你问这个
1: 啊？
2: 我告诉你，我跟观众心连心。
1: 好，
3: 观众跟我心连心。
1: 哎，你们俩谁是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哎，
2: 在我们单位我说了算。
1: 哦，
3: 定点什么得我拍板。
1: 这俩是双胞胎。
3: 介绍谁不一样啊？
2: 就是的
1: 啊，
2: 随便。
1: 行吧，先介绍你吧。
2: 我介绍我。
1: 你站好了。
2: 可以。
1: 你姓什么呀？
2: 姓郭。
1: 姓郭？
2: 对，
1: 背黑锅的锅。
2: 有姓背黑锅那锅的吗？
1: 叫什么呀？
2: 郭威。
1: 哼，郭威。
2: 对，
1: 龟。
2: 你等一会儿
1: 啊，
2: 这名能别拼着念吗？
1: 怎么着？
2: 郭威，
1: 龟。你这名好啊。
2: 好什么呀？
1: 最大的特点。
2: 什么特点？
1: 壳硬。
2: 这跟名有什么关系啊？
1: 你多大了？
2: 28。
1: 28
2: 啊，
1: 长得跟82的。
2: 我这脸就这么老吗？
1: 说相声说多少年了？
2: 相声不多。
1: 嗯，
2: 10年。
1: 10年了。
2: 对，
1: 就说成现在这样啊。
2: 说成这样不能怨我呀。
1: 你净荒废时间了。你
2: 不不不，话不能这么说
1: 啊。
2: 朋友们也都知道，人这精力是有限的，毕竟我在单位是个领导，上上下下大大小小事都归我管，这一分心啊，这相声就说不好。
1: 不是，
2: 因为这精。
1: 您怎么了？
2: 你这是？
1: 我听您的意思，您说您是领导，
2: 啊，领导啊。
1: 您真是领导啊？
2: 对呀。
1: 哎呦，您领导，您怎么不早说呀？您
2: 怎么了？
1: 就我这也是，你说我这眼睛我怎么长的啊？你这么大个的领导，我愣没看出来。
2: 你们家领导都论大个大个的是吗？
1: 我给您道个歉啊。
2: 甭
1: 对不起。郭叔叔。啊，
2: 你可比我岁数大。
1: 不，您官比我大呀。
2: 哦，就得这么喊。
1: 我重新给您介绍啊。郭叔叔贵姓？
2: 你不都说出来了吗？哎，
1: 姓郭。姓郭。
2: 姓郭。
1: 姓郭。好
2: 好什么好啊？
1: 啊，
2: 背黑锅的锅。
1: 不是
2: 什么呀？
1: 您这锅，您是这个，您是您是郭沫若的郭。
2: 你瞧我这么会儿，我就变郭沫若的郭了。
1: 哎，您是郭沫若的郭。
2: 哦，
1: 您敢问您叫
2: 郭威？
1: 郭威好。
2: 别好了
1: 啊，
2: 郭威龟。我这名壳硬
1: 啊。不，您这个威，您是这个威猛的威。
2: 我是威猛的威。
1: 哎，您是威武的威啊。
2: 哦，
1: 您这名太好了。
2: 怎么呢？
1: 您这名，您既长寿又大补。
2: 是跟刚才有点区别啊。
1: 哎，那个您高寿啊，领导？
2: 干嘛我还高寿啊？
1: 啊，
2: 28。
1: 28好。
2: 别好了。
1: 好，
2: 我长得跟82似的。
1: 不，没有。
2: 怎么没有？
1: 您28，您古人说了。
2: 说什么呀？
1: 30而立。
2: 我28。
1: 啊，您还差2年呢。
2: 嗯，
1: 您已经立得邦邦的了。
2: 什么词啊？差2年我就30而立。
1: 哎，您邦邦的了。
2: 你会说吧。
1: 谢谢领导。领导您以后您一定多帮助我。
2: 啊，好，
1: 行，我听您的。您比那，您比老木卡铁您强多了。
3: 这您等这我怎么了？
1: 你闭嘴。哎， 领导，我先跟他聊两句。
2: 行行，
1: 谢谢你，谢谢你。站好了。你姓什么呀？
3: 姓郑。
1: 姓郑。
3: 嗯，
1: 不治之症的症。
3: 是这么解释吗？
1: 叫什么？
3: 郑健。
1: 郑健。
3: 嗯，
1: 正在犯贱。
3: 我招你了啊？
1: 你多大岁数了？
3: 58了。
1: 58了。
3: 嗯，
1: 你完了。
3: 完了。
1: 完了。30当官，40撒欢，50打蔫，60冒烟，你快冒烟了。
3: 到他这快冒烟了，你说冒烟不行，这不是上级把一个单位交给我，咱也得负起这责任来呀。尤其这个单位人还不少，你说这800-900号人，我一个人在这。什么意思这是？
1: 哎呦，真好，就是您说您也是领导吗？
3: 啊。
1: 啊。好，领导，您说我真是我，您怎么不早说呀，领导？啊、我这眼睛，您说我怎么长的？
3: 嗯，
1: 我这眼没看见，我这眼我也瞎了，我也。我重新给您介绍吧。
3: 重新给介绍了。
1: 您给您介绍。
3: 一听领导重新介绍了，来，
1: 您贵姓？
3: 姓郑。
1: 好。
3: 好什么呀？不治之症的症。
1: 不是，您是那个正大光明的正。
3: 又改正大光明了。
1: 改正大光明。啊、您叫？
3: 郑健。
1: 好、
3: 哦、好什么呀、啊、你不说了吗，正犯贱呢。呦
1: 那哪个混蛋说的、
3: 啊、有一个混蛋说的。
1: 您是这个健康的健。
3: 嗯，
1: 您正在走在健康的大道上。
3: 嘿，
1: 哎
3: 哎呦，
1: 高寿。
3: 哪没高寿，58了。
1: 好
3: 好什么呀，都快冒烟了。
1: 你别整，别整，您58不是我奉承您
3: 啊，
1: 您58您就属于少年得志。
3: 对，你先等会儿吧。58是少年。
1: 少年啊。
3: 那这中年得多大岁数啊？
1: 中年74。
3: 谁规定的？
1: 不是谁规定的，我们老团长74岁死的
3: 啊，
1: 悼词上写的特清楚、
3: 嗯、
1: 中年74岁。
3: 这那是哪个中啊？
1: 您甭管哪个中、
3: 啊、嗯，
1: 反正您就是正大光明，活得倍儿棒。
3: 嘿，词儿全变了。
1: 您多帮着我。
2: 哎，过来，过来，过来。
1: 哎，您稍等。
2: 你别光问我们俩了
1: 啊！您说，
2: 问问你吧。
1: 哎，您说，
2: 你贵姓啊？
1: 我嗨，我还贵姓干嘛呀？您就问我姓什么不是吗？
2: 对对，你姓什么呀？
1: 我姓什么
2: 啊？
1: 您领导决定吧。
2: 你姓什么？有领导决定的吗？
1: 是，那您猜。
2: 我猜。
1: 哎，您一猜，您准能猜出来。
3: 嗯。
2: 我猜，
1: 哎，您
2: 那我可猜了啊！
1: 您大胆猜，
2: 哥，我猜 啊，我猜你姓彪。
1: 我姓什么玩意儿？
2: 姓彪。
1: 我姓彪，
2: 对不对？
1: 对
3: 啊，
1: 对，我姓。彪，
2: 姓彪
1: 啊，
2: 姓彪，
1: 姓吧，
2: 姓哪个彪呀？
1: 就姓您说这个彪呀、
2: 哦，姓我说这个彪、
1: 啊，您说这彪
2: 怎么写呀？
1: 怎么写呀？反正不太好写。
2: 我来，
1: 彪彪就是彪，是上面是个草字头，
2: 啊、
1: 下边是血宝盖，这边是个反文，中间是个土堆，下边是四点底。
2: 这字念什么呀？
1: 我哪知道念什么、啊？
2: 你说这个，你姓彪，你不会写？
1: 就是彪。您贴过膏药吗？
2: 膏药贴过。
1: 哎，膏药撕开了，往您这儿一贴，彪。我就姓这彪。
2: 哦，你就姓这彪。哦，感情这人我看出来了，朋友们啊，这是一贴小膏药啊，这是。
1: 谢谢您，以后您就叫我小彪。
2: 哦，小彪，小彪就是你。你
3: 哎，我猜你可不姓彪。
1: 哦，那您说我姓？
3: 我猜你姓温儿。
1: 温儿，
3: 对不对？
1: 温儿，
3: 嗯，
1: 彪。我们家这姓儿够缺德的，
3: 你先说对不对吧？
1: 对呀，
3: 对，
1: 当然对了。
3: 啊，小温儿，
1: 哎，小温儿，
3: 我问问你吧，
1: 哎，您说，
3: 你今年多大了？
1: 我多大了？
3: 啊，
1: 您领导拍板吧，
3: 这也领导定
1: 啊？对呀，您看我多大？
3: 我看你啊，
1: 您猜啊，
3: 80。
1: 我
3: 嗯，
1: 80了，
3: 对不对？
1: 对， 我刚过八十大寿、
4: 哦，
1: 那几位都请了，忘请您了。
4: 嘿，
1: 明年过生我见您。
2: 好好好，
1: 快
2: 了快了快了快了，你别，
1: 你怎么了呀？
2: 我看你可不像八十的。
1: 那您说我像？
2: 我说你顶多十八。
1: 十八，
2: 对不对？
1: 对呀、啊，我十八嘛，十八，
2: 你怎么长这么老呢？
1: 不是，老十八，
2: 那老十八呀，
1: 老实巴交。
2: 老实巴交，
1: 哎，就我这来的老实巴交、
2: 哦，老实巴，
1: 老实巴。
3: 我看你八十，
1: 啊，我八十，
2: 不，我看你十八，
1: 我是十八，
3: 八十嘛，
2: 八十八。
1: 我又八十又十八，
3: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虚岁八十，周岁十八。
2: 对，那你这人虚的可够厉害的。嗯
1: 对对，那就看您领导的关照了。
2: 哦，我再问你了。
1: 您说，
2: 您是男的，是女的呀？
1: 这还麻烦了。那我男的女的，就看您领导的需要了。
2: 行，你站好了，我看一看啊。让我说你是男的。
1: 对，大老爷们可不是男的吗？
3: 不，我说呀，你是女的。
1: 对。女的，
3: 女的吧？
1: 好，您别看您眼睛小啊，您别看您一针见血，您直接就看见我的本质了。
3: 女的，
1: 女的，
2: 我说他是男的，
1: 我是男的，是男的，
3: 女的，
1: 我女的，女的。
2: 那这么说是我错了，
1: 您没错，
3: 那就是我错了，
1: 您更不能错了，
2: 那谁错了
3: 啊？
1: 那就是我错了，
3: 你怎么错了？
1: 谁让我长得男不男女不女的呢？
3: 嘿，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1: 我又是男的又是女的，
3: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刚生出来是个女的，我妈妈就喜欢儿子，我一琢磨我不能让我妈失望啊，我一咬牙一跺脚，嘣，我变男的了。
2: 哎呀，咱也不知怎么咬着牙跺着脚。
3: 我再问问你吧。你是几月的生日啊？我猜你是腊月的生日。
2: 不，我猜他是六月生日。
3: 腊月，
2: 六月，
3: 腊月，
2: 六月。
1: 停！你们俩差不多得了吧？
3: 啊
1: 啊！你们俩到底谁势力大？你们谁管着谁呀、啊？你们俩这是？
2: 你问这个
1: 啊？
2: 我告诉你，我比他大，我管着他。
1: 你比他大？
2: 我管着他。
1: 管着他。嘿！我告诉你。
2: 告。
1: 你问我几月生日？
2: 二的，
1: 我是。咱们几月了？
2: 我记
1: 啊，
2: 六。
1: 我六月的。
3: 你嚷也没有用，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比他大，我管着他。
1: 我不是六月。哎，我，你问我几月生日？我告诉你，咱几月呀？
3: 腊月。
1: 我腊月的。
2: 我比他大，我管着他。
1: 我还是六月的，
3: 我比他大，我管着他。
1: 我腊月的，
2: 我比他大，
1: 我六月的，
3: 我比他大，
1: 我腊月的。
3: 我们俩一边大，
1: 我又六月又腊月，
3: 这怎么回事啊？
1: 六月没生出来，天太热，我回去待半年，这才出来的。
3: 没听说。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我们在每一个蝉鸣清晨起床奋斗，又在每一个日落黄昏回归家庭。家是我们每个人的归宿，设计将业主的个性和喜好融入日常生活，打造舒适又幸福的居家生活。装修改造后，老破小焕发新生，家中的处处细节也体现了业主对生活的热爱。

0: 今天咱们参观那个赵女士这个家呀，特别的温馨，65平米的套内面积，
1: 嚯，
0: 两室一厅，
1: 看着太赫亮了。
0: 对，您看这个厅吧，
1: 啊，
0: 通透吧，
1: 对，
0: 漂亮吧，
1: 对，
0: 感觉他们家的柜子，您看所有的家具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1: 而且看着很简单，
0: 对，
1: 但是很实用。
0: 那当然了，说明我们赵女士生活呀品质非常的高。
1: 对，
0: 首先咱们得带着您看看厨房，
1: 它这个开放式的厨房，包括它这个家庭就跟一幅画一样，都非常的美，实用到位。
0: 您这形容的太贴切了，跟一幅画似的啊。
1: 你看这个东西啊，
0: 嗯，
1: 我跟你说是最实用的，你买的菜也好放在这儿，然后这儿洗衣

0: 切炒这都可以、嗯、这个如果说一个人在家啊，这搁一个做完了早点自个儿在这吃也挺好。
1: 李老师您说特别对，它这个功能性非常的齐全，而且您看他们家这个灶也是现在最流行的集成灶，
2: 集成灶
1: 既不占很大的空间，它的功能又非常的齐全，它这个一个小的空间一二三有三个不同可以放东西的空间，
0: 对家庭生活很有秩序。
1: 李老师他们家最大的亮点就是您身后您看这冰箱严丝合缝，而且它这冰箱这边是墙，它这面也是我们那个定制家具。
0: 哦，定制家具，这是个柜子。
1: 对对，前面可以放东西，后面还把我们这个冰箱给遮住了。这个开放式的厨房是不是设计得非常到位？
0: 当然了，
1: 当然您现在呈现在您面前的是这么漂亮一个厨房，原来可不是这样。
0: 原来呢？
1: 这儿有一堵墙，您假想一下，很堵的哈。那么这个设计师是怎么这个精心的设计呢？接下来我们请出设计师跟您好好的聊一聊。
3: 这是一套实测面积为65平米的两居室，我的业主呢是买的二手房，为了给孩子更好的学习空间还有更优质的生活环境，所以呢找我们装修设计。那么首先从入户门进来，左手边的这个厨房呢它是封闭式厨房，门洞呢也比较窄，往里走这个大拐角占用了咱们的空间，这是过道的这个一个设备间，所以说看上去就是比较压抑，所以说业主提出的要求就是要一个智能化厨房，怎么能满足呢？那么我将咱们现在这个封闭式的这个墙体拆除，然后延展到这个位置做了一个操作台，差不多是有1米1。那么过来以后呢，做了一个洗槽一体的洗碗机，上边是大水槽，下边呢是洗碗机，而且它原来下水在这个位置，改造起来是非常方便的。为什么这块呢是做了一个一体灶呢？因为敞开式厨房的一个亮点呢是什么？要干净整洁，所以说我设计了一个集层灶。这样的优势呢，就是上边可以做整排的这个吊柜，既增加了储物，而且效果也更加的漂亮。那么从这边过来呢，就是这块位置了。但我说的是为什么厨房看上去很小，那么就是它占用了咱们的空间，所以我利用咱们这个拐角这个缺点变为优点，在这块呢做了一个双开门的一个大冰箱，这也是整个设计里边的一个小核心。咱们这个要求严丝合缝，尺寸黄金比例拿捏的要非常准，所以说设计之前业主要提供我们每个电器的一个详细尺寸，做到现在的严丝合缝效果。而且您看一下咱们这个细节啊，从这个橱柜的这个吧台到咱们这个鞋帽柜，它是一条直线，因为从入户门进来的这个位置也是一条平行线，这样的话呢敞开着厨房的这个视觉感包括进来的这个动线是非常舒适合理的。
4: 万万没想到一处厨房的改造一举解决了如此多的房屋问题，看来真是专业人做专业事儿啊。
1: 这家的这个卫生间呢改造的特别有意思，原来呀它是一个大间，您看现在它给改成里外两间了，而且在这个门后非常巧妙地隐藏了这个洗衣烘干一体机，然后您往里走里面就是方便和沐浴。这家的主人还有一个爱心的设计，就是他有家里呢养了小宠物，巧妙地安排了一个这个小宠物的猫砂盆，上面也装了一个功能性非常强的柜子，这样的卫生间的下手东西都有地方放，就是一个小小的卫生间都能体现出来我们这位主人人的生活品质非常的高。那么卫生间装得这么漂亮是怎么改造的呢？接下来我们请设计师和您好好的聊一聊。
3: 房间卫生间呢有5平米，但是它没有干湿分离，那么我经过改造设计呢，我将卫生间一分为二，两个区域。那么原来坐便器呢是在拐角的里侧，业主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所以说我将马桶的位置发生了变动，这个坐便器呢我采用了壁挂马桶，这样呢设计呢是干净整洁好搞卫生，而且上班呢还多了一个小置物台，可以放一些随手的小东西。那么干区呢我也是做了一分为二的设计，这个位置呢它的洗衣机的厚度呢我设计的是60公分，刚好放下洗烘一体的洗衣机，然后上面呢还做了储物柜，那么这个位置它的厚度呢是50公分，做了一个悬空的一个洗手池，也显得这个干净。那么我将门洞放到了中间位置，这样一来咱们这个门也不对着卧室门了，完美的将它错开，而且功能也是应有尽有。
4: 设计师梅英慧将卫生间一分为二的设计大大提升了空间利用率，还增加了洗衣房的功能，实在是妙啊。那如今改造后咱们的业主赵女士体验感如何呢？
5: 特别好，因为以前住老破小、嗯、然后现在住这么敞亮的房子，觉得感觉心情都好了、嗯、啊！就我们家小孩他比较喜欢摄影、嗯、然后又喜欢旅游，但是以前的小房子都没地儿展示这些照片，
1: 对、嗯、
5: 所以现在特意弄了照片墙呀还有冰箱贴啊，都是我们旅游的足迹。
1: 所以说这个生活当中的很多小细节让人能感觉这个生活 里面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值得回忆的幸福的时刻哈、
5: 嗯。是，
0: 他这个讲的非常好。刚才我不是让你注意听了没有？老、破、小，
1: 对对对，
0: 这三个字啊，就是代表了很多家庭。
1: 嗯，
0: 就是过去我们没有装修之前，就住处会出现这个老、破、小。那么他我们这就解决了，伟大的母亲要为孩子有一个舒适的环境，因为他要学习，他要成长。
4: 咱们赶紧好好参观体验一番，看看学习房改造到底靠谱不靠谱。
1: 孩子的这个房呢是学习房啊，
0: 哎，当然了，你看他这个字写得多好啊。
1: 嗯嗯，
0: 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1: 对，而且他这个书柜呀、写字台呀，包括他这个休息的床呢，整体都是用的咱们定制家具。
0: 哎，
1: 所有的功能都应有尽有，
0: 这是幸福的生活，这就够靠谱的了。
4: 那么在整套房屋设计改造中，设计师又有哪些巧思呢？
3: 从我们进入到咱们这个房间的现场哈，原来它是一个推拉门，因为这么好的落地窗放了一组推拉门很堵，所以我将它全部拆除，整体采用的是地板通铺，一直延展到咱们这个阳台，紧接着咱们这个通顶电视背景墙也是严丝合缝，为了更好的贴合电视墙和餐区的家具，所以说我做了一圈线形的吊顶，为的就是跟咱们这过道融为一体，而且呢在一条平线上的这个尺寸，我在过道也做了平顶，加了一些小筒灯，没有做过多的装饰设计，所以说显得整体的这个设计呢是严丝合缝。这套房子的设计为原木北欧风，原木北欧风的特点是简洁自然，把舒适度和体验感放在首位，以原木色彩为主，深浅搭配，清爽干净，在家中感受大自然的气息，打造温馨舒适的家居生活。
1: 刚才听了我们这个优秀的设计师小梅的介绍啊、我们感觉到哈，就是很多细节的设计啊，真的是应验了那句话，就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您说对不对？
2: 没错，因为这套房子我们整个看啊，它是非常的温馨精致，处处呢都透着这种高级感。那这些高级感呢是来源于我们设计中的是每一个细节。你比如说像这个墙砖，那我们墙砖的铺贴首先呢需要排砖，那这个正面和对面一定是这种大砖，那这个碎砖呢一定是搁在边角。像我们这个贴胶板的颜色的选择也是有讲究，有两个点，一个呢可以选择和地板一个颜色，另外一个呢可以选择和门一个颜色，那我们这套房子的贴胶板的颜色就是和门一个颜色，这样的话整个的风格就融为一体了。第三呢就是这个中央空调出风口的位置设计啊也是非常关键，那我们这个出风口的设计呢就是在这个沙发上面，这样呢显得不压抑，另外这个出风口啊不直接对人，非常的舒服。我们在窗户设计也非常有讲究，因为整个这是一个落地窗，那我们两边呢做的是这种开扇，中间呢是固定扇，而且外边的风景呢、也非常的舒适，整个看起来又通透又高级。总而言之，无论您有什么样的需求，需要什么样的装修风格，我们的定制方案呢都能为您量身定制，这就是我们658定制方案的优势。那我们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除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的，合同价就是最有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这些呢也都是免费的，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4: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台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装修改造后老破小焕发新生，家中的处处细节也体现了业主对生活的热爱。
1: 林老师，我给您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赵女士的儿子，他是一个业余的摄影爱好者。
0: 对，
1: 您看他记录下了生活当中每一个精彩的瞬间，
0: 真好。
1: 所以这个点缀一下显这个客厅呢就特别有品味，
0: 很文雅。在我们生活越来越好的这个时代里啊，很多的房子应该装修了，
1: 对，
0: 特别是一个老房子。
1: 嗯嗯，
0: 因为老房子过去的设计呢没有那么先进，
1: 是啊，
0: 是吧，他发挥这个家庭每一个成员的特色，你比如他儿子照的这个像，
1: 嗯，
0: 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好环境，你照了多少像你只能搁那看，
1: 对，
0: 你不可能摆出来，
1: 他没有展示的空间。
0: 他回来之后呢喝点茶看看电视，一回头看见自己这个作品 你说他这个生活他感觉非常的丰富。
1: 没错没错，房子无论是老的破的小的，您一定要早装修他就早享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业主赵女士请出来，跟大家呀好好的聊一下他的幸福感受。您这个装修这个效果那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看到了哈，就是这过程您感觉省心吗？
5: 啊，相当省心。之前选装修公司的时候还想着别踩坑，这网上被踩坑的经历太多了。
1: 对对对。
5: 然后后来就我表妹一家、小姨家都是选的这个益丰方圆，他们没有踩坑，我觉得我也不会踩坑，所以就毫不犹豫选择了。我之前去表妹家参观过好几次，觉得特别好。今天也请我表妹来我们家参观了，这会儿她应该来了。
1: 是吗？
6: 哎，敲门呢！
1: 哎嘿，说曹操曹操到，你看看。哎呦喂，您这位亲戚李老师，咱看着眼熟吧？
0: 咱去过他们家呀。
7: 哎呀，是
1: 装了不止一套两套。
0: 没错啊。
7: 李老师，我们家用的那个设计师工匠，我自己特别满意，所以我就介绍给我姐了。
1: 所以您没踩坑，您就不可能踩坑，是不是这道理？
7: 是的。这屋里的一进来之后，我觉得这颜色特别好，特别温馨又可爱，而且这住着很舒适，这种感觉的话，就老破小换新颜的感觉。
1: 嘿，说。
0: 这个奖杯那个奖杯啊都不入口碑，你就是一个活口碑，因为你体验了，你知道怎么靠谱了，所以你介绍给的亲人就更靠谱了。
5: 对，我也用的汤工长和小梅设计师，他俩非常靠谱。
1: 其实益丰方圆还很多暖心的服务，比方说每周日是董事长签约日，
0: 对，
1: 董事长呢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0: 具体的播出时间请您看屏幕的下方。
1: 嗯，
0: 咱们下期再见，是不见不散。
1: 哎。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浓浓端午情，品质惠万家，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智能门锁，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厨卫美缝，金刚网99元一个，全屋暖气2999元，送品牌防盗门，送品牌热水器。由居家卫视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厂施工，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21日，活动地点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400-898-1039。
2: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3: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4: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3: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引领朋友们，
6: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7: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5: 我是演员胡存昕。
6: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8: 我是演员王帆。
9: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10: 我是演员郝平。
11: 我是张英奇。
12: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3: 我是王传月。
14: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6: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4: 用镜头解锁新

0: 潮，引领生活，
1: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0: 乐龄摄影友谊赛，
3: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4: 不限题材，
0: 用手机随手。

0: 念叨归念叨，这两年他有多辛苦，心里明明白白的。哎，怎么样？他是不是特别激动，特别高兴？
1: 啊，还好吧。他现在在写辞职信呢。
0: 啥意思啊？这臭小子还真想走啊？
1: 嗯。
0: 来来，这个他今天从早到晚都说啥了？来，原话，你给我学学。
1: 他没说啥的，他就说：“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其实我感觉吧，虽然说您让他当了这个年级组长，但是在他那儿还是觉得自己的真心付出在您这儿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和回报。哎呀，你也别上火，就怪他这次参加的同学会，平时不对比吧还好，这一对比吧，谁还愿意往咱们这个苦日子里奔呢？你想想，也能互相理解。张老师，您做啥子去？
0: 哎呀，小陈啊，你还是太年轻，缺乏经验。毛主席说了，共产党员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要讲究方式方法。
1: 所以呢？
0: 跑啊！我不躲着他，我等着他来给我辞职啊！我压根我就不能给他这个机会。坐以待毙绝不是我的风格。
1: 张老师，跑解决不了问题。如果姚小山铁了心跟您辞职，您咋个办吧？您躲得了他一时，躲不了一世。再说了，学校就这么大，低头不见抬头见，你还能一直躲着他？
0: 当然不是了。哎呀，他要是真想走，我这小花招也留不住的。他是这么好的老师啊，不能让他轻易当逃兵。哎呀，我也完全想明白了，心病还要心药医。这个解决问题啊，还得对症下药。我现在最需要的呀，是时间。
1: 时间？啥子意思嘛？
0: 哎呀，这个你甭管了。后天中午吃完中饭，让魏老师来我这儿一趟，啊。
1: 哦，好。张老师，您是不是段长啊？
0: 你咋知道？

0: 挺胸，把腰板都挺起来。
1: 一、二。

0: 好，用力踢。
1: 够吃吗？多吃点，多给打点。好，来，来，多打点。好好吃饭，别说话。田云，笑笑吧。啊，最近有没有啥那好的雪花膏给我推荐？我脸最近有点干呢。
2: 那去大理给你买上。
1: 啥牌啊？
2: 这白族的雪花膏。
1: 我的牌呀。
2: 你不是以前大都吃那个白，
1: 笑啥呀？行，
2: 那必须得贵族膏。
1: 好，
2: 贵族不白。
1: 行行，你俩吃吧。
3: 张老师，
4: 张老师好。
1: 哎呀，
5: 王菊啊，
6: 张老师，
5: 哎。
6: 你好，你好，
5: 你好，
6: 我来看看你。
5: 好好啊，
6: 我们办公室小林
5: 啊，你好，你好。
6: 最近身体挺好的啊，
5: 挺好的，挺好。呀，田云，来来来来，张老师，来来来，坐坐坐，
1: 怎么了？
5: 坐坐坐。田云呐，有这么个事儿。之前姚老师不是申请物理实验器材吗？
1: 嗯，
5: 当时我没给他批，这会儿啊，终于给批下来了。
1: 真的
5: 啊？我想请你帮我个忙，你带他去楼下认领一下。
1: 我带他去吗？不应该是陈老师？
5: 庭云呐，这姚老师啊，这几天呢就说要走，
1: 他想走啊？
5: 啊呗。哎呀，这么好的老师，说什么我也不让他离开女高啊。这不上次开会吗？我当着所有老师的面把他给骂了，我估摸着他心里有气。后来想了想，他说的都对，物理这门课确实是实践出真知，该置办的就得置办，这不吗？学校下了血本了，别的学科都没管，就给他买了器材。我想请你帮我个忙，帮我去跑一趟，你去让他知道，我张桂梅不是铁板一块，对老师的需求无动于衷的。
1: 张老师，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去劝劝姚组长。
5: 好好劝劝。
1: 那我去了。
5: 去，好好劝啊，好好劝劝。
1: 嗯。

0: 哎呀，
1: 杨小山，
0: 哎，
1: 听说你要辞职，
0: 我，
1: 你想走啊？出来。
2: 来，孩子们，轻拿轻放啊，轻拿轻放。来来来，
3: 坐慢点，注意安全。
4: 小心小心。
2: 哎，慢一点啊，自己也注意点。哎，你来这个。
1: 快去吧。
2: 来，
1: 看看吧。
2: 对，轻拿轻放啊，轻拿轻放。
1: 东西不错哈。
5: 这都是我正需要的，庭云。谢谢你啊！
1: 谢张老师去吧，是他一直在帮你盯着这事儿。
5: 是是是，啊，我一会儿就去。
1: 姚组长，
5: 哎，
1: 准备什么时候走啊？去个同学会就魂不守舍的，找好下家了吧？
5: 啊，
1: 没事儿，你想走就走吧，就当我魏庭云看错人了呗。
2: 怎么样，小山？

0: 还早吗？
1: 有什么成熟的，我要走了，谁走谁孙子。你听那些话啊，
0: 姜还是老的辣呀。这有断章的人
1: 惹不起。
2: 跑起来跑起来啊，年纪轻轻的腰来腿不来，赶紧到教室上课去。
3: 小山呐、啊，你帮我盯一下，我明天上个厕所。
4: 不是赵老，我跟您说件事。
3: 不是，我一早上没上了，我真想上了。
4: 您怎么老躲着我？
3: 我没躲你，我上厕所。
4: 哎呀，
3: 你啥意思呀，姚小山呐？
4: 我是想跟您说呀，
5: 我不走了。
3: 不走了？
4: 不走了。
3: 哎呀，太好了，那你说吧。哎呀，
4: 我这辈子算卖给您了啊。
3: 那你不亏。亏的不是特别的多。
4: 您也知道啊。
3: 说吧，我听着。
4: 哎呀，是这样，您不是一直问我们怎么调整一下教学方式，好把这个成绩提上来吗？哎，我是这么想的，我们数理化现在这个阶段啊，尤其是得多刷题，丰富题库，尤其是名校卷子。
3: 哎呀，你说点我不知道的。啊，
4: 我那天同学聚会啊，也不是光喝酒了啊。我昆明重点高中的同学跟我讲啊，他们和另外两所重点高中联合出了一批卷子，他们的眼界啊、视野啊，包括对题型的把握呀、啊，都是我们望尘莫及的。现在正在一家公司统一印刷呢。
3: 昆明的卷子？
4: 哎，
3: 哎呀，那太好了！你赶紧查查什么地方出的啊、哦！打电话，立刻，马上。
4: 行行行。
3: 哎，算了，你去吧，你赶紧去趟昆明，把卷子给我整回来。
4: 哦，好好好。
3: 哎，小山呢？哎，
4: 啊、哦，您收好了。哎
6: 呀，五 S 平零四
7: B。张老师，走了。
6: 怀疑，人为怀疑。When I confront rejections, I tell myself to calm down.Calm down and never give up back. Suspect, 认为 Suspect and never give up and never give up. Give up. Rejections, I tell myself to calm down and never give up.
8: 顾一下，
3: 还加固啊？
8: 这都三遍了，
9: 你这人可真有意思啊！明明心疼人孩子，还非得让他睡在屋棚，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10: 谷雨恢复学籍的事儿，我已经在办了。
9: 真的呀？那现在？
10: 现在啥呀？你不得走流程吗？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这两年就凭我这张嘴，没少得罪人。明明就是一盖章的事儿，这生给卡在什么难处了？
9: 那你就去催催啊！哎，找好周善群。
10: 哎，行行，别提他了。上次吵完架，这老小子还不接上我电话了。
9: 谁让你平时又臭又硬的？活该你吃瘪。

0: 王琼，你说我这人是不是挺招人烦？
1: 何止是招人烦，你招人恨呢。你想想带女高这些年，多少次你挺不下去的时候，是不是人周局长马县长在支持你，多少次排除万难替你站台。你呢，一言不合就翻脸，还每次都把话说得特难听。我告诉你，你要再这样下去啊，没有人会再理你，你就等着当孤家寡人吧。
0: 你是不是觉得我应该去一趟？别空着手去，带点礼物，但是也不能太刻意，让他们觉得目的性太明确，这样不好。就当是好朋友叙叙旧，联络联络感情。多大点事儿啊！

0: 回去之后呢，我们就得书记说没有到，他要求还是说没有，所以回去之后马上组建。
1: 二位领导，二位领导，
2: 张老师，
1: 哎，
2: 你啷个来了？
1: 我过来看看你们，看看你们，这不新鲜的甘蔗刚砍下来，我寻思给你们送过来点。哎，是谁爱吃来着？我记得是马县长吧？
2: 哎，你啷个老是啷个还不明白噻？县长在里头听到了，我很被动，不晓得你还以为我有啥子野心呢？
1: 不能，不能，
2: 甘蔗嘛，我也不爱吃嘛。再说了，这啥地方？这是县政府，我们三个在这啃甘蔗吐渣渣，像啥子样子嘛？影响不好。
1: 是是是，那咱们换个地方啃，我请客，行吧？走吧，走走走走。
3: 哎，这事出反常必有妖。
2: 能、no。
4: 哎呀，你看这好甘蔗就是不一样哈、啊，这皮儿薄，水分还足，还甜呢。哎，麻烦县长来，吃一个，润润嗓子。哎呀，哎，咱拿块大的。
2: 哎呀，
4: 哎呀，好，没事儿，没事儿。
5: 嗯，很甜，尝尝。
4: 周局，周局来，周局吃一个。
6: 我还吃吗？
2: 嗯嗯，很甜，很甜。
4: 吃吧，可甜了。
2: 嗯。
6: 我随便挑，
4: 是吧？
2: 说吧，这回啥事？
4: 哎呀，你看你这话说的，那我没啥事儿，我还不能请你俩吃个甘蔗呀？哎，哎，没事没事。
6: 哎，张老师，马贤，有个事情弄清楚，你看张老师又请吃甘蔗又请吃饭，没得那由头，哪里弄好的事情？
2: 就是，有事说事，啊。这么多年我们都习惯了，你要是不求我办点事，我跟你说，我都不好动筷子。
4: 也没啥大不了的，之前有个学生叫谷雨，读一半走人了，现在人回来了，成绩还行，我想让你们帮他把那学籍给弄回来。
2: 就是那个001号的小姑娘。
4: 对对，就那孩子
2: 啊，有操办。老周，你把这个事给我儿办了嘛？
6: 哎，就是有个张的事情，你让他赶紧回班里面上课去。
4: 谢谢啊，谢谢谢谢。哎，那个办归办，你俩可别说漏嘴了。那孩子心气儿挺高的，我得再抻抻他，不把他逼到那份儿上，我怕他又干劲不足，再打退堂鼓。
7: 欢迎来了。
2: 哎呦，哎呦，好。
4: 哎呀，来了来了，
8: 来来
6: 来来来
8: 来
6: 来
8: 来来，
7: 好，慢慢摇。
4: 哎，
2: 哎，那个香哈，
4: 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对，
4: 我来，
2: 我自己来吧。
4: 来来来，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够了够了够了，
4: 多吃点肉，多吃点肉。哎，周局，
2: 好吧。
4: 哎，再来点，再来点。
2: 哎，老周，等一下，张老师，就这个事，没得其他事了吧？
4: 真没别的事儿，就是想老朋友叙叙旧，联络联络感情。
2: 可以走。
4: 啊，来来，再来点，再来点，都好吃。周局，周局，快吃饭，啥肉香啊？
6: 这确实香。
4: 二位领导，我想借这个机会向你们真诚的道个歉。我这个人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挺烦人的，
2: 小部分情况下。更烦人。
4: 马副县长说的对，我反正就是这么个酸溜溜臭脾气，没少得罪人，这多少恶言恶语我也都承受过。但我知道，这两年要是没有马副县长和周局长的关注我、鼓励我，鼓不鼓励？

0: 的再说啊。反正要是没有二位这么帮忙，我真趟不过这些难关，真的是太难了。谢谢两位，谢谢了。
1: 到了，
2: 车
3: 到了，
2: 来，
0: 捡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哎，
4: 别动了，姑娘们，快来帮忙！
1: 来，去拿情报啊！哎，这都是昆明重点高中的卷子。哎，来，轻点啊！
4: 搬吧，搬吧。哎呦，
2: 慢点啊！
0: 哎呀呀呀，我的宁华呀，可得轻点，
1: 小心啊！
0: 这个是你们姚老师费了老大劲给你们弄回来的秘密武器，超级弹药，回去给我供起来啊！可得对得起的，听见没有？
1: 哎呦，
4: 我
1: 刷
4: 不完的题。
1: 来，
0: 给我，给我两个。
1: 好好好。哎呦，轻点。哎，两个两
0: 个。好嘞。哎呦，
1: 慢点啊。哎呦，
0: 哎，哎呦，可真是真沉。
1: 慢点啊，慢点啊，都轻拿轻放，千万别摔了啊。这卷子可脆啊，来，
4: 这
1: 慢点啊，
4: 慢点，
1: 轻拿啊。
4: 好，
1: 这太珍贵了，来。
0: 哎呦。
5: 东西不错啊，
1: 这卷子可真不好弄啊，
5: 还是有点实力的。
4: 老三大，哎，给我拿两粒。哎呦，
1: 您这么快！轻点啊，轻点。慢点，慢点啊！
5: 喂，
1: 没有实力。

0: 法官，你看到没得？
1: 第一名没训练才规制。
0: 我能。
2: 哎呦，没穿过衣服，就你那个牌妹，自己心里没点数。你蹲下，钻个洞，偷人家脚骨缝缝看嘛。
3: 让一下。
0: 顾云，你多少分啊？513，全班第三。我们之前约定过的二模考试上一本线，我现在不仅上了，我还超了十几分嘞，我是不是就可以回？
4: 回哪儿？有这事儿？
0: 你不能来着，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4: 拿着吧，找陈主任办手续去。

0: 这可是哪个时候的事啊？
1: 早就办好了，一直在这锁着呢。你也别怪我狠心啊，后悔药齁苦，想把它咽下去，你得凭本事。
0: 张老师，我
1: 啊，行了行了啊，都知根知底的，抒情的话别说，能让你回来，说明你还真有点本事，没掉链子。不过这长征25000里，这刚刚走到遵义呢，行百里路半九十。后面这时间啊，玩命给我干，再敢翘尾巴在这掉链子，照样把你撵出去。
0: 您放心，我一定考得上。我不为我自己争口气，我也要证明给所有人看，你选择我不会有错。咱们女高的姑娘不输给任何人。
1: 还不走啊？不走我反悔了啊。
0: 哦，
1: 哎呀呀呀，算账了。行行行，
2: 福鼎，
3: 哎，我这又传过来，
2: 华国，就你这个臭胡子，念板子都不行噻。他说是蘑菇了。
1: 哎呦，
4: 妈，不要吵了，该我了吗？
3: 那你呢？
4: 我不需要，我得太舒服。
3: 妈呀，都五百一十三分了，还在这大门口窝喷。
5: 就是啊，你这个分数还是大门口，怕说是口水多了。
3: 哎呀，莫站到，欢迎欢迎，
6: 臭坏你哥。
3: 我们204真有起了，你晓得大家盼这天盼好久吗？
5: 就是啊，是啊，
4: 有次。
0: 顾宇啊，你的手咋个搞得跟枯树皮一样啊？都跟我在老家干农活时候一样糙了。
3: 顾宇，说实话，你输个那个酒，吃了不少苦吧？
0: 没有，没吃苦。
4: 顾宇，说真的，我挺佩服你。
0: 少来了，你佩服我哪样？
4: 我佩服你不是因为你多能干，而是你经历了那么多你还是回来了，你有勇气认错，敢做敢当，张老师不收你，你像颗钉子似的死死焊在这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3: 顾宇，顾宇呢？
7: 张老师，
4: 张老师好。
1: 来，拿着你的生活用品，还有这个生活费。
0: 不用不用，张老师，我
1: 也拿着了，这本来就是你的呀，你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自己留着花。女高是缺钱，也不缺你这点。行了，赶紧休息吧，明天还早起啊。嗯，去吧去吧。嗯，
6: 老师姐姐。
1: 去吧去吧。

0: 学我干啥？有意思吗？
1: 谢谢你，雷笔记。我现在不仅要学你，我要超过你。
0: 但愿雷有这个本事。

0: 要命了，要命了！一夜熬门，全是靠神。我是把你俩起那么早？
1: 不是起得早，是根本就没睡。
0: 起来起来，他们这么高，你还睡得着？哎呀，哎呀，又是这样，脚不行啊！
2: 来，大家看图啊，四边形 A B C D 的顶点在坐标轴上，直线 A B 的斜率是1/3，直线 B C 斜率是-2/1。那么 tangent 角 A B C 的值是多少？

0: 下课找我来认领啊，坦白从宽，过时不候。来，咱们接着讲。
1: 包装粗糙，气味刺鼻，这膏体还硬得像钢枪一样，一看就是一个三无产品的便宜货。你说他们平时学习这头都抬不起来，还有心思琢磨这些？
2: 这个年纪的女孩爱美，能理解。只不过他们连校门都不出，也不知道画给谁看的。
3: 哼，你看现在都没人来领，一定是男生送的。
0: 哼，男的，你看咱们这儿有男的吗？
3: 你当我死了？
1: 哎呀，还真一直没把你当过男的。
0: 隔壁，
1: 但是隔壁男中不是用围墙围着的吗？除非暗度陈仓，
0: 该不会早恋吧？
3: 你有病啊！你一惊一乍的，吓我一跳。
1: 就你事儿多，
2: 早恋。谁像早恋的人啊？宋小花。
3: 哎呀，不可能！
4: 哎，该不是张英吗？
3: 哎呀，不可能！哟，我知道是谁了。宁华。
0: 绝对不可能！哪个敢连他？
2: 那谷雨就是彻底的不可能了。那孩子刚回来，心思都在学习上。
0: 那你说是谁？
2: 蔡桂芝也不可能，
0: 蔡桂芝绝对不可能，
2: 你是吧？
5: 还能有谁呀、啊？全班老莫，倒数第一名。
0: 鲁西英啊，真的假的？就那个小富包，
2: 咋的不信呢？我都撞你好几回了，
5: 就男中那个，那头发就那样那个，叫啥帅呀、啊？大高个，打篮球的。我呸！哎呀，这隔三差五就来找他呀，这俩人就黑灯瞎火在那鼓鼓秋秋
3: 啊，鼓鼓秋秋。
5: 妈呗，还以为没人发现呢。傻不傻呀、啊？你说，哎，这小姑娘吧，从小在山里头，没见过啥世面，就这几句甜言蜜语，全当不要给吃了。哎呀，你说上学期啊，好不容易进步了几名啊，这一谈恋爱全完蛋。这别人这成绩咔咔的跟火箭似的往上窜，就他咔咔往后退，现在已经退到无路可退了。
2: 那您早都发现了，怎么不阻止呢？
3: 对呀，这会儿给他们留什么面子呀？
0: 是啊，您又不是那种会给别人留面子的人。
5: 这事儿你们不懂，阻止有啥用啊？他们现在正是青春期，逆反，牵着不走，打着倒退。
6: 对付早恋这事儿啊，我有经验。
5: 我跟你们说啊，这种事儿啊，你一般不管还好，你管呢，他们真能觉得自己是罗密欧和朱丽叶，不但分不了手，还觉得他们那个什么狗屁爱情特别真诚，特别伟大。
2: 那怎么办啊？就让他们这么谈下去吗？难道就看着他考低分，拖后腿？到时候连专科的门都摸不着吗？
5: 还是那句话，教育得讲究方式方法。这个事儿呢，棒打鸳鸯不行，放任不管更不行。看我的，看我的啊！
7: 你们把我烂到这里干什么？
4: 这是张老师交代给我们的任务。今天就乖乖待到。
8: 你个破口红，至于趁着眼干？
7: 什么破口红？那个是我跟月山的第七信物。我们两个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他表白给我送的，颜色还是这么挑呢。
8: 那就让他再买一个，还挑那个一模一样、丑死人不偿命的橘子皮皮颜色。
7: 你干嘛皮啊？不会再有一样的颜色了。我的世界已经没有颜色了，
9: 华光，
7: 你不要再劝我了，你根本不懂爱情，
8: 就你两个懂。我看你干脆输也没读了，回去吃块烂红布布办个酒席。
7: 真的啊？
8: 我拳头都红了，哪个来踢我哈？
0: 粉，
7: 你说啥子？
0: 粉，赶紧粉。再不分，我用钉耙扒拉着你们分！
7: 不可能！不，
0: 多大点事个，在那唧唧歪歪寻死觅活嘞？大学都要考不上了，你还谈个鬼的恋爱？到时候饭都吃不起，一起开工地搬砖耍个？
7: 搬砖就搬砖，人帅聪明又有才华，跟他一起搬砖，不觉得也可以吗？
0: 没酒了，
2: 买了吗？
9: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7: 你说什么？
9: 就听我一句劝，你不要顶风作案了嘛。你们两个可以提前约定好啊，高考之前就暂时不要见面了，回去好好学，你为了考到一起不就可以了？
7: 咋个学嘛，我本来就不是学习那块料，我脑壳子笨，学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9: 你跟他两个谈恋爱，你图哪样？
7: 元帅他晓得有好多稀奇古怪的事情，他跟我讲了很多外面世界的故事，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听过。顾宇，我跟你讲啊，我跟他约定好了，我两个以后结婚之后就到县城里头开个店店一起赚钱。像我这样的呀，能到县城里头工作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且啊，他还把我们两个娃儿名字都想好了，
10: 叫啥？
9: 远子胆。还好有我，炸死你算了。
8: 哪地也不许开。

0: 洗啊，
1: 不洗。
0: 哎呀，英子，我来了，我来了，英子，
2: 洗啊！
1: 你看我像刘夕阳吗？
0: 啊，张老师，
1: 你回来，回来你！袁同学呀，来，咱俩聊聊。
0: 咱俩没啥子好聊的嘛。
1: 那你俩都聊啥呀？从诗词歌赋到人生哲学呀、
0: 啊？哎呦，啥子别说了，我喜欢柳鑫，我跟他真爱。
1: 真爱，行，你跟我说说，啥是真爱？
0: 真爱就是他想吃什么，想要什么，我就给他买；他想干什么，我就陪着他。有人欺负他，我就帮他打回去。那只要他开心，我可以为他去死。
1: 为他去死啊？你先看看你这头死样子吧。
0: 别动头发。
1: 这就叫真爱啊？听着挺唬人，你一点实在的没有啊？我问你啊，柳夕英明年高考，他要是因为跟你谈恋爱耽误了学习，没考上大学，将来没个正经工作，你咋办呢？啊？哎，你给他买这个买那个，买吃的想要的，你搞什么买啊？你爹妈给你点零花钱，买西北风给他喝呀？喝几年呢？
0: 考不上考不上呗，反正柳夕英也没奔着大学去，我和他就混高中文凭，那高中文凭在县城已经很高的学历了。等毕业，我俩就扯证，然后生一堆娃娃，
1: 我的天，
0: 那么幸福的家庭。哎，张老师，到时候你也过来喝喜酒嘛，我有的是力气，我可以赚钱养他的。
1: 没啥本事，口气还不行。你这样，你敢不敢跟我做个交易？
0: 啥交易？
1: 你刚刚不说你有一身力气吗？是吧？你能养活柳夕英，正好，那个马上就放寒假了，我给你介绍一个活儿。你要是能干得不错，挣着点钱，说明你这个人有点能力，是个值得托付的人。这往后啊，你俩谈恋爱我也不管，啊，我不但不管，我还祝福你们。你也别老在这翻这个墙了，是不是？正大光明的谈，我保证不拦着。但你要是挣不着的话啊，麻利给我分手，老老实回去读书。
0: 真的假的？你不会反悔吧？
1: 没必要，更不可能。你出去打听打听去，我张桂梅什么时候说话反悔过？不过还有一点啊，这个钱不能是你家里人给你的，也不能是亲戚朋友给的，必须是你自己挣的，听见没有？
0: 这个你放心，到时候你看吧啊。
1: 哎，
0: 那啥，
1: 有门不走，你非得爬墙，你壁虎啊？
0: 你管我？
1: 星那么喜欢他，看着他傻了，速度，激情。

0: 子涵啊，子涵，
1: 来喽来喽，
0: 还没起呢。
1: 哎，张老师，今天放假呀，还要早起啊？
0: 你也知道放假呀？
1: 啊，
0: 该回家了。
1: 啊，对对对，
0: 快穿上衣服，过来啊，来等你。
1: 好好好。
2: 张老师，你也真是的，我又不是个孩子，还要您亲自送出来。
0: 送送送送，放假了吗？
2: 哎呦，真是拗不过你哦。好吧，老婆，老婆，你哪个来了啊？
3: 张老师打电话喊我来接你嘞。
0: 哎呀，今天是你一个人来的吧？
3: 哎，就我一个。
0: 四海媳妇儿。今天让你专门跑一趟，是要把这个亲手交到你手上。四海是我们女高的一块宝，这两年我感谢你们对我们女高的支持，我张桂梅记在心里一辈子。这往后呢，不免还得多麻烦四海，在这儿我先给你们两口子赔个不是了。
2: 哎呦，张老师，张老师，张老师，
0: 四海媳妇儿，还有这个，四海的优秀教师奖金，拿着。哎，四海媳妇儿啊，我当时我答应过你啊，这一放寒假我就把人亲自交到你手上，我这也算完璧归赵了啊。
4: 谢谢你，张老师，你的人品还有酒品，我们绝对信得过。但之前你不是说你们学校没得奖金的吗？
0: 有，哪能没有呢？哎，不提这个，不提这个了。
2: 张老师，谢谢你。
0: 行了，快起来，不提这个了。哎，那就在这儿祝你们两口子好好过个团圆年，我也提前预祝你们全家春节快乐，万事如意。
2: 谢谢张老师。
3: 谢谢张老师。

0: 家好，阿姨好。
1: 哎，
0: 今天我要给您推荐一款正处于推广期的优惠促销产品啊，松茸鸡汤米线。这个时候喝啊，暖身驱寒，哎，补充营养，正是时候。看看这松茸鸡汤米线，就这一大袋，能煮上两大碗。您再瞧这鸡汤啊，汤色清亮，最关键还飘着松茸香。看着就特别的馋人，哎，我觉得咱娘俩赶快尝一尝。
1: 这要是早上出门前、热气腾腾、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啊，这一天啊都得劲儿。
0: 现在喝也不晚，我再预告一下啊，正好啊，这产品是厂家优惠促销的时候，好喝的话，咱可以趁着便宜啊，赶紧囤点儿，
1: 尝尝吧，先尝尝。哎呀，我都等不及了。
0: 这天啊就得喝鸡汤，真舒服。
1: 这松茸鸡汤米线啊真不错，鲜味足，真过瘾，喝的我直冒汗。这米线啊也是软软乎乎的，浸满了汤汁，醇香啊还顺滑。
0: 这鸡汤啊真的是非常的醇厚啊，您看人家这是用鸡肉和鸡骨啊熬出来的真鸡汤，可不是现在很多用香料啊或是添加剂出来的那种鸡味汤。这个您能喝出来吗？
1: 哎，这能喝出来。这真鸡汤啊熬出来的呀，这味儿啊就是不一样，醇香啊，香味足，这表面啊还泛着油花呢。
0: 再看这米线也真不错啊，爽滑好嚼，配着这个鸡汤啊，哎，醋溜一下就吃进去了。吸附着这个鸡汤汁啊，米香和汤鲜融合在一起啊，特别的鲜嫩，非常的好吃。再看看里面这配料，各种各样的蘑菇，还有这是松茸吧，
1: 哎呀，这大块、哎、
0: 还有裙带菜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阿姨怎么样，这个产品好吃吧？
1: 真不错。怎么卖呀？我想买点啊。
0: 那行，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李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优惠。欢迎欢迎。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高云彩松茸鸡汤米线的厂家代表李玉晓。
3: 我们这款啊松茸鸡汤米线精选云南高原松茸，搭配啊云南本地的鸡肉鸡骨，经过8小时慢炖，达到这种啊汤底醇厚，米线爽滑鲜嫩入味的效果。产品呢封装在袋里啊，这是啊纯米浆做的米线啊，自带淡淡的天然米香，软糯中啊带点微弹的口感，清甜不腻啊，非常好熟，好消化，好吸收。那这个啊是酱料包，这是真鸡肉熬制的汤底包，这个呢是配菜包，平时啊就常温存放，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想吃的时候啊打开也可以煮，泡呢也可以，加热以后啊就是这样的效果。
1: 这个太方便了，
0: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这个上岁数人，操作起来简单方便，
0: 没
1: 省事儿，
3: 更适合老年人的是我们云南名贵的松茸。松茸啊那可是高级菌菇，营养丰富，味道清鲜，那这可是啊菌香界里面的天花板了吧。
0: 说到这个云南松茸啊，大家都知道啊，就在这里面，要是没有这松茸，这鸡汤能这么鲜美好喝吗？
1: 哎，这个还特别适合我们上岁数人，
0: 哎，
1: 软乎好消化还入味儿，配着咱们的鸡汤啊真的是一绝。哎，早怎么没发现这么好吃的好东西呀、
0: 啊、对呀、啊、王阿姨，所以人家才来北京推广啊、你看第一站就来到我们栏目组，就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啊中老年人啊特别适合他，比方中老年人爱喝鸡汤，又想吃点米线、但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或是不愿意动啊，有了它这几分钟就能吃上喝上了，这多好啊。
3: 我们这款产品啊一经推出就非常火爆，受到大家的欢迎，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发展啊才能把它做出来，哎，这味道啊肯定不输任何一家大饭店的。我们大厨秘制的22种新香料秘方，配松茸、豆皮、裙带菜、香菇，还有鸡松茸等多种原材料啊，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尤其啊适合老年人补充营养。

0: 养，而且呢是温和的补。我们这款松茸熬制的鸡汤啊，鲜的有层次，香的有记忆，喝一次啊您就忘不了了。怎么样，我们这款产品能不能请节目组 给北京的观众朋友们推广一下呢？
1: 推广没问题啊，你看推广新产品嘛，那就不是来赚钱的。我们栏目组呢这次可以不收费，但是您要把这个宣传费啊补贴给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对不对？
0: 对，
1: 哎，要给我们足够的优惠价。
0: 行，没问题。我们正常这一袋呢是在市场上卖是要15块钱的。嗯、今天啊我们首次把我们这个产品的价格啊、嗯、打到10块钱以下。嗯，也就是啊不到100块钱啊就能带走我们的10大袋，还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2: 这一大袋哈能做2大盘，这我们俩老两口啊这吃一顿呢
1: 才花几块钱，
2: 才花几块钱。我跟你说就光喝这鸡汤也行了。
0: 您看啊，这是饭店里松茸鸡汤的价格，30到50块钱了。
3: 没错，
0: 这个是鸡汤米线，这个是没有松茸的，这都要29呢。咱们这个啊是真鸡汤加真松茸、嗯、成本高呀。阿姨您看这优惠行不行？
2: 行啊，简直太行了，这优惠这程度。上礼拜啊我去市场买了一只鸡啊40多块钱，然后回家我搭了3小时的煤气呢，这个现成的，这不是省了我们大伙的大事儿了吗？
3: 没错，
2: 您的诚意我们收到了。嗯，但是呢您这次呢是第一次促销，大家呀还都犹豫着呢，这到底是什么味儿啊、嗯、好吃不好吃啊。您呀要是想让大家伙啊下定决心再添点彩头，我告诉你肯定能卖爆。
0: 这什么彩头呀？
2: 再添2袋啊，这大伙存着才心里
1: 更踏实，对吧？
2: 对呀、
1: 啊，没问题。哎，我跟你说啊，你别犹豫。你想啊，现在您这产品啊，大伙儿都喜欢。
2: 对，
1: 现在就有人打电话在咨询着呢，所以我觉得您再加2袋，这没问题，肯定能卖爆。咱就限个名额，200个名额，行不行？
0: 哎呀，我也看到了啊，大家的确是都很热情。行，
2: 我就靠啊大家的这份支持，为了我们这次推广能成功啊，我认亏了。来，
1: 加
2: 2袋，200单啊！
3: 好，
2: 加2袋给大家。一共到手啊12袋，
0: 这个优惠啊是我们从来都没给过的。这一袋啊8块多一点儿、嗯、还给大家送到家门口，我这次啊一定让大家满意。
2: 我不理你们了，我得赶快下单打电话、
1: 啊、立马下单啊，
2: 立马下单啊。
1: 哎，这太合适了、嗯、这合着4块钱就喝一碗啊，这个松茸鸡汤米线，这太便宜了，这价格上哪儿找去啊，这简直就是大甩卖啊。大家快点开始抢购，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4: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松茸配鸡汤啊，这两种味道是相互放大，可以说是双重鲜感的体验。
1: 是的啊，您先尝到的呀是鸡汤的温润鲜甜，随后呀品到的是松茸独有的山野清香。那由于啊优质松茸的特性，还带着一丝坚果松针的淡淡香气，哎，这味道啊鲜的纯粹，没有任何杂味儿。
0: 尤其是老年人可以多喝点啊，现在天气变化，我们身体代谢慢啊，能量消耗大，所以这里面的蛋白质啊、氨基酸、矿物质的营养啊，这个时候就起到作用了。这是谁喝谁知道啊。
2: 有一句老话，冬令进补，来年打虎。这天凉了，最养人的呀就是

0: 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这老传统啊，上岁数人啊多喝点儿，为身子打好基础，咱们顺应这个天气的变化好应战。
1: 这老祖宗的智慧就说了啊，要讲究天人相应，顺时进补，这个时候把底子打好了，才能更好的适应环境，让我们身体更有劲儿，更有精神。喝这松茸汤啊，就把这个能量啊，把这劲儿补到根儿上了。
2: 我们呀，把老祖宗认可的营养美食用现代方便的方式啊送到您家门口。哎，把这份啊家的温暖和传统的关怀送到您家门口。您每一勺捞起来的是美味，喝下去的是营养，把爱带回家，原来就是这么简单。
1: 咱平常在家要想喝点鸡汤，那多麻烦，得从选鸡开始吧，这得会选，还得收拾，还得洗，然后要焯水，要撇沫，要熬料，要炖汤，这一通收拾下来，我跟你说，大半天时间过去了，最好一两顿就吃完，否则你想，这时间长了，鸡汤啊，可能这味道就变了。但今天您看这款产品啊，我这一大袋能煮两大碗，再加上配菜，瞧我这煮了一大锅啊。这12袋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真实惠吧？大家要是想买的话，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了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它到底有多方便啊！各种各样的调料的，而且都是小包装，我只需要把它们负责一包一包拆开，都加到这个锅里面。另外啊，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我们可以加点青菜、瘦肉，煎个鸡蛋放里面，把这水啊加好了，开锅煮上那么一两分钟就可以吃了。
1: 老传统告诉我们啊，变天喝鸡汤赛过穿衣裳，但老传统没告诉您的是啊，炖汤要花几个小时，洗碗半个小时，哎，太麻烦了。您看啊，我们这个前边的准备工作啊都给您做好了，多方便呀。这是啊，您加了配菜了啊，需要煎蛋，那得煮一下啊，否则啊闷泡也能熟。哎，您看，这就是我刚才用热水泡的，也是这么好。
0: 你看我这一大锅，这到饭店这得大几十块钱，这才花多少钱啊？这味道啊，比饭店那个都好吃，这食材还干净有保障。
1: 我们这款松茸鸡汤米线啊，主打的就是简单方便，几分钟就能摆上桌吃到嘴了。我们的汤底啊，严格遵循真材实料、慢火熬制的原则。哎，这呀都是用鸡肉、鸡骨萃取出来的精华。您以后呀都不用手灶台了啊，几分钟就能喝上这碗进补汤。
0: 您是守着锅灶三个小时划算，还是花不到100块钱买上12大袋啊这个鲜美温暖的松茸鸡汤米线回答划算呢？电话就在屏幕下方，您赶紧动手啊！这波传统的金吃法您必须跟上。今天这个价格啊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啊，名额已经不多了，只剩下一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2: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得多买点儿。
1: 哎，所以待会儿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0: 好，
1: 接下来有请厂
2: 子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空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1: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0: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1: 哎，
0: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1: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这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甜的自然。
1: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1: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2: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0: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2: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吧，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1: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2: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1: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2: 没错。
1: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2: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1: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

0: 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1: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0: 对，
1: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2: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儿手下留情吧。
0: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儿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2: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0: 阿姨，您看怎么办？
1: 让我说
0: 啊，
1: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2: 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1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0: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1: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0: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的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1: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2: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啦，
2: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1: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2: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儿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儿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有面儿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呀，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喂，出啥事了？
1: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0: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多的就是往高处跑。
1: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嗯，谢谢团长。啊哈哈
0: 哈，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2: 听明白了没有？
3: 明白。
0: 我是霍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咱是主角，
5: 我呀，
6: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
7: 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9: 引领朋友们。
10: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11: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9: 我是演员胡存昕。
10: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12: 我是演员王帆。
13: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14: 我是演员郝平。
15: 我是张英奇。
16: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7: 我是王传月。
18: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10: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8: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9: 专属你们的
11: 美好生活随手拍。
18: 乐龄摄影友谊赛，
10: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5: 不限题材，
18: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0: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8: 欢迎您的参与。
16: 最终大奖，
15: 最终大奖，
9: 等你来拿。

0: 张老师，谢谢你。
1: 行，快起来，不提这个了。
2: 哎，那就在这儿祝你们两口子好好过个团圆年，我也提前预祝你们全家春节快乐，万事如意。
0: 谢谢张老师。
3: 谢谢张老师，你也节日快乐。
0: 张老师，你快回去吧，我走了。哎，
1: 走吧，走吧。
4: 啊，走走走走。扣你五十啊！
0: 走走走走走走。回去吧。

0: 哎，
1: 赵小雷，
0: 好久不见了，刚。
1: 是啊，得有一年多了吧。
0: 你们哪变化吗？还是老样子？
1: 嗯，你看起来倒是变化蛮大嘞，看来南大也十八变哈。
0: 哎，笑来，带你磕个地方。
2: 你那包啥呢？馅饼啊？啥呀？那是啊，
3: 我这个是鱼，叫肥川。我这是
2: 鱼，你这口都没封上，你一下给我煮就成面汤了，还叫肥川。就这生活能力，以后咋成家？
3: 我才不要成家嘞，我也不要嫁人。
2: 咋的？你想赖上我一辈子呀？没门儿，是不是？
4: 哟，谷雨呀，好久不见，都成大姑娘了。
5: 谷雨姐姐，我想死你了。
2: 哎，这大三十晚上就你一个人还在学校读书，比我还疯。愣着干啥？洗把手干活。
6: 走。
2: 哎，你看啊，这个叫许愿饺子，我刚才把这钢镚包进去了。在我的老家东北牡丹江，我们有个习俗，过年的时候啊，这钢镚就在这饺子里，谁吃着它，明年一准走运。咱今晚看看发落谁家，好不好？
5: 那我可要登机啊。
2: 哎，轻点轻点。哎，小雷，你把那个电视修修，都是雪花点，声音断断续续的，别耽误我们看春晚。
6: 妈，这个电视都修了五年了，还没报废，占了坑啊。
2: 那不该花的钱不能瞎花，是不是啊？
5: 对啊，
2: 是
5: 不能浪费，
2: 就是
3: 不能浪费，一锅都不能浪费。
2: 对。

那马上拿回家过来了。

0: 小伙子站到，哪个让你走了？
1: 我活该完了。
0: 干完了，你答应我的一百包一包都不能少，那个是你自己说的，你有的是劲嘛。张老师说介绍一个力大无穷的搬运工，现在他到哪里有你就搬不动了。
1: 我一来你让我搬水泥包包，其他啥子不让我弄，你们这活就不是人干的，你自己看给我累了，你自己看。
0: 哎，那你说啥子活是人干的？我这里的工人砌墙的砌墙，做排水的做排水，你会吗？那是要技术要专业的，你技术没得，知识没得，现在连力气都找狗吃掉了，你说你能整啥子？你只能靠包包嘛。我跟你讲，今天你不搬完我想走。
1: 那是啥子嘛？那大工人你耗子还会动动了？妈老汉儿还在家里等我吃饭呢。
0: 哪个不想回家过年？哪个不想回家吃饭？我老婆娃儿还在屋头等到我呢。这是什么地方？这不是你家，不是你不想干就可以不干，那是社会，你自己拖的自己，你的屁股哪个帮你擦？告诉你，今天那些你给我搬完，要不然不要想走。
1: 好，走不到，走不到，
2: 不干了自己干去。
0: 要得嘛，反正我要回家去，我就跟张老师答复了。

0: 凌云，
1: 哎，姚老师，你没走啊？
2: 啊，我家太远了，这一回去呢，路上就折腾两天，全浪费了。我这还想着陈主任一走，可算清静静静了，睡得个昏天黑地的，没想到这一清静反而睡不着了。

0: 哎，庭云啊，你家不就是华平县城的吗？你怎么没回家呀？
1: 我改卷子呢，没改完。
0: 哦，那正好，咱俩做个伴儿。哎，我刚看你那日历上写着102天，这距离高考还有125天啊！你不会算错了吧？
1: 那是我自己的倒计时。
0: 你不会也想走吧？
1: 不是，你乱讲什么？
0: 我走就好。哎，你肚子饿没饿？我们吃点东西去啊。
1: 我平常就吃食堂，大过年的也没有馆子开门，我一会儿吃点速冻饺子就好了。
0: 那怎么行啊？这样，我借一下学校厨房，给你搞俩小菜，咱们怎么也得尊重一下除夕嘛，过年得有个过年的样子。
1: 你还会做饭？
0: 咱俩再搞点小酒喝喝。
1: 去啊！
0: 哎哎。

0: 毛催我，马上！哎，你让开了，过来。哇哇，饺子好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祝大家新年快乐。姨，我还没说完呢，你干啥呢？这是
1: 等你添完话，亲家的都扔得那么少啊。
0: 也是哈。行，那就不说了，开始。

0: 哎呀，他们这里
1: 头妈啊，
0: 八宝粉。
2: 桂鱼，来，期末考试好，不错，多吃点。
3: 谢谢。
4: 掉到锅底下去了呢！呀，
5: 哎呀，啊，可能是个没拿关系。
4: 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2: 呀！明年，明年还有，明年还有啊！哎，别说话了，那个姑爷赶紧许愿，搁久了就不灵了。
6: 许愿，许愿，许愿，
7: 许愿，许愿，许愿。

0: 来。哎呀，哎呀，有点过年的味儿了。
1: 嗯，我真没想到，姚老师不仅物理教的好，饭菜做的也好，怎么会找不到对象呢？
2: 因为喝多了啊，少喝点。
1: 我喝多了没事儿，我喝多了不骂人，不像你。
2: 你能不提那事儿了吗？
1: 小山，
2: 嗯，
1: 当初你要走，我真的挺生气的，非常生气。但是你能留下来，我打心眼里替你高兴。
2: 哪种高兴？
1: 非常高兴。
2: 你们语文老师词汇量也挺丰富。月月啊，这其实你在我每一次做选择的时候还挺关键的。
1: 不关键吗？
2: 非常关键啊。你挺好啊，你那个特别好。
1: 够了够了够了、啊、
2: 好好好啊。
1: 哎，我这人挺无聊的，还总跟自己过不去吗？
2: 是
1: 是
2: 啊，不，那个，
1: 嗨，我说真的，我又不像张老师那么杀伐果断，也不像笑笑那么活不开了。现在喝了点酒，好多说不出来的话也能说得出口了。

0: 老师，
1: 干什么？
0: 我问你啊，你是不是也不喜欢平常的我？
2: 怎么会呢？不是，你平时看起来是柔柔弱弱的，但你有想法，有爱心，你比谁都坚强热烈，你根本就不是你说的那样的。哎，青云，我索性今天就把话跟你说明白了。我来这女高，就是因为你。我后来想走，也是因为你。我现在坚持下来了，也是因为你。但是我就怕，哎，我就怕我就这么喂来喂去，全成自我感动了。你这都两年了，你一点信号不给我。
0: 小山，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弄一个自己的倒计时？
2: 不知道吧？
0: 还有102天，从我们踏进华平女高的大门，就整整3年了。
2: 三年，
0: 你记不记得我们答应过张老师什么？
2: 啊，3年不能谈恋爱。
0: 校园双选会那天，你签合同那根笔谁递给你的？
2: 什么笔啊？啊，你的意思是？
3: 是。
2: 啊，那我们
3: 对。
0: 等我们倒计时结束，我们在一起吧。

0: 张老三，
1: 你咋不跟他们一块放花呀？
0: 我想陪你守岁。
1: 进来吧。哎，坐这儿来。

0: 老师，给你。
1: 要这干啥？
0: 就是想谢谢你。
1: 谢我啥呀？
0: 你把这个给我了，是不是就说明你从心底里面已经彻底的原谅我了？你不恨我了，对不对？
1: 傻子，我从来就没恨过你。相反，在有些时候，我在你身上看到我当年的影子。你那个劲儿啊，那个轴劲儿啊，随我。
0: 那老师，你年轻的时候什么样子啊？漂亮不？
1: 哎呀，那咋是漂亮啊？那是相当的漂亮。嗯。我的个性呢，比你还犟。那个时候，我到大理教书，整天梳俩大辫子，穿个大红裙子、高跟鞋。嗯。哎呀，那一天咔咔的呀，那胳膊底下呀，老夹一个泰戈尔的诗集，生怕显不出自己有文化。那会儿，我还喜欢跳交谊舞，啥慢三快四啊，你老师都能来。哇！我丈夫就是那会儿工会的活动上跟我跳舞跳出来。
0: 那师公他帅不帅？他对你好不好呀？
1: 他怎么能是帅呢？那是相当的帅呀！啊，对我别提多好了。结婚之前就迁就我，让着我；结婚之后，啥家伙都不舍得我做，我喜欢啥都给我买，对我老好了。嗯，现在想起来。那会儿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0: 没想到张老四年轻的时候这么的文艺。
1: 那怎么是文艺呢？那是相当的文艺呀、啊。还狂，自我，害怕束缚。
2: 用你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啥？放纵不羁，爱自由。可自由着自由着，就再也不自由了。当头一棒啊！什么美好啊，梦啊，一瞬间都给你击碎了，天都变了。

0: 我小时候没了妈，后来又没了爸，好不容易遇到一个疼我爱我的人，还得癌症走了。我那个时候我真是万念俱灰呀，整天把自己关在个屋子里面不出来，对着那个光秃秃的墙，我就一遍一遍地问呢，我说老天爷呀，我咋是这个命啊？我上辈子是不是杀人犯，这辈子才不配有这些行为。
1: 吴世磊，张老师，我以前我也经常这个样子想，但是后来我就想明白，吴世磊，我们都不是磊。

0: 那后来嘞？
1: 后来我就一个人来到了华坪，我就想找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

0: 天天上课，从早到晚的上，我就想让自己忙，忙到没时间去想这些。
1: 老王四号。
2: 张老师。

有过24公分长、2公斤左右的肌瘤，再不切除，容易压迫血管、内膜移位，严重的话会有生命危险。来，签字手术吧。

0: 药店。
1: 主任，我想出院。
0: 出院？下周也就做手术了，为哪样要出院？
1: 主任，我不想做这个手术了。
0: 为啥子？啊？你跟我说，为哪样？
1: 两年前，为了给我爱人治病，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家底都掏干了，最后人还是没救回来。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我没什么牵挂，也没什么念想了，我不想给任何人再添麻烦了。
0: 张桂梅，你晓不晓得你说哪样啊？放弃治疗，放弃生命，你这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共产党员该有的觉悟。
1: 主任，我真的不想了。
0: 不行，想不想做手术不是你说了算，你赶紧滚到床上去给我躺着。
2: 钱的事情党组织会想办法，我们妇联有100多个代表，又不是吃干饭的。
0: 走，床上躺着。
1: 主任，我不能要你的钱。
0: 陈桂梅，你要再这样子我真的要生气了哈。啊，这些都是妇女代表们的心意，你让我拿到哪里去？你要是真的想感念他们，你就安安心心痛痛快快的把手术做了，再把身体养好，听到没有？
3: 贾老师，
1: 阿丽，
3: 我来看你了。
4: 阿丽来了。
3: 哎，你看看，你核桃仁一口一口剥出来的，这个野灵芝，贴不两颗小姜菜呢，你把它打成粉，拌到饭里吃，能治病。
1: 阿丽考虑的好周到。
3: 我还有一点钱，不多，你收起吧。
1: 我真的不能要。
3: 手机壳嘛，你放哪样啊？
0: 阿丽啊，这些东西呢，张老师能够收下，但是这个钱你就不要再拿出
3: 来。哎呦，
0: 你听我说，你看你大老远赶过来，回去还要路费。
3: 哎呦，不要哪样路费嘛，我走回去就好了。比起我这两只脚，张老师的病更重要。你拿几个？可不能早死。哎呦，不对不对，你不能死那么早。哎呦，你看我不会说话，你就是不能死。张老师，我们山旮旮里头的人没受过教育，也没得文化，大山里都不缺我们这种人，缺你这样的人。你是个好老师，有用，你愿意到我们山头里头当老师，你不知道我们这心里头，哎呦，我最烦恼，我不知道哪样讲。你就这几颗钱，你拿起，赶快好起来，你不能死哦，你就是不能死，张老师。
1: 阿丽，我答应你，不让自己早死，不会让自己死的。谢谢你们，谢谢。后来做完手术，切下个足足4斤的瘤子，我又活过来了。是华平的乡亲们不让我死，他们救了我，他们让我明白，活着是很珍贵的。这个世界上，有的是比我还苦还难的女人，但面对困难和打击的时候，我不应该怀疑自己，我也不应该从此就认这个命。
5: 那你后来有没有再见过那个阿丽呢？
1: 5年前她走了，我永远不会忘记病床前她跟我说的话。是华平给了我第二次生，我要继续做他的希望。
5: 你就是我的希望。您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我妈妈的身上有股桂花的香味。那天你把我从家里头救出来，我坐在摩托车上从后面抱住你的时候，我好像就闻到了我妈妈的味道。我这些年我时不时我就在想，如果我妈还在的话，我的生活会是那样。实话，我也不晓得。要是我每次想到这儿的时候，我脑子里面都会出现一些画面。他绝对不会让我出去。他要是看到我爸爸打我，他肯定第一时间冲上 K 就把我挡住了。我要是小雷，我不读书了，我去打工了，他会恨铁不成钢。但他从来都不会放弃我。张老四，我这些年我每次想我妈的时候，我的眼前总是出现你的样子，我也不晓得是为啥子。

0: 你是我小的人，我故意我混蛋，我不争气，我让你失望了。我以为张老四再也不会喜欢我了，就像当初，像当初我妈妈离开我一样。
1: 傻孩子，小老师怎么会不喜欢你呢？在妈妈这儿，不管孩子犯了多大的错误，妈妈多生气，妈妈也永远不可能不要自己的孩子。

0: 校花在。
1: 是吗？
0: 对。
2: 你好毛躁，没想哭，
3: 没得用，
4: 我没有哭，
0: 所以还多硬啊。关键是哦，今天活没干好，吃完了接着干。
4: 你还是不是惹我？
3: 我今年50岁了，年年说回家，年年赶不走，哪个不想回家过年嘛？钱赚不够，还有灵魂可买。像我这样的人，没得啥子大本事，娃娃要读书，屋头等到车，我除了到工地上干活，我还能做啥子？倒是你们了，啊，年纪八轻的，还可以读书，为啥子不好好的读书，要到工地上来打工？啊，就为了寻找那个所谓的爱情，你有病了？
4: 为爱情啷个嘛？我豁出壳了，我就是一个我爱的人，一个幸福。你想啥子哦？你想到爱情好像没？
0: 你还想还想？那么你的爱情不可以要？来玩，
3: 瞧到没得？
0: 那就是你的爱情，
3: 你干得动不？
0: 不要说再扛100包，再给你扛10包，你全部干塌掉。他跟我扯皮，
3: 赶紧扯，吃完了接着干。
5: 我不冷。哎，你今天对着那枚硬币许的啥愿呢？
6: 嗯，
5: 我猜的啊。嗯，要么就是超过蔡桂芝重回全班第一名，要么就是高考超常发挥，一不小心考上个985、211，都不是啊。
6: 都不是。
5: 那是啥呀？
6: 我许的愿望是，我希望女高能够顺顺利利、长长久久来办下 K。办。
5: 哎，下去去，教你多少次了？
6: 办下去。
5: 嗯。
6: 办他过10年、30年、50年，以后我的姑娘、孙女都可以来女高读书。
5: 啥？
6: 嗯。
5: 那可不行。你妈，我办这个女高就是希望读不起书的孩子越来越少。这让你说的几代过去了，还靠女高在这救场，那这事就跑偏了。啊，不行不行不行！
6: 可是不一样啊，现在办女高是为了给读不起书的女娃娃机会，那以后办女高，那是为了让山女的女娃娃和城女的女娃娃一样，上北大、上清华，去他们任何想去的地方。
5: 我的天，你这个小人，你挺敢想啊，比我还敢想。你个正经本科你都没考上，你还清华北大呢？
6: 您说了吗？那瞄着星星打，总比瞄着房檐打的高。想想老过了，您后继有人，哪个敢说我们女高做不到？
5: 后继有人？
6: 嗯，
5: 在哪呢？
6: 这儿啊。
5: 你报考云南师范，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掏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到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的，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那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以内，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

0: 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0: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1: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0: 嗯，
1: 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
3: 对，
2: 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0: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子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0: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
1: 嗯，
0: 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1: 哦，
0: 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
1: 嗯，
0: 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
1: 嗯。
0: 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到底。对，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嗯，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嗯，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餐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
1: 嗯，
0: 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2: 嗯，
0: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给您的，
2: 哦，
0: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2: 嗯，
0: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0: 嗯，
2: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1: 嗯，
0: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2: 嗯。
1: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1: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嘛。
1: 啊。
2: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0: 嗯，
1: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嗯，
2: 这就是有底气，嗯，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1: 嗯，
0: 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
1: 嗯，
0: 但是我们这没有， 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形，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面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1: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5: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6: 大家都警觉点啊，
5: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银铃朋友们，
8: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9: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7: 我是演员濮存昕。
10: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11: 我是演员王帆。
12: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13: 我是演员郝平。
14: 我是张英奇。
15: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6: 我是王传月。
17: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8: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7: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7: 专属你们的
9: 美好生活随手拍。
17: 乐龄摄影友谊赛，
8: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7: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8: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7: 欢迎您的参与，
15: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
18: 等你来拿。

0: 你个正经本科你都没考上，你还清华北大呢？哎
1: 呦，您说了嘛，那瞄着星星打，总比瞄着房檐打得高。想想枉过了，您后继有人，哪国敢说我们女高做不到？
0: 后继有人？
1: 嗯，
0: 在哪呢？
1: 这儿啊。
0: 你报考云南师范，是为了回来当老师啊？
1: 嗯，我早就想好了，等我大学毕业了，我就回来当您的兵。
0: 我不同意。
1: 我来养。
0: 你说为啥呀？我当年我费尽心思的，我好不容易把你从提亲的手里抢出来啊，我又一直在这激励你读书，我为的啥呀？我就是为了你能跳出山沟沟，去看看外面更大的世界。你不用因为你在女高读过书就勉强自己回来报恩啊，你要选择你最喜欢的职业，去干你最想干的事儿，去你最想去的地方。
1: 可是当老师就是我最喜欢的职业，回女高就是我最想做的事情。张老师，我跟您说心里话，遇到您，遇到女高的老师们，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了。我说这些话，我不是说一时冲动，我也不是为了报恩，我是想像你们改变我这样，有朝一日，我可以带给别的女娃娃希望，去改变他们的人生。
2: 救命！医生，
3: 怎么了？怎么回事？
2: 医生，
3: 怎么回事？快快来人，把他扶到抢救室去！
2: 我不晓得，他跟我聊了天，然后突然增压去了。
3: 你是他家孩子是吧？
2: 我不是啊，我。
3: 那你和病人什么关系？来这儿。
2: 我不晓得，我。蔡叔，他姓蔡，然后他家里生我，我就不知道。
3: 这样，你任何认识病人家属，赶紧通知他们。
2: 我不晓得呀，我。
3: 量血压，准备呼吸机。
2: 张校长，张桂梅老师认识他。
4: 喂，
5: 哎，张老师，我是县医院王小霞大夫，我们这儿来了个疑似脑梗病人，是一个叫元帅的小伙子给送来的。哦，他说姓蔡，你认识？要不麻烦你赶紧过来一趟吧。
0: 啊？
4: 长期劳累、吸烟引起的突发脑梗，现在呢，命是救下来了，但是这三个月以内肯定得卧床养病。另外，如果不想他再次复发，就必须得动手术。
0: 那这手术得做呀，这个手术费多少钱呢？
4: 6万左右吧。
0: 这么多呀？
4: 你先通知他家属过来吧，具体还得他们一家去商量。
0: 嗯，通知了，村支书通知他们连夜赶过来了。小霞大夫，你不知道，这个人的女儿是我们女高的学生，他们家连供孩子上学的钱都没有。

0: 听王大夫说，人是你给送来的。
1: 赵老师，
0: 医生说了，幸亏你送来的及时，要不然人就没了。看来你除了说大话之外，还是很有用的。小伙子，之前算我看清你了，今天真的谢谢，多亏了你了。
1: 不用谢我，换个人也会这么干的。
0: 好孩子，好孩子。
1: 张老师，我明白你的用意了。那打工真的好累，特别累，那些破砖头烂水泥带带的，真的搬不动。我养不起刘心怡，我连我个人都养不起。
0: 咋的，这扛了两天水泥啊就歇菜了？
1: 我没得技术又没得力气，干啥子也干不成。以后不管我是不是好好学习，我都不会打扰刘心怡了。张老师，你帮我转告他，时间真的没好多了，我不值得他喜欢，让他好好读书吧。
0: 这孩子，
2: 哭，你到时候你高考落榜了，你没得大学上，你想哭你都哭不出来啊。
3: 哎呀，一个男人至于不？你看哈，你长得乖，唱歌又好听，除了脑壳不好使以外，哪里不招人喜欢嘛？上了大学我们找更好的。
2: 就是啊，
4: 你们继续骂吧，让我再清醒清醒。
2: 啷个了？谁我们骂得不过瘾嗦？
4: 太温柔了，再狠点儿。要是我师父在就好了。我师父难过还没回来啊。
2: 你师父才懒得管你这个事情嘞，你师父的爸爸现在在医院里头躺着嘞。
4: 傻子
3: 啊！
0: 刚才我又问那个王医生了，没啥大事儿，人送来的及时，咱们一起想办法，一定让你爸把这手术做了，这血管通一通，人就没事儿了。
5: 张老师，明天开始我妈就要开工地住房了，我得在这守着我爸，这段时间可能开不了学校了。
0: 这就剩你一个人了？
5: 我们家一直都是靠我爸一个人挣钱，现在人倒下了，挣点点钱连手术费的边边都够不到，往后处处要用钱，也晓不得啷个办。工程队喊我妈开住房，已经是给了好大人情了，说是可以给个几百块钱，能挣一点是一点。张老师，我们这种家庭挣不起，病不起，也死不起。家里头有人病了，基本上就垮得差不多了。我们也请不起护工，我爸身边离不开人，只有我在这里。
0: 行，你先在这儿好好照顾你爸。学校那边我让老师同学们把资料、复习笔记给你送过来，好吧？行了，快去吧，去照顾你爸爸。

0: 老师，你要不是时不时跟我整出点事情来，我还真的是不习惯噻。那回又是啷个了嘛？
1: 那个马副县长，我给您念啊。工伤保险坚持制度统一、机制健全、预防优先、分级管理、待遇公平、持续发展的原则，逐步完善工伤预防、补偿、康复三位一体的工伤保险制度。这不是我说的，这省里出台的文件，你自己看。
0: 这文件是文件，执行是执行，张老师。

0: 你读的倒是顺口哦，这里面的每一个字执行起来那都是难啃的骨头哦。
1: 哎呀，不难啃不难啃，你看这后面这不写了吗？哎，这个统筹地区应当统一参保缴费办法，统一认定鉴定标准，统一待遇给付水平，统一业务经办程序，统一系统网络应用。你看你自己看是不是，这个老蔡啊，他确实是在工地上这么多年积劳成疾，这个突发脑梗那天晚上那也是在工地现场啊，有人亲眼看着他倒下的，这是事实啊。
0: 我晓得这是事实啊，但是张老师你看哈，我分管的部门有哪一个是跟这件事情沾边的？再说了，一个工人在工地晕倒了，这跟你有啥子关系吗？
1: 这个人是我学生他爸，我这学生为了照顾他爸现在不来上学了，你说说这事儿跟我有没有关系？这孩子是我们女高的头苗，他参加不了高考，你说这事儿跟我有没有关系？你是一个分管教育的副县长，只要跟教育有关的事儿，你说说跟你有没有关系？他肯定有关系。是不是你看看我说的吧，钱的事也解决了，等省里把钱批下来，你爸就能做手术了。哎呀，天无绝人之路，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2: 张老师，我想退休了。
1: 我干这么多事儿不是为了听你说这句话的啊，还有四个月就高考了，那坚持了这么长时间哪能说放弃就放弃呢？你不用担心你爸没人照顾，有老师呢，你看你看轮班表我都给你排好了。
2: 大家已经帮了我好多忙了，老师们要上课也有自己的事情，那能跟我耗在医院里头啊？我爸说是脱线了，但我晓得他做手术之前只能瘫在床上，一孩儿孩儿都离不开人，就算做完手术之后好了，也很难再出去打工了。靠我妈一个人在工地里煮饭，也不够后续的医药费。我年轻还有点文化，一家人要生活，我得来当这个顶梁柱。
1: 我告诉你啊，你先不要想那么远，咱先卯足精神头，把眼前这个难关给挺过去。等你爸手术出院了，你回到学校继续上课，以你的成绩再努力一把，你一定能考上大学。后面的事儿咱们后面再想办法嘛。
2: 张老师，你不要劝我了。老话说，救急不救穷。你们帮得了我一时，也帮不了我一辈子。我家现在这个情况，就算我考上大学了，也掏不起学费、生活费。爸辛苦半辈子，一场病啥都没得了，我能难过吧？他是我爸爸，我就这一个爸爸，我不能为了孤儿院这人看起家都没得了。
3: 还是抢答课。
2: 张老师，对不起，我该回去了。

0: 过两天就要一模了，这可是实打实的。哎呦，练兵演习啊！他既能熟悉高考题型，又能锻炼心理素质，最重要的是还有一次全市的综合排名。你们说，蔡贵知不能来参加，气不气人？我可惜啊！是啊，你说这张老师天天往医院跑，就是去送个饭。
1: 你说咱也不做了孩子的工作呢，咱们都愁成这样了，他咋就不急呢？
2: 哎呀，不管了，咱们上吧，走。
3: 干嘛呀？
1: 哎呀，跟我走吧，你别吃了，走。
2: 去哪儿啊？
1: 跟我走，跟我走，跟我走。哎，
2: 你说去哪儿？
1: 你干啥去？
2: 张老师，
1: 您干啥去？
2: 我去医院啊。
1: 正好，咱们一块儿去啊。人多力量大，我们轮番劝，怎么也得给孩子劝回来呀。
2: 怎么劝呢？
1: 你们什么立场劝呢？躺在床上是他爸刚做完手术，人还没醒过来呢，生死这么大的事儿，你让他怎么选呢？
2: 那难道就让他这么放弃了？张老师他是我们
1: 怎么可能啊？今年不行就明年，这个名额我永远给他留着。哎，你们不许告诉他啊！我不想逼他回来，是不想给这孩子压力。啊，行了，我赶着送饭去了，回去吧。

0: 孩子也太不容易了。想当年我高考的时候，都是一边学一边玩，考试前我还看漫画呢。那时候哪能想得到啊，山里的女娃娃读个书这么难。我哈哈学到高三了啊，随便一个风吹草动就能压垮一个家庭。他今年要是不考，那所有努力都白费。
1: 这孩子一直以来都负重前行，他为什么努力，为什么懂事？因为没得选啊。
0: 生活太不公平了。

0: 难了，这也太难了，我恋爱都不谈了，做题做的手抽筋，我这么努力了，难过这些题我还是都认不得啊。
1: 也不晓得这次能考多少分。
2: 你才努力了几天呢、你就想有成果？
0: 没有，都没有，反正我是考不上大学。
3: 哎，就是啊，我们脑壳笨，不像你和彩彩随便学一学就是去。
4: 随便学一学，
2: 亏你讲得出口啊。我坐走廊那么长时间，人都要学崩了，你们又不是没有看到。菜菜就更是了，他每天哪个时候起床，哪个时候睡觉，我们都不晓得。他积累笔记累在地上都快比人高了，哪里有无缘无故的好成绩啊，那都是日积月累的努力换来的。
0: 日积月累的，
2: 唉，你们两个也莫叫唤了，学吧。好歹我们坐在教室里面有书看有题刷，菜菜都不能来考试，你们俩就别抱怨了。
0: 好，我学，我刷题，我把题给他刷烂，就当我为了我师父，我下次也多考个20分。只是我师父不在，都没得人给我讲题了。
5: 同学们，我有一个主意。
6: 啥子？
7: 去吧，陈老师。
8: 哎，不用了，不用了，应该没什么大事儿，用不着兴师动众的。你们明天早上还有课，你还得去局里开会，我送他去吧。
7: 啊，陆宇啊，行不行啊？能不能坚持住啊？
9: 应该还不行吧？
7: 哎，来，跟我走吧。哎，行了行了，你们都复习去吧啊，没事没事啊。

0: 行了，别演了
1: 啊，
0: 起来吧。
1: 您早看出来了啊，
0: 就你们那点演技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挺肥呀、啊、还给我整出戏。
1: 张老师，我就是想见见蔡桂芝，我想跟他讲几句话，他现在肯定想不开，他苦闷得很，您让我跟他聊一下吧，说不定。
0: 我知道，给你一个小时，但我告诉你啊，蔡桂芝这孩子爱面子，他肯定不愿意让你看见他爸现在这个样子。我上去把他换下来，但有个前提，不管你跟他说什么，你千万不能勉强他，行吗？
1: 这块是最近的课堂笔记，上的有知识点，你错题。
2: 你这是在还我的人情吗？不比了。
1: 不是，之前你给我抄笔记，你说让我回到了起跑线才背回来当你的对手，你忘了？现在我回来了，全班第一，可是我根本我就不开心。我也晓得我不是这国真正的第一，我需要你回来当我的对手。
2: 可是我不需要了，再努力再好钱有啥子用啊，到头来我还不是输了。我现在只想照顾好我爸，我得撑起这个家。
1: 彩彩，我晓得你不甘心，你明明那么努力，你准备了那么久，如果你错过了这次高考的话，你要后悔一辈子嘞。
2: 那就后悔好了。人活着除了梦想还有很多需要背负的东西，我不想你，想走就走，想回就回，我没得你弄个潇洒。
1: 我潇洒？我要是没有回来读书的话，我走。你晓得我退休以后都经历了那样过，走，我不说不是因为这些都过去了，恰恰是因为他们过不去，而且那些经历在我的心里我要记一辈子，因为他们时刻都在提醒我，不读书是没得未来的。彩彩，你看看我，我的家庭比你好不到哪里去啊，你还有你妈妈呀，我早就没得了。你的爸爸砸锅卖铁都要供你上学，我爸爸嘞恨不得赶紧把我卖了换酒喝。之前的我不懂事，我让你们和张老师都失望了，所以我这次回来我就发誓，我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考上大学，我要摆脱不公平的命运。彩彩，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摆脱命运的方式真的只有读书了。你之前不是说吗？你说你佩服我。你佩服我不就是因为我回来了，我还像一个钉子似的钉在这里，不达目的不罢休吗？

喝水啊。抽屉。

小蔡啊，你安心养病，有这么个好闺女，天就塌不下来，熬过这阵子，未来都是好日子。嗯。

0: 我就是你来参照我，路我已经给你趟过一遍了。如果你想改变你家庭的现状，想真正救你爸爸的话，你不光是现在去照顾他，或者说你拿着你的高中毕业文凭出去打工，而是要一鼓作气继续读书参加高考，你才能彻底的打破这个恶性循环。你现在就差一口气了。这个是全班同学一起帮你叠嘞。
1: 钱之火，吐死了你们！
0: 哎呀，你拆来看看嘛，里头有纸。
2: 彩彩，你爸爸会好起来呢，我们想你。
3: 彩彩，全体女工人等你回家。

0: 师傅，你要再不回来，我吃蛋黄哪个吃蛋清嘛？我们没头脑和不高兴要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离哦。
1: 彩彩，你不晓得吧？你爸爸的牙是给我打掉的，他虽然有点时候挺讨厌，但是他是真的想让你读书。

0: 这次模考蔡桂芝也参加了，100个人整整齐齐嘞，
1: 她才是全班的第一名。
2: 您真不打算再劝劝？
3: 不劝。我不能为了成绩好看，为了学校的面子，就硬逼他回来读书。还有他自己的选择，咱不能替他做这个决定。我也不想他以后留下什么遗憾。
4: 可是我们都看在眼里，他是最努力的学生，比谁都需要这次机会。那要是他不参加高考，会更遗憾吗？
3: 再重要的考试也只是一时的成败，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未来。其实咱们的教育也有问题，评判一个孩子优不优秀的标准

0: 不应该只看他能跑得多远、飞得多高、交出多少分的卷子。经历了蔡桂芝的事儿，我反而想明白了，我们要培养的不应该是个学习机器，而应该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知冷知热的大活人。
1: 对，蔡桂芝只要跨过了这个坎，不管他以后读不读书，无论他以后干什么，我相信他的人生一定不会差的。
0: 是啊，他聪明、孝顺、有主见、有担当，有这份蓬勃的生命力，以后就不会被压垮。
2: 你再不吃饭，我就不回开上学了。
1: 我来。
3: 你想让我好好上学，你就好好吃饭。我想好了，我要回去上学，我会努力让自己出人头地的。
2: 吃饭。

0: 你决定继续回来上学了？
1: 时间规划管理是我最擅长的，张老师，谢谢你这段时间为我做了一切。女高第一的位置必须是我的，也一定是我的。

哟，我彩香啊，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啊，我失恋了。但是我最近开始努力了，就是你不在都没得人跟我讲起了。

0: 跑快点，跑快点，时间就是生命。
1: 谁呀？还吃着呢啊？
0: 不穿衣裳？从明天起，各班值日生把早点拿到教室，边走着谁边吃，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3: 还有一个月啊，最后攻坚冲刺阶段，还请各位校长给个话，都定了什么目标啊？有没有把握拿下？
4: 我先说，去年我们南中呢，一本升线率是13.6%，今年呢，我们打算努努力往上再顶一顶，再升两个百分点，其中这个985、211至少占一半，全市前100名呢，我们争取近10个，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

0: 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1: 欢迎
2: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搞荣食品的，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0: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儿，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2: 哎。
3: 哇，我先来了啊！
0: 您先来。
3: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0: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
3: 嗯，
0: 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3: 是的。
0: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2: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0: 嗯，
2: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0: 嗯，
2: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能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0: 嗯，
2: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金蛋之外，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3: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2: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真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真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
0: 嗯，
2: 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0: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3: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2: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0: 对，
2: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3: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2: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3: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
0: 嗯，
3: 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2: 对，
3: 你看我们家5口人
2: 啊，
3: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0: 15袋
3: 没了、啊、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这第二天再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2: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
0: 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2: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啦。
0: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2: 哎呦，你这可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你还能送不起啦、
0: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2: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0: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2: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

0: 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1: 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五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2: 哎呦，阿姨，
1: 这也给你做做宣传，行不行啊？
2: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3: 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五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1: 是
3: 的，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1: 对呀，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3: 没错，
2: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五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0: 好，
2: 但是呢，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3: 哎，太好了。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么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呢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它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的，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2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

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蓉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三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龙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两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啦，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是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的？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

0: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0: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丝一丝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2: 这刺儿啊全酥了。
0: 哎、
2: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
1: 哎，
2: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2: 还真是，
1: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啊、哎，董董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啊。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制12小时、
2: 啊。
0: 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
1: 哦。
0: 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嗯，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
2: 啊、
1: 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
1: 嗯，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1: 嗯，
0: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一箱12大袋。
1: 嗯，
0: 您给不到200块吧？
1: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
1: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1: 哦，
2: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1: 哎，
2: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我呀想多存点儿，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一天一袋，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哎，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2: 哎，
1: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这是2码事儿啊。
0: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啊。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
0: 不过啊，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2: 16。
0: 对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2: 就是、
1: 我跟瓜阿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2: 啊、
1: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
1: 嗯、
0: 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
1: 哎，不是这意思。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
2: 哎，
1: 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2: 加了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1: 哎呀，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2: 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不是不是，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您这等于啊、
2: 就是、
1: 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1: 哎，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2: 就
1: 哎
0: 哎呀，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1: 哎呦、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这样吧，嗯，你给我们呢做两回免费宣传，嗯，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2: 好了，好好好，
1: 太棒了，太棒
2: 了。
1: 今儿啊十八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哎，
2: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嗯，带鱼蒸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嗯，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啊，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呀，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呀，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呀，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凑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3: 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3: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嘛，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你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哦，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几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一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0: 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瓶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1: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0: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1: 太好了，
2: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0: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呢。
2: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1: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1: 哟，那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0: 结实吧？
2: 真
1: 使劲儿啊，
2: 结实。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 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声响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1: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0: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怎么还睡上觉了？醒醒醒醒，快！
1: 哎呀，睡着了。
0: 上课都要迟到了。哎呀呀呀呀！
1: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为何此处没尖叫？儿子，你爸第二春来了。
0: 爸呀，您想多了，我得赶紧走。你记住啊，一会儿上课了，你得管我叫老师。
1: 不是你这，
2: 您跟海燕阿姨啊，没戏。
3: 海燕呐，你说咱俩都到这个程度了，儿女们也都支持，也都同意，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事儿告诉老宋一声啊？
4: 再缓一缓吧，就老宋的心脏，他也受不了这刺激呀。
3: 那你那意思得咋整呢？
4: 慢慢渗透。
3: 那我明白了，就是一点一点的刺激他。哎呀，你看你给我买的衣服好看不？啊？哎。咱俩这情侣装这么一穿上，老宋一看估计他也就能明白过来了，是吧？
4: 对，
3: 他也不傻。
4: 哎，这都几点了他咋还不来上课呢？哎，
3: 他老迟到正常。
1: 海燕，

0: 什么情况这是？
1: 看出来了。
2: 看出来了。
3: 老周，这回你明白了？
0: 我终于明白了，咱们换校服了。这怎么没给我发呢？
4: 你呀、啊，你怎么你这脑子
0: 不重要？
4: 什么不重要？
0: 海燕呐，啊，送给海燕一束花，我要和你成个家，婚礼头车已备好 ，BJ40老野啦，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你说什么玩意儿？你要跟海燕成个家
0: 啊？
4: 我同意了吗？
0: 你算干啥的不同意、啊、
4: 你算干啥的
0: 你算干啥的、
4: 啊、我发现老宋啊，你现在你不光你心脏有病，你还有妄想症，知道不？你问人家了吗？你就上来
0: 你跟掺和什么玩意儿？
4: 拿个花你。
1: 好了，同学们，咱们准备上课了。
5: 准备上课啊。
6: 同学们好。
7: 老师好。
1: 你看，我们还给大家伙准备了礼物，就是这款天宫藻井冰箱贴。同学们，要想得到我手中的冰箱贴，就看你们今天上课的表现了。
8: 那我接下来好好表现。
1: 好，那在正式上课之前，我们先来热热身。之前教给大家的五禽戏，我们一块来做一遍，好不好？
8: 好。
1: 起势，呼吸一手丹田味，虎举下拉在内合，鹿底转腰迈下势，雄韵转头圆摘妥，鸟身分手抬腿起。虎口交叉叠腹前，练功结束心自安，五禽戏法记心间，记心间。
0: 哎，报告老师啊，
1: 怎么了？
0: 这冰箱贴他俩是得不着了。
1: 为什么？
0: 你咱们整的是小心，他俩整个大心。
4: 你呀，长点心吧，你呀。
1: 宋大爷，您呀、啊、观察的可真仔细。来来来，您先坐。
0: 我坐海燕，我坐中线，这回你跑不了了。你坐这边也挨着我，你
5: 都坐好了，咱们就上课吧。
1: 上课。
5: 交通安全很重要，咱们先随堂测验一下，看看大家平时的知识储备、
1: 啊、好的，来，请听题。当你准备过马路的时候，突然有一辆小轿车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狂按喇叭，唰一下就冲了过来，此刻你应该怎么办？
0: 冲过去。
4: 咋样，你杨大爷的速度快不快、嗯、
1: 快、
4: 啊、我跟你说，就论速度来讲，他俩都不是我个。
1: 杨大爷回答错误。
5: 老宋同学，
1: 您呢？
0: 我虽然没有他快，但是我可比他稳呐。
1: 稳？
0: 车过来，我趴下，
5: 讹人呐！
4: 你这招挺损呐啊！
1: 宋大爷回答错误，
8: 老师您说，宁停三分不抢一秒，
1: 回答正确。来，张阿姨送您冰箱贴，
8: 谢谢老师。
1: 您坐。
0: 喂，海燕你在吗？
8: 啊，
0: 海燕呐，我在地上趴着呢，地上老凉了。
8: 那你就起来呗。
0: 那你扶我起来呀。
8: 那你愿意躺躺着吧。
0: 好嘞。
5: 行行行，既然我爸这么碍眼，咱们都配合他好不好？既然如此了，即兴出题，如果你身边有老年人不小心摔倒了，都有哪些可以用的急救措施？
8: 拨打120。
5: 正确。
4: 心肺复苏。
5: 正确。
0: 人工呼吸。
5: 也对。
0: 海燕救我。
4: 来，我给你做。
0: 哎呀，这气。哎，我好了。
5: 哎，你快坐吧，爸，这一天天的不够跟你着急的。
9: 到我们课了吧？
1: 到了。
9: 宋老师，哎，我妈上课调没调皮？
5: 你妈一点没调皮，我跟我爸真着急啊。
9: 怎么的呢？
10: 那宋叔不都在咱意料之中吗？放心吧，
1: 啊，
10: 一会儿我俩给他们好好上课，肯定给他们上的明明白白的。
1: 太好了，那就交给你们了啊。
10: 放心吧、哎、啊，我们
8: 老师再见，
1: 再见。
11: 老宋，我闺女儿子。
0: 好啊，马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4: 谁说的？
9: 注意课堂纪律啊，来。今天咱们做一个随堂小测验，采用抢答的形式，谁答对谁有奖励。
12: 回答对的人呢，可以获得咱们这个鲜浓潭神谷仓的冰箱贴一枚。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请看第一题。当商家推出零元购，咱们是购还是不购？
4: 购，
13: 不购，
4: 购，
13: 不购，
4: 购购购！哦嘞哦嘞哦嘞！
11: 你俩干啥呢？老宋，你为啥要购啊？
0: 我经常看直播呀，直播的人都管我叫家人，家人们，家人们，所以我得支持家人呐。另外，零元购他不花钱的，他呀。
11: 你就是贪便宜，两声家人就给你叫懵了，那是商家的套路。给你优劣的东西不光是残次品，最主要的就是挣你那邮费钱呐。
4: 对，嘿嘿，这就对了。头两天咱这老方零元购买把吉他嘛，结果商家给发过来一看，是个二胡，少四根弦。虽然二胡没要钱，邮费花1600。
12: 感谢我杨叔送来的真实案例，送给您一枚蛇年冰箱贴，祝您新的一年一路生花。
4: 谢谢老师。
12: 但是这道题呢，是我们赵阿姨答对啦，送给您，
11: 谢谢老师，
12: 不客气。
9: 来，第二题，亲子关系题。说我们当代年轻人每年回家的时候都会被亲戚问一些问题，我们无法回答，那么作为父母的你们怎么帮我们去化解尴尬？
11: 孩呀，这妈就得说你两句了，那三亲六故的哪一个不都是真正关心你呀？问你啥你就答啥就得了。
4: 不对，孩呀，这我得否你一下，因为啥呢，这年轻人回家过年呢，最打怵的就是这些亲戚这问那问，那话题真烦人呐！哎，你这样，我那个有个好方法，你们就拿我当年轻人回家过年，你们就是我的长辈，你问我，你看我咋给你回答的？
5: 演一下子，
4: 来来。
8: 孩子，啥时候回来的？
4: 头两天。
5: 啥前儿走啊？
4: 过两天。
8: 那啥前儿结婚呢？
4: 结婚那天。
5: 每月挣多少钱呢？
4: 跟上个月一样。妈
5: 呀，那你这孩子这么唠，你老了可咋整？
4: 跟你们一样，逮谁问谁。啊！
0: 哎呀妈！你这是回答问题吗？你这是怼人！你要这么怼的话，严重影响了亲属之间的这份感情，回答的一点不高级。来问我，你看我看我怎么回答。
8: 孩子，啥时候回来的？
0: 我压根儿就没走啊。
5: 那你啥前走啊？
0: 不走了，就在家待着。
10: 那你啥时候能结婚呢？
0: 女方说了算。
5: 你这孩子，你老了可咋整啊？
10: 可咋整啊？
0: 海燕照顾我呀，老杨一个人挺好。
11: 哎，老宋，我啥时候答应照顾你了？
0: 你照顾不了我，我可以照顾你呀、啊。
4: 我那啥，谁让你照顾了你？
0: 我行啊，我呀。
4: 行了，别说，
0: 你看，
4: 我反应过来了，你们问这些事儿，我咋这么耳熟呢？啊，
11: 老杨。你儿子过年都不敢回来，是不是就你老这么问，给孩子都问跑了？
4: 孩子们呐，你们这堂课是等于给我上的呀？啊，我儿子，哎呀，就是嫌我这是左问右问，告诉我今年不回来了。哎呀，我才反应过来，这是躲我呀！啊，这是躲我呀！行，他不回来就不回来吧，好在。我现在有你们这些共享儿女陪伴着我，我一天也挺好，我不寂寞。要说这个事儿啊，咱们呢得感谢昌平回天地区回天有约基层协商议事工作做法的成效，让群众参与改善民生，成立了这个共享之家，让我们这些老年人呢有了更多的快乐。这样，海燕，我现在也明白了，一会儿呢我给儿子打个电话，如果他能回来，我保证洗心革面，改过自新，重新做爹。
0: 我回来了、啊。

0: 看我干啥？我也不是你儿子。
1: 老方啊，你这点卡的真准呐、啊，自己进来就降了一辈儿啊。
0: 你总占我便宜干啥呀？我对你多好啊！你交代我那个事儿，就你跟海燕的事儿，我保密呀、啊。尤其我都没跟老宋说，是吧，老宋？
2: 姥姥，
0: 你啥天来的？
3: 头年就来了。刚才你说他俩什么事儿啊？
0: 老宋，你就瞪眼睛，你看一眼他俩穿的，就是你就没看明白咋回事吗？没问明白吗？
3: 哎呀妈呀妈，啥呀妈呀妈，哎呀妈呀妈，哎呀妈呀，啥呗啥呗，干啥呀这是？
1: 干啥呀你？这么点你都点不通啊？
3: 啥这么事儿这是啊？
1: 头两天。
3: 那啥时候结婚呢？
1: 过两天。
3: 那我咋整啊？
1: 你一个人挺好的。
3: 你们是不是都知道啊？
1: 啊，
3: 我就是个笑话啊，我呀。
1: 你
3: 可
1: 行了，来老宋，
3: 你咋不替我看着点呢？你
1: 这枚冰箱贴送你了。
0: 老宋啊，这不都是为了保护你的小心脏吗？怕刺激着你，对不？你既然已经知道了，咱就祝福吧。还有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4: 啥好消息？
0: 我们龙泽苑社区来了一位音乐人，老厉害了，知道我们要丰富老年人的业余生活，主动请缨，要教给大家音乐，要教大家唱歌。咱们有请新邻居呗。
5: 好啊，
1: 来，
0: 有请我们的新邻居。哎呀，大家好，各位好，
6: 小齐。
3: 哎，是，我是小齐。
6: 齐
1: 齐，齐啥齐？
3: 哎呀，我不姓齐，我姓任。
6: 任齐秦。
3: 任性的任，破音字典人。
1: 人对。
3: 那个任性啊啊！我不是，
0: 人叫任贤齐。
3: 是啊，任老师啊，
1: 嗯，
3: 你能不能唱上一首？

0: 我符合我现在心情的一首歌曲。
1: 好啊，
0: 伤心太平洋。
1: 哎，这大过年呢，你得唱点喜庆点的，对吧？教大家唱点欢乐的歌。
0: 是啊，
1: 到时候冰箱贴都给你。
0: 哎。

0: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 银铃朋友们，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 我是演员濮存昕。
2: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4: 我是演员王帆。
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缺妮。
6: 我是演员郝平。
7: 我是张英奇。
8: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9: 我是王传月。
10: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2: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0: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1: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10: 乐龄摄影友谊赛，
2: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7: 不限题材，
10: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0: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
1: 等你来拿。

0: 叫。
1: 哎哎，你这个瘸子的玩意儿，我就爱听这一段。现在这个城里人压力太大了啊，精神不振，用了咱这个替身喷雾，保证让你精神抖擞，睡意全无，有要了没有啊？啊，可以免费试试啊！

0: 这就是惺惺相惜吧。
1: 碰见同行了。
0: 这位同行，要卖药可以，但是不能在这节车厢卖，这节车厢是我的。
1: 这是你们家祖坟呐。
0: 哎，怎么说话呢？
1: 我告诉你，老人曾经说过一句话，你都忘了。You can you up, no can no baby。
0: 哈哈，还比比？那怎么比？我只要一出手，你就会害怕的。
1: 你看你这个作死的样儿，别要笑啊！我跟你比什么？
0: 君子动口不动手，
1: 来比。
0: 哎，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坐好了，不要动。我这个喷雾专门让你们做好梦。这个东西就是闲了治，忙了用，忙时再买不好碰。这个不是买香烟买啤酒，哪个超市全都有；不是买萝卜买香菜，哪个超市都有的卖。只要用我这个喷雾，轻轻的一喷，马上拥有婴儿的睡眠。我要不要试一试啊？免费的啦！
2: 哈哈，说抄着啥呢？抄着啊，这是睡觉呢，都让你抄着醒了，知不知道？
0: 大哥要睡觉啊？
2: 啊，
0: 睡吧。搞定。
1: 你这个药还有点意思啊。这不要紧，帅哥美女准备好，贴身喷雾来到了百货大楼高又高，咱这个玩意儿不好找。楼上楼下转八圈，要买还到咱这个摊儿。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老大爷，老大爷
0: 睡着了。
1: 起，
0: 不用。
1: 都到了终点站了。
0: 哦哟，
1: 他这个玩意儿我跟你说，
0: 我要是不露两手，你也不知道我的真本事啊。
1: 你还有什么本事啊？你还你干什么？你要逃什么？来，来人的啊，快来人的啊。快班，念念都有。

0: 板儿走上前，一瓶喷雾我的准失眠，失眠的害处真不少，容易老容易老。各位朋友，你们喷一喷，擦一擦，收拾好了好成家，擦一擦抹一抹，准备好了不上火。你只要用了我这，不管33还是66，20年之后还是涛声依旧，你也来我也来，咱们大伙发大财。
1: 大伙，你不要再地铁上打快板，你不要在地铁上卖药，你的那些药我根本用不着，你只要不要的我可以睡得着啊。
0: 哦，你睡得着是吧？
1: 要
2: 有一个
0: 睡着了，
2: 不就是个参议斋是吗？谁没油啊？有什么了就起来，别上头去。嗨、
0: 你要不行就不要飞了吧，
2: 对这个地板太硬了。哎呀我的妈，我跟你说，饭后百步走，有个好身体。

0: 呀，
1: 像我们这些脸部之刃用了点替身喷雾。
2: 我不用
1: 你这个状态我怎么用药啊？

0: 这个药劲也太大了吧？
1: 这个药劲调的有点大了，这个
0: 就这个样子的跳，能跳多长时间？
1: 还多长时间？
0: 哎呀，
1: 走走
0: 去。

0: 滚！
1: 三里宫门叫嚣。
0: 哎哎，你这个瘸子的玩意儿，我就爱听这一段。唱。算了。我这不陪你，你还要成精了？你还要？
2: 啊、怎么样？我这个玩意儿，
0: 唱完了。就剩一位了，
2: 咱俩也得比到底啊。
0: 那我们还能赌点什么呢？
2: 赌什么？我赌上我的青春，
0: 我赌上我的财产，
2: 我赌上我的颜值，
0: 我赌上我的信誉，
2: 我赌上我……
3: 不是，你们赌的这些东西，你们自己有吗？
2: 他说的有道理。
0: 不，
2: 那我就赌命。
3: 这赌的也太大了吧？
2: 赌他的命！
3: 我的妈呀！
0: 我都认了，
2: 兄弟。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最好成全我们俩人，
0: 只有你才能决定我们两个人的胜负。
2: 就是他俩，怎么个比方？
0: 数三二一，一起喷，
2: 来，好吧，我怕你。
0: 一，那边。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睡。睡着了，
2: 你有什么呀？我还没喷你啊！动起来，为新的力量喝彩！动起来，为新的力量豪迈！
0: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2: 动起来，为新的力量喝彩！动起来！
0: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
2: 宝贝！动起来！为新的力量喝彩，
0: 睡吧，睡吧，
2: 动起来，
0: 睡吧，
2: 动起来，
0: 睡吧，睡。
2: 我赢了，我赢了，还醒着呢。我赢了，我赢了，
0: 他睡着了，他上半身睡着了，
2: 他醒着呢，
0: 睡着了，
2: 他是坏了，玩没电了。这是出事了，
0: 这还没决出胜负来，
2: 还决胜负
0: 啊？
2: 没人了，
0: 没。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用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用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8: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9: 我也理，我当然理财，我那个利息高，
10: 高多高？
9: 10万分之30万。师弟，这个我得感谢你呀！
10: 谢什么呢？
9: 你可不知道啊！昨天咱们的演出啊，演出费我拿回去，你知道你嫂子多高兴吗？
10: 也没多少钱，
9: 别瞧没多少钱啊，就差这么点钱，
10: 差这点钱，
9: 你嫂子还信用卡呀？哦，拿着这个钱就想起你来了，
10: 是吗？
9: 哎呀，太及时了！
10: 说我。
9: 你看看盛伟这250，就他这250，
10: 这怎么说话呢？
9: 就差这俩钱儿啊！啊，还真是的，师弟，那个昨天的演出你拿了多少钱？
10: 我拿七，其实也拿那么多。
9: 哦，对，嗨，你瞧哥哥这脑子，咱俩多的演出都是一人一半儿，
10: 一人一半儿，
9: 对不对？再者说，谁要在这里多拿钱？他就不是人。因为我们是一师之徒啊，
10: 对对对，
9: 祖师爷跟师傅在这看着呢，啊，对不对？你说谁要多拿钱，那就得让车怼死啊，对不对？尤其咱别瞧从天津来的，咱也是北京这个亲爱的朋友的，也是您几位的学生啊，对不对？啊，您是也是看着我们长起，谁要多拿钱，那就得粉身碎骨啊，对不对？谁就得成为骨肉相连的。
10: 行，别老提这个了，
9: 对不对？这个钱的那这个啊，
10: 这不是你聊点别的哥，你老提这粉身碎骨的，
9: 不是？咱们聊聊这桌子，这桌子是给我定制的吗？这个桌子，这个我也够不着啊，这个。
10: 不是你那钱回去你直接给嫂子了？
9: 你嫂子有用啊。
10: 哥哥，不是当弟弟的说你啊，你这个人你不会理财，
9: 是吗？
10: 我问你哦，为什么咱俩出去演出，最后我挣的比你不是啊？我攒钱攒的比你多。
9: 哦，对，那你为什么攒的多呢？
10: 理财呀、啊，你钱你都花了，你给嫂子了。哦，你像我哦，你到银行哦买那个叫理财产品
9: 啊，有对对对，
10: 人家有利息哦，是告诉我是万八还是多少？知道什么意思吗？
9: 不知道。
10: 就到银行存100块钱，你存一年，多给你8块钱。我存了3000，你想这理财呀？
9: 你看你这多的能发财呀？啊，利息太少了。哥哥也理财，只不过是你不知道。
10: 你也理财？
9: 我也理，我当然理财，我那个利息高，
10: 高多高？
9: 10万分之30万，
10: 你说翻3倍不就完了吗？
9: 就是这意思啊，翻3倍呀、啊，这东
10: 三倍啊，十万，这怎么比？这三倍有什么概念吗？
9: 经济学，你这样吧，我给你出道题，你就明白了。
10: 行，
9: 出道题，你就明白
10: 了。3倍
9: 啊，比方说啊，比方说你有20块钱，
10: 我有20块钱，
9: 汽水1块钱一瓶。
10: 一个呀，
9: 你能喝多少瓶？
10: 20瓶，这叫经济学，这个
9: 还没完呢啊！3个空瓶，还能换一瓶，问你能喝多少瓶？
10: 这我得算算了。
9: 3倍钱，不
10: 是20块钱，我有20是吧？20块钱就1块钱一瓶，1块钱一瓶，20块钱就是20瓶， 二十瓶就有二十个空瓶，二十除以三六一十八，剩二十六瓶，我喝不下了就。
9: 你喝得下跟提有什么关系？
10: 有点胀肚那样。
9: 那你尿去呀、啊？
10: 不是你这，什么？等我算的这26瓶，这6个就也是空瓶啊，六个空瓶，刚才还剩俩，就是八个空瓶，八个就26瓶，八个就还2瓶，28瓶，28瓶4个瓶，4个瓶29瓶，剩俩瓶就换不了了，算着了，29瓶赋予俩空瓶，这太简单了，
9: 多讨厌！你看你这个面目可憎，就是你。
10: 我怎么
9: 你怎么进的北京呢？我告诉你，没把你截那儿呢你。
10: 29瓶赋予俩空瓶，这经济学、啊、是吗？
9: 什么呀什么什么
10: 什么学啊？
9: 哥哥就能喝30瓶，
10: 你凭什么你喝30？
9: 刚才你算29瓶
10: 赋予俩空瓶，
9: 找老板再借一空瓶，
10: 30瓶。
9: 经济，
10: 借完你还欠人一空瓶呢，
9: 喝完再还给他呀。兄弟，你怎么了你呀？
10: 哎，这
9: 笨死我了！
10: 这是经济学，
9: 3倍就相当于你昨天的演出费拿了750，
10: 对不对？
9: 明白了，兄弟，懂了吗？笨死我了你！
10: 可，你都知道了。
9: 兄弟，哥哥知道什么了？
10: 就是昨天晚上我少
9: 啊什么？你少什么？
10: 我少这人问你昨天晚上干啥呢？
9: 我没工夫理他，我得挣钱。咱这个3倍，真正
10: 你别，你刚才说那个题，我不明白啊！
9: 你怎么
10: 你这三倍就这理财产品
9: 怎么了？
10: 那。翻3倍，谁还上班去？就拿工资，拿1月工资就。
9: 兄弟，你不懂，这算少的。另外来说，得有经济天赋、经济基础，不是所有人。我再跟你说一数，我们能够把最大利益扩大到500%，
10: 翻五倍，
9: 五倍，这是在不同的个体进行不同的重新分配，把利益扩大。
10: 我听不怎么就翻五倍，这就能挣钱？
9: 哥哥再给你来道题，你就5倍了。
10: 不是，能让我挣5倍？
9: 这题弄明白，5倍。
10: 哥，你要把我这教会了，哥，我要拿这挣5倍，我每回我给你提成，给你提5%，行吗？
9: 我应该把你逐出师门，真的，我应该。什么呀？不用，哥哥发财，我也希望你发财呀、
10: 啊。你交给我，
9: 一荣共荣嘛。
10: 能，我能会哈。
9: 你先算算这题啊。
10: 哦，
9: 5倍的题啊。
10: 五倍。
9: 说呀，老王是一个卖鞋的。
10: 老王卖鞋。
9: 这天早上起来，来了一顾客，看上了一双98块钱的鞋。
10: 98。
9: 但是人家给了100，
10: 找人2块。
9: 问题就在这
10: 儿啊，
9: 他手底下没零钱，就到隔壁呀、啊、换了100块钱的零钱。找完了钱，人家顾客也把鞋拿走了。
10: 没事呢。
9: 哪儿没事儿啊？
10: 啊，
9: 人家那邻居过来了。老王不行啊，你这钱是假的。
10: 哎呦，
9: 老王一看坏了，赶紧吧，给人拿了100块钱真钱。
10: 这老王太惨了，
9: 不是问他惨不惨，题就出来了。
10: 这什么题？
9: 问这次交易

0: 老王赔了多少钱？
1: 这我琢磨琢磨，把这弄明白就五倍。
0: 五倍呀、啊，
1: 一双鞋98嘛，那就赔98嘛。啊，不对，还有100块钱假钱对吧？198，
0: 你挣不了这钱，
1: 不是
0: 你就没这天。
1: 我明白了，还有2块钱找给人家，嗯、啊，196，
0: 你就挣
1: 202。他赔了多少钱呢？
0: 500，
1: 不可能啊！一双鞋98，怎么能赔500？
0: 500，五倍，你挣不了这个钱。我告诉你吧，这个
1: 怎么可不是哥？这么着行吗？你，咱来一遍行吗？
0: 怎么来？
1: 就是咱把这个买卖交易过程咱表演一遍。哦，到时候这个怎么弄来500，我就知道了。
0: 哦，就是演一遍就能明白。
1: 对，我记着这数啊、哦。
0: 那咱们怎么演呢？你说说。
1: 这好演呢，就我、就是那卖鞋的老王。
0: 哦，你来那老王吧，是吧？
1: 那老王呗。
0: 你不是来那老王爸吗？
1: 卖鞋那个王老板。哎呀，老王，你那是买鞋的顾客。哎，
0: 我是上帝，对不对？
1: 对，
0: 顾客就是上帝嘛。
1: 对，
0: 也就是你的衣食父母是吧？
1: 这个，你就是那个。买鞋的顾客、
0: 啊、哎，对，我是顾客。
1: 然后咱还差一个换零钱的
0: 人呢，对呀、啊。
1: 咱那个哪位观众，咱
0: 哎，别，你
1: 上来帮我，
0: 你别找观众啊，你一会儿找观众漏了，你不是，你不能找，你麻烦亲爱的朋友呢。你这样吧，我带了一导师，
1: 导师
0: 经济学的导师，
1: 是行啊。
0: 嘿，你导爷不是那个导师，哎，经济学的导师，
2: 嘿，怎么了？
0: 什么事儿？
2: 来，什么事儿？
0: 好事！
2: 什么？你大爷，
0: 大爷，
2: 怎么了？
0: 来，算账。
2: 什么？
0: 算账？
2: 找我算账的来了？啊，你告诉我，我不在啊，
0: 不是找你算账，咱给他算账。
2: 什么？
0: 买鞋的那个？我
2: 卖
0: 他。
2: 明白，
0: 他的经济学的导师，
1: 他会这个，哎，
0: 我都是他教的，
1: 哎呦，导师，导他，谢谢，我谢谢您，哎，
2: 我谢谢您，
1: 您受累，
2: 不，您受累，
1: 我说您这太客气了，
2: 照顾生意，
1: 照顾什么的，这人就齐了
0: 啊，齐了，
1: 咱就可以开始了
0: 啊，怎么开始啊？
1: 就我卖鞋啊，
0: 对，
1: 你买鞋，
0: 可是我没钱呢，
1: 你要钱干嘛呀？
0: 我买鞋不拿钱行吗？
1: 哦，对。你一会儿找我买鞋，
0: 我钱给你嫂子了。
1: 我带着钱呢，我带500。
0: 不是你的钱，我得买鞋呀。
1: 哥哥，你这还经济学？你跟人好好去。我先给你来一个，不假钱吗？拿这当那假钱。
0: 好，
1: 这不完了吗？
0: 对，
1: 对不对？
0: 是。
1: 哎，导师，你带钱了吗？
2: 带要我钱，我不什么？
1: 不是，你一会儿。你会这个吗？就是你得给我换100块钱零钱，
2: 就那100零钱呢？
1: 对，
2: 那能不带着吗？
1: 我带着。
2: 这出门做生意不得带着本儿吗？带肯定
1: 带着了。
2: 对，带着。
1: 这就可以了。
0: 那鞋呢？
1: 鞋
0: 买鞋吗？咱们
1: 哦，对鞋啊，这么拿这扇子，就好比那鞋正好2只。
0: 行，挺好，
1: 这就好比那鞋了。行，这咱们就可以开始了
0: 哈。开始了啊，
1: 我来卖鞋。
0: 好，买鞋。
1: 您看上这双了，这双太好了，98元，
0: 98，小钱儿，
1: 啊，100块钱，我找您2块，
0: 找，
1: 我没零钱，
0: 那不行，
1: 别着急，我给您换去，
2: 换零，哎，
1: 老师，
2: 咱们
1: 换钱了，
2: 哦，换钱，啊，对，换钱，100，
1: 100，
2: 拿走啊，
1: 是，我数数，
2: 哎，不用数，这用好几年了，就肯定100啊。
1: 啊，真是100啊！这给找您2块，
0: 哎，对，
1: 然后鞋您拿走，哎，
0: 好，服务态度还不错，
3: 那就可以了吧？
2: 哎，不对，掌柜的啊，你这钱是假钱呢？啊，
1: 这是假钱？
2: 这个没有啊！
1: 哎呦，这买鞋的太可惜，您别着急，
2: 对不对？
1: 我给您换个真钱，
2: 哎，换一张，
1: 这个您看这张没问题，
2: 这给你，
1: 这没问题，
2: 这是真的，
1: 这没问题啊
2: ？OK 了，
1: 可以了，
2: 好，各位，现在啊，咱们这流程已经结束了，哎。我们帮你捋一下，你到底损失了多少钱？
1: 好，这就能算出来。
2: 对，首先把那个零钱给我。
1: 为什么呀？

0: 喂，你有零钱吗？你？
1: 我没有，我5张整钱。
0: 零钱是人家的。
2: 哎。哦，
1: 对，是零钱是。
0: 财迷。
1: 你把你那也给人家那
0: 啊？对，我肯定
1: 给人家给。
0: 对，
1: 你的零钱。
2: 对，零钱啊。
1: 对，这
2: 是零钱啊。然后那个，这是什么？
1: 这是刚才换过来的假钱，买鞋的假。
2: 假钱。
1: 假钱。
2: 假钱谁花的？
1: 他花的。
2: 给他。
0: 哦，哎，对，
2: 哎，对，完了，那个不是你手里拿的那是什么？这是
0: 鞋，
2: 鞋给他，钱给他，
1: 那行，
2: 对不对？
1: 哦，对，
2: 哎，好，现在就明白了吧？
0: 对，
2: 咱们就回到了最初的状态。好，你现在原来兜里多少钱？
1: 500，
2: 现在剩多少钱？
1: 200，
2: 少了多少钱？
1: 300，
2: 三倍，对不对？
1: 这。三倍，
2: 对，一双鞋嘛，98嘛，
1: 对，
2: 三倍，
0: 好吧，你都明白了，
2: 对，啊，我们就是
0: 幸福，
2: 对，我们就是让你明白这个流程，
1: 啊，
2: 流程，你明白了吗？
1: 不是，啊，
2: 明白了吗？
1: 不是，
2: 你说明白了，
1: 明白了，
2: 明白了，行了，那我走了啊，走了，
1: 啊，回来，
0: 干嘛？
1: 不对呀，
0: 啊，
2: 怎么
1: 样？那我那钱哪儿去了？
2: 那我就没办法，我们就是让你明白这流程，钱没了你找不了啊。
0: 对，钱丢了你找派出所。
2: 对，这可管不了这个。
1: 不是，
2: 这没办法。
1: 哥，你这不对，
0: 我怎么了？我
1: 原来有500，现在就剩200了。
0: 啊，
1: 我那钱哪去了？
0: 我哪知道啊？
1: 你不知道不行啊，这是钱没了。
0: 钱没了
1: 啊，
0: 哥帮你捋捋不就行了吗？
2: 哎，
1: 能找回来？
0: 我帮你找回来，你别着急。
1: 找回来。
0: 这个你原来有多少钱？
1: 500。
0: 捣乱！你哪有那么多钱？你这
1: 咱演出挣的呀！
2: 喂，你先等会儿，演出刚才说200，50块钱拿500块钱，
1: 你听着了没有？就是其实是1000，
2: 哦，
1: 我告诉他500，
2: 哦，
1: 然后呢，他拿250，我拿750，最后我媳妇儿交了250，我拿500，这不就500吗？明白了吗？
2: 明白了，这就明白了。
1: 这500，
2: 好，
0: 哎呀。那我就不明白了，
1: 你有什么不？就昨天晚上咱俩演出，实际上是一。
0: 兄弟，你太过了吧你？啊，小样，还差50呢。
1: 不是哥，
0: 快点，这不你不给我这50，行，我给你媳妇打电话，
1: 别，
0: 我就说你外边有人，我让你家破人亡，
1: 你别
0: 日子你也别过了。
1: 不是哥，你别打，
0: 你赶紧再给我拿50，快点，
1: 我
0: 不行，
1: 不是我就是，
0: 没有，我给媳妇打电话，你别过了，你这日子我告诉你。嗯，
1: 哎呦，导师，
2: 嗯，
1: 我能找你借50块钱吗？
2: 盛老师，您看您都是演员了，那个这点钱您还要跟我客气？借50吗？不是，
1: 借五十
2: 还100啊！
1: 这高利贷是怎么着？太黑了！
0: 我给你媳妇打电话，你这日子你别过，
1: 借，
2: 对不对？
1: 借
2: 钱不多，盛老借50还100，您要觉得多的话，我们这还有借120还175的。
1: 啊，不用，这就行了。
0: 太黑了！你给我拿回来，你真是，这才对数，知道吗？你这。
1: 这就行了，
0: 哎，这就行了，没账了啊，
1: 没账了，
0: 嗯，行，
1: 嗯，
2: 啊，行，这个盛老师，咱们这个是不是这个你一下合同啊？你这欠我这个100%，
1: 哎，合，
2: 不对，欠你钱，
1: 你回来
0: 啊，回来，干嘛去啊？
1: 合同，你先等会儿就
2: 什么呀？
1: 不对啊，
0: 怎么又不对了？
1: 不对，
0: 什么不对呀？
1: 刚才算鞋的时候，我是不是提前给了你100？
0: 错。那是假钱，
1: 什么假钱？那是我的真钱。
0: 国家有规定不让花假钱，
1: 那是真钱。
0: 我给你没收，
1: 钱还给我。
0: 你别，你看，
1: 我的100，你还给我。
0: 你这人太粗暴了，
1: 回来，
0: 你这人，你
1: 回来100是100，
2: 借50还100。
1: 这，
2: 哎呀，
1: 太惨了！
2: 听老师啊，就是我们就是上来的，要让你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钱是怎么没了。你现在明白了吗？
1: 啊，
2: 你明白？你说明白了？
1: 明白了，
2: 明白就完了。以后有这事再找我啊！回见啊，走了。
0: 你说我们容易，我们这么棒，你怎么又不对？你们老不对。
1: 我不明白啊！
0: 你不明白什么呀？你。
1: 你不告诉我5倍吗？哪来5倍啊？
0: 你还不明白？
1: 没有5倍啊！
0: 这鞋多少钱？
1: 98，
0: 咱算他100。
1: 行，
0: 你原来有多少钱？
1: 500。
0: 现在呢？
1: 没了。
0: 5倍吗？
1: 五

0: 五倍把我那五百赔你了。
1: 我把这鞋拿上，算赔四百。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啊、你怎么蹲呢、啊、所以我就正坐的时候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有最耐穿的鞋吗？给我来一双。
7: 对不起啊，鞋只有相对耐穿，没有绝对耐穿的。
6: 为什么呢？
7: 你见过谁家鞋有祖传的吗？
6: 同学、邻居、发小、
7: 伙伴、
6: 猪头、
7: 狗蛋，嗨，
6: 这什么破名字？这
7: 不咱上学时那外号吗？
6: 都毕业多少年了，来北京发展了，
7: 该叫大名。
8: 对，池永志小姐、
7: 孙正秋阿姨。哎，还是没正门，
6: 难怪老同学嘛，在一块儿就喜欢逗，
7: 可不是嘛啊！哎，中秋
6: 怎么着？
7: 我可听说了，你在北京发展的不错啊。
6: 哪儿啊？啊，就东三环国贸一带做点生意。
7: 国贸？不是，那儿可是北京的 CBD 呀、啊。
6: 太对了啊！太对了，我就在 CBD。
7: 哎呦，还这还真不错。不是，那具体在哪儿？哪天我好找你去。
6: 就。国贸地铁 CBD
7: 哪儿啊？
6: 不明白啊？国贸地铁站啊 ，C 口 B 口中间那块地上，
7: 地上。摆摊的呀，
6: 你嚷，你嚷，你再给城管嚷来，
7: 喊什么呀？
6: 谁嚷了？没嚷，没嚷，没嚷。怎么意思？瞧不起我们？
7: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可不是。
6: 听你话的意思，你这是发财了？我去，
7: 你这话发什么财呀？啊，跟你一样，也是做点生意。
6: 你干嘛呀？
7: 我就是手里掌握着几块地。
6: 房地产吗？
7: 几块？甭捧我啊！我说房地产了吗？我就是 我这生意就是坐家里头捞人给我送钱。
0: 哇，你这能耐大了。
7: 那是啊。
0: 那你给人家什么呀？
7: 给他一块地呀。
0: 你这一块地一块地的都给谁呀？
7: 那看谁有需要呗。啊，东城需要啊啊，给他一块地。
0: 哇，这就给了。
7: 哎，西城区需要，
0: 给他一块地。
7: 天津，天津远点，远点也给他一块地。哇，三天之内准到。
0: 济南三天之内也到。那您看咱这关系这么好的话，给我来一块地有可能吗？
7: 那太有可能了啊啊！但是啊，嗯，咱哥俩亲是亲，财是财，
0: 对，
7: 一切得按正经手续办。
0: 嗯嗯，你说需要什么手续呢？
7: 你答应给我一个好评，我就给你发快递。
0: 网店是吗？啊，说了半天就网店啊，啊，还一块地一块地的。
7: 不是你不也就是摆地摊的吗？还 CBD 呢？
0: 呀，我们摆地摊怎么了？我们摆地摊消费模式主流。
7: 那你这么说，我们开网店消费模式时尚？我们开网店啊，让顾客不上街就能逛街。
0: 那我们摆地摊，让顾客不但逛街，还能骂街。
7: 不管刮风下雨，我们开网店是照样做生意，你们摆地摊的行吗？
0: 哎呦，刮风下雨我们生意更好。是刮风卖口罩，下雨卖雨伞，赶上下冰雹我们卖炒勺。头顶顶着卖，翻着翻的涨价，地铁站门口比你赚的多多了。
7: 听你这意思，对我们开网店的有意见？
0: 瞧你的态度，对我们摆地摊有看法啊？
7: 那是啊，你们摆地摊的严重影响了我们线上的资金流。
0: 那你们网店分流了我们的客户群，
7: 没有你们地摊儿，我们网店会越来越火，将来城管保安全都改行干快递。
0: 那没你们网店，我们地摊越来越多，那燕莎国贸那商户早晚搬到街上练摊。我们摆地摊偶像刘翔世界冠军，
7: 这还凑合。你等会儿啊，这刘翔跟做生意没关系。
0: 哎呦，我要有刘翔的速度，起码城管追不上我。
7: 那你应该崇拜博尔特啊，百米9秒58。
0: 哎呀，兄弟，一听这话你就外行了。
7: 怎么了？
0: 博尔特跑的是直线啊，我们跑起来得跨障碍。
7: 跨障碍。
0: 我们逮什么越什么。
7: 我做生意最大的特点就是24小时服务啊，电脑一响我就得起业，电脑一响我就起业，知道吗？企业家，企业家就是说我呢。
0: 就这么个企业家。
7: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嗯，我做生意最大的特点是全天候街上流动。
7: 对，
0: 站那儿刮风一身土还得使劲嚎，这土豪土豪打我这儿来的。
7: 我的梦想就是要成为名企业家，
0: 我立志要当个土豪。对对，
7: 可是有时候想想啊，还企业家呢，这一年一年的光企业了也没个家呀。
0: 我还土豪呢，哪天豪不动啊，我就光剩下土了。
7: 我们谈生意特别费手，老得打字，卖件东西相当于写一个中篇小说。
0: 我们做生意特别费腿，赶上检查，扛着大包小包我能跑俩马拉松，下届奥运会要不拿金牌，都对不起城管他老人家对我的培养。
7: 赶上那个奇葩的顾客，嗯，卖点东西能把你气死。
0: 哎呦，那碰见抠门的上帝，卖点东西能给我累死。
7: 你说你也是啊，你不卖给他不就完了吗？
0: 那不行啊，好不容易来我摊钱，必须让他买点东西走。
7: 必须，你有这把握？
0: 没问题啊。
7: 哎，那咱来一回怎么样？
0: 来一回，
7: 我跟你学习学习。
0: 这不天天的事儿吗？
7: 说开始就开始，
0: 来来来，
7: 这就来。
0: 这有什么了？哎，瞧一瞧，看一看了啊！哎，清仓大甩卖，随便挑，随便看了啊！哎，两块两块，全场两块，给钱就卖啊！2块钱你买不了吃亏，2块钱你买不了上当啊！两，哎呦，先生啊，先生啊，您来我这看看吧，两块不算贵，
7: 两块啊，便宜没好货，不买。哎，
6: 2块钱您舍不得花，您一辈子当不了企业家。
7: 我不，
6: 2块钱不算多，买不了房子，买不了车。我2块钱很平常，也就买包口香糖。2块钱不叫事儿，也就买根小冰棍。
7: 2块钱我都嫌贵啊。
6: 2块钱可不贵啊，适合咱老百姓来消费。2块钱不算钱，溜溜达达就花完。2块钱买方便，省时省力又划算。2块钱很特别，您来看我这双鞋，
7: 2块50。
6: 50啊，
7: 你不说2块吗？48也行啊。哎，
6: 便宜2块呀、
7: 啊。您来说，
6: 那更不买了。
7: 怎么着？
6: 不买，
7: 不买。
6: 对了，小张，他说他不买。
7: 小张也没用。
6: 来来来，
7: 谁来我都不买。
6: 把我这家伙上来，
7: 我不买就不买。
6: 48不算多，买不了房子，买不了车。48不算多，买不了房子，买不了车。48很平常，也就买不了房子。
7: 我
6: 48，
7: 我
6: 你买不了，
7: 我买不了。
6: 停！
7: 不买，我买了，我买了，
6: 买这鞋了，
7: 我买个清净。
6: 说话，
7: 废话，我天天跟顾客聊，也没你能说呀。
6: 当然了。我听说你们网店啊，跟顾客都特别客气，
7: 这是我们特色呀。
6: 有不客气的时候吗？
7: 什么顾客我们都一样对待。
6: 碰见我这样的呢？
7: 你什么呀？
6: 我打字可不好。
7: 没事啊，咱可以慢慢聊啊。啊，亲，哔哔哔哔哔哔
6: 哔哔哔哔。哎呦，你这酸不溜丢的是干嘛呢？这是
7: 发表情呢。
6: 哔哔，这发表情。好。
7: 你这干嘛呢？
6: 打字。
7: 打，我以为练一指禅呢。
6: 老板您好。
7: 你好，
6: 请问有大妈吗？
7: 大妈，对不起，我们不是家政服务。你是想问有大马吧？
6: 啊，对对对对。请问你们家有实体店吗？
7: 是。对不起，没准备，那叫实体店，亲啊。
6: 啊，那我想问问您一下，您能活到付款吗？
7: 活到。我尽量，那叫货到付款。哎呦妈
6: 呀！老板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你一下。
7: 问我？对不起，我不太方便，狂汗。
6: 您什么时候能发火呢？
7: 我这就快了。不是亲，你能给我靠谱点的输入法吗？
6: 老板，我问一下，这张照片是您吗？长得可真帅。
7: 对不起，不还价。
6: 老板啊，我问一下啊，你们家这双鞋还有货吗？
7: 对不起，没货了。
6: 为什么没货呢？
7: 因为没上货。
6: 为什么不上货呢？
7: 因为缺货。
6: 为什么缺货呢？
7: 因为断货。
6: 你为什么断货呢？
7: 为什么？你哪儿那么些为什么呀你？
6: 那我问一下老板、啊、你们家有最耐穿的鞋吗？给我来一双。
7: 对不起啊，鞋只有相对耐穿，没有绝对耐穿的。
6: 为什么呢？
7: 你见过谁家鞋油祖传的吗？
6: 老板，我问您一下啊，我们家这快递公司送不到，有什么办法能比他们更快的送到我们家呢？
7: 你可以包架飞机，然后空投。
6: 那你们家鞋邮出来之后，怎么保证质量呢？
7: 哦，你们怎么保证质量？
6: 对，
7: 祈祷。
6: 老板，你是不是该吃药了呢？
7: 你该吃药了，哪儿那么些问题呀、啊？
6: 我说你受不了吧？行了，兄弟、聊了半天了，我发现了，你也不容易。
7: 说了归齐，看出来你也有难处啊，哥哥啊。其实我挺可怜你的，
6: 兄弟，其实我挺心疼你的。
7: 要不啊，咱俩在一起吧。
6: 哟，
7: 别别别，
6: 怎么意思这是？
7: 你听我说完了，
6: 怎么意思？
7: 你听我说完了，我那意思咱们在一起做生意。啊，我准备开个网络实体店，聘你当销售经理，怎么样？
6: 不是，这行吗？
7: 没问题啊。你看，网购就是未来的销售趋势。哎
6: 呦，那过去摆摊是无奈的选择，
7: 以后广大的白领和大学生就是咱网店的客户。
6: 那实体店能方便空巢老人和不会用电脑的农民工兄弟，
7: 到时候咱这产品 啊，那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6: 低调奢华有内涵，
7: 洋气奔放有深度，
6: 简约时尚国际范儿。
7: 哎呀，用不了3个月，我上市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哎
6: 呀，这离我下个月买劳斯莱斯越来越近了。
7: 老，你有驾照吗？
6: 你有执照吗？哎呀，
7: 这不是梦想着咱有一个美好的明天吗？
6: 我在遥望大马路上，有多少行人在来来往往，小摊的忧伤又能对谁讲，我一个人摆摊在那苍茫的路上，从今天以后有你在身旁，我们俩合作不必再惆怅。
9: 上有有有有有网络的实体的想买的不想买的都来看看都来访访
10: 哦耶哦耶
9: 80后的我们消费新时代
11: 实体加网络才是最新的主卖
9: 现在网络消费特别神
11: 我们一起合作就是中国最强合伙人
9: 耶
11: 太好了
9: 我明天就办照去。
6: 哎，兄弟不忙啊，办照的钱先借我用两天。
11: 干嘛呀？我把扣我那货赎回来呀。
9: 被罚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2: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2: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5: 即兴发挥，你可算找对了人了。
16: 怎么意思？
15: 这我最拿手。
16: 是吗？哎啊，那你说多长时间能创作出来？
15: 就你说的这种广告啊，我平均每分钟创作62个。
16: 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啊，您是一位孝星。
15: 我不是孝星。哎，
16: 您是一个好人呢。
15: 我不是个好人。
16: 这位是坏人，你看。
15: 你怎么把我给绕进去？
16: 我不是绕的你啊，我就是说你啊，你是我们大家的宠物。哎，
15: 你才宠物呢，怎么说话呢？
16: 这话没毛病啊，
15: 都宠物了还没毛病。
16: 你是深受大家宠爱的人物，宠物，对不对各位？
15: 这么个宠物，那我爱听。
16: 大家喜欢你啊，是不是？你的成绩在这儿摆着呢。
15: 我还有成绩？
16: 好嘛，热播电视连续剧《闲人马大姐》。
15: 是，我参加这个戏了。
16: 何止参加了，大家看一看。嗯，这位就是那马大姐夫啊。你们两口子演得好。
15: 不是两口子了，
16: 离了。
15: 没离，
16: 分居了，
15: 压根儿也没合居过。 谈不上分居。
1: 不是，那你们两个人在戏里边演的是两口子啊，出了这个戏
15: 怎么样？
1: 谁也不骚扰谁。
16: 真言好听的说呀，

0: 各位您上眼、啊、您看这模样还打算骚扰人家呢。原来李建华跟我说相声时候漂亮小伙儿，您看这一年多让蔡明给蹂躏的这模样了。
1: 我演这不就为出名吗？
0: 出名你别干这个呀，你找我呀。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你不认识？广告代理商啊。
1: 你
0: 哎，你在广告界打听打听。嗯，李大设计，李大策划，
1: 李大肚子，李大鼻子。
0: 看这意思你不相信我对不对？
1: 不是，怎么着你都让我相信你了？
0: 你看呐，你说过相声，
1: 说过
0: 演过小品，
1: 对，
0: 拍过电视连续剧，
1: 没错。
0: 广大的观众李建华这仨字记不住，
1: 没记住我名字，
0: 是不是？嗯，你苦恼不苦恼？
1: 我最苦恼的就是这个。
0: 我告诉你，你跟我排一个广告，这些问题迎刃而解。
1: 怎么一排广告能解决这问题呢？
0: 你看呢，我把李建华这仨字跟一个产品联系在一起，大家到超市到商场买东西先得叫你名字、哎，我要李建华的那个，哎，我买李建华的这个，李建华的这个，李建华的那个，
1: 出名了，
0: 对不对？
1: 光出名可不成。
0: 那你还打算怎么着？
1: 得来点这个。
0: 这个啊，这什么？这是？
1: 这你不懂啊？
0: 不懂不懂，这是什么呀？
1: 这个。
0: 你这逗狗的是怎么着？
1: 逗狗的？
0: 这是什么呀？这是？
1: 这都非挤得我说白了啊！你得给钱。
0: 您看看这个，什么形象啊？哼，你得给钱，能不给你钱吗？市场经济嘛，排了个广告就要付给你劳务费，给你这数。
1: 5毛5，
0: 你也就知道5毛钱俩1块钱不卖啊。
1: 老师，
0: 你狠着点菜，
1: 狠着点菜，我可就不开玩笑了。
0: 谁跟你逗着玩了？狠着菜，这数
1: 5万，
0: 费这么大劲，5万块钱我给你干嘛呀？是不是？那我给大兵去了，500万，
1: 越南盾。
0: 越南盾干嘛呀？500万
1: 人民币。出声，
0: 哦一下，哦哦哦哦哦哦哦哦，过来了，过来了。
1: 约着了我了，
0: 给我们排一个广告、嗯、你说干不干？
1: 干不干呢？嘿，您把这步子去了、嗯、我干
0: 干了。
1: 咱们排什么广告？
0: 牙膏的广告。
1: 这太好了，生活必需用品。
0: 对呀、啊、每天都要刷牙嘛、啊、大家记住你的名字。
1: 好好好，
0: 好不好？
1: 好啊，把剧本给我。
0: 没有剧本。
1: 没剧本我说什么？
0: 哎，我们这个排广告跟他们排广告是不一样的、啊、把这意思告诉你了，完全让你发挥，有点新词啊，有点新创意啊，哎，大家能记住就可以了。
1: 哦，即兴发挥，你可算找对了人了。
0: 怎么意思？
1: 这我最拿手。
0: 是吗？
1: 哎
0: 啊，那你说多长时间能创作出来？
1: 就你说的这种广告
0: 啊，
1: 我平均每分钟创作62个。
0: 一秒钟一个
1: 啊？
0: 还富裕俩？
1: 富裕出那俩那是送国际那边拿大奖的。有这把握？对了，
0: 太好了，找对了人了。你说什么时候拍？
1: 随叫随到，随到随拍，
0: 现在就可以拍。
1: 哎，只要你把这个厂家有什么要求跟我一说
0: 啊，
1: 音乐一起，咱们就算成了。
0: 那成，厂家没有任何要求，有一句话必须要说的。
1: 什么话？
0: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请看我的小白牙。
1: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请看我的小白。对啊，人家是牙膏的广告。
0: 对呀、啊，
1: 这句话我说。
0: 对对对对，哎、
1: 我可有个请求
0: 啊、您说，
1: 既然你是让我出名嘛，
0: 是，
1: 这李建华仨字我可老挂嘴边上，
0: 多新鲜呐！这叫明星效益啊！
1: 你答应了是吧？
0: 当然了。
1: 那行了，
0: 那开始了，
1: 开始、
0: 啊。你准备一下啊，我们
1: 院长，
0: 哎，嗯，准备好啊，尊敬的各位朋友啊。这个我们借这个场。

0: 咚个咚，咚个里个里个咚啊咚啊，
1: 兰啊，咱们两个一起，请用李建华牌的牙膏。
0: 是的，
1: 它好用极了。
0: 没错，
1: 它好使极了。
0: 是，
1: 您要是不信的话，请看我的小白牙。
0: 您瞧。停！
1: 咱这会计呢？
0: 会计没来，
1: 没来这怎么？
0: 那不成啊！你是男的，是女的？
1: 那我没想那么多。
0: 我得想啊！用完这牙膏，人都变二姨子了。拧着女婿的，谁敢买啊？这是，让你美啊，不是学女人的美，你是男人的阳刚之美啊！
1: 这也不怨我，
0: 怨谁啊？
1: 你起了什么音乐？那个，那天涯歌女。那歌女我能阳刚得了吗？那个，
0: 你看他老怨我，这样吧，没有了歌曲曲子全没有了，我打节拍，你就学男人啊，
1: 阳刚的
0: 阳刚之美啊，创作一点啊，男人啊，阳刚之美，预备开始，共享共享共享共享共享共享共享共享共享，阳刚之美，停！记着，这什么意思？这怎么回事？这个，这干嘛？这是？
1: 你问这个
0: 啊？这干嘛？这个？
1: 这叫漏，
0: 漏，
1: 漏，
0: 漏什么呀？
1: 还跟你这么说
0: 啊？
1: 这一漏你就得加钱。
0: 凭什么给你加钱呢？
1: 你看见了。
0: 我看见什么了？我看你没穿背心儿。你当着这么多人白不呲咧的，你露这干嘛？这是，记着，这是在电视台做节目啊，这不是在你们家呀，你露这干嘛呀？你这个阳刚之美，再说这有什么阳刚之美啊？你来不了这个，你来不了这个，你不懂，使人钱财，与人消灾呀、啊，是不是？我们付给你这么多钱，你不替我们宣传，你露这干嘛？你是？
1: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对。此时此刻我就得帮着你吹，
0: 不是吹，那叫宣传
1: 啊，宣传
0: 是不是？行，你这人还挺有良心。
1: 没了，从现在开始我那良心让我们家这犬科动物吃了。
0: 不，
1: 没了，
0: 你做不了，你要做不了我们找赵岩老师、大兵老师，这都可以做吗？我们还给人钱呢。
1: 不用换他们
0: 啊，
1: 他们那还不如我这儿好看呢。
0: 他不漏啊，对不对？
1: 您别换人。
0: 那你什么意思？
1: 咱们换个方式
0: 啊！你说一说，
1: 这回啊
0: 啊，
1: 您带着我，
0: 带着你，
1: 您说什么我跟着您说什么，就错不了了。
0: 哎、啊，那就成了，那成了，哎、那你听话就成了。
1: 我是不是？我听话。啊、
0: 那你跟着我走啊！
1: 跟着
0: 我说你，我说什么，您可就说什么。
1: 对对对
0: 啊，准备好了啊！不要再漏了啊！
1: 我记上。
0: 好，你把孩子再给吓着。
1: 记上、
0: 哎。朋友们，
1: 朋友们。
0: 请用李建华牌的牙膏，
1: 请用李建华牌的牙膏，
0: 李建华牌的牙膏，它的功效特奇妙。
1: 李建华牌的牙膏，它的功效特奇妙。
0: 它有什么功效？
1: 它有什么功效？
0: 它有什么功效？
1: 它有什么功效？
0: 你说它有什么功效？
1: 我说，我知道它有什么功效。

0: 选完不算完，幕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台前幕后的花絮，直抒胸臆的表达，
1: 这个呢需要包含，需要包容，
2: 不包含，
1: 哦、
2: 不包容，
1: 啊、哦，你听我跟你说，
2: 这就是我
3: 身高是我的那个
2: 不
3: 障碍，
2: 不到，我觉得到这个年龄了。外形不重要，
4: 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男人

0: 是偷着看我的手机。
1: 他现在破的就是这个。那会儿他的愿望确实是找到你，你现在给他一个明确的回答。
2: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在前几期的节目中，五位单身嘉宾齐聚选择，有对生活方式的讨论，也有聊崩争吵的瞬间。
3: 男人就要给个男人味，刚强坚毅；女同志呢，温柔，微委婉。恰恰你把女人的味道给丢失了。
2: 一号女嘉宾卢小黎，56岁，山东人，离异，个体经营。
4: 像你的衣服一般的消费要，
0: 我一般都在1000块钱左右吧。
4: 那现在养生具体做的是？
0: 做的主要是男性这一块的，现在就是有一个店儿，300多平吧。其实我对男人就是经济方面、财力方面，我不是很那个啥，我最主要的是人品。
2: 一号男嘉宾马福江，69岁，北京人，先丧偶后离异，个体经营。
5: 84年下海，86年加了房子就翻盖了。那阵就说挣钱太容易了，
4: 就那个时候就万元户就很容易实现了，是吧？
5: 对，
4: 用多久就实现万元户了？
5: 那有1年就实现了。喜的是来2次选择都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2: 二号女嘉宾许旭平，66岁，江西人，离异，企业职工退休。
6: 就是爱吃啊，爱吃会做。
4: 都到哪儿去吃啊？
6: 到哪儿去吃啊？我来。
4: 哦，那您什么都会做呀？
6: 基本上吧。
2: 二号男嘉宾王志国，65岁，北京人，未婚，企业职工退休。
4: 证领不领？
3: 可以领，因为我把房和钱看得不像别人看得特重，因为我的房又是白给我的，我看得很轻，给他就给他。
4: 那您觉得多长时间？
3: 但是你小燕问的这特别关键，我觉得最少应该有个1年或者2年，搭帮过日子，我挺赞成的。
2: 三号女嘉宾吴淑欣，53岁，河北人，离异，助理。
7: 因为我是一个不愿闲着的人，你让我在家这样休息，我觉得还不舒服。只要我能干，我就干。
2: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1: 那么现在我回顾一下，当时录制的场景，我觉得很精彩的那个时刻呢，就是我们这位一号嘉宾。哎，我觉得你特别大方。
8: 刚才他的要求是要考虑一个1.76米以上的，我听得很仔细。
9: 那只有吴哥合适。
8: 让吴哥感受一下，站起来试一下，也满足一下女士的要求。
9: 你也让我们的观众们看看，就是1.76米和女士的这个差别是多少。
8: 差别，
4: 你这样。你满足一下我们女士找一位高个儿的好奇心，来，
1: 人家不愿意啊，
8: 人家乐意啊。我跟你说，女士很大方的，
1: 他们是把我豁出去。
10: 胳膊搭一下，
0: 对，我觉得这样的感觉还是比较好。
1: 没进走两步，
4: 找到感觉了。
1: 这是我心目中的一个精彩时刻啊。你们看看，你们各位觉得，
3: 吴老师说的挺准确的。首先，第一个上场挺难的，你看他没有怯场，是吧？而且呢，把这个为后边嘉宾的上来，他给铺垫的挺好。我们向你学习。
0: 其实我以前还没看过这个节目，其实挺紧张的，反正脑子心想的喝出来了。
3: 是，但是你这化解的挺好的，他第一次来可以。
11: 我觉得二号男嘉宾和二号女嘉宾虽然有争论吧，就是只不过是观点不同，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观点也不一样，
3: 就跟云彩似的，那片飘过去了，
11: 对，
3: 就过去了，
11: 对，没错没错，
3: 一切就过去了，就跟
1: 太阳又出来了。
3: 我们都是喜欢阳光的人。
1: 对，
11: 是，
0: 我还以为是导演故意安排的呢。
1: 不，都不是，都是现场。
3: 我们
11: 现场都是真实的，
3: 美女，
4: 自然发挥。
3: 我们都是本色的
1: 啊！你包括咱们现在的座谈，没有无主持、无导演，
0: 对，
1: 全看咱们自己的啊。
3: 所以我一定要再表扬一下选择栏目。我觉得选择现在在京城啊这么受欢迎，又不收我们的费，
0: 对，
3: 解决我们每家每户的难题。选择就是北京京城的娘家人儿，
1: 啊，
3: 是京城百姓的小棉袄。
1: 我现在有这么个体会啊，就我周边的一些人开始问我，
3: 是
1: 说上选择需要什么条件啊？
3: 对，
1: 哎，有的是那些比较高级的知识分子，还有医院的院长，就这样的人啊。我说什么条件都不可以啊，没有条件就，而且是免费的，真傻说的，他们都感觉到
3: 是
1: 选择栏目确实很
3: 好。他就怕对比，现在社会收费的私人机构也不少，为什么？让大家伙寒心啊，你收完费之后给人推荐的一不可靠，二一个不满意，选择是在不收费的情况下，你看他们多晚了还不回家，是不是？
5: 咱们这节目已经十好几年了，就从我这儿说第一次到今儿第三次，跨越了是15年了，咱这节目确实办得越办越好，
1: 而且您成功的在选择，
5: 哎，我
1: 这就是有两段婚姻哈，
5: 哪次都有收获。
4: 我觉得您很幸运。
1: 对呀，
5: 对
1: 对，
5: 所以这个确实是，
3: 所以他还是
5: 跟娘家人是吧？
3: 最后那两段都是选择。
1: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真是两次婚姻都在选择搞第五。
8: 其实啊，就是他们说评论最佳亮点的时候，我觉得您这是一个最佳亮点。为什么没有一次白来选择？
5: 哎，对对，都是有收获的，
8: 每次都有收获。
5: 哎
8: 啊，就是来这儿是正确的。
5: 对，
8: 还有一个方面是什么？我就想说，我们这位女士啊，可能我说的有点不对啊，就是刚才我们在录制的时候啊，可能有一点您跟我这个王先生是稍稍有一点不那什么。
3: 我没有丝毫诋毁您啊，您保持您的风格，会有人欣赏您的。至少，但是我不欣赏，我喜欢温婉贤惠。对我的寿命有助于我长寿。
6: 我要问问你几个问题，我们之间没说过话吧？
3: 是，
6: 我又不认识你，你上来品头论足，你这里不是那里不是，我什么不是啊？那你要这样说，我还嫁得出去吗？
3: 啊，你嫁不出去，不能赖别人的。
6: 是啊，你才知道吗？
3: 赖
6: 你
3: 自己没有做好。
6: 人家不是这个，不是那个。是啊，我不是才嫁不出去。
3: 赖你自己没有做好。
6: 而且笑话，我做的好得很。
3: 你不能赖其他人，我就事论事，知道吗？你不要凶悍。你要
6: 我没有凶悍。
8: 我们来到这个选择节目，我们是面对每一个人的，他每一个人的这个观点和他的经历，他是不一样的。
5: 对，
8: 这个呢需要包含，需要包容。
6: 不包含，
8: 哦、
6: 不包容。
8: 啊、哦，你听我跟你说，
6: 这就是我
8: 说，我们在这个录制的节目的时候，大家都在看着我们，电视机前的也在看着我们。
5: 对，对
8: 他呢，既然已经都道歉了。
6: 没道歉 啊，我没接受他的道歉。
8: 你没接受道歉，
6: 他没有跟我道歉。
3: 说点别的。
8: 那么我说了，你呢？对待今天的这个录制，你认为亮点在哪儿？或者你认为这个今天这个录制上，
6: 我来过一次，
8: 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说，
6: 我来过一次。
8: 嗯，
6: 第一次来，
8: 嗯，
6: 那就很忐忑，
8: 嗯，
6: 就跟他们第一次上来的、嗯、心里很紧张、嗯。这是第二次来，因为老师很客气，嗯、本来要按我的性格，我就不来，嗯、但是人多好啊，人家来怎么怎么。跟你说这些
5: 问题，
6: 首先别人是送幸福给你、嗯、又不是说爱你、
8: 嗯、
6: 对不对，人要知道好歹嘛、
8: 嗯、
6: 对吧，我就是奔着这个才来了、
8: 嗯、
6: 今天上来这个大哥哈，我们两个住在一起很近、
8: 嗯、
6: 我们可能回去都要结伴回去了、
8: 嗯嗯
5: 哦、
6: 哎，不远，
5: 兴隆跟我这儿，
6: 哎，我在
5: 10公里都不到、
6: 哎、对，因为我开始看了你的那个讲你在哪里顺义怎么怎么，我就知道、嗯、所以呢你说你做过老师，所以我就很开通啊，反正做过老师大家开玩笑吧、嗯、你能成固然一段好姻缘、
5: 哎、对，
6: 不能成好兄妹、
5: 哎、对
6: 对吧，
5: 对，
6: 人最起码的第一句话就要尊重别人，对吧，我受到了这样不公平的待遇，当时那个男的那个老师说的非常好，他说大姐哈，我也说你一句，你跟你那个男的离了婚、
8: 嗯、
6: 是吧，这里头的什么原因你也应该心里有数，意思就是说我也不到的地方，对吧，一个巴掌拍不响嘛，
8: 嗯，
6: 实际上我是被离婚的，
8: 嗯，
6: 你知道吧，我有什么办法，是吧，你在外面然后把这个家拆了，这是你的责任了、啊、人家男方所有的都给了我，而且还叫小孩要尊敬你妈妈，
8: 嗯，
6: 妈妈是个好女人，这段我都说了，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错了，这句话我是打断了他，我就叫他不要往下说了，这就是我的性格，
8: 嗯，
6: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走到选择来不能有一句假话。
1: 就您说到这儿啊，我请教个问题啊、嗯、
6: 说，
1: 就是我发现好多的男方都会跟自己的孩子说，你妈妈 你别看我们之间怎么怎么样，但是他对你是真好。
6: 哎，对你的奶奶很好，
1: 对，
6: 她对我也不错，
1: 都会这么说。
6: 她是个善良女人，
1: 您知道我现在
6: 她是个好女人。
1: 是，我现在想问您什么呢？就是您对您的儿子客观的评论过他的爸爸吗？
6: 说过，我们只说了一句，他跟我离了婚，他15天就结了婚。这个问题还要往下说吗？不用说了嘛，
1: 就是
6: 对吧？
1: 您儿子是分阶段的分析了他的父亲，是吗？
6: 没有。不可能分析，不用说，我儿子比我更会说。
1: 哦，所以我就老觉得真的啊，我不知道你们各位女士，离异的女士，你们是怎么对待，就是跟孩子是不是有这种，您跟您的孩子说过吗？
0: 就是我和离了婚之后，我跟我孩子说，以后你爸爸那边所有的事情都不要告诉我。
1: 啊，就完全隔离。
0: 对，而且我们也确实这样，除了以后就再没有联系过，而且他们家所有的事情我完全不知道。
1: 您看啊，您教育孩子非常成功，我坐在那儿听的时候都感动，包括我们这位男士啊，就是您对您的女儿也好，儿子也好，跟说过类似的，就是怎么评价他的父亲呢？
7: 我就觉得，对于孩子的思想来说吧，我作为一个母亲来说，我要正面教育他，是吧？这他爸管他不管他，其实他俩都知道，但是我从来不反面教育，我就说，就是你爸再不好，他也是你爸。是吧，该怎么孝顺怎么孝顺，将来至于人家孩子怎么孝顺那是他的事儿，但是我不能这么说，我不能说你爸怎么怎么不行，你不能管他怎么着，但这样的话我还是真的从来没有说过，是吧？再怎么说他是他亲生的，这份孝心呢我还是要让孩子传递下去。
1: 哎，我还有一点想问您，就是您有两段成功的婚姻都是在选择平台上实现的哈。
3: 对。
1: 但是您当时给选择这边栏目编导也好或者什么呀，有过反馈吗？告诉你们啊，我结婚了啊，都每次都有吗？
3: 第一段啊，女方说咱们俩这么快啊，这成新闻了，这不能说。我说来，女的他说不能去，
1: 哎，对对对对，
3: 因为我想来的理由是什么呀？我对咱们这个几位老师啊，又熟悉，好像他们对我们对咱们是太贴心了，
1: 是是，
3: 说你这结果了你都不杠一声，好像是有点不够意思说头话，
1: 对，那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今天您到现场来特意带了点糖
3: 啊？这个有点这意思。
1: 所以您知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现在有好多电视机前的观众就说，你看他们做的这些人没人成功的，或者是很少成功的，实际上恰恰不是这个情况。
3: 成功的不少。
1: 对，
3: 这就是说没到咱们这儿来的人是一大。
1: 对，他们有的比如说包括参加选择的集体婚礼，他们不愿意再露面，还有就像您这种念不出溜把喜事办了，就不愿意再反馈给这个栏目了哈，是有这个问题。
3: 有这点。
1: 第一段没反馈，第二段为什么呢？
3: 第二段因为没写账，
11: 因为他没领证，
3: 人女的
11: 不
3: 要求领证，这要来了以后，这好像还好像有点违背公序良俗似的。
11: 这中国人的观念吧，这次再找着了，一定要带到这儿来。
3: 对，努力努力，
1: 哎，就反馈一下。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今儿咱们呀，往这几位来，甭管二位男士再加女士，今儿确实都真实的反映了自己，这挺好。说有争论还出真理呢，还能让别人了解到对方呢，敞开心扉， 不计较说个别的语言说过激了，
11: 对对对对，
3: 是不是？咱们既然来了，就为高兴来的，咱会找另一半。
1: 对，
8: 都反映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虽然说现场可能没有牵手的，但是呢，电视机前不管哪一款，都会有人喜欢。
3: 对对，
8: 真的。
3: 我这次给编导，我还是天天看的时候，把某个我跟他反映反映呢。有的说喜欢找一司机的，会开车的。天通苑那个，后边编导说，人家找着了，哎，这就好，证明咱们底下关注了，因为这是反映你的想法，是不是？
12: 下边咱们看一看啊，就是今天咱们在场上的这表现，大家公益出的，就是那叫最佳
4: 人气奖，
12: 人气。
4: 最
12: 给的是谁？还有一个最佳气人给的是这个气人，不是那个那种
4: 这是开玩笑的啊。
3: 我觉得最佳人气奖应该这个，
12: 咱们看看以后
4: 已经选出来了，
12: 对，选的结果是怎么样啊？最佳人气奖就是我们一号女嘉宾，这个最佳气人奖就是我们这位。
4: 也是个奖项，
12: 也是个奖项，
3: 谢谢大家，
4: 说明您很尊重。
3: 玉米六亿。
12: 下面请咱们最佳人气奖发表获奖感言。
0: 首先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鼓励和支持，非常的感谢我的好朋友哈，把我领入咱们这个选择的这个栏目，完了我祝大家呢都能早日的找到另一半，另外也祝我们的选择的这个节目呢越办越好，越办越成功。
4: 那你了？
3: 我觉得啊，就是除了我感慨的，就是感谢他们，再一个就是咱们将来就是，各自有各自择偶的条件，知道吧？我觉得就是从善如流吧，这是最主要的。我对对方好，对方自然就对我好，是吧？虽然现在再婚特别难，但是呢，那个咱们都争取吧，都争取有一个自己满意的结果，是吧？好，
12: 行，讲得好。
8: 其实啊，我想说一点，我当时就是因为我们都是背对背的，是吧？背靠背选举的这个最佳人气和最佳气人。我为什么说最佳人气给了我们这位女士呢？因为这位女士上来了之后呢，第一，她把她的经历说得特别精彩；第二呢，把她的生活和她的择偶标准说得特别到位。
0: 见第二次面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她就跟我说：“以后咱们俩要是在一块儿生活，咱们就 AA 制。”我当时一听，我觉得好特别可笑。生活费的话，能花几个钱呀？我去你们家，那肯定跟个保姆一样，帮你收拾家呀、做饭呀、照顾你呀。你就算是找个保姆吧，你还不得花点钱？我心想，我去你们家要是真算 AA 制，我估计你得给我钱。其实我对男人就是经济方面、财力方面，我不是很那个啥。我最主要的是人品，有格局，啊，有担当，有责任心。
8: 这些个都是给大家提供一些个很好的信息。最佳气人奖我给了谁？我给了王先生。我也说出来我给王先生的理由啊，我并不是批评，因为跟王先生我们是邻居，而且也见了几回面了。王先生呢，在这个择偶上也好，这个再加上这个为人处事上也好呢，有一点点欠缺。你比如说哈，他就是刚一上来哈，可能是想制造一个效应，我挺理解他的。但是你制造这个效应呢，就是可能有一些个伤人的语言，这个是不太好的哈。这我提出来这一点。第二个理由在哪儿呢？就是我老感觉这个王先生在择偶上
3: 过于谨慎。
8: 哎，看的事儿看得越清楚，你这个脚步迈得越慢。为什么？你最后你自己给自己
3: 封闭
8: 限制住了，
3: 封闭
8: 你不敢迈了，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呢，他就是有一些个比较盲目的对待嘉宾，而且你提出来那个观点呢，我认为绝大多数女人好像是接受起来有点困难。
4: 多长时间？
3: 哎，你小燕问的这特别关键，我觉得最少应该有个一年或者两年，搭帮过日子，我挺赞成的。这个就给人一个相互了解融洽的过程，彼此脾气什么都融洽啊，领证就领证，
13: 我在想，其实您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是不是自己其实是蛮有心理优势的？您如果想过没有，如果跟一位女士在一起，您真的是特别喜欢她，您喜欢她八

0: 分，他喜欢您四分，在这种情况下，您着不着急领证？
1: 反而我倒不着急，因为我看身边好多就是不管男方受伤女方受伤啊，就是因为闪婚没有好结果。
2: 给我的感觉有点居高临下的态度，就是说我看你们好像这个择偶权在你们俩人之间，你们俩人的择偶权主动权在我，给我的一种感觉是这样。因此啊，我建议王先生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改。如果说我们要抱着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去跟任何一个女人去聊天，成功率是比较低的。我不知道我说这两位女士同意不同意我的观点。
1: 说得好，
3: 我感觉啊，兄弟，就是你郭哥这一番话
1: 是
3: 开诚布公，
1: 我全听您的，
3: 推心置腹，
1: 是
3: 真的啊。
1: 尤其是
3: 一定往心里去。
1: 吴哥，你今在咱们这里，你年龄最大，通过郭哥这一说啊，那谁思雨，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我稍微有点着急了，尤其是在病的时候，尤其身体不合适的时候，哎呦，你说你屋里空荡荡，是不是？所以那时候真为什么咱屡次的来选择，就是赶紧有一个自己满意的，哎，了却了好多，家里也省得为咱着急。
4: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但是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找到合适？
1: 我觉得身高是我的那个
4: 不
1: 是障碍，
4: 不
1: 特别大的障碍。
4: 我觉得到这个年龄了，外形不重要。
1: 好多女同志都愿意找，
4: 总强调说要求女士温柔得体，但是其实女人的温柔60-70%取决于男人。
1: 对。
4: 您对女士温柔了，好了。他会回报给你的也是温柔，所以你不能光一味的强调女士怎么怎么样，
1: 双向，
4: 对，
1: 是吧？
4: 你付出了肯定有回报，所以呢，您那择偶标准呢，适当的应该调整
1: 调，
4: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降低。我再说一个额外的一个小小感想啊，吴哥，我发觉就是最近好多这个咱来的嘉宾不解的也都问，为什么现在择偶成功那么难？我觉得就是物质欲在起作用，你看以前都很容易成功，都挺高的，是吧？就把人品好，哎，或男的憨厚，或女的哎，人家能操持家务。现在先把房具备硬件条件，你房本写不写我名字，哎，好多硬件条件摆在第一，所以使得这成功率降低了。我不知道我考虑对不对啊？
4: 一个是就是说有您说的因素，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都到了这个年纪了，谁也不想再失败了，
1: 更不想再盲目，
4: 因为都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了，这个年龄再失败就太伤心了，也是。
1: 所以你说它导致的成功率哈，始终
4: 对对对
1: 是吧？
4: 因为都太谨慎了。
1: 对。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还有一个老生常谈的一句话，就是我需要什么，我不能需要这要那要那还要，是吧？你就需要一个点，在这一个点，是吧？其他的都是负面的东西。我在这儿做的，就听见有一个女士，后来也做了一小视频，她在西四环住，我在西二环住。她那个当时找有一个顺义的，有一个条件比较好。她说这不行，为什么呢？我要找西四环住的，要住的要近，还要能够给我女儿看孩子的，收入还要比较高的，还要不要跟太多人接触。
1: 这就几个条件了，你看
2: 您这几个条件一加起来，我说这上哪儿找去？

0: 整个在西四环，咱们拿筛子筛也筛也掉不出一个来，所以这东西很难啊。因此呢，一定要切合实际的想这个问题。
1: 嗯
0: 嗯，
2: 下面啊，咱们让请啊我们的最佳人气那个嘉宾行使你的权利。那不是有一个抽签吗？有一个抽签环节。
1: 嗯，
2: 然后呢，您抽完签以后，想让您回谁回答，您就把这个签呢给哪个人，哪个人必须得回答。
1: 这是你行使你的权利。
3: 对，
2: 对，
3: 你想谁回答你自己关心什么问题？
2: 你先大声的念出来，看一遍，大声念出来。
4: 你每月的花销是多少？都用在哪儿？你看我，你回答吗？
2: 啊，就让你回答。
0: 两个话直说，嗯，我这说是你，还是说我，还是说咱俩？
2: 别瞎套近乎。
0: 我的消费观，我用的东西不多，吃饭用了仨瓜俩枣啊，这是第一个问题，消费不是很大。第二呢，我有我的这个，就是什么爱好，爱好，你比如说弄三五个朋友啊，
3: 聚聚，
0: 十来个朋友聚聚，哎，喝个酒啊，聊会儿天儿啊，
3: 这就算开销，
0: 或者是。近郊啊，你比如说蓟县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可能我出去玩个一两次，再加上呢，可能要是有几个像这样的漂亮的女同志一块唱歌舞的，哎，这个花销在这上面是一部分花销。我认为啊，我是6000多块钱，我够了，我对生活很满意。
2: 嗯，好，
0: 这回答满意，
3: 满意，不是？刚刚您说这个，
2: 对他的回答满意吗？
0: 嗯，不满意，我再接着。
3: 知足常乐，您
5: 不满意，
3: 他再补充
5: 这问题来了。
0: 嗯，
3: 不满意再补充。
0: 嗯，
4: 对，满意，您回答不是对。
1: 来，该您再抽签了。
2: 接着
1: 来，
0: 我抽签
2: 啊，该抽。嗯，
1: 啊，
0: 如何平衡个人空间以共同生活？婚恋的前提，独立住房是否是必备的条件？这个
3: 你自己决定，
0: 必须得给女同志回答。
3: 对，
0: 什么意思？这个我们这些女同志都强调这房子问题嘛，是吧？我呢也是这样吧，往旁边移，
2: 啊，
0: 是吧？
2: 啊，
1: 谢谢。
2: 嗯，
1: 应该是一个必备的条件。你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住房的话，和孩子住在一起，有可能是因为意见不同会发生矛盾。就是这个房子大小吧都无所谓，只要说能是一个家就可以了。我对这一方面要求不是说太严格。如何平衡个人空间与共同生活？嗯，我的想法就是说，两个人即使走到了一块儿吧，也要互相尊重。嗯，就是有什么事吧，要互相探讨，共同商量。然后呢，比如说他说出他的意见来，我再把我的意见说出来，互相的商量一下怎么是上上策。至于他的个人这个私人空间呢，我也会给他一部分，不会说事事都要问个底朝天，让他感觉到自己呼吸都很困难，不会那样的。我的回答，
2: 嗯，
1: 满意吗？
0: 好女人，差点要拿张纸，我想擦眼泪了。
1: 这次给我了是吧？
0: 对对，这个，嗯。
1: 再婚时如何平衡伴侣对当子女的关系？
6: 还想选择刚落幕，幕后故事正开场，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继续，犀利问题一个接一个。
2: 择偶是为了弥补孤独，还是真的欣赏对方？
7: 说出自己认为一直没有脱单的致命缺点。
6: 答案之书前，就为嘉宾许下怎样的期许？
2: 你现在给他一个明确的回答，
0: 你觉得这答案你满意吗？
3: 啊，我觉得满意。
6: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

0: 将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宝。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10期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5: 哎呀，你这个跳太自然了，原来我一看你排一溜，这队直接插进来了，太棒了，打碎的问没人，唯一就是厉害，呵呵，太老练了。好，因为我确实那个，因为肖战我看过，我知道他那个粉丝特别多，而且我觉得这孩子像邻家男孩，我能感觉到，而人很稳重。我看的是一个后海的一个电视剧。
6: 小梅，我想去福建，我真的想赚钱。其实我特想跟你在一起，往后的路上。未来对我慷
5: 慨着真爱。特别好，我就觉得他能学北京话，好像他不是北京人，他把那个年代感那个味道演出来了，我觉得挺棒的。哎，我突然就后来当他我一看过其他戏，我一直还特别用功，我也知道他粉丝特别多，而且我女儿对他评价挺高的，所以我就带着年轻的心态，我说我女儿也很喜欢你，我说你保持住，我孩子很谦逊，这孩子我能看出非常用功，是真的很走心的搞艺术。这点我觉得是很可贵的，所以我上去跟他握个手，问候他一下。
7: 倪萍老师紧接着也问候了一下，然后也表扬了一下。
5: 倪萍，因为倪萍姐那是我大姐，其实她真是我们的偶像。她在综，我在综艺大观，90年代上综艺大观，那个时候，哎呦，倪萍姐，那真是一姐。
8: 这个山东省永清县寨子沟贡献6个字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送天气预报。
9: 91年我开始进入状态接受这个栏目，这个栏目是每周现场直播，我根本也不知道什么叫现场直播，也不知道什么叫主持人，也没上过广播学院，然后拿起话筒来我就敢说话，不会拿腔拿调，反而成了我的特点。
5: 那个综艺大观当时我上午激动无比，我演那一期是退伍兵，他一直在下面抹泪，他算是鼓励我，一是他自己也动情，同时他也给演一种自信。
10: 反正我看我们继续来个山东快书怎么样？
11: 好，不错不错。
12: 当你个当，当你个当，当你个当，你个当，你个当。
5: 而那时候我们就相识，后来我们一起还做了一个综艺节目，说大姐，但我没想大姐这个活力满满，而且现在是有点那个逆生长。倪萍就是倪萍啊，我觉得这个同龄人当中，他那种活力，还依然他的那种储备，他的人生阅历，而我觉得。

0: 张凌赫，张凌赫，我跟他合作两三个戏。张凌赫，我就觉得这孩子我也喜欢的不得了。我跟张凌赫合作两部《四海重名》，还有《虎鹤妖之路》。我觉得他算我一个万年交小朋友。哦呦，孩子太用功了，非常刻苦。对，他学霸，
1: 学习特别。
0: 对，他不是对，而他这就是不一样，而他一直没让感觉到，所以他是有一定的，就是我认为是那种素养。

0: 我在横店确实待了好几年，就干这些戏。我突然觉得要跟年轻人一起，对吧？他们毕竟，而且他们有流量一点，但是他们不是那种，不是看着为了偶像而流量，他们自己是真是很走心。那个说到人物之苦，工作环境是很苦的。像古装衣服，包括里边有动作设计，我发让我感觉着我重新认识他们。
1: 哇，这么厉害，完全想象不到哦！
2: 对，
1: 太棒了，真的哇！我看了这么久才知道。
3: 这些都是当年我配音的角色。
4: 一阵一闹，大家不得安宁。
5: 哇，
3: 这个让大家猜猜。
6: 我一个奴才命就罢了，难道连我的亲戚也都是奴才命不成？
1: 我当时呢，因为配的孩子角色比较多，当时吴山导演呢就跟我商量说，燕子你能不能尝试一个大人的角色。这时候呢，我就选了一个导演给我选的，选了一个袭人，比较稳重，比较委婉，比较温柔的一个声音。
6: 我来这几年，姐妹们不得团聚，现如今我要回去了，可他们都要嫁走了。
7: 但是有时候配着配着就跑了，原来导演就在那儿说，燕子燕子注意，
1: 转
7: 成熟
1: 过来
7: 成熟点儿。
8: 袭人挺有心眼儿，
7: 对，他每次都是那个在这个宝玉的那个他照顾他嘛，然后就是那种都是那种性格慢慢的什么，
8: 对，
1: 含着点儿，
7: 对，宝二爷把这汤喝了吧，您的身子要紧啊什么的，都是这种的。哎呀，把我配的这个慢呐，我就在那儿每天我一听说配袭人，我马上就老了好几十岁了。
3: 这个
9: 为什么让我走呢？您一个人多冷清，我也没做什么。
3: 秀兰邓波儿，
10: 我还干了件坏事呢。
11: 什么坏事啊？
10: 我不爱吃菠菜，我趁悲喜不注意的时候，把菠菜放到他的盘子里了。
3: 三国演义大家听听啊，就我听听。什么
4: 大人若有用计之处，貂蝉万死不辞。
10: 我都不想听。
6: 自见将军既倾心相爱，司徒将我许配于将军，既指望终身有托，生平愿足。
12: 我觉得小时候的些经典的动画作品都有金桂姿老师这个参演，
13: 我觉得她的声线已经刻在我们这代人的 DNA 里面了。
10: 既然你这么说了，我就给你一件超级摩登的盔甲吧。
9: 那为什么我还是个孩子呢？
6: 你先别这么说，从今以后我就是太太的人了。
10: 你好像很饿，哈哈，好了，就送给你吧。
1: 正好就是我是今年一甲子的年龄，大家知道多少年龄了，然后呢是我配音的50年的一个童年的声音的记忆，从9岁多快10岁我就开始配音了。因为那时候配音的时候就认识董浩叔叔了，我们俩当时都是配音演员。后来呢又是我的金龟子在电视上陪伴大家，这个角色陪伴大家30年的一个时间，所以我们的展览呢虽然叫半熟大人，但是呢也是我们365陪伴大家的一个快乐的日子，一个快乐的一个时光。未来我们也365每天都给大家带来快乐。
14: 掉在上面下不来，我还想说这睡着了，这是
15: 真的哇，这真的很吓人。
16: 没想到露露劲儿那么大，
17: 这场戏你要硬拉60公斤。
18: 电影《极限逃生》通过一场荒诞的毒气灾难，让吴玉汉、徐璐、张涵予组成的逃生小队上演了爆笑又惊险的极限逃生。戏中三人用攀岩跑酷对抗危机，戏外也进行了非常严格的训练。在电影中饰演林胜男的徐璐，不光能挑战高难度换桌步，还是力量型逃生搭子。不过这个全能选手刚进组却遇到了真正的挑战。
15: 进组第一天都傻了，然后那个舞指老师跟我说你要爬到那儿，我真的哇，就真的很吓人。
14: 因为他恐高，
15: 对对对，
14: 就是我们在训练的时候第一天的时候他掉在上面下不来，我还想说这睡着了，这个怎么在上面，太厉害了，这么爱攀岩的就挂在上面了，动不了了，整个人我说大家上去给他取下来的。
15: 加油，
14: 攀岩我们训练差不多一个来月吧，就是每天都去那儿半天半天的爬，就不停的爬。
19: 保守的说90%是你自己完成的，他几乎我们在攀的时候他每天吊在墙上就基本上也不下来。
15: 他 到了晚上七点，天黑了，我们开始在楼上跑，跑到凌晨。
19: 我们再把青岛的大的好看的房景基本上都跑过来了。
14: 就露露几乎后面都走不了路了，那个腿长时间的运动磨损，然后，但是他也得自己跑。
18: 电影《极限逃生》里，吴玉翰和徐璐负责逃生，张涵予则扛起喜剧担当。虽然没有两位队友那么高的体能消耗，但他的戏份技术含量一点不低。
2: 满含技术。你都播到这儿了，我当时练着轻功，其实
14: 哦，我们攀岩、
2: 捧我了，
14: 健身练了半年，你练半年轻功，
2: 我练其实没有，主要是得在上面演，因为他太快了，就是还要他们俩还要掌握速度，你太快了拍不下来，太慢了那又是吧？
14: 副总，这怎么晕这么久？
2: 这可待不住了，
14: 一二走。
2: 行了，
19: 我是头一回趴在那儿，就是化妆刚好是个小姑娘，那就跟弹古筝，你知道古筝吧？就基本趴在这儿就是画，这边还要接戏呢，说跟昨天的这块写多，这块写少，把这裤子吧，在这儿就是这么就挺特别的。
5: 我俩的鞋都磨破好几双，那大拇脚趾头都出来了，
16: 整个那人会往下出了，我们升到了一个。将近五米高的一个地方，
5: 然后我当时吓得，我说等会儿，我说之前有这么高吗？
20: 杀了他！我为了他，你才这样对我。
18: 原野是曹禺继《雷雨》《日出》后的又一部代表作，该剧是其作品中少有的农村题材作品，自诞生以来被公认为是曹禺最难演的一部作品。原野先后改编的电影版和话剧版都深受观众喜爱。
21: 之前看的是那个濮存昕，然后徐帆，吕中。
16: 我就是看咱们这个仁义的这个话剧版，我觉得还是演得不错的。吴军啊，这个谁，徐帆还有吕中老师，演得非常好。
5: 一直看就是小庆老师的那个电影版，包括徐帆老师的这个话剧版，甚至是我今天还在看。
20: 我这就带你去点黄金的土地的地方。
5: 想向老师们学习的是他们身上的那种就是更为坚韧的那种女性的力量。
22: 那黄金子铺地的地方，
20: 黄金子铺地的地方，
22: 房子会走，人会飞，大人孩子天天在过年。
23: 这个经典之作嘛，不同的人可能就特别是青年人，他可能刻画的人物啊，舞台效果可能是会有一种新的一种突破呀。
16: 我知道说这回有一些新的变化，就是跟原来那个版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也是挺有这对也是很期待。
24: 大家对这个戏是有兴趣的，我觉得曹禺先生这个戏他这么多年是有生命力的。
18: 2021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将话剧《原野》再度搬上舞台，张可盈、金瀚等青年主创阵容为这部经典之作注入了活力。
24: 当时可盈也好，金瀚也好，都非常年轻，包括我。可盈是97年的，刚入院就接了这样的一个大女主的金子。我觉得整个剧组我们人不多，但是有一种青春的力量。我们演了这个几十场吧，年轻观众其实更多的是更接受我们的。
5: 不管是就是相对肯定的，或者是一些提出建议的，我都会去汲取。打比方说，可能我自己的状态有一点点偏差，那可能比如我看了这个评论之后，我就会觉得说，哦，那我再去调整一下。我觉得就是一直在不断的去打磨自己的吧。
20: 我一手拉着妈，一手拉着你，
22: 不成，只能做一个。
24: 舞台处理上吧，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有当下的新的一些表达。
5: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组的每一个演员来讲，就是每一次真的都是要拿出200%的这种体力来去演出。我们那个地它整个都是不平的，它是各种坑坑洼洼，所以说其实在上面要想丝滑的走，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
22: 谁？
25: 很多地方都是斜，就是踩在这个斜坡上，然后呢，那个整个那人会往下出来。
5: 然后我跟虎子哥，我俩的鞋都磨破好几双，那大拇脚趾头都出来了。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1: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1: 乐龄摄影友谊赛，
3: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0: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0: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 欢迎您的参与，
3: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
1: 等你来拿。

0: 的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0: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2: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0: 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了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3: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0: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烟云。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书画巨擘、亿万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是文化艺术的高峰，他们创造了弥足珍贵、永驻史册的时代经典，他们是科技强国的先驱，功勋百代，他们见证了百年中国波澜壮阔的沧桑巨变，他们书写了二十世纪璀璨夺目的文明史诗，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1: 他们用音符弘扬民族精神，他们用节奏紧扣时代脉搏，
2: 他们以赤子之心歌颂美好，激励理想，振聋发聩，
3: 他们以爱国之志感召大众，有温度有灵魂，表达人民心声，
4: 他们用色彩抒发思想，在丹青之中融汇古今，
5: 他们用画笔皴擦点染，纵横乾坤，指点江山，
6: 他们创造经典，留下的是永不磨灭的时代遗产，
7: 他们前仆后继，矢志不渝，用美术的力量服务人民大众，
1: 他们爱国为民，崇德尚义，弘扬中华美育精神，
8: 他们的创造源于自然，在行云流水中彰显天地人和，
9: 他们的感悟源于心灵，在方寸之间传承文明血脉，
10: 应该说他们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无愧于历史上面的大家。
11: 他们粉墨登场，演尽世间百态，笙箫锣鼓谱写华彩乐章，
12: 他们让古老的艺术焕发新生，守正创新，挥洒时代风流，
13: 他们薪火相传，继承宝贵的文化遗产，用京剧之美浸润大众的心田。
14: 舞台上他们着

0: 杰作。
1: 蒋南山他们教书育人，从德慎行，为师示范，书本中他们严谨自学，上山入狱，继往看来，
2: 他们深入典籍，解读文化密码，他们立足时代，弘扬民族精华，
3: 他们妙手人心，在望闻问切中继承传统瑰宝，扶正为民，造福子孙。
4: 他们用人生脉动承载强国强民的光荣梦想，他们用拼搏精神开拓新中国体育事业宏伟篇章。
5: 他们的创作来自民间，却能星火燎原，震撼人心。他们珍惜传统的积淀，却又锐意创新，反映时代的风貌。
6: 他们的作品弘扬大美，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7: 他们高举旗帜，深入生活，把为人民创作作为毕生的追求，留下难忘的银幕经典。

重庆，抗战期间，中华民国政府的陪都。因为抗日，水火不容近十年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周恩来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左翼文化人进入军委政治部第三厅，负责抗日宣传工作。贺绿汀就是其中之一。

0: 合唱《垦春泥》采用了湖南花鼓戏的特定调式，却是和声技巧的民族化尝试，至今仍是华人合唱经典。它创作于鹤律厅在重庆期间。这一阶段，由于生活相对稳定，鹤律厅恢复了在上海时的创作状态，许多作品源源而出。但没过多久，政治又来打断了创作。当时对于左翼文化人聚集的第三厅，国民党内部称之为共产党的租界。1940年，蒋介石派新任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前来收复租界，提出凡不加入国民党者一律退出三厅。鹤律厅离开第三厅，放弃了城市里的生活和战争时期难得的优厚待遇，选择到距重庆百里之外的河川草街镇凤凰山的育才学校任教。育才学校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为培养穷孩子中的人才而创办的。被保育院收容的在战争中失去父母或找不到父母的孩子是其主要学生来源。学校经费主要靠社会各界募捐，整个学校只有一把小提琴，供同学们共同练习。如果琴弦断了，就接起来再用。在育才，鹤律厅被聘为音乐组主任。他按照老师黄字教育自己的方法教学，也用黄字对待自己的态度待人。
1: 对我们也是非常关心，而且他也鼓励我们开始写点小歌啊。
2: 跟贺先生的关系啊，大概现在的学生很难理解的，因为他不是一个一般的关系。
1: 我们到白温泉去洗澡，贺先生我看到我们那些，我年纪也比较算是比较小一点的，我们在那里也不好好的在洗，就在那扑腾扑腾在那玩嘛。贺先生一个一个的把我们叫来跟我们搓，把搓背搓泥，
2: 就是所以贺先生跟我们的关系的话，等于就像父母一样的关系。
0: 育才学校办学条件十分艰苦，但鹤律厅如老师黄字一样，一直倾尽全力让学生。

0: 享受最系统的教育，用最正规的教材。1940年的春天，贺绿汀历尽艰辛，在重庆为学生收集到多本钢琴谱，他十分欣喜。但从重庆乘小客轮返回育才时，却遇上了帆船。在这次多数旅客丧命的事故中，因为帆船前碰巧在甲板上，自己又会游泳，贺绿汀侥幸逃生。贺绿汀穿着湿漉漉的衣服，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只等到捞上那包湿漉漉的琴谱，才抱着它走了几十里回到学校。
1: 这生死都很难预料的，这样的情况之下来为我们培养我们呢，我们就确实是非常的对他是非常的感激的。
0: 在嘉陵江上，贺绿汀差点被恶浪急流吞噬了生命，但也是在这条江边，贺绿汀饱含深情，怀着中国必胜的心理，创作了他的又一部不朽名作《嘉陵江上》。
2: 表现了一个抗战的东北的老兵，想要拿起武器打回老家去的这样的一种决心。其实他的艺术水准呢，我认为绝不在这个游击队歌之下。

0: 许多评论家将这个时期赫里汀的创作称为他的第二高峰时期，甚至称为全盛时期。他的创作在民族大义和个人风格的结合中显得更为成熟。而不幸的是，赫里汀的创作高峰又碰到了时局的巨大变化。皖南事变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一次巨大冲突。西迁余民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被围捕和杀害。皖南事变后，共产党员贺绿汀离开了余彩，也离开了重庆，前往华中新四军军部。期间他专门到已经被日本占领的上海，去了趟恩师黄自的家。
1: 是深夜，因为日本人在租界里面是到处就晚上找人啊，
2: 碰到黄自逢人打开门，哎呦，你是谁啊？
1: 帽檐被压得很下，满脸胡子，一个人也不来。一进来一开门，他就一闪进来了，一闪进来就叫了声黄师母。
2: 胡罗汀对吧？化妆的不认得。
1: 他说我马上要走了，那个路过上海，所以呢，谁都不看，就是来看看你们，看看三个孩子。
0: 两年半以前，黄自病逝，享年34岁。失去顶梁柱的黄家，当时靠黄自妻子汪怡年苦苦支撑。贺绿汀给汪怡年留下了些钱，作为三个孩子学费的补贴。
1: 贺先生不单单是什么我教了你这些课能够完全是一个真正的非常深厚的师生感情才能够有做到这一点。
2: 这个人是很有人情味的，对待这个恩师是吧，对待有些朋友他也是很感念的。
0: 贺绿汀离开时，汪怡年不知道当时颠沛的贺绿汀要养活妻子和两个女儿，而妻子正怀着贺绿汀的第三个孩子。江南也带给了贺绿汀一段舒心的日子。当年在苏北新四军军部，领导人刘少奇、陈毅热情接待他，并如获至宝般的请他在延安鲁艺华中分部教授音乐。在苏德开战后，贺绿汀写了被赞誉为国际水准的反法西斯胜利大合唱。
3: 他说我写这个合唱曲为什么，我就是各种声部都有，各种唱法都有，就是有利于教他们。
0: 到达延安3年后，贺绿汀奉命筹建中央管弦乐团，并担任首任团长。中央管弦乐团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管弦乐团，是后来中央歌剧院的前身。
4: 那这个的话呢，当然就比较对他的味儿了，所以他写的什么晚会，什么圣基德玛，胜利进行曲。
0: 在延安火热的土改运动中，中央管弦乐团还排练了莫扎特的小夜曲，也是从国立音专到达延安的。后来中国的著名指挥家李德伦曾回忆说，我们在政治运动中对管弦乐的看法也没有怎么样，贺绿汀起了很大的作用。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10月26日，贺绿汀在12年后重返母校。他的母校后被定名为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 任第一任院长。这时已有22年历史的中国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只剩下22架钢琴、20多名教师，师生总数不到50人。贺绿汀在办公室悬挂起恩师黄自的像，他要以前辈之艺术人品为标准，以自己一个革命者的热忱和果敢，让母校尽快从破败中恢复元气，并希望他能成为世界级

0: 的音乐学院，他忙着找钱、找地、找人。很多著名音乐家因贺礼厅的盛情邀请而回国回校任教。教师队伍人才济济，贺礼厅增设了音乐学院附属中学和附属小学，形成了大中小一条龙的音乐教育体系。贺礼厅还请来民间艺人担任教学工作，让学生进校就要有民族音乐的意识和基础。建国后的前五六年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黄金时光，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们创作成绩辉煌，中国音乐教育的贺礼厅时代到来了。上世纪50年代，新生的共和国各种运动不断。贺礼厅有一个观点，参加社会活动可以，但英学的专业必须补上。例如土改时，学生下农村一去就是半年，贺礼厅做了一个决定，全校学生学期延长一年。
1: 过一天呢，7-8个小时，你能弹得好啊？你要搞运动、开会啊，全部练呢，你说技术能提高吧？他就是反对这个东西，用校政治来代替这个校技术。
0: 对于当时为了配合运动而迅速生产出的音乐作品，违背艺术创作规律的，贺礼厅直言不讳。
2: 低水平的重复，阿拉伯数字的连缀，就是对那些只顾音乐表现的内容而不顾音乐形式的学习和创新的人的一个批评。
0: 1955年，贺礼厅为影片《送景诗》创作了电影音乐。有音乐家曾说，这是贺礼厅创作中最有分量的作品。

0: 此时的贺绿汀配合运动，服从政治，在全国上下感应超美的巨大热情中，贺绿汀创作了六个乐章的大合唱《十三陵水库》，并以平均每月一首作品的速度创作，其中有一首就叫《放卫星》。1979年，贺绿汀复出，他和30年前第一次旅行一样，找钱、找地、找人，再次希望母校尽快从破败中恢复元气，把母校建成世界级音乐学院的使命感无比强烈。
1: 我妈妈就你看人家好像还写了不少东西，一天就是学校的事情。她说我和她不一样呀，我背上有一个音乐学院。
0: 贺绿汀又为他热爱的学校和音乐事业工作了20年，20年的努力才让贺绿汀觉得没有白活一辈子，因为在他垂暮之年，他终于真正看到了

1987年，鹤吕听见到了与他做牧童短笛同期日本同类比赛的一等奖获得者。当听说对方一生共写了500部电影音乐时，鹤吕听沉默良久。鹤吕听把自己的前半生交给了革命和音乐，后半生

则一直为中国音乐教育的正常发展斗争和付出。1999年4月27日，96岁的贺绿汀永别了音乐学院，永别了中国音乐。临终前，他对女儿说了最后一句话：“我好像听见了，有人在唱。”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1: 嗨，
2: 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2: 欢迎。
3: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3: 哎，
2: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2: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嗯，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2: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3: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1: 嗯，
3: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1: 嗯，
3: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呢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1: 嗯，
3: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金蛋之外，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2: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3: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
1: 嗯，
3: 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2: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3: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3: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2: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3: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2: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3: 对，
2: 你看我们家5口人
3: 啊，
2: 每天早上一人吃3袋，
1: 15袋
2: 没了，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这第二天再想吃啊，没有了， 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呀、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3: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五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4: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啦。
3: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4: 哎呦，你这嗑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你还能送不起啦？
3: 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4: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3: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4: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2: 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

0: 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1: 哎呦，阿姨，这
0: 个给你做个宣传，行不行啊？
1: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2: 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五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0: 是的，
2: 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0: 对呀，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2: 没错，
1: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五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3: 好，
1: 但是呢，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2: 哎，太好了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2: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么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能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它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的，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2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

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龙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2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的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啦，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村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
0: 嗯，
1: 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 也都想多吃点好的，为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瘦实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五年以上生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五年时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域权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呀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1: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深农厂家直供，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2: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生龄的辽刺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1: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囤着点。
2: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啊？
1: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 的好。
2: 嗯，
1: 你看它洗的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儿。
2: 嗯，
1: 个头还大。
2: 那阿姨呀、啊，您也实在啊、嗯。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0: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你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啊？
2: 别着急呀，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这么好品质的海参啊，您到哪儿都找不到，
1: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儿，存起来慢慢吃。
2: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的要抓紧时间。
0: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鲜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及时，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刚才抓紧机会啊，我订了四组。我从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涤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海参当中呀，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呀，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0: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3: 最关键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1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3: 丁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1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4: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做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了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儿，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宾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宾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椒汁海参，做出来以后
0: 啊，
2: 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可得尝一尝呀。
0: 是，
1: 这个海参啊，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计时，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桨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 银铃朋友们，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 我是演员吴存昕。
2: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4: 我是演员王帆。
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6: 我是演员郝平。
7: 我是张英奇。
8: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9: 我是王传月。
10: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5: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

0: 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2: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1: 乐龄摄影友谊赛，
0: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4: 不限题材，
1: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5: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 欢迎您的参与，
4: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
2: 等你来拿。

你看，人家客户早就做了笔迹鉴定了，风险告知那一栏是你的笔迹，当初是你替人家写的，这是严重的违规。

0: 当初是客户让我这么干的，而且他也说了，就算亏也跟我没有关系啊。
1: 小虎啊，
0: 你糊涂啊！
1: 那个时候客户的生意好，赚得多，当然那么说了。我们了解了一下，现在那个马总的生意不行了，他就想用到这笔钱，现在是他公司的救命钱。
0: 好，就算我当初有错，那这400万要我一个人来赔吗？
2: 是的，限期一个月内支付。
0: 你们疯了吧？这钱不是我亏的。
1: 小胡，你不要激动呀。赵律师，我觉得既然你们想调解，也就是说不想把这件事情呢做得太绝，我们这边认为这个事情呢不应该把所有的责任都让业务员来承担，比如说公司的规章制度是不是也应该检讨。
2: 我们愿意调解，就想尽快把赔偿追讨回来，并不意味着我们让步啊。
0: 你们这想逼死我。
1: 小胡，你冷静。
0: 我没法冷静，我现在就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我没钱，我不会赔的。
2: 吴曼林，你如果是这个胡搅蛮缠的态度，那咱们只能走司法程序了。
3: 告，你去告。
4: 我没钱，反正大家就这么耗着呗。我告诉你，我胡曼黎从来不惹事儿，有事儿我也不怕事儿。
0: 你别吓我。
2: 那你等着。

戴尔妈妈，有个情况我跟您反映一下啊。今天周一，按照学校规定是要穿红色校服的，小迪穿错了，导致班级被扣分。还有英语老师说他周末作业也没有做，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最近他这个状态很不好，一定要稳住，不能浮躁啊。

0: 进。
1: 今天你们老师跟我告状，周一怎么把校服穿错了？你多大了？你13岁嘞，自己的事情上点心好吧？连穿校服这样的事情都我盯在屁股后面，我累不累啊？
0: 你烦不烦啊？
1: 我烦，我很烦，好吧？
0: 好吧，你干嘛了？至于吗？
1: 我问你啊，上周末的英文作业为什么没交啊？啊？你上学期刚刚有点进步，这才多久啊就开始飘了？摇头什么意思啊？
0: 你别生气了，我下次注意就是。
1: 每次你都这么说，每次都还有下次。
0: 红妈，你别生气了，对不起嘛。
1: 算了，成绩的事情也不能都怪你，我最近一直忙你外公的事情，你这头我也顾不过来。
0: 老妈，以后学校的事儿我自己会注意的，不会再让你担心了。
1: 我还能担心你几年啊？啊！眼看就要到青春期了，以后交女朋友了，搞不好还不理我，想管管不了。
0: 你又来了，早说了不要什么女朋友，家里有你一个女人就够麻烦。
1: 开门去。
0: 哦。
2: 你好，您的外卖，祝您用餐愉快。
0: 谢谢。妈，你什么时候点了必胜客呀？我要饿死了。
1: 我要是现在再点，早就把你饿死。啊，骚气啊，大骚气！
0: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0: 头发长了啊，找时间去剪一剪。吃完饭把作业补一下啊。
1: 那你帮我打印。
0: 打印什么？
1: 周末的英语卷子啊，老师发在你们家长群里了。
0: 哦，你没做作业是因为我没给你打卷子是吧？啊，你要跟我说的呀。
1: 然后在医院忙外公的事情，我不想让你操心，等会儿吃完你教我一下怎么打印，要不我自己来吧。
0: 啊，算了算了，家里打印机老出问题，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你要提醒我的，知道吧？
1: 没事儿，我都对付得了你，还对付不了一个打印机啊。好吗？我不想做你的累赘。以后这些事情都我自己解决，你就专心照顾外公，好吧？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家里有事要一起扛。
0: 你还小，很多事情扛不了的，知道吧？
1: 那我扛不了了，你再来扛嘛。在学校的事儿，以后都我自己解决，好吧？
0: 这点够吃吧？
1: 够了。

0: 哎，徐总，帮忙了，帮你弄一下。
1: 不用不用，
0: 谢谢谢谢，恭喜啊！
2: 恭喜恭喜恭喜！嗯，
3: 干嘛呀？都闲着是吧？干活去。嗯嗯。徐总监，恭喜你升职啊！
1: 谢谢。
3: 啊，那个。今天为了庆祝你升职，我们这些老同事呢想一起给你庆祝一下。6点一上，晚上你定好地方，然后那个给徐总监发过去哈。
1: 好，不必了不必了。
3: 不给老领导面子。
1: 今天晚上我有事。
3: 哎，那明晚。
1: 明晚也有事，以后再说吧。

0: 干嘛呀？还记恨着以前的事情呢？
1: 心虚了。
0: 薛总监，是我格局太小，当初看走眼了。
1: 当初觉得我是个 loser， 对吧？
0: 想听实话吗？以前我觉得你就是个愣头青，只会跟在胡曼黎屁股后面捡单子。没想到，我们三个人当中，真正的深水鳄鱼是你呀。徐总监，学习了。
1: 深水鳄鱼，听起来不像什么好词。
0: 扮猪吃老虎，可以吗？
1: 吃哪个老虎了？
0: 胡曼黎啊，你节节高升，入主十八层。胡曼黎背上官司，倾家荡产，你正好甩了他。
1: 你什么意思？
0: 还装傻？戏过了，薛总监。

0: 哎呀，到了到了啊！
1: 嗯，
0: 做边个啊？啊？房间里向物事帮侬准备好了，来来，背十一吧，啊？
1: 嗯，
0: 都十一吧？
1: 嗯，
0: 可以啊。
1: 好个。嗯。
0: 看脱些电视好吧？
1: 嗯。
0: 这电视怎么干没了？
1: 嗯，
0: 体育频道好吧？
1: 哦，
0: 看人家斗地主，好吧？
1: 嗯，
0: 爸爸，哎，搿只物事拨侬弄，侬有事体哎，幺幺零。
1: 嗯，
0: 我外头能听到，我拿门开了点，好吧？侬有事体幺幺零，寻我，好吧？哦，巴拉得了啊，哈克斯，好吧？
1: 哦，哦，嗯。
0: 这个是吧？
1: 哦，
0: 出去了。我看看啊。我去忙了啊，有事叫我啊。
1: 嗯。

0: 快递放门口。你怎么来了？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了？
1: 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
0: 什么意思啊？哦，我爸喊我，我进去一下。他今天刚出院。
2: 来了来了！
0: 爸爸，叫我祖三。
1: 吴叔叔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0: 小周，知道你今天出院，特意来看你。
1: 叔，你一定注意休养啊！有什么需要，你随时招呼我，啊。
0: 哦，我晓得晓得。然后我给你倒杯水喝。操心自家，不要操心人家啊，好吧？爸爸，有事体叫我啊，我就来个外头啊，哎。
2: 曼莲，你是不是因为知道自己摊上了官司，那天才要和我散伙的？
0: 你想多了，我单纯就是烦，不要给我加戏。
1: 不是，你能不能跟我说实话呀？
0: 你叫什么？你那么大声，给我爸爸听到怎么办？
1: 不是，为什么这种事情你要瞒着我呢？你别忘了，我也是学法律的。我虽然打不了这个官司，我可以找我的同学，找我的导师，我总有办法可以帮到你。
0: 这件事情我反复咨询过很多次了，官司是打不赢的。毕竟这字是我自己签的，你现在事业上升期，我的事情你别沾。
1: 我知道一个道理，你以前帮过我，我现在就要帮，就这么简单。
0: 你就是头脑太简单，这样怎么做大事啊？
1: 我没有心思做大事，我只想帮你。
0: 我不需要你帮。
1: 那你需要谁帮？花吗？
0: 谁啊？
1: 那天我要来找小丁玩，在楼下看到丁志远上楼了。曼莲，你要清醒一点，他是有老婆的人。
0: 他来是因为他家那摊子破事弄到我头上，我烦，我得让他帮我解决。
1: 那公司告你的事情你打算怎么解决？
0: 你别管了。
1: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的事情我就要管。
0: 几百万的赔偿款你怎么管啊？你帮我还啊？
1: 我虽然没有那个钱，但我可以想办法借啊。
0: 借？你以为是同学借钱买奶茶？几百万你借？听你这话就知道你没跟人借过钱。
1: 那你总要让我试一试，想一想办法呀。
0: 弟弟啊，可能你现在觉得自己有点身份了，开口说话有人听了，你大错特错。不借钱都是朋友，借了钱都是仇人。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让我静静好吧。
3: 爸爸来了来了。
1: 哦，对，我想问问小艾总家第二笔佣金什么时候能够下来啊？要年后啊。哦，没什么，我就是问问啊。啊，谢谢。喂，方叔。哎，好久没联系了，我小周啊。
2: 方叔，感谢你能来啊。
4: 你找我肯定要来了。你爸要是看到你现在这么有出息，一定会为你高兴的。
1: 过奖了，方叔。那我就直说了。
4: 嗯，
1: 我今天找您来是想了解一下公司的情况。
4: 你找我呀，可真是找错人了。不瞒你说，一年多以前我已经被那个女人开了。
1: 我知道，所以我才找你。
4: 怎么说？
1: 我爸生前不是每个月都会给我妈一笔生活费吗？自从我爸妈出事了之后，这个女人就再也没有给过这笔钱。我后来让律师去问了，他说公司账上已经没有钱了，甚至还说可以让我去查账。
4: 他当然会这么说了。
1: 那公司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
4: 公司账上也许没钱，可他有钱呢。这些年他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从公司往他个人账上打钱，打得还少吗？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说了几句，好，他就找了个借口把我从公司踢出去。

0: 好。
1: 喂。
0: 喂，你好。
1: 你说。
0: 喂，你好，请问一下，您是胡曼林女士吗？
1: 对，我是。
0: 啊，你好，这里是新兴银行贷款部，这个月的贷款麻烦您尽快交一下，否则会影响您的个人征信。
1: 你是在柬埔寨金三角啊？普通话蛮标准的嘛。
0: 胡女士，你好，胡女士，我这里是新兴银行贷款部，您误会了，我不是骗子。
1: 你不是骗子，我是，好吧？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我来应聘。
0: 胡女士，您这个月的扣款失败，不信您可以登录一下手机软件进行查询。
1: 烦死不死。每个月嘛都是自动扣款的呀。要洗嘞。又往您干了啊？啥情况啊？啊？冻结账户？那谁给你们的权利啊？凭什么这么做啊？
0: 啊，胡女士，抱歉，我们银行也是收到法院的公函，要求诉前冻结。具体情况您可以联系法院，找法院了解。胡女士，您还有别的事情吗？
2: 再有3个月，按照薛总之前和机构签署的借款协议，我们就要开始偿还第一笔债务了。目前的资金缺口还有500万。
1: 怎么了？
3: 薛小舟来了。
1: 让他进来。先出去一下。
3: 好。
4: 小舟来了，坐。要喝点什么吗？
5: 不用了。我就直说了。我爸意外去世，没有留遗嘱。按照法律规定，公司有我一半股份，对吧？
4: 小周，我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一点，而且我一直是非常欢迎你回来的。可是志哥现在的状况，你不是不知道了。
5: 300万，我的股份全部归你。之后志哥是好是坏，赚不赚钱，和我无关。
4: 小周，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需要帮助的话，我可以帮你的。
5: 和你没有关系，你就告诉我行还是不行。
4: 股份我当然想要，可是钱我真没有。
5: 公司没有，你有啊。
4: 我的钱都在公司里了。
5: 那钱在哪里，查一查不就知道了？
4: 可以啊，你去查，你随时查都行。
5: 行。你说了，巨哥的情况不好，而且是很不好，我这样逼你也没有用。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让这些买了课的家长们知道巨哥现在这个情况，而且让他们觉得你随时都有携款潜逃的可能，那他们会怎么想，会怎么做，那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4: 你想干什么？你威胁我？
5: 没有啊，我就是怕我管不住我自己的嘴。
4: 你这样会毁了志格的。
5: 300万，志格归你。
4: 可以，但是你得给我点时间。
5: 3天。
4: 3天。3天时间，我从哪里弄300万给你啊？
5: 我是通知你，并不是要和你商量。
4: 小周，你都把我逼成这样了，一个月是我的极限，最快也要1个月了。
5: 1个月之内。

0: 赵律师，大家都说老同事了，我胡曼丽的人品你也是知道的。哥，再给我点时间，我就算借钱也需要时间的呀，是吧？
1: 胡曼丽，你以为电话不接微信不回就没事了？
0: 对对对，之前是我做的不好，再给我点时间好不好？
1: 还想拖？
2: 没用，10天之内啊，把钱打到公司指定账户上。
0: 喂喂。

0: 曼丽，我有钱了，
1: 300万，
0: 你的问题解决了。
2: 你哪来的钱啊？
0: 哎，长话短说吧，我把我爸留给我的股份全部卖给了修理所。
2: 他之前不是说没钱吗？
0: 之前是公司没钱，但是因为邱丽苏把一部分的钱挪在了自己的账户里。总之一个月之内300万，他答应我了。
2: 一个月
0: 啊？
2: 一个月你确定吗？
0: 怎么了？是太久了吗？
2: 嗯，不是。
0: 那怎么了？
2: 一个月呀。那我等你消息啊。
0: 曼丽，你是还有其他事情瞒着我吗？
2: 没有啊。
0: 胡曼丽，你要跟我说实话。
2: 真的没事儿。现在不是有钱了吗？问题解决了，其实这件事情也没你想那么严重。公司告我，也就是装装样子给总公司人看的。我在公司干了20年，没有功劳有苦劳，他们不会对我赶尽杀绝的。现在又有钱可以花了，更没问题了。公司里有人给我通风报信的，没问题，放心。
0: 真的？
2: 真的。
0: 那我走了。

0: 丁丁啊，丁丁，快点起来！丁丁，哎哎，丁丁，起来起来起来，醒醒啊！
1: 今天周六，你让我多睡一会儿不行？
0: 本来周末就去你爸爸那里的，昨天晚上没去，现在去好吧？啊，快起来啊！
1: 不用一大早就去了。哎，
0: 你爸这个人发起神经来跟我斤斤计较的，赶紧起来起来。起来啊！
1: 我不想去啊。
0: 你要睡去你爸爸那里睡。快起来呀。
1: 好吗，算我求你了。我不想去我爸那儿。
0: 为什么啦？
1: 他那位怀孕了，我爸整天围着他团团转，我是不给人添乱吗？
0: 你爸不会因为有二胎就不爱你的哦，这是两码事情。
1: 谁要他爱我？我就是烦，反正我这么乱去。
0: 不行。你今天必须去，快点，起来呀！
1: 老公，你干嘛呀？
0: 快点，快点，起来，起来，不要哭了呀！
1: 好了，
0: 起来呀！

0: 家里有人啊。你是胡曼黎？
1: 对对对，我是。
2: 你好，我们是法院的，这是我的工作证，你看一下。之前给你发过消息，我们今天过来是根据法院的裁定要求进行查封。
0: 啊，不要封，不要封呀。晚几天好吧，我正在跟公司协商还款时间。
2: 抱歉，我们也是执行任务。
0: 我不是不还钱，我跟公司说了再给我几天我就有钱了，就可以还了。
3: 这个你可以开庭的时候说，但是现在原告要求冻结你的一切财产，我们是依法执行，希望你配合。
0: 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我的错呀，我现在背债还钱还要我怎么样？这不是把我往死里逼吗？
3: 胡曼黎，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不要激动。
0: 我
4: 陪
0: 你、等一下啊，等一下，给我点
4: 时间。
0: 进房间啊！妈妈不叫你不准出来，听到吧？在房间里待着，听到吧？
4: 不是你干嘛呀？
0: 不准出来，听到吧？把灯擦亮啊！再去调查一下情况好吧，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我爸爸还瘫在床上，我现在自己还没有工作，我们一家老小总要有地方住的呀，是吧？
3: 这是我们的执行裁定书。
4: 老妈，出什么事儿了？老妈，
0: 什么事体了？我就在这房间等着，听到了不啦？不要出来，不要出来！爸爸，等一下，妈妈帮看着外公，快去，看着外公啊！
4: 外公来了。
0: 同志，你看，我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求求你们，帮我想想办法，房子别封，好吗？
3: 这位同志，这是我们的执行裁定书，我们是按规执法，你没有清除你的债务，必须执行你的房产，你阻挠是违法的，情节严重是要被拘的。
0: 我没有阻挠呀，我们一家人就一个房子住，没有房子住，我怎么办？你说我爸爸又生病，小孩也小，我现在又没有工作，你说是吗？
3: 对不起，你仔细看一下。
0: 我看不懂的呀，我求求你了！
5: 你要租房子呀？我租有房子
4: 住谁呀？放开我吧！
0: 丁丁呀，丁丁
5: 都丁丁都进气啊！
4: 不要欺负我吧！我告诉你们，
5: 说了也进去
4: 吧！你别管你了，我后面就
5: 我跟你什么？爸爸，
4: 快攻！快攻！
0: 要你给我洗了！哎呦，我鬼！我要快点死你！老公，你起来快点！
4: 快攻！
0: 快攻！快攻！快攻！慢事体，慢事体，侬勿要激动啊！冷静，侬搞不清侬胃痛了不啦？啊，慢事体，侬放心。

0: 哎呦，我又不可能逃的，我这房子不会卖的呀，就别贴了好不啦？难看的呀。
1: 胡曼妮，作为唯一住房，你可以继续住，但在你的案子结束之前，这个房子我们必须进行查封冻结，这是规定。
2: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再跟法院联系。走吧。
1: 嗯。

0: 妈妈，你今天逼我去殷教授呢，是不想让我看到他们上门对吧？
1: 不必啊，妈妈出去一趟啊。
0: 去哪儿？
1: 你放心，妈妈不会让你没房子住的，别害怕啊。在家里帮妈妈看着外公。

0: 哎，你工牌呢？哦，
1: 我去蓝阳。
0: 找人是吗？
1: 我是这里的老员工，我找金总。
0: 那你让上面的人下来接你吧，现在不好进，没工牌。哎，工牌，进进，你的。
2: 曼玲姐，
1: 陈总，
3: 师傅，
0: 工牌。
2: 师傅，他跟我一起的。啊，
0: 那行，进去吧。
2: 老板，走吧。
1: 谢谢。
0: 进进。
4: 来了。
5: 外公，老妈她出去了。你别担心啊。你还有什么事情啊？哦，这个。这个。哦，这个。
6: 怎么用啊这？外公，你稍微忍一忍啊。
5: 我出去查一下，
6: 很快了啊，很快。
5: 是。

0: 喂，
1: 喂，胡曼。
2: 小周哥，
1: 你妈呢？
0: 找我妈呀，她出去办事去了。
2: 哦，那行
0: 了。别挂。
1: 什么事？
0: 那个，你现在方便帮我一个小忙吗？
3: 金总，谢谢。金总。
4: 是想让我再救你一回，嗯？
3: 金总还愿意见我，我就知道你还念及旧情。这件事情，我虽然不服，但我认。

0: 你不服，但你认了。
1: 哎，坐。
0: 怎么个认法啊？
2: 如果我现在是一个人，我无所谓的。但是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我爸爸前段时间脑淤血，现在还躺在床上，我儿子年龄还小，生活学习上还要我照顾。现在公司让银行冻结了我的账户，查封我的房子，我真的没法活了。金总，麻烦您跟公司说说，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钱我肯定能还上的。
0: 你还是觉得自己是冤枉的，嗯？你在我这儿干了20年了，但凡有一点可能，我怎么会对你下重手呢？这回是董事长都拍桌子了，要拿你当典型，杀一儆百，我是没办法救你了。
2: 秦总，您的话，董事长从来都是要听的。你看当初您让我提名保险之星，一开始董事长也不同意啊。最后都是您力挺我。
0: 哎呀，你不提保险之星，董事长还不会气成那样。我实话告诉你，上个周的集团会议，我帮你求情了。可是客服部接着就拿出一堆你被投诉的记录，还有培训部也扔出合规培训别人带你签字的记录，还有理赔部、核保部，没有一个人替你说话的。董事长当场就发飙了，质问我这样一个人，你当初为什么要向我推荐？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利益输送啊？
2: 对不起啊，秦总，我真的没想到。
0: 人一旦成功了，就会有无数的人在等着你犯错了。
1: 你风光的时候，我提醒过你啊，你听吗？
0: 你已经飘了，你总说这些是无关紧要的小事，错了。这些林林总总的体现出你毫无底线思维，现在墙倒众人推，那谁还敢立在墙边帮你撑着？依法严办，这是董事会最终的决定。
2: 怎么会这样？
0: 是啊，怎么会这样呢？你好好想想吧。公司会帮你承担10%的责任，这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儿，剩下的自己想办法。

0: 冒世卿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世卿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冒世卿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
1: 老花千万不能那个凑合，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我买一个普通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时间长了以后吧，眼睛很不舒服，而且眼珠子疼，视力越来越差。所以呢，从100度增加到快将近500度了。我写字、认真都很不舒服，坐公交车经常坐错车，太不方便了。那个朱时茂和王丽云做的广告，我觉得挺好的。他们说的，这些功能正是我所需要的。冒世卿这个验光师，那个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我旁边的这就是西城的冒世卿的王老师，他给我那个验的光，对老花近视特别专业吧，验光特别负责任。我那个戴着这副眼镜特别舒服，让我体会到了真的戴副眼镜一副全解决了。以前出门要戴3副眼镜，一副近视，还一副老花，还有墨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世卿，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
2: 您还在用没验光随便买的老花镜吗？您还在用看近戴看远摘的老花镜吗？
0: 当然不行，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冒世卿，冒世卿，冒世卿，让你看得清。
3: 一副眼镜能看远还能看近，
0: 这就是智能变焦的冒世卿。
1: 我通过戴这个冒世卿的眼镜，我跳舞都不容易出错，而且特别有自信了。我逛超市买东西方便多了，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冒世卿，冒世卿给我带来的方便。
4: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5: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6: 冒世卿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10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1:1个性化定制。
7: 眼镜方面，以前那个老花镜不能老戴在头身上，这个戴上你走路啊，看东西啊，不受影响，看看干净衣服就行了。以前那个眼睛不能戴着，戴着不太舒服，因为它比较重，不能戴着出门，对，那么轻。

0: 以后，以前的漫画就放在桌子啊，都现在都没怎么用它了。因为那猫系呢，远近或这个中距离都可以。退休后在家就喜欢看个报纸，眼睛呢对我是很重要的，眼睛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我们老年人一定要佩服好的老花镜，对我们那个老年人来说越来越方便，越来越精神。很多老年人因为眼睛没配好就不喜欢出门，害怕摔跤，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 冒视镜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镜。钛金镜架，轻薄舒适，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0: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视镜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都很舒服，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戴普通老花镜，看吃药的说明书，看不清楚，很容易吃错药。现在戴了冒视镜，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冒视镜眼镜，看远看近，能够自动调焦，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2: 冒视镜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3: 检测这个眼光各方面非常专业，非常细致啊，各种功能全给检查了，各方面不足的方面全给你能检查出来，最后一副眼镜全解决，这都是老人的福音啊！只要有条件的，我认为都应该在这配，还是挺好的。现在是这个配的是这个毛直镜眼镜，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上一副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不像过去的是戴别的眼镜戴时间长了都非常累，头也发晕。戴冒视镜眼镜出门上台阶下台阶非常显得清晰安全，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上台阶或下台阶最容易摔倒，再有这副眼镜的这个确实是老年人的福音，不像过去也是的戴副眼镜看不清还容易摔跟头。
4: 所以老年人好好关心关心自己，怎么把这个眼镜要配一副好眼镜，适合自己的好眼镜，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啊，对孩子也是一种负责。
2: 冒视镜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防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3: 这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毛视镜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5: 冒视镜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有冒视镜眼镜一副顶好几步，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6: 戴冒视镜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冒视镜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0: 冒视镜

0: 一副眼睛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茂世清。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2: 茂世清智能花镜。
3: 茂世清智能花镜。
4: 茂世清智能花镜。
5: 看远看近，只需一步。看远看近。
6: 看远看近，
5: 只需一步。
6: 只需一步。
7: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8: 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9: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你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0: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11: 引领朋友们。
1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13: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1: 我是演员濮存昕。
12: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14: 我是演员王帆。
1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16: 我是演员郝平。
17: 我是张英奇。
18: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9: 我是王传月。
3: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2: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3: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11: 专属你们的
13: 美好生活随手拍。
3: 乐龄摄影友谊赛，
12: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7: 不限题材，
3: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2: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3: 欢迎您的参与。
18: 最终大奖，
13: 最终大奖，
11: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胡老师，本来金总不让我告诉您，但他为了帮您争取一些公司赔付，不惜在董事会上以辞职相逼。
1: 谢谢你告诉我。

0: 金总，喝茶。
1: 嗯。
0: 感谢金总这20年对我的照顾，更感谢您刚才愿意骂我，把我骂醒了。这次我得自己救自己，不过您放心，我死不了。等我过了这关，我再来感谢您。

0: 个，日，哎，
1: 啊，扶手，我把这个铃铛放这儿，你看能够着吗？啊，试试。行了，我跟小丁就在这儿，有什么事你们叫我们。
0: 好。

0: 小刘哥哥，我妈这次是不是真摊到事儿了？很严重吗？
1: 有点吧。
0: 那你能不能帮帮她？
1: 你先别着急，等你妈回来再说啊。
0: 不是，到底怎么回事？

0: 一旦小事，没必要。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看看你啊。
1: 我没事。
0: 妈，你都已经这样了，你就不要再硬撑了好吗？
1: 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天塌下来我也只能站着替他们撑着。
0: 你别忘了，你还有我呢。
2: 老王，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1: 丁丁啊，来。今天没吓到你吧？
2: 嗨，那点阵仗算啥呀？你太小看我了。我爸一会儿来接我。我这次去，能不能多住一阵子？
1: 为什么？
2: 也没什么，就是家里现在这情况，你也腾不出手照顾我，我也没有能力照顾外公，我就是个废人，还是先离开一阵子，免得给你添麻烦。
0: 我都告诉他了，已经这样了，没有必要瞒着他。
1: 你别这样说啊，再难妈妈不会嫌弃你的。
2: 哎呦，老妈，其实吧，我是打算给家里省点钱。你想，我跟着我爹去他们家吃香的喝辣的，多好啊！他们俩心虚，我想干什么，他们肯定不会拦着我呀。我花他们家的钱，不就相当于给我们家创造效益吗？老妈，我这一走，你省了时间又省了钱，姨妈了，是吧？啊！我爸到楼下了，那我就先走了。
1: 你要不想去就别去了，你去妈妈也不放心。
2: 干嘛啦？我又不。

0: 你真的要去啊？
1: 哦。
0: 那我送送你。每天好好吃饭啊、哦！现在长身体要注意营养，少吃零食，知道了？睡前喝杯牛奶啊。
1: 知道了，不会让你骗的，行吧？
0: 自己注意点啊，少玩手机，知道了？
1: 行了，回去吧。
0: 哎，对了，你钙片带好了吧？
1: 带了，带了。
0: 易迅迅来。
1: 好像带了。
0: 那好像带就是没带，我上去给你拿。
1: 不用。到了那个女人那儿，我让我爸买。妈，你别再把我当个小屁孩了。这阵子我也成熟了，为了你，我会好好的。进来吧，给你表演个节目吧。你不是老抱怨我这么大人了，携带老散。
0: 看着。
1: 紧张。绝对不会死。

0: 老爸，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 开车注意点啊。

0: 你妈怎么了？
1: 没啥，挺好的。我困了，睡吧，别跟我说话。

0: 我想通过法院和公司协商，我卖房还债。
1: 红麦子，我跟你说了，你再等一段时间，邱丽素的钱就会打过来。
0: 不是钱的问题，
1: 那是时间吗？你等卖房子钱，还不如等我这笔钱呢。要不这样，我出面给你做担保，行了吧？
0: 我不想再逃避问题了。
1: 什么意思？
0: 当初在公司门口，你说我这个人无智者无畏。我之所以成功，只是踩对了行业发展的节点，站在了风口，和我个人能力没有多大关系。
1: 我那会儿是对你有偏见，瞎说的。
0: 不，你说的对。回想这20年，我确实是吃到了时代的红利。我坐在电梯里跑步，却以为是靠自己升了天，无所不能了。踩了底线，还觉得自己被冤枉。
1: 按照你这么说，这20年期间，保险行业的所有从业者都可以成功？不可能啊！你成功了，是有时代的原因，但是还是因为你比别人更优秀。
0: 谢谢你的安慰，我这一次，我是真心实意的人。

0: 我不想再被困在这里，我想回家。
1: 孽芳不仅是为了还债，现在解冻了，我想靠自己从泥潭里站起来，把身上洗干净，再继续生。 不用担心我，当初我什么都没有，可以拼到蓝阳的金牌销售。今天的我，依然可以从头再来。

0: 我看达尔在车上哭了，问他什么他都不说。后来我还是给胡曼丽打了电话，才知道了这些事情。
1: 这个胡曼丽为了点蝇头小利什么都干得出来，现在东窗事发，偷鸡不成蚀把米。
0: 就话也不能这么说，这其中可能有些什么误会。胡曼丽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表面上看他是有点势力，但总不至于触犯法律的底线吧。我就觉得这其中应该有什么隐情。哦，啊，当然了，现在说这些也毫无意义。我是想啊，对于孩子来说，目前是个特殊时期，所以我想让他在家里面暂时住一段时间。
1: 暂时是多久啊？志远，你别误会，我自己现在这样也需要人照顾，就怕会怠慢了孩子。
0: 不会怠慢的，白天他要上学，晚上到家也就吃完晚饭，直接做作业，然后就睡觉了。李苏，看，我们马上就要有自己的孩子了。虽然你不是丁达尔的母亲，但是咱们肚子里的孩子跟他可是亲兄妹啊。丁达尔留在家里面，是不是可以和他提早培养感情呢？
1: 楼下的房间朝北，有点冷，他不介意吧？
0: 啊，不介意，不介意，谢谢啊！我现在去安排一下。
2: 达尔，达尔。
3: 李奋斗，
4: 你认识？
3: 哦，不认识。但是这位网红哲学教授丁志远丁教授我是知道的。
4: 这个李奋斗不简单啊，草根出身，但人很机灵。从摆地摊开始，有了钱就买房，后来发展到了买楼，抓住了时代的风口，现在身价不菲啊。
3: 那您的意思是？
4: 我得到消息，他最近正在咨询财富传承的相关信息，这是我们的商机啊，这个人我们得跟踪一下。
3: 明白了，我回去就把这本自传读一下。另外秦总，加办这块的业务呢我已经熟悉的差不多了，现在您又派了新任务给我，我在想向公司申请组建自己的团队。
4: 没问题啊，回头你跟人事部门说一声，发个社招。
3: 啊，不用，我已经有人选了。

0: 哎，喂，你好，请问是天养养老院吗？
1: 你们确认一下这里，合同没什么问题的话，后面签字。啊。姐，是有什么问题吗？
2: 价格能不能再高一点？
1: 这个，
2: 你看我这房子买进来的时候都1200万了，你现在让我900万卖掉，亏太多了呀。
1: 大姐，现在的行情你也是知道的，真的就这个价了。
2: 那前两天我们小区买了套一楼的，户型跟我这里一模一样，他都卖了950万了。
1: 那咱不是要求一次性付款吗？这一次性付款就得让价。您说呢，姐？
2: 要不这样好吧，我们讨个吉利，哎，再加8万908，好吧？
3: 大姐，你要是没想好呢，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吧，好吧？
2: 嗯，哎，别！
0: 但是我们这些家具不是也留给你们了吗？当时买这些家具的时候也都不便宜，我知道你们是带孩子住进来，买新的家具肯定会有甲醛，这样对孩子也不好。
2: 对呀，我这些家具啊。都是名牌，我保养都很好的。哎，你看这桌子，一整块大理石，不是拼接的那种，你看很稳的这桌子。
3: 贵了点，
4: 那就是有点贵，要不加一点？
3: 那就加一点，
5: 加5万。
0: 我们呢，确实也有难处。这些家具8万块钱其实不算贵的，对吧？
3: 也对啊。
5: 6万。再多一分我们就不要了。
0: 那
2: 哦，好的好的，6万，好的，谢谢你们啊。
1: 哎，好嘞姐，咱们先签字，我回去再做一份关于家具的补充合同。
2: 好，签哪里啊？
1: 来，签这里。
2: 哦，好的。
1: 来，这边。
3: 好。
0: 谢谢你们啊。
3: 哎，哦，好，拜拜啊。
1: 大哥，您留步啊，谢谢啊，再见啊。

0: 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1: 房款到账，我先把蓝阳的钱还了，再把房贷结了，剩下的钱想办法安置我爸。
0: 不是，你自己打算怎么办？
1: 我自己啊，走一步看一步吧。

0: 什么？给我的？这不合适，我还在备孕期，卖不了保险的。
1: 不是卖保险，和我一起做加班业务。
0: 我说过，我最不需要的就是别人同情可怜我。
1: 我不是同情可怜你啊，我是需要和你合作。
0: 合作？咱俩真是好笑啊，合作来合作去，真是鬼打墙了。
1: 来嘛，强强联手。
0: 不了。
1: 为什么呀？
0: 我没精力啊，你看我爸现在这个样子，需要人照顾，后续复健离不开人的。
1: 找人照顾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人士。
0: 我已经打听过了，这样一个护工一个月要小10000，我没那个钱。
1: 孟林，我是正儿八经的再给你个 offer， 五险一金，外带底薪，项目谈成了还有额外的奖金，具体的分成方式听你的，钱不是问题的。
0: 还是算了，我也不放心把我爸交给别人照顾。
1: 那我给你个提议，
2: 我们天养的各个区域都是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精心设计的。刚才你们见到的是健康自理区，所以它就比较注重人居品质。这里呢是护理区，主要居住着一些行动不便和需要看护的长者，所以这个区域就会比较强调它的复健和康复功能。这边请。这里你们看到的这张床是进口的，它特色的背膝联动功能可以减轻病人体位的偏离，还有一个角度限制功能可以减轻对胸部和腹部施加的压迫感。对了，薛先生，您跟我预约的时候说客户的情况好像是脑出血，对吧？
1: 啊，对对对。
2: 那你找我们就太对了，因为我们这里有专门的复健设备，还有专业的医师可以进行康复指导。曾经有一位住在这里的长者，经过了1年的复健之后，顺利转去了健康自理区。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带你们找他聊一聊。
1: 好呀，好呀。
0: 哦，不用不用，谢谢谢谢。
1: 哎，不好意思，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怎么，你是看不上这儿是吗？
0: 我看得上啊，是这里看不上我。以我爸这样的身体状况，一个月最起码小20000。
1: 不是，我替你算过一笔账，你卖房的钱填了蓝洋的窟窿，还了贷款，剩的钱可以买一份养老年金，这样胡叔叔可以入住养老院，你也可以来太阳国际报道了。
0: 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
1: 可是你剩下的钱连狗窝都买不起啊。
0: 买不起我租啊，养老院我肯定是不考虑。
1: 不是，你租胡叔叔怎么办啊？胡叔叔需要被照顾，他需要做康复，他离不开人的，谁来啊？你来啊？
0: 我来啊。
1: 那你不工作了？
0: 请人也要花钱，我自己工作未必赚得了这么多钱，我来。
1: 吴万里，你能不能理智一点啊？你想啊，当初你被蓝洋开除，被行业禁入2年，你为什么千方百计的要回到这个行业里？
0: 钱呀，否则呢？
1: 因为你热爱这个工作，因为你热爱这个行业啊。本来可以两全其美的事情，为什么非要两败俱伤呢？
0: 因为他是我爸，他老了病了需要人照顾，哦，我把他往养老院一扔，我良心上过不去的。我爸这辈子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能给我的都已经给我了，我不能这么对他。
3: 小胡，
0: 哎，阿东，周阿姨，
3: 阿佳，曼黎和小薛来看你了。
4: 曼黎，就是那个卖保险的曼黎。
0: 是我，周阿姨。
4: 哦，这位。
1: 哦，周阿姨，我叫徐小周，是胡曼黎的同事啊，也是卖保险的，我们之前见过呀。
4: 哦，不太有印象了。
1: 哦，没关系，没关系。
0: 去年周阿姨体检完，我还问过孙姐， 他说周阿姨的病还在初期。
1: 那时候是初期，只是有些健忘，所以我就跟孙杰说呀，反正我空着，就搬过去，我来照顾阿佳。可没想到这么一来，老是害了他。
0: 害了他？怎么说啊？
1: 照顾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不光需要爱心、耐心和细心，也需要专业的知识。
3: 本来我想的好好的，只要我盯着他、看着他、护着他，总会不会有事儿。可没想到他之后记性越来越差，每一次，居然连囡囡都不认得了。哦哟，还带个小姑娘九磕八磕 ，CT 又一响起来。这之后啊，医生就建议我们去专业的机构进行治疗。说起来谢谢你啊，你不是让他们买过一份长相伴保险，这里面啊就有养老社区入住资格，最后就大家一起过来了。
4: 我没事的，我蛮好的。你是阿东，你是麦黎，你
0: 他叫薛小周，
1: 小薛
4: 啊，小薛。

0: 对，箱子。这森杰应该早点告诉我，今天要不是在这里碰到你们，我要是再晚点知道，周阿姨是不是连我都不认识了？
1: 阿扎知道你的情况，是他不让孙杰跟你说的。不过你也放心，这养老社区特别好，啊，派了专人对接，入住很顺利，啊，每天早上啊，这看护会带着他们这一层的病人，做手指触觉锻炼，下午还有专门的课程，再加上我呀，看护一直盯着他，让他准时吃饭吃药，现在他好多了。呵呵，哎，这是不住不知道啊，现在的养老社区由他领哦。
0: 这几年我是卖了不少新的养老产品，但我自己却没有跟上新的养老观念。
2: 我们理解，不是你的问题，中国自古就有孩子养老的观念根深蒂固，但这种孝道文化本质上是好的，但是现代人在变嘛，工作节奏、生活节奏都在改变，老人的需求也在改变，所以才会有养老院的出现来解决这些问题。
3: 曼黎，
0: 周阿姨，
3: 给。周阿姨，这副手套你从住进来就开始织了，原来是送给他呀？
4: 是，送给他。天冷啊，戴上不冷。
0: 周阿姨，你还记得啊？你每年都会织一副手套给我的，好看，我很喜欢，谢谢啊。
4: 不客气。
2: 哎，这不错吧？啊，但其实你更应该让胡叔来看看，他喜欢才重要嘛。
0: 这儿是挺好的，回去我跟我爸说说。
2: 那他要住进来，你去哪儿住？
0: 我一个人怎么着都好办。
2: 等你入职太阳国际，给你申请一个员工住宿福利吧。
0: 你们还有这福利啊？
2: 对啊。

0: 爸爸，我呢，最近遇到了一些事情，应该也知道了，是吧？接下来，我想送你去养老院。你要是同意，你就110，好吧？爸爸，现在养老院条件很好的，我刚刚从那里回来，跟你以前看到那些养老院都不一样的，你知道吧？你在那里呢，做复健效果也好，有专门的医生照顾你，知道吧？我不是不想管你啊，
1: 我。
2: 晓得晓得，
0: 天塌下来，侬帮我顶了盖，对吧？是个意思吧？
3: 我晓得，
0: 你放心啊，爸爸。
1: 哎，
0: 你要是住得不开心，我随时接你回来。
4: 叔叔，你放心，还有我呢。

0: 哎，喂，赵哥。哎，我就想问，我租这个房子还有一间房间是空着的吗？还是储藏间是吧？那能给我腾出来吗？我每个月多付你200，没问题啊。里面东西我帮您处理。现在锁着呢。好，那我现在过来找您拿钥匙，好吧？哎，好嘞，好嘞，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好，

0: 哎，我不是让你等我吗？啊，就这些吗？还有吗？
1: 我把一些不常用的寄中宁家了，有些在闲鱼上卖。我不跟你说了吗？你忙你的，你把地址发我就行。
0: 哎呀，我这好不容易当一回你领导，让我享受一下领导体恤下属的感觉。
1: 哟，领导感觉上来了吗，薛总？哎，我来，我来，好吧？
0: 我是男的，我一直这么待。
1: 怎么能让领导干活呢？男长三十，你还在发育呢，啊、别把身体弄坏了。
0: 哎，红管理，你说我这还发育呢，我这个个头能不能再缩一缩？
2: 不可能，不要做梦了。
1: 哎，哦，你宿舍地址到底在哪儿啊？
0: 啊？哦，你到了就知道了。走吧，
1: 神秘啊，
0: 上车。
3: 哇，
0: 没事，别说了。怎么样，不错吧？哎，
1: 这房子有人住啊？
0: 啊，员工宿舍嘛，应该刚搬走吧。
1: 这房间有味道哎。
0: 啊？
1: 一会儿开个窗。

0: 那算是一个小粮食。丁丁可以住这间，我住这间。丁丁也要过来住啊？那肯定的呀。我本来想租个一居室，弄个上下铺。苦嘛是苦了点。前段时间我带他去看我爸爸，他嘴上不说，但我看得出来的，他是想跟我过的。我跟他说好了，等我忙过这段，我就把他接过来。
1: 看来这个房间要弄个上下铺。我们这个床怎么办啊？你说什么？我说，什么？啊？
0: 我说你不是觉得有味儿吗？我开窗通通风。哎，宝丹怎么在这儿啊？
1: 等一下，这是你租的房子是吧？对。你干嘛骗我啊？我不是怕你不愿意吗？
0: 我当然不愿意了。
1: 不是这有什么的？你自己说的呀，在古代你大卫嘴都冒生出来了。
0: 古代跟现代能一样吗？
1: 你有什么不一样的？你心里没鬼就不用害怕。
0: 你说的简单。
1: 现在不愧是对我有什么非分之想吧？对对对，我看上你了，好吧？越看越顺眼，就怕自己哪天脑筋不自禁，对你下手了。哎呀，这是真的吧？这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0: 我胡曼黎再缺男人，也不会对一个弟弟动心的呀。
1: 我们俩有告诉你们，好心帮你，你不要说话这么难听，好吧？
0: 好了好了，你别生气啊。你知道我这个人的，最怕别人施舍我了。
1: 我不是在施舍你，我绝对不是在施舍你。你看我这是两居室吧，我自己住也浪费，我就想着找一个人合租。但后来一想啊，与其找一个外人，那不如便宜你了呢，这是双赢。你再想啊。 你在外面租一个一居室，少说也得3-4千吧。我们这里租金平摊，一人2500，便宜，又不妨碍你把小丁接过来住。你要忙的时候呢，我还能帮你照顾小丁呢，我还能帮他补习功课。你看，双三赢，1、2、3，三赢，对，三赢。哎呀，咱们又不是没一起住过，对吧？你把小丁接过来，咱们仨又回到一起了，多快乐呀！

0: 领导，你要知道，这人越穷，越怕别人看不起。
1: 我绝对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
0: 那既然领导体恤下属，我也不能不识抬举，对吧？这样好吧，你一会儿把房租合同发我。
1: 好。
0: 不占便宜是我的底线，你不能拒绝啊。
1: 明白，不拒绝。
0: 那我睡小间，这个大的你住。
1: 那怎么？我住这间小的。主要是这个上下铺，你这摆都摆不下，小丁来了怎么住啊？而且我睡小房间，我睡眠好呀。
0: 你租的房子，我反客为主。我住大的，你住小的，这合适吗？
1: 就这么决定了，好吧？
0: 再说你是领导，
1: 所以得听我的。
0: 那好吧，每个月房租我再多付一点，好吧？
1: 行，你说付多少付多少。
0: 谢谢你啊。
1: 那就这么决定了，啊！祝我们再次同居合住愉快。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今天靠你们俩。
2: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银铃朋友们，
7: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8: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6: 我是演员濮存昕。
9: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10: 我是演员王帆。
11: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12: 我是演员郝平。
13: 我是张英奇。
14: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5: 我是王传月。
16: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1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6: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6: 专属你们的
8: 美好生活随手拍。
16: 乐龄摄影友谊赛，
7: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6: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6: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很多人都把家族的信托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工具。家族办公室可以是一家独立企业，可以是一个集团式控股企业，也可以是一些协议安排，而信托

0: 早上好啊。
1: 哎，起来了。卫生给干你心啊，做我们当中啦。
0: 这一大早上听什么呢？
1: 进军新领域嘛，我要从头学起来。后来给我开个书单啊。
0: 我得看看你那个太阳从哪边升出来了啊，这是。
1: 从西边出来了，好吧。吃饭吧。我大概也不是什么读书的料。前几天买了几本书，昨天晚上开始看的，翻来翻去前三页看不进去。
0: 没关系，你有我这只复读机呢。
1: 那我不能一辈子靠你身上。不过这也不怪我，你看啊，这个专家说家族信托、信托两个概念，我听了一早上跟没听一样。
0: 我刚听了一下，视频你不是说挺清楚的吗？
1: 我能跟客户怎么说吧？客户能听懂吧？
0: 高净值人群不用懂，他身边有人能懂就行。
1: 高净值人群不是人啊，是人就喜欢听人话。什么集团企业资产架构，我就给他总结一句话啊，信托就是社会饭店，只卖菜单上有的菜，家族信托就是私房菜定制，只要有钱一切都好谈。
0: 行行，我服了啊，接地气能力真的是一流水平。
1: 走了。
0: 没夸你呢呀。
1: 你所谓的高净值人群嘛，往回倒退二三十年，这种项目里也认识的汉子还不一定有我多嘞。
0: 是，我爸也是乡下来的，我也是乡下人。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伢子啥关呢？
0: 我们乡下人都吃完早饭就刷牙。
1: 吐出来，再洗就去生伢子去。
0: 我。
2: 薛总好。
0: 好。
2: 薛总早。薛总好。
0: 好。
2: 薛总好。
3: 薛总好，
4: 薛总好。
5: 薛总好
6: ，
7: 薛总好，
8: 薛总好，
9: 薛总
10: 好，
11: 薛总，
10: 您先上，
12: 薛总，您先上，
1: 薛总，快上吧，别耽误大家时间了，快。
12: 你别。

0: 叫我薛总啊，跟你说好多次了，
1: 叫名字就行。
2: 好。哎，薛总，您这讲的，您请。
3: 薛总，
2: 薛总好。
3: 这不是曼妮姐吗？怎么有空来我们公司啊？哎，这……
4: 唐总，正好和你介绍一下，我团队新招的同事，
0: 吴曼妮。
5: 你好。
0: 来，请。
5: 我的了啊，高层警官房有名嘞，这李青青真够现实的，你能开单立马就给你那么大的办公室啊。哎呦，灵呀，很灵哎啊，可帅呀，我的了啊。哎呦，薛总，早辞早辞，薛总请。哎呀，哟，
6: 薛总，咖啡还是茶还是矿泉水啊？
0: 咖啡，
6: 咖啡，好的，咖啡。
0: 得了，胡曼迪，你能不能别像那些人一样，一口一个薛总的，听着特别不舒服。
6: 不能呀，你本来就是薛总，不叫你薛总叫什么？领导能直呼其名吧？
0: 我知道，但是这个心理上就是别扭，知道吧？
6: 人家叫你一声薛总，不光只是讨好你，哎，肩膀上有责任的，知道吧？
0: 我明白，但你能不能别叫我薛总啊？
6: 不行，我现在是你助理，只要走进这里，我就得叫你薛总。你现在是谈大客户的人。知道吧，任何时候气场不能输，再没把握的事情，哎，一米五得走出两米的气质。
0: 你左右看看，
6: 那抬头挺胸要有气场。
0: 行行，我知道，虚张声势嘛，不就装吗？
6: 德不配位才叫虚张声势。薛总，你很棒很赞，我看好你哦。你别忘了我们之前说过的啊，哎，以后我就靠你呗，知道吧？
0: 喂，哎，哦，好，好，好，马上过来。
4: 李青青要找我，我去约会啊。
6: 快去，先让我一个人好好享受你这个位子啊。哎呀。哎呀，
7: 胡曼黎，
8: 是，我就怕同名同姓，我特地向人事要了简历，就是蓝阳的胡曼黎。
7: 进。
0: 青总，你找我。
7: 坐。听人事说你招了个新的助理，
0: 啊，前几天和您说过呀，
7: 做过背调吗？
0: 做过，
7: 那你就应该知道，你找的这个人不仅被蓝阳开除了，前不久还被蓝阳告了，他败诉了。
0: 我知道啊，不过您答应过我，筹建个人的家族办公室，对此我有绝对的自主权。
7: 是，是有自主权，但是没有让你找一个麻烦来。
0: 那您可能得先把我换了。
7: 你这么看重这个胡曼丽啊？你们什么关系啊？
0: 个人隐私不方便透露。
7: 非他不可。
0: 非他不可。
7: 薛小舟，你要明白啊，我可以捧你，我也可以捧其他人，
0: 金星总，我知道您可以，但我也知道您不会。
7: 你这么自信啊？
0: 您当初选择我这么一个刚入行不到一年的新人，归根结底是因为我用成绩证明了自己。同样的，这次选胡曼黎，我也会用成绩说话。请您相信我，我选的人绝对没有错。用胡曼黎对我，甚至对您，对公司都是有好处的。
7: 你在给我立军令状，没理解错吧？可以。泰英国际两个月的试用期，希望你在这试用期内向我证明这一点。
0: 没问题啊。
7: 行，
0: 那我就先走了。谢谢。
8: 老大，你真的要留胡曼黎啊？
7: 你觉得当初我让薛小舟进加班，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1: 哎，哦，青青总要见我啊！哦，好好好，我马上上来啊。谢谢秦总。
7: 我提薛小舟做总监，你心里没想法吧？
1: 没有没有，怎么会呢？
7: 我知道你是不服气的。
1: 秦秦总，我相信你这么做一定有你的道理。
7: 告诉我，你到底服不服薛小舟？
1: 我不服。
7: 哈，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当初你来是撬了胡曼黎的单子给我当投名状，业界有人可能会不耻你这种行为，可我就是欣赏你这种为了业绩可以不顾一切的劲头。可惜你后来队伍做大了，思想上就有所松懈了。我提薛小舟就是想引入竞争，也给你提口气儿。唐玲，拿出你当年的斗志给我看看。
1: 秦静总，你放心，我早就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所以我一直在努力。我向你保证，我会让你看到我依然是你欣赏的那个唐林，不，还会更好。
7: 好，那我现在就给你一个机会，向我证明你自己。
9: 真的，我妈找到新工作了。
10: 嗯。
9: Yes。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回去了呀？
10: 怎么？你想回去跟你妈一块住啊？
9: 啊，我不本来就跟她一块住的。
10: 嗯，那你是在我这儿住不习惯呢，还是你邱阿姨对你不好啊？
9: 不是，就单纯想我妈了。
10: 儿子，你到我这儿来是你给我打的电话，虽然你什么都没说，但是我知道你是想帮帮你妈，让她减轻点负担，对吗？现在对于你妈来说是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刚刚卖了房子，找了份新工作，还要时不时的到养老院去照顾你外公。如果你现在回去呢，他肯定是不会拒绝你，但是对于他来说，生活就会变得更累更辛苦，你肯定也不希望他变成这样，对吗？
9: 嗯，

0: 哇，我没看错吧？我老妈居然在看书，而且看得好认真哦。
1: 少给我阴阳怪气的啊！三天不骂你，皮痒了是吧？
0: 对嘛，这才是我认识的胡曼玲老师。
2: 来，让妈妈看看。
1: 头发撩起来呀，要捂出痘痘来呀！喏喏喏，侬看看，噶小痘痘，平时不洗脸的啊？
0: 哎，好了好了好了，
1: 菜我点好了啊。
3: 你看的是曾教授的书啊？
1: 对，你们大学保险系的博导，我现在做家族办公室业务，所以买书来看看。
3: 挺好的。机器人啊。哎，这都是你最爱吃的啊！
1: 来
3: 啊，好，
0: 谢谢了。
2: 丁丁，
1: 明天周六有时间吗？
0: 有啊，干嘛？
1: 跟妈妈买床去。
0: 买床？买什么床？
1: 你不能一直住在你爸爸那里啊！我那地方小是小了一点，但买个上下铺还是住得开的。
3: 要我看就算了。你现在也不太方便，让他在我那儿继续住着呗。
1: 离婚的时候就说好了，儿子跟我，这段时间你能照顾他，我已经很感激了。
3: 曼丽，你听我说。
1: 哎呀，这件事情你就听我的。你现在这个状况，儿子一直跟着你，不好的。你说好了，明天我来接你。
0: 要不还是算了吧。
1: 说啥？
0: 我住在我爸那儿也挺好的。每天吃香的喝辣的，日常生活有阿姨，出入还有司机接送，挺舒服的。
1: 哎，你是这种贪图享受的人吗？
0: 我，可以是啊。
1: 无所谓。你就怕回来拖累你是吧？
0: 哎呦，不是。
1: 然后你回来呢，我累肯定是累一点的。那你是我儿子，哪能天天住在别人家里啊？哪个孩子想寄人篱下？
0: 我爸是寄人，怎么叫寄人篱下呢？
3: 用词准确。
0: 哎呦，老妈，你不要给自己加戏好吧？还是苦情戏。我实话跟你说，一开始想着要去住我爸那儿，一想到他那个新老婆，我也烦。结果你猜怎么着？我早上上学，那个女人还没起床；我晚上回家，那个女人还没回家。家里基本上就等于没有人，眼不见心不烦，无比舒服。
1: 你喊个啥？
0: 没事，一码归一码，对吧？
3: 是啊，一码归一码。曼丽，你看孩子都这么说了，那你是不是尊重一下他的选择？
1: 你说说。为什么不想跟我回去啊？啊！
4: 哎呦，老妈，你有完没完啊？除了我刚才说的，其实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想跟我爸多待待。
0: 我发现啊，最近老爸好像变得可爱起来，就能听懂人话，也会说人话了。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好像没有以前那么难受。
1: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
0: 切，我不想让他太得意，我要继续 PUA 他。
1: 心也蛮多的嘛，你
0: 吃醋了？
1: 那好就好吧，他是你爸，我吃什么吃？
0: 那就好。
5: 上车呀，我送你回去。
1: 啊，

0: 哦，对了，老丁，
1: 嗯，
0: 刚才忘记给你了，那这个搁你这儿了。
1: 这是什么？
0: 之前你爸妈那50万给丁丁买的保险，从今年开始每年都可以分笔钱了。这钱你们家出的，怎么处置你来定。
1: 哎呦，不用，这个钱啊你自己留着啊，非常时期或许你就用得上。
0: 我可不敢用你们丁家的钱，到时候你爸妈再来跟我闹，我可吃不消。
1: 你放心吧，我不会再让他们来烦你了。钱的事儿啊，我能说了算。
0: 什么意思啊？
1: 之前不是

0: 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哎，事情就这么解决了。哎呀，哎，你啊，确实比我懂事。嗯，
1: 王宇，我没听错吧？啊，你一个教授网红，你跟我学？
2: 妈妈，你怎么回事？老爸进步了，你得表扬他，给他正反馈。
1: 哦哟，到底亲生女子啊？说你爹怎么？好好表扬啊，老丁啊，有进步啊，再接再厉啊，早日当家做主啊。怎么，你老妈有没有进步啊？你表扬一下呀。
2: 棒棒棒，你真棒，行了吧？
3: 好好，就这么出定了啊。啊，谢谢。嗯，嘿，
4: 商业新势力的那个李山，我在打电话和我说，李奋斗他们商会最喜欢去万体会，那是他们固定打网球的地方，说要带我去拜访他。
5: 打网球我不会。
4: 别担心啊，我会啊。
5: 哟，不愧是富二代。
4: 哎，负债的富吧。那你周日上午的时间留出来啊。

0: 怎么了？
1: 一会儿我见到李总之后自我介绍完，是不是就要要微信啊？
0: 别硬上啊，找找机会先跟他打打球，摸摸他的路数。
1: 怎么摸？
0: 根据他的球风判断啊，看他是进攻型的还是防守型的。你不是会打球吗？总归比我懂啊。
1: 不是，那进攻型我该怎么办？防守型我该怎么办？我是不是要故意输给他呀？之前我俩带我去跟康永打球，就是要故意输给他，那被人看出来了。如果被李总看出来了，是不是也不好？但如果我赢了，这也不会生气。
0: 哎，你紧张了？啊？
1: 我就是不想搞砸。红兰，你告诉我该怎么做？
0: 徐小舟，现在你是领导，你要带着我前进啊！
1: 我知道，但我就觉得好像没准备好似的。
0: 做加班业务嘛，我也没准备好。你要相信你自己，知道吧？是雄鹰，你就要展翅高飞；不飞，你就是金丝雀。
1: 不是，你能不能不要老用这种油腻的比喻啊？
0: 那你是小鸡仔，行了吧？别跟我咬文嚼字，别听气了。
2: 薛总监，
1: 三姐都到了。
0: 李珊，你还记得我吗？
2: 哎，你是胡曼黎，你怎么在这儿？
0: 我现在是薛总监的助理，今天还请你多多关照啊。
2: 好，
1: 那咱们走。
3: 哎，侬最近老忙了是吧？交关辰光没来了。
4: 最近嘛，屋里向一点乱七八糟的事体，那处理处理弄弄呢，一直没出来。那么人没出来呢，又懒得了。
3: 哎，我叫啥叫来？哟，小李，
2: 你好，
3: 你今天怎么来了？
2: 来给你介绍个新朋友，薛小舟，泰银国际加办负责人。
3: 什么？
2: 泰银国际加办负责人。哦，顾总，商会会长，也是野狼网球队队长。
3: 什么野狼？现在是野兔。
5: 顾总你好，哎，薛小舟。哦，就是李总不在是吧？
3: 李总哪个李总？啊，我晓得了。看来你们今天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奔着李子木来的。哎，我帮他讲，搿只李奋斗啊，到今朝终于想通了，也开始搞家族财富传承。两年前我就帮你讲了呀，伊那一托子只有一个囡，我帮你讲侬可以弄起来了。但是这乡巴子帮我哪能讲？你讲公司的钞票就是我的钞票，又弄了介复杂做啥啦？我讲嘛，但现在呢，不单是了该熬，而且听说啊，弄了动静老大了，已经围了好几家公司了，侪不满意。侬不要讲这乡巴子，要么不要弄，弄起来啊，还懒得讲究。对了，今天李总啊，大概率是不会来了，看来你们要白跑一趟了。
2: 哎，怎么会白跑一趟呢？今天薛总监啊，就是来和您切磋球技的。
3: 真的假的？
5: 对啊，我想跟顾总打一场。
3: 你也会？
0: 哎呦，我们薛总监读大学的时候。

0: 候可是复通大学网球社社长。
1: 哎，真的？哎，好好，那咱们好好切磋一下。
2: 那我也好久没打了，你先热身，我去换个衣服。
1: 好好好，
2: 一会儿咱们打。
3: 来，今朝怎么把子高兴
1: 了？又对手了啊！

0: 哎呀，
1: 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
2: 先抑后扬，薛总监还挺会的，难怪年纪轻轻，青青总就是要扶持他。
3: 哎呀，从小那刚刚把你死久远，只能当个干女子做啥了？

0: 体力反应不过
1: 来，体力不行
0: 了。对，
1: 我不行，
2: 不好意思啊，
1: 我还没有固定厉害。
0: 你之前不是打过
1: 三角猫功夫的？
2: 顾总，就这样了，来补补水。
3: 不用，我这有。
4: 还是活动好。
5: 刚才人家打得好，不练习望尘莫及哦。
0: 体力跟不上。
4: 哎呦，
0: 太吃力了。
3: 你小子可以啊。
4: 我上次还看你
3: 能赢我球的人不多，你算是一个。行。
2: 顾总。
5: 不打
2: 那下次见了，幸会啊，兄弟。

0: 把失衣服换了吧，别着凉了。你说我是不是不应该赢顾总这个球啊？该不该的也都结束了，别再想了。还说让别人不是，我看你脑子才不是。
1: 我跟你说，一开始我还可以保持理智，我一直在提醒自己要让球，要让他开心。但是打着打着，我是真的控制不了我自己，尤其到了关键时刻。 我就觉得我应该真诚的对待这场比赛。万一那个副总也是这样想，但现在看是我，你乱说我，胡曼丽，你骂我吧。
2: 骂你干什么？
1: 今天没见到李奋斗，还把商会会长给得罪了。
2: 这单应该做不成了。这单做不成吗？还有下一单呀？这世界上又不是只有李奋斗一个有钱人。
1: 我为什么连一个打网球的小事都干不了？
2: 小周，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干好你这一行吗？
1: 反正不是我这样的人。
2: 只有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去和客户交往，才能在这一行干得长久。
1: 我擅长什么呀？我就擅长得罪别人。

0: 我去，哎。
1: 记住你了，
0: 你也这么觉得？
1: 我告诉你啊，你打了网球我一身冷汗。
0: 怎么了？
1: 我看你赢了顾天明，我心想完了，你得罪人了。我当时是敲嗓子都忍住没骂你呢。我告诉
0: 你，装什么装啊你？
1: 我不装行吗？你这个人一根筋认死理，叫也叫不会，我只能反向操作了。
0: 坐，一根筋认死理，说谁呢这是？
1: 谁对号入座骂谁？
0: 我跟你说，曼丽，你要注意了。我以后就是有自己赛道的人了。以后做事说话对我要讲究分寸，客气一点，明白吗？
1: 是薛总，我错了。对有钱人的心态，还是您把握的比较正确。
0: 你还是真诚一点吧，头皮发麻。
1: 我吧，也不可能永远是对的，要不然哎，怎么会房子没了？老子儿子也没有办法留在身边，
0: 那是意外啊，不是你的错。
1: 你不用安慰我，我没那么脆弱。我就觉得吧，这条路对你我来说都是新赛道，你不知道怎么做，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但有一点我比你强，我走过的弯路、做过的错事比你多，我能保证我犯过的错不让你再犯。至于其他呢，我们一起摸索，啊。
0: 曼丽，这次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我觉得这一单一定能成。等赚到了钱，老子、房子、儿子一样不缺你的，好吧？
1: 哎，我怎么发现你这人跟我从前一样啊？满嘴都是钱钱钱的，俗不俗啊？
0: 哎，你高雅了吗？你高雅了，我就得俗一点，我们得互补，对吧？
1: 行啊，弟弟，以后就靠你了啊。

0: 哎，你真的通过我微信了，我应该怎么说？我直接说吗？直接说会不会显得太要了一点？他会应该啊？
1: 刚才的自信去哪里了？
0: 领导问你话了，你先回答问题。
1: 我就觉得吧，他们这些做老板的，时间宝贵，是不是直接一点反而更好？

0: 老姑啊，这个薛小舟是什么来头？
1: 打球新认识的小朋友，人挺直，嘿，还有点意思。
2: 他把他助理微信推给我了，这什么意思呀？是不是不太想搭理我呀？
3: 别着急，放长线钓大鱼。哎，今天已经拿到敲门砖，已经很圆满了，可以了。
2: 对，对对对，我加他秘书，跟他约个时间。哎，这个，你是不是也觉得？缺了点什么？
3: 少了什么？
2: 喝两杯啊！
4: 早知道刚才多买几个菜的呢。
2: 恭喜你啊！
3: 同喜同喜啊！
5: 李总。上次那个加我的小孩一直在联系我，问什么时候见面，你给个指示呗。
6: 顾总介绍的嘛，就见一下呗。不过信托这个可是大事啊，将来要花出去很多钱的。老话说得好，嘴巴没毛，办事不牢。
5: 明白，那我见还是您见？
6: 见就得了。
5: 对了，可可上周给我打电话说他最喜欢的歌手来开演唱会，让我给他买票。
6: 那你就买呗，你这还问我干嘛？
5: 您上次说要断了他的生活费。
6: 娱乐是娱乐，生活是生活。
5: 明白，内场最好的位置。另外不能让可可知道您知道这事儿了。
6: 那他要问起来呢？
5: 您还在生气，非常生气，他必须来给您认错。那他要是不问呢？
6: 不问你就主动跟他说，说我住院了，我都下病危通知单了。
5: 李总，您不能咒自己啊。
6: 这怎么这你这孩子也不省心，你咒自己。
5: 明白。
6: 什么就明白了？这没事就出去吧。
5: 明白。
6: 一天天，我早晚让你们去住院，又结束了。
7: 什么？没票了？没票花钱买啊？一个演唱会门票花钱买不到，这点事办不好的话，你明天不要来上班了。
2: 严秘书你好，我刚才给您点了拿铁。
7: 谢谢，有几个紧急微信要回复一下。薛总，您说您呢？不耽误。
2: 哦，严秘书，我是泰妍国际家族办公室的负责人，我叫薛小舟。我们主要的服务对象呢是高净值人群，负责他们的家庭财富管理和传承。这是我们公司的介绍，您可以看一下。
7: 泰妍国际，你们是刚刚成立的家办？
2: 对，虽说是刚刚成立，但是我们公司各个部门大部分资源已经向家办业务倾斜。我们家办呢其实是有很多。
7: 我知道了，你们的业务介绍这里边也有吧？
2: 啊，业务介绍在这里。
7: 这个我先回去了解一下吧。
2: 哦，那您先看看完了我们再约。
7: 行，再约。
8: 严秘书啊，您刚刚说的演唱会是陈霄天的演唱会吗？
7: 是啊，怎么了？
8: 我可以搞到票。
7: 你确定吗？刚开售没几分钟就全部售罄了。
8: 严秘书，我们是服务高净值人群的，如果连一张演唱会的票都搞不定，那怎么能让客户满意啊？
7: 正中间 VIP 黄牛都没票了。
8: 没问题，交给我。
7: 行，等你消息，
8: 保持联系啊。放心啊，中介人说了，票能搞到，没问题。 怎么啦？我搞到票抢你风头啦，高兴啦？
2: 不是因为这个，他老板是我们的大客户没有错，可我们也不是保姆啊。今天我们帮他们搞到了票，对吧？那明天说他们家马桶堵了，我们是不是也要去啊？
4: 因为那我要高兴死嘞！哎，他真让我去他们家修马桶，说明把我当自己人嘞。
2: 大客户不可以一味的讨好的，有时候拒绝也是一种态度。你说了不，那说明你有底气啊。李奋斗是我的客户，让我来主导行吗？这次要听我的。
4: 我一开始是这么说的呀，但小鬼难缠，尤其是老板身边的人。哎，我们不求他们帮我们，只求他们别来坏我们的事情。反正这个人别管了，我来帮你对付，好吧？等你什么时候见到李奋斗，我就不干涉了，行吗？那个演唱会票中间人的钱我都付了，票不要，钱都打水漂了。下不为例，好吧？
2: 啊，行吧。

0: 这都快一个小时了，严密说还不见人影，你联系我吗？
1: 联系了，我到了就给他发微信，没回啊。而且这个时间是三天前他自己约的。
0: 那不应该啊。他如果临时有事儿，应该提早知会一声。现在把我们晾在这儿，不是个好信号。
1: 我给他打个电话吧。
2: 严秘书，今天麻烦你了，
3: 客气了，后面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你这个瘸子的玩意儿，我就爱听这一段。现在这个城里人压力太大了啊，精神不振，用了咱这个替身喷雾，保证让你精神抖擞，睡意全无，有要了没有啊？啊，可以免费试试啊！哈哈。

0: 这就是惺惺相惜吧。
1: 碰见同行了。
0: 这位同行，要卖药可以，但是不能在这节车厢卖，这节车厢是我的。
1: 这是你们家祖坟呐。
0: 哎，怎么说话呢？
1: 我告诉你，老人曾经说过一句话你都忘了，有砍有 up， no 砍 no 比比。
0: 还比比？那怎么比？我只要一出手你就会害怕的。
1: 你看见这个作死的样儿。别要笑啊，我跟你比什么？
0: 君子动口不动手。
1: 来比。
0: 哎，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坐好了不要动，我这个喷雾专门让你们做好梦，这个东西就是闲了治，忙了用，忙时再买不好碰，这个不是买香烟买啤酒哪个超市全都有，不是买萝卜买枪菜哪个超市都有的卖，只要用我这个喷雾轻轻的一喷，马上拥有婴儿的睡眠。我要不要试一试啊？免费的啦。
2: 哈哈，抄着啥呢？抄着啊，这是睡觉呢，都让你抄着醒了，知不知道？
0: 大哥要睡觉啊？
2: 啊，
0: 睡吧。搞定。
1: 你这个药还有点意思啊。这不要紧，帅哥美女准备好，贴身喷雾来到了百货大楼高又高，咱这个玩意儿不好找，楼上楼下转八圈，要买还到咱这个摊儿，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老大爷，老大爷
0: 睡着了，
1: 起，哎呦。都到了终点站了。
0: 哦呦，
1: 他这个玩意儿我跟你说，
0: 我要是不露两手你也不知道我的真本事啊。
1: 你还有什么本事啊？你还你干什么？你要逃什么？来，来人呐啊，快来人呐啊。快班念念都有。

0: 反而走上前，一瓶喷雾我的准失眠，失眠的害处真不少，容易老容易老。各位朋友，你们喷一喷擦一擦，收拾好了好成家，擦一擦抹一抹，准备好了不上火。你只要用了我这，不管33还是66，20年之后还是涛声依旧，你也来我也来，咱们大伙发大财。
1: 大伙，你不要在地铁上打快板，你不要在地铁上卖药，你的那些药我根本用不着，你只要不要的我可以睡得着啊。
2: 哦，你睡得着是吧？
1: 要
3: 有一个睡着了，不就是个猜一沾是吗？谁没有啊？有什么了，起来别吵吵去。啊，嗨，张
2: 张，啊！你要不行就不要飞了吧，
3: 对这个地板太硬了。哎呀，我的妈！我跟你说，饭后百步走啊，有个好身体。像我们这些练武之人，用了点提神喷雾。
4: 我不用。
3: 你这个状态我怎么用药啊？起。

0: 劲也太大了吧？
1: 这个药劲调的有点大了，这个
0: 就这个样子的跳，能跳多长时间？
2: 还多长时间啊？
0: 哎呀，走走去。

0: 哎，我来，滚！
1: 三里宫门叫嚣。
0: 哎哎，你这个瘸子的玩意儿，我就爱听这一段。
1: 唱。
0: 算了。我这不陪你，你还要成精了？你还要、
2: 哎？怎么样？我这个玩意儿
0: 唱完了。就剩一位了，
2: 咱俩也得比到底啊。
0: 那我们还能赌点什么呢？
2: 赌什么？我赌上我的青春，
0: 我赌上我的财产，
2: 我赌上我的颜值，
0: 我赌上我的信誉，
2: 我赌上我……
3: 不是，你们赌的这些东西，你们自己有吗？
2: 他说的有道理，那我就赌命。
3: 这赌的也太大了吧？
2: 赌他的命！
3: 我的妈呀！我到站了，
2: 兄弟。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最好成全我们俩人，
0: 只有你才能决定我们两个人的胜负。
2: 就是他俩，怎么个比方？
0: 数三二一，一起喷，
2: 来，
0: 好吧，
2: 我怕你。
0: 一，那边。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睡。睡着了，
2: 你有什么呀？我还没喷你啊！动起来，为新的力量喝彩！动起来，为新的力量豪迈！
0: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2: 动起来，为新的力量喝彩！动起来！
0: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
2: 宝贝！动起来！为新的力量喝彩，
0: 睡吧，睡吧，
2: 动起来，
0: 睡吧，
2: 动起来，
0: 睡吧，睡。
2: 我赢了，我赢了，还醒着呢。哎，我赢了，我赢了，
0: 他睡着了，他上半身睡着了，
2: 他醒着呢，
0: 睡着了，
2: 他是坏了，玩没电了。这是出事了，
0: 这还没决出胜负来，
2: 还决胜负
0: 啊？
2: 没人了，
0: 没。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晶，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8: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9: 我也理，我当然理财，我那个利息高，
10: 高多高？
9: 10万分之30万。师弟，这个我得感谢你呀。
10: 哎，谢什么呢？
9: 你可不知道啊！啊，昨天咱们的演出啊，演出费我拿回去，你知道你嫂子多高兴吗？
10: 也没多少钱，
9: 别瞧没多少钱啊，就差这么点钱，
10: 差这点钱。
9: 你嫂子还信用卡呀？哦，拿着这个钱就想起你来了，
10: 是吗？
9: 哎呀，太及时了！
10: 说我，
9: 你看看盛伟这250。就他这250，
10: 这怎么说话呢？
9: 就差这俩钱儿啊，啊！哎，真是的，师弟，那个昨天的演出你拿了多少钱？
10: 我拿七，其实也拿那么多。
9: 哦，对，嗨，你瞧哥哥这脑子，咱俩多的演出都是一人一半儿，
10: 一人一半儿，
9: 对不对？再者说，谁要在这里多拿钱，他就不是人。因为我们是一师之徒啊，
10: 对，
9: 祖师爷跟师傅在这看着呢，哎，啊，对不对？你说谁要多拿钱，那就得让车怼死啊，对不对？尤其咱别瞧从天津来的，咱也是北京这个亲爱的朋友的，也是您几位的学生啊，对不对？啊，您是也是看着我们长起，谁要多拿钱，那就得粉身碎骨啊，对不对？谁就得成为骨肉相连了，兄弟。
10: 别老提这个了，
9: 对不对？这个钱呢，那这个啊，这
10: 不是你聊点别的，哥，你老提这粉身碎骨的，
9: 不是？咱们聊聊这桌子，这桌子是给我定制的吗？这个桌子，这个我也够不着啊，这个。
10: 不是你那钱回去，你直接给嫂子了。
9: 你嫂子有用啊，
10: 哥哥，不是当弟弟的说你啊，你这个人你不会理财，
9: 是吗？
10: 我问你哦，为什么咱俩出去演出，最后我挣的比你不是啊？我。我攒钱攒的比你多，
9: 哦，对，那你为什么攒的多呢？
10: 理财呀，你钱你都花了，你给嫂子了，哦，你像我，哦，你到银行，哦，买那个叫理财产品，
9: 哎，有，对，
10: 人家有利息，哦，是，告诉我是万八还是多少，知道什么意思吗？
9: 不知道，
10: 就到银行存100块钱，你存一年，多给你8块钱，我存了3000，你想这理财呀？
9: 你看你这多的能发财呀，啊，利息太少了。哥哥也理财，只不过是你不知道。
10: 你也理财？
9: 我也理，我当然理财，我那个利息高，
10: 高多高？
9: 10万分之30万。
10: 你说翻三倍不就完了吗？
9: 就是这意思啊，翻三倍呀，这东
10: 三倍啊，十万，这。怎么比？这三倍有什么概念吗？
9: 经济学，你这样吧，我给你出道题，你就明白了。
10: 行，
9: 出道题，你明白
10: 三倍啊？
9: 比如说啊，比如说你有20块钱，
10: 我有20块钱，
9: 汽水1块钱一瓶，
10: 一个呀，
9: 你能喝多少瓶？
10: 20瓶，这叫经济学，这个
9: 还没完呢啊！3个空瓶，还能换一瓶。问你能喝多少瓶？
10: 这我得算算了。
9: 三倍钱，不
10: 是20块钱，我有20是吧？20块钱就一块钱一瓶，一块钱一瓶，20块钱就是20瓶， 二十瓶就有二十个空瓶，二十除以三六一十八，剩二十六瓶，我喝二十六，我喝不下了就。
9: 你喝得下跟提有什么关系？
10: 有点胀肚那样。
9: 那你尿去呀、啊？
10: 不是你这，什么？等我算的这二十六瓶六，这六个就也是空瓶、啊，六个空瓶，刚才还剩俩，就是八个空瓶，八个就二十六瓶，八个就还两瓶，二十八瓶四个瓶，四个瓶29瓶，剩俩瓶就换不了了，算着了，29瓶赋予俩空瓶，这太简单了，
9: 多讨厌！你看你这个面目可憎，就是你。
10: 我怎么
9: 你怎么进的北京呢？我告诉你，没把你截那儿呢你。
10: 29瓶赋予俩空瓶，这经济学、啊、是吗？
9: 什么呀？什么
10: 学啊？
9: 哥哥就能喝30瓶，
10: 你凭什么你喝30？
9: 刚才你算29瓶
10: 赋予俩空瓶，
9: 找老板再借一空瓶，
10: 30瓶。经济学。借完你还欠人一空瓶呢，
9: 喝完再还给他呀。兄弟你怎么了你呀、啊、
10: 哎，这就
9: 恨死我了，
10: 这就经济学
9: 三倍，就相当于你昨天的演出费拿了750，
10: 对不对？
9: 明白了兄弟，懂了吗？笨死我了你！
10: 可，嗯，你都知道了。
9: 兄弟，哥哥知道什么了？
10: 就是昨天晚上我少
9: 啊什么？你少什么？
10: 我少，这是问你昨天晚上干啥呢？
9: 我没工夫理他，我得挣钱。咱这个三倍，真正
10: 你别，你刚才说那个题，我不明白啊！
9: 你怎么
10: 你这三倍就这理财产品
9: 怎么了？
10: 那。翻三倍，谁还上班去？就拿工资，拿一月工资就。
9: 兄弟，你不懂，这算少的。另外来说，得有经济天赋、经济基础，不是所有人。我再跟你说一数，我们能够把最大利益扩大到500%，
10: 翻五倍，
9: 五倍，这是在不同的个体进行不同的重新分配，把利益扩大。
10: 我听不怎么就翻五倍，这就能挣钱？
9: 哥哥再给你来道题，你就五倍了。
10: 不是，能让我挣五倍？
9: 这题弄明白，五倍。
10: 哥，你要把我这教会了，哥，我要拿这挣五倍，我每回我给你提成，给你提5%，行吗？
9: 我应该把你逐出师门，真的，我应该。什么呀？不用，哥哥发财，我也希望你发财呀、
10: 啊。你交给我，
9: 一荣共荣嘛。
10: 我能会哈。
9: 你先算算这题啊。
10: 哦，
9: 五倍的题啊。
10: 五倍。
9: 说呀，老王是一个卖鞋的。
10: 老王卖鞋。
9: 这天早上起来，来了一顾客，看上了一双98块钱的鞋。
10: 98。
9: 但是人家给了100，
10: 找人2块。
9: 问题就在这
10: 儿啊，
9: 他手底下没零钱，就到隔壁呀、啊、换了100块钱的零钱。找完了钱，人家顾客也把鞋拿走了。
10: 没事呢。
9: 哪儿没事儿啊？
10: 啊，
9: 人家那邻居过来了。老王不行啊，你这钱是假的。
10: 哎呦，
9: 老王一看坏了，赶紧吧，给人拿了100块钱真钱。
10: 这老王太惨了，
9: 不是问他惨不惨，题就出来了。
10: 是什么题？
9: 问这次交易，老王赔了多少钱？
10: 这我琢磨琢磨，把这弄明白就五倍。
9: 五倍呀，
10: 一双鞋98嘛。那就赔98嘛，
9: 啊，
10: 不对，还有100块钱假钱对吧？198，
9: 你挣不了这钱，你就没这天。
10: 我明白了，还有2块钱找给人家，196，
9: 你就挣
10: 202，他赔了多少钱呢？
9: 500。

0: 能啊，一双鞋98怎么能赔500呢？
1: 500，5倍，你挣不了这个钱，我告诉你吧，这个
0: 怎么可不是哥这么着行吗？你咱来一遍行吗？
1: 怎么来？
0: 就是咱把这个买卖交易过程咱表演一遍，到时候这个怎么弄来500我就知道了。
1: 哦，就是演一遍你就能明白。
0: 对对，我记着这数啊。
1: 那咱们怎么演呢？你说说。
0: 这好演呢，就我就是那卖鞋的老王。
1: 哦，你来那老王吧，是吧？
0: 那老王呗。
1: 你不是来那老王爸吗？
0: 卖鞋那个王老板。
1: 哎呀，
0: 王老王，你那是买鞋的顾客。
1: 哎，我是上帝，对不对？
0: 对对，
1: 顾客就是上帝嘛。
0: 对对对对，
1: 也就是你的衣食父母是吧？
0: 这个，你就是那个买鞋的顾客。
1: 哎，对，我是顾客。
0: 然后咱还差一个换零钱的。
1: 换钱的人呢？对呀。
0: 咱那个哪位观众？咱
1: 哎，别别别，姐，你别
0: 上来帮我。
1: 你别找观众啊！你一会儿找观众漏了。你不是，你不能找，你麻烦亲爱的朋友呢。你这样吧，我带了一导师，
0: 导师
1: 经济学的导师。
0: 是行啊，
1: 嘿，你导爷不是那个导师，哎，经济学的导师，
2: 怎么了？怎么了？
1: 什么事？来，
2: 什么事？
1: 好事。
2: 什么？
1: 导爷，
2: 导，怎么？
1: 来，算账，
2: 什么？
1: 算账，
2: 找我算账的来了？啊，你告诉我不在啊，我不在，
1: 不是找你算账，咱给他算账，
2: 什么？
1: 买鞋那个。买鞋那个，
2: 我们卖他
1: 啊啊啊！
2: 明白，
1: 他的经济学的导师，
0: 他会这个，
1: 我都是他教的。
0: 哎呦，导师，那个导他，谢谢，我谢谢您。
2: 哎，我谢谢您，
0: 您受累，
2: 不是您受累，
0: 我受您这太客气了，
2: 照顾生意，
0: 照顾什么的，这人就齐了
1: 啊，齐了，
0: 咱这可以开始了
1: 啊，怎么开始啊？
0: 就我卖鞋
1: 啊，你
0: 买鞋，
1: 可是我没钱呢，
0: 你要钱干嘛？
1: 我买鞋不拿钱行吗？
0: 哦，对。你一会儿找我买鞋，
1: 我钱给你嫂子了。
0: 我带着钱呢，我带500。
1: 不是你的钱，我得买鞋呀。
0: 哥哥，你这还经济学？你跟人好好去。我先给你来一杆，不假钱吗？拿这当那假钱。
1: 好，
0: 这不完了吗？
1: 对，
0: 对不对？
1: 是。
0: 哎，导师，你带钱了？
2: 带要我钱，我不什么？
0: 不是，你一会儿。你会这个吗？就是你得给我换100块钱零钱，
2: 就那100零钱呢？
0: 对，
2: 那能不带着吗？
0: 我带着，
2: 这出门做生意不得带着本儿吗？带肯定
0: 带着了，
2: 对，带着。
0: 这就可以了。
1: 那鞋呢？
0: 鞋
1: 买鞋吗？咱们
0: 哦，对鞋
1: 啊，
0: 这么拿这扇子，就好比那鞋正好两只，
1: 行，这挺好的，
0: 这就好比那鞋了，
1: 行，
0: 这咱们就可以开始了哈，
1: 开始了，
0: 我来卖鞋，
1: 好，买鞋。
0: 您看上这双了，这双太好了，98元，
1: 98，小钱儿，啊，
0: 100块钱，我找您2块啊，
1: 找，
0: 我没零钱，
1: 那不行，
0: 别着急，我给您换去，
2: 换零，
0: 哎，导师，
2: 咱们
0: 换钱了，
2: 哦，换钱，
0: 换钱，
2: 对，换钱，100，
0: 100，
2: 拿走啊，
0: 是，我数数，
2: 哎，不用数，这用好几年了，就肯定100那啊。
0: 啊，真是100啊！这找您2块，
1: 哎，对，
0: 然后鞋您拿走，
1: 好，你服务态度还不错，
0: 那就可以了吧？
2: 哎，不对，掌柜的
0: 啊，
2: 你这钱是假钱呢？
0: 啊，这是假钱？
2: 这个没有啊！
0: 哎呦，这买鞋的太客气，您别着急，我给您换个真钱。
2: 哎，换一张，
0: 您看这张没问题，
2: 这给你，
0: 这没问题，
2: 这是真的，
0: 这没问题啊
2: ？OK 了，
0: 可以了，
2: 好，各位，现在啊，咱们这流程已经结束了，
0: 哎。
2: 我们帮你捋一下，你到底损失了多少钱？
0: 好，这就能算出来。
2: 对，首先把那个零钱给我。
0: 为什么呀？
1: 喂，你有零钱吗？你
0: 我没有，我5张整钱，
1: 零钱是人家的。
2: 哎，
0: 哦，对，是零钱是
1: 财迷，
0: 你把你那也给人家那
1: 啊？对，我肯定
0: 给人家给，这你的零钱，
2: 对，零钱啊，
0: 对，
2: 这是零钱啊。然后那个这是什么？
0: 这是刚才换过来的假钱，买鞋的假钱
2: ，
0: 假钱，
2: 假钱谁花的？
0: 他花的，
2: 给他。
0: 哦，
1: 哎，对，
2: 哎，对，完了，那个不是你手里拿的那是什么？这是
1: 鞋
2: 给他，钱给他。
0: 那行，
2: 对不对？ 啊、哦，哎，好，现在就明白了吧？
1: 对，
2: 咱们又回到了最初的状态。
0: 好，
2: 你现在原来兜里多少钱？
0: 500，
2: 现在剩多少钱？
0: 200，
2: 少了多少钱？
0: 300，
2: 三倍，对不对？
0: 这三倍，
2: 对对对，一双鞋嘛，98嘛，
0: 对，三倍。好吧，你都明白了。
2: 对对 对, 对、啊，我们就是
1: 幸福。
2: 对对对对，我们就是让你明白这个流程。啊，流程你明白了吗？
0: 问哪？
2: 明白了吗？
0: 不是，
2: 你说明白了。
0: 明白了，
2: 明白了，行了，行、啊，那我走了啊，走了，走了。
0: 啊！回来，回来，回来！
1: 干嘛？
0: 不对呀、啊！啊？
2: 什么呀？
0: 那我那钱哪儿去了？
2: 那我就没办法，我们就是让你明白这流程，钱没了你找不了啊！
1: 对,
2: 对,
1: 对，钱丢了你找派出所。
2: 对，这都管不了这个。
0: 不是，
2: 这没办法。
0: 哥，你这不对，
1: 我怎么了我？
0: 我原来有500，现在就剩200了、啊，我那钱哪儿去了？
1: 我哪知道啊？
0: 你不知道不行啊，这说钱没了，
1: 钱没了啊！哥帮你捋捋不就行了吗？
0: 哎，能找回来？
1: 我帮你找回来，你别着急。
0: 找回来，
1: 这个你原来有多少钱？
0: 500。
1: 捣乱，你哪有那么多钱？你这
0: 咱演出挣的呀？
2: 不，你这等会儿，演出刚才说200，50块钱，拿500块钱。
0: 你听着了没有？就是其实是1000、啊，我告诉他500，啊，然后呢，他拿250，我拿750，最后我媳妇儿交了250，我拿500，这不就500吗？明白了吗？
2: 明白了。这就明白了，
0: 就500。
2: 好，
1: 哎呀，那我就不明白了。
0: 你有什么不？就昨天晚上咱俩演出，实际上是一。
1: 兄弟，你太过了吧你？啊，小样，还差50呢。
0: 不是哥，
1: 快点！这不，你不给我这50，行，我给你媳妇打电话。
0: 别，
1: 我就说你外面有人，我让你家破人亡。
0: 别，
1: 日子你也别过了。
0: 不是哥，你别打，
1: 你赶紧再给我拿50，快点！
0: 我没有50，我就
1: 没有。我给媳妇打电话，你别过了。你这日子，我告诉你。嗯，
0: 哎呦，导师，嗯，我能找你借50块钱吗？
2: 盛老师，您看您都是演员了，您就这点钱，您还要跟我客气？借50吗？不是，
0: 借五十
2: 还100啊！
0: 这高利贷是怎么着？
2: 我太黑了！
1: 我给你媳妇儿来的话，你这日子你别过。
0: 借，
2: 对不对？
0: 借
2: 钱不多，盛老师借50还100，您要觉得多的话，我们这还有借120还175的。
0: 啊不用，这就行了。
1: 太黑了！你给我拿回来，你真是，这才对数，知道吗？你这。
0: 这就行了，
1: 哎，这就行了，没账了啊，
0: 没账了，嗯，
1: 行，
2: 嗯，啊，行，这个盛老师，咱们这个是不是这个拟一下合同啊？你这欠我这个100%，
0: 合，
2: 不对，欠你钱，
0: 你回来啊，
1: 回来，干嘛去啊？合同，你先等会儿就
2: 什么呀？
0: 不对啊，
1: 怎么又不对了？
0: 不对，
1: 什么不对啊？
0: 刚才算鞋的时候，我是不是提前给了你100？
1: 错，
0: 错。
1: 那是假钱，
0: 什么假钱？那是我的真钱。
1: 国家有规定不让花假钱，
0: 那是真钱。
1: 我给你没收，
0: 钱还给我。
1: 你别，你看，
0: 我的100，你还给我。
1: 你这人太粗暴了，你这人，
0: 回来100是100，
2: 借50还100。这，哎呀，
0: 太惨了！
2: 听老师啊，就是我们就是上来的，要让你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钱是怎么没了。你现在明白了吗？啊，你明白？你说明白了？
0: 明白了，
2: 明白就完了。以后有这事再找我啊！嗯，回见啊，走了。
1: 你说我们容易，我们这么
0: 笨，
1: 你怎么又不对？你们老不对。
0: 我不明白。
1: 你不明白什么呀？你？
0: 你不告诉我5倍吗？哪来5倍啊？
1: 你还不明白？
0: 没有5倍啊！
1: 这鞋多少钱？
0: 98，
1: 咱算他100，
0: 行。
1: 你原来有多少钱？
0: 500。
1: 现在呢？
0: 没了。
1: 5倍吗？

0: 五倍把我那500赔你了。
1: 我把这鞋拿上，算赔400。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的时候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有最耐穿的鞋吗？给我来一双。
8: 对不起啊，鞋只有相对耐穿，没有绝对耐穿的。
7: 为什么呢？
8: 你见过谁家鞋有祖传的吗？
7: 同学、
8: 邻居、
7: 发小、
8: 伙伴、
7: 猪头、
8: 狗蛋，嗨，
7: 这什么破名字？这
8: 不咱上学时那外号吗？
7: 都毕业多少年了，来北京发展了，
8: 该叫大名。
9: 对，池永志小姐、
8: 孙正秋阿姨。还是没正门，
7: 难怪老同学嘛，在一块儿就喜欢逗，
8: 可不是嘛啊！哎，中秋
10: 怎么着？我可听说了，
8: 你在北京发展的不错啊。
7: 哪儿啊？啊，就东三环国贸一带做点生意。
8: 国贸？不是，那儿可是北京的 CBD 呀、啊。
7: 太对了啊！太对了，我就在 CBD。
8: 哎呦，这还真不错。不是，那具体在哪儿？哪天我好找你去。
7: 就。国贸地铁 CBD
8: 哪儿啊？
7: 不明白啊？国贸地铁站啊 ，C 口 B 口中间那块地上
8: 地上。摆摊的呀，
7: 你嚷，你嚷，你再给城管嚷来，
8: 喊什么呀？
7: 谁嚷了？没嚷，没嚷，没嚷。怎么意思？瞧不起我们？
8: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可不是。
7: 听你话的意思，你这是发财了？去，
8: 你这话发什么财呀？啊，跟你一样，也是做点生意。
7: 你干嘛呀？
8: 我就是手里掌握着几块地，
7: 房地产吗？
8: 几块？甭捧我啊！我说房地产了吗？我就是 我这生意就是坐家里头捞人给我送钱。
3: 哇，你这能耐大了。
8: 那是啊。
3: 那你给人家什么呀？
8: 给他一块地呀。
3: 你这一块地一块地的都给谁呀？
8: 那看谁有需要呗。啊，东城需要啊，啊，给他一块地。
3: 嚯，这就给了。
8: 哎，西城区需要，
3: 给他一块地。
8: 天津，天津远点，远点也给他一块地。嚯，三天之内准到。
3: 济南三天之内也到。

0: 那您看咱这关系这么好的话，给我来一块地有可能吗？
1: 那太有可能了
0: 啊！
1: 但是啊，咱哥俩亲是亲，财是财，
0: 对，
1: 一切得按正经。

0: 我们开网店
1: 啊，
0: 让顾客不上街就能逛街。
1: 那我们摆地摊儿，让顾客不但逛街，还能骂街。
0: 不管刮风下雨，我们开网店是照样做生意。你们摆地摊儿的行吗？
1: 哎呦，刮风下雨我们生意更好。
0: 是
1: 刮风卖口罩，下雨卖雨伞，赶上下冰雹我们卖炒勺。头顶顶着卖，翻着翻的涨价，地铁站门口比你赚的多多了。
0: 听你这意思，对我们开网店的有意见？
1: 瞧你的态度，对我们摆地摊有看法啊？
0: 那是
1: 啊，
0: 你们摆地摊的严重影响了我们线上的资金流。
1: 那你们网店分流了我们的客户群，
0: 没有你们地摊，我们网店会越来越火，将来城管保安全都改行干快递。
1: 那没你们网店，我们地摊越来越多，那燕莎国贸那商户早晚搬到街上练摊。我们摆地摊偶像刘翔世界冠军，
0: 这还凑合。你等会儿
1: 啊，
0: 这刘翔跟做生意没关系。
1: 哎呦，我要有刘翔的速度，起码城管追不上我。
0: 那你应该崇拜博尔特
1: 啊，
0: 百米9秒58。
1: 兄弟，一听这话你就外行了。
0: 怎么了？
1: 博尔特跑的是直线
0: 啊，
1: 我们跑起来得跨障碍。
0: 跨障碍，
1: 我们逮什么越什么。
0: 我做生意最大的特点就是24小时服务
1: 啊，
0: 电脑一响我就得起业，电脑一响我就起业，知道吗？企业家，企业家就是说我呢。
1: 就这么个企业家。
0: 哎，
1: 那你要这么说、
0: 嗯、
1: 我做生意最大的特点是全天候街上流动。
0: 对，
1: 站那儿刮风一身土还得使劲嚎，这土豪土豪打我这儿来的。
0: 我的梦想就是要成为一名企业家，
1: 我立志要当个土豪。
0: 可是有时候想想
1: 啊，
0: 还企业家呢，这一年一年的光企业了也没个家呀。
1: 我还土豪呢，哪天豪不动啊，我就光剩下土了。
0: 我们谈生意特别费手，老得打字，卖件东西相当于写一个中篇小说。
1: 我们做生意特别费腿，赶上检查扛着大包小包我能跑俩马拉松，夏季奥运会要不拿金牌都对不起城管他老人家对我的培养。
0: 要赶上那个奇葩的顾客，
1: 嗯，
0: 卖点东西能把你气死。
1: 哎呦，那碰见抠门的上帝，卖点东西能给我累死。
0: 你说你也是
1: 啊，
0: 你不卖给他不就完了吗？
1: 那不行
0: 啊，
1: 好不容易来我摊钱，必须让他买点东西走。
0: 必须，你有这把握？
1: 没问题啊。
0: 哎，那咱来一回怎么样？
1: 来一回，
0: 我跟你学习学习。
1: 这不天天的事儿吗？
0: 说开始就开始，
1: 来来来，
0: 这就来。
1: 这有什么了？哎，瞧一瞧，看一看了啊！清仓大甩卖，随便挑，随便看了啊！哎，两块两块，全场两块，给钱就卖啊！两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两块钱你买不了上当啊！两，哎呦，先生
0: 啊，
1: 先生
0: 啊，
1: 您来我这看看吧，两块，两块不算贵，
0: 两块 啊，便宜没好货，不买
1: 啊。两块钱您舍不得花，您一辈子当不了企业家。
0: 啊、我不
1: 哎，两块钱不算多，买不了房子，买不了车。
0: 啊、我
1: 两块钱很平常，也就买包口香糖。两块钱不叫事儿，也就买根小冰棍。
0: 两块钱我都嫌贵
1: 啊！两块钱可不贵
0: 啊，
1: 适合咱老百姓来消费。两块钱不算钱，溜溜达达就花完。两块钱买方便，省时省力又划算。两块钱很特别，您来看我这双鞋，
0: 2块50，
1: 五十
0: 啊！
1: 你不说两块吗？
0: 48也行啊。
1: 哎。
0: 便宜2块呀、
1: 啊！您来说，
0: 那更不买了。
1: 怎么着？
0: 不买，
1: 不买。
0: 对了，
1: 小张，他说他不买。
0: 小张也没用。
1: 来来来，
0: 谁来我都不买。
1: 把我这家伙上来，
0: 我不买就不买。
1: 48不算多，买不了房子，买不了车。
0: 48
1: 不算多，买不了房子，买不了车。48很平常，也就买不了房子。
0: 我
1: 48，
0: 我
1: 错，
0: 我
1: 买不了车，买不了车。
0: 停！不买，我买了。我买了，
1: 买这鞋了，
0: 我买个清净。
1: 说话，
0: 废话，我天天跟顾客聊，也没你能说呀。
1: 当然了，
0: 哎呀，
1: 哎，
0: 啊，
1: 我听说你们网店啊，跟顾客都特别客气，
0: 这是我们特色呀。
1: 有不客气的时候吗？
0: 什么顾客我们都一样对待。
1: 碰见我这样的呢？
0: 你什么呀？
1: 我打字可不好。
0: 没事啊，咱可以慢慢聊啊。

0: 啊，
1: 亲，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别别别别别！哎呦，你这酸不溜丢的是干嘛呢？这是
1: 发表情呢，
0: 别别，只发表情，好，
1: 你这干嘛呢？
0: 打字
1: 打，
0: 我以为练一指禅呢。老板您好，
1: 你好，
0: 请问有大妈吗？
1: 大妈。对不起，我们不是家政服务，
0: 你是想着有大马吧？啊，对对对对，请问你们家有实体店吗？
1: 是。对不起，没准备，那叫实体店，亲
0: 啊。那我想问问您一下，您能活到付款吗？
1: 活到。我尽量，那叫货到付款。哎呦妈
0: 呀！老板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你一下。
1: 问我？对不起，我不太方便，狂汗。
0: 您什么时候能发火呢？
1: 我这就快了。不是亲，你能给我靠谱点的输入法吗？
0: 老板，我问一下，这张照片是您吗？长得可真帅。
1: 对不起，不还价。
0: 老板啊，我问一下啊，你们家这双鞋还有货吗？
1: 对不起，没货了。
0: 为什么没货呢？
1: 因为没上货。
0: 为什么不上货呢？
1: 因为缺货。
0: 为什么缺货呢？
1: 因为断货。
0: 你为什么断货呢？
1: 为什么？你哪那么些为什么呀？
0: 那我问一下老板、你们家有最耐穿的鞋吗？给我来一双。
1: 对不起啊，鞋只有相对耐穿，没有绝对耐穿的。
0: 为什么呢？
1: 你见过谁家鞋油祖传的吗？
0: 老板，我问您一下啊，我们家这快递公司送不到，有什么办法能比他们更快的送到我们家呢？
1: 你可以包架飞机，然后空投。
0: 那你们家鞋邮出来之后，怎么保证质量呢？
1: 哦，你问怎么保证质量？
0: 对，
1: 祈祷。
0: 老板，你是不是该吃药了呢？
1: 你该吃药了，哪儿那么些问题呀、
0: 我说你受不了吧？行了，兄弟、聊了半天了，我发现了，你也不容易。
1: 说了归齐，看出来你也有难处啊，哥哥啊。其实我挺可怜你的，
0: 兄弟，其实我挺心疼你的。
1: 要不啊，咱俩在一起吧。
0: 哟，
2: 别别别，
0: 怎么意思这是？
1: 你听我说完了，
0: 怎么意思？
1: 你听我说完了，我那意思咱们在一起做生意。啊，我准备开个网络实体店，聘你当销售经理，怎么样？
0: 不是，这行吗？
1: 没问题啊！你看，网购就是未来的销售趋势。哎
0: 呦，那过去摆摊是无奈的选择，
1: 以后广大的白领和大学生就是咱网店的客户。
0: 那实体店能方便空巢老人和不会用电脑的农民工兄弟，
1: 到时候咱这产品啊，那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0: 低调奢华有内涵，
1: 洋气奔放有深度，
0: 简约时尚国际范儿。哎
1: 呀，用不了三个月，我上市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哎
0: 呀，这离我下个月买劳斯莱斯越来越近了。
1: 老子，你有驾照吗？
0: 你有执照吗？哎呀，
1: 这不是梦想着咱有一个美好的明天吗？
0: 我在遥望大马路上，有多少行人在来来往往，小摊的忧伤又能对谁讲，我一个人摆摊在那苍茫的路上，从今天以后有你在身旁，我们俩合作不必再惆怅。哟哟
1: 哟哟哟，网络的实体的想买的不想买的都来看看，都来访访。
0: 哦耶哦耶，
1: 80后的我们，消费新时代，
0: 实体加网络才是最新的主脉。
1: 现在网络消费特别神，
0: 我们一起合作就是中国最强合伙人。耶、
1: 太好了，我明天就办照去。哎，
0: 兄弟不忙啊，办照的钱先借我用两天。
1: 干嘛呀？
0: 我把扣我那货赎回来呀。
1: 被罚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0: 53654677。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即兴发挥，你可算找对了人了。
6: 怎么意思？
5: 这我最拿手。
6: 是吗？哎啊，那你说多长时间能创作出来？
5: 就你说的这种广告啊，我平均每分钟创作62个。
6: 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啊，您是一位孝星。
5: 我不是孝星。哎，
6: 您是一个好人呢。
5: 我不是个好人。
6: 这位是坏人，你看。
5: 你怎么把我给绕进去？
6: 我不是绕的你啊，我就是说你啊，你是我们大家的宠物。哎，
5: 你才宠物呢，怎么说话呢？
6: 这话没毛病啊，
5: 都宠物了还没毛病。
6: 你是深受大家宠爱的人物，宠物，对不对各位？
5: 这么个宠物，那我爱听。
6: 大家喜欢你啊。是不是你的成绩在这儿摆着呢？
5: 我还有成绩。
6: 好吧，热播电视连续剧闲人马大姐。
5: 是我参加这个戏了。
6: 何止参加了，大家看一看。嗯，这位就是那马大姐夫啊。你们两口子演得好。
5: 不是两口子了，
6: 离了。
5: 没离，
6: 分居了，
5: 压根儿也没合居过。谈不上分居。
6: 不是，那你们两个人
5: 在戏里边演的是两口子啊，出了这个戏
6: 怎么样，
5: 谁也不骚扰谁。
6: 真简好听的说呀，各位您上演，您看这模样还打算骚扰人家呢。原来李建华跟我说相声时候漂亮小伙儿，您看这一年多让蔡明给蹂躏的这模样了。
5: 我演这不就为出名吗？
6: 出名你别干这个呀，你找我呀。
5: 你是干什么的？
6: 你不认识？广告代理商啊。
5: 你？
6: 哎，你在广告界打听打听。嗯，李大设计，李大策划，
5: 李大肚子，李大鼻子。
6: 看这意思，你不相信我对不对？
5: 不是，怎么着你都让我相信你了？
6: 你看呐，你说过相声，
5: 说过，
6: 演过小品，
5: 对，
6: 排过电视连续剧，
5: 没错。
6: 广大的观众，李建华这仨字记不住，
5: 没记住我名字，
6: 是不是？嗯，你苦恼不苦恼？
5: 我最苦恼的就是这个。
6: 我告诉你，你跟我排一个广告，这些问题迎刃而解。
5: 怎么一排广告能解决这问题呢？
6: 我把李建华这仨字跟一个产品联系在一起， 大家到超市、到商场买东西。

0: 你先得叫你名字。哎，我要李建华的那个。哎，我买李建华的这个，李建华的这个，李建华的那个，
1: 出名了，对不对？
2: 光出名可不成。
0: 那你还打算怎么着？
2: 得来点这个。
0: 这个啊，这什么？这是？
2: 这你不懂啊？
0: 不懂不懂，这是什么呀？
2: 这个嘿。
0: 你这逗狗呢是怎么着？
2: 逗狗的呢？
0: 这是什么呀？这是
2: 这都非挤得我说白了
0: 啊！
2: 你得给钱。
0: 您看看这个什么形象啊？哼，你得给钱，能不给你钱吗？市场经济嘛，排了个广告就要付给你劳务费，给你这数。
2: 五毛
0: 五，你也就知道五毛钱俩，一块钱不卖啊！
2: 老师，
0: 你狠着点菜，
2: 狠着点菜，我可就不开玩笑了。
0: 谁跟你逗着玩呢？狠着菜，这数
2: 5万，
0: 费这么大劲，5万块钱我给你干嘛呀？是不是？那我给大兵去了，500万，
2: 越南盾
0: 越。越南盾干嘛呀？500万
2: 人民币。出声，
0: 哦一下，哦哦哦，哎呦，哦，哦，过来了，过来了。
2: 接着了我了，
0: 给我们排一个广告，你说干不干？
2: 干不干呢？
0: 嘿，
2: 您把这步子去了，我干，
0: 干了。
2: 咱们排什么广告？
0: 牙膏的广告，
2: 这太好了，生活必需用品。
0: 对呀，每天都要刷牙嘛，大家记住你的名字。
2: 好好好，
0: 好不好？
2: 好
0: 啊，
2: 把剧本给我。
0: 没有剧本，
2: 没剧本，我说什么？
0: 哎，我们这个排广告跟他们排广告是不一样的，把这意思告诉你了，完全让你发挥，有点新词儿啊，有点新创意啊，哎。大家能记住就可以了。
2: 哦，即兴发挥你可算找对了人了。
0: 怎么意思？
2: 这我最拿手。
0: 是吗？
2: 哎
0: 啊，那你说多长时间能创作出来？
2: 就你说的这种广告
0: 啊，
2: 我平均每分钟创作62个。
0: 一秒钟一个
2: 啊？
0: 还富裕俩？
2: 富裕出那俩那是送国际那边拿大奖的。有这把握？对了，
0: 太好了，找对了人了。你说什么时候拍？
2: 随叫随到，随到随拍，
0: 现在就可以拍。
2: 哎，只要你把这个厂家有什么要求跟我一说
0: 啊，
2: 音乐一起，咱们就算成了。
0: 那成，厂家没有任何要求，有一句话必须要说的。
2: 什么话？
0: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请看我的小白牙。
2: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请看我的小白。对呀，人家是牙膏的广告。
0: 对呀，
2: 这句话我说。
0: 对对对对，
2: 哎、我可有个请求
0: 啊、您说，
2: 既然你是让我出名嘛，
0: 是是，
2: 这李建华仨字我可老挂嘴边上，
0: 多新鲜呐，这叫明星效益啊！
2: 你答应了是吧？
0: 当然了。
2: 那行了，
0: 那开始了，
2: 开始开始、
0: 啊，你准备一下啊。
2: 哎、
0: 我们
2: 运上运上，
0: 哎，嗯，准备好啊。尊敬的各位朋友啊。这个我们借这个场子呢要排一个广告，什么广告呢？就是一个牙膏的广告。排的时候呢需要您帮一帮忙，帮什么忙呢？也不费事，鼓鼓掌就可以了。因为一个演员嘛，最希望就是得到您的掌声。谢谢。你现在就开始准备，我们马上就要进入拍摄了。
2: 那我准备准备
0: 准备一下啊。我们现在就开始排了啊，牙膏的广告啊，预备开牌。咚啊咚个儿里个儿咚个儿里个儿咚个儿咚咚个儿里个儿里个儿咚啊咚啊
3: 咱啊咱们两个一起来刷牙，请用李建华牌的牙膏。
0: 是的，
3: 它好用极了。
0: 没错，
3: 它好使极了。
0: 是，
3: 您要是不信的话，请看我的小白牙。
0: 您瞧，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2: 咱这会计呢？
0: 会计没来，
2: 没来这怎么？
0: 那不成啊！你是男的是女的？

0: 我没想那么多。
1: 我得想啊，用完这牙膏人都变二姨子了。你的女婿的谁敢买啊，这是。让你美啊，不是学女人的美，你是男人的阳刚之美啊。
0: 这也不怨我。
1: 怨谁啊？
0: 你起了什么音乐那个？那天涯歌女。那歌女我能阳刚得了吗？那个，
1: 你看他老怨我。这样吧，没有了歌曲曲子全没有了，我打节拍，你就学男人啊，
0: 阳刚的，
1: 阳刚之美啊，创作一点啊，男人啊，阳刚之美，预备开始。共享共享共享共享共享共享共享共享共享，阳刚之美。行，记着，这什么意思？这怎么回事？这个，这干嘛？这是？
0: 你问这个
1: 啊？这干嘛？这个？
0: 这叫漏，
1: 漏，
0: 漏，
1: 漏什么呀？
0: 还跟你这么说
1: 啊？
0: 这一漏你就得加钱。
1: 凭什么给你加钱呢？
0: 你看见了。
1: 我看见什么了？我看你没穿背心儿。你当着这么多人白不吃咧的，你露这干嘛？这是，记着，这是在电视台做节目啊，这不是在你们家呀，你露这干嘛呀？你这个阳刚之美，再说这有什么阳刚之美啊？你来不了这个，你来不了这个，你不懂，使人钱财，与人消灾呀、啊，是不是？我们付给你这么多钱，你不替我们宣传，你露这干嘛？你是？
0: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这。此时此刻我就得帮着你吹，
1: 不是吹，那叫宣传
0: 啊，叫宣传，
1: 是不是？行，你这人还挺有良心。
0: 没了，从现在开始我那良心让我们家这犬科动物吃了。
1: 不是，
0: 没了，
1: 你做不了，你要做不了我们找赵岩老师、大兵老师，这都可以做吗？我们还给人钱呢。
0: 不用换他们
1: 啊，
0: 他们那儿还不如我这儿好看呢、
1: 他不露啊。对，
0: 您别换人。
1: 那你什么意思？
0: 咱们换个方式
1: 啊！你说一说，
0: 这回
1: 啊，
0: 您带着我，
1: 带着你，
0: 您说什么我跟着您说什么，就错不了了。
1: 那这成了，那成了，那你听话就成了。
0: 我是不是？我听话。
1: 那你跟着我走啊！我说你，我说什么，您可就说什么。
0: 对对对
1: 啊，准备好了啊！不要再漏了啊！
0: 我记上。
1: 好，你把孩子再给吓着。朋友们，
0: 朋友们。
1: 请用李建华牌的牙膏，
0: 请用李建华牌的牙膏，
1: 李建华牌的牙膏，它的功效特奇妙。
0: 李建华牌的牙膏，它的功效特奇妙。
1: 它有什么功效？
0: 它有什么功效？
1: 它有什么功效？
0: 它有什么功效？
1: 你说它有什么功效？
0: 我说，我知道它有什么功效。

0: 哎呀，你这个跳太自然了。原来我一看你排一溜，这队直接插进来了，太棒了！打碎的问，没这文鱼就是厉害，太老练了。因为我确实那个，因为肖战，我看我知道他那个粉丝特别多，而且我觉得这孩子像邻家男孩，我能感觉到，而人也很稳重。我看的是一个后海的一个电视剧。
1: 小梅，我想去福建，我真的想赚钱。其实我特想跟你在一起，往后的未来对我慷慨
0: 这片海。特别好，我就觉得他能学北京话，好像他不是北京人，他把那个年代感那个味道演出来了，我觉得挺棒的。哎，我突然就后来当他我也看过其他戏，我一直还特别用功，我也知道他粉丝特别多，而且我女儿对他评价挺高的，所以我就带着年轻的心态，我说我女儿也很喜欢你，我说你保持住，我孩子很谦逊，这孩子我能看出非常用功，是真的很走心的搞艺术。这点我觉得是很可贵的，所以我上去跟他握个手，问候他一下。
2: 倪萍老师紧接着也问候了一下，然后也表扬了一下。
0: 倪萍，因为倪萍姐那是我大姐，其实她真是我们的偶像。她在综，我在综艺大观，90年代上综艺大观，那个时候，哎呦，倪萍姐，那真是一姐。
3: 这个山东省永城县寨子沟贡县六个字儿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送天气预报。
4: 91年我开始进入状态接受这个栏目，这个栏目是每周现场直播，我根本也不知道什么叫现场直播，也不知道什么叫主持人，也没上过广播学院，然后拿起话筒来我就敢说话，不会拿腔拿调反而成了我的特点。
0: 那个综艺大观当时我上午激动无比，我演那一期的退伍兵，他一直在下面抹泪，他算是鼓励我，一个是他自己也动情，同时他也给演员一种自信。
5: 反正我看我们继续来个山东快书怎么样？
6: 好好，不叫了不叫了。
7: 当你个当，当你个当，当你个当，你个当，你个当。
0: 而那时候我就，我们就相识，后来我们一起还做了一个综艺节目，说大姐，但我没想到大姐这个活力满满，而且现在是有点那个逆生长。倪萍就是倪萍啊，我觉得这个同龄人当中，她那种活力，还依然她的那种储备，她的人生阅历，我觉得还能保持那种幽默感，所以我见大姐格外亲切。
8: 当你轻轻地叫。

0: 张凌赫，张凌赫我跟他合作两三个戏，张凌赫我就觉得这孩子我也喜欢得不得了。我跟张凌赫合作两部《四海重名》还有《虎鹤妖尸录》，我觉得他算我一个万年交小朋友。哦呦，孩子太用功了，非常刻苦。
1: 据说他是学霸。
0: 对，他学霸，
1: 学习特别好。
0: 对，他不是对，而他这就不一样，而他一直没这样感觉到，所以他是有一定的，就是我认为是那种素养。

0: 我在横店确实待了好几年，就干这些戏。我突然觉得要跟年轻人一起，对吧？他们毕竟，而且他们有流量一点，但是他们不是那种，不是看着为了偶像而流量，他们自己是真是很走心。那个塑造人物之苦，工作环境是很苦的。像古装衣服，包括里边有舞动作设计，我发现让我感觉着我重新认识他们。
1: 哇，这么厉害，完全想象不到哦！
2: 对，
1: 太棒了，真的哇！我看了这么久才知道。
3: 这些都是当年我配音的角色。
4: 一争一闹，大家不得安宁。
5: 哇，有谁呀？
3: 这个让大家猜猜。
6: 我一个奴才命就罢了，难道连我的亲戚也都是奴才命不成？
1: 我当时呢，因为配的孩子角色比较多，当时吴山导演呢就跟我商量说，燕子你能不能尝试一个大人的角色。这时候呢，我就选了一个导演给我选的，选了一个袭人，比较稳重，比较委婉，比较温柔的一个声音。
6: 我来这几年，姐妹们不得团聚，现如今我要回去了，可他们都要嫁走了，
7: 但是有时候配着配着就跑了。原来导演就在那儿说：“燕子，燕子，注意，
1: 转
7: 成熟，成熟点儿。”
8: 不是啊，袭人挺有心眼儿。
7: 对，他每次都是那个在这个宝玉的那个，他照顾他嘛，然后就是那种都是那种性格，慢慢的什么，
9: 含着点儿。
7: 对，宝二爷把这汤喝了吧，您的身子要紧啊什么的，都是这种的。哎呀，把我配的这个慢呐，我就在那儿每天我一听说配袭人，我马上就老了好几十岁了。
3: 这个。
10: 为什么让我走呢？你一个人多冷清，我也没做什么。
3: 秀兰邓波儿，
11: 我还干了件坏事呢。
12: 什么坏事？
11: 我不爱吃菠菜，我趁悲喜不注意的时候，把菠菜放到他的盘子里了。
3: 《三国演义》，大家听听啊，我听听。
4: 大人，若有用计之处，妖臣万死不辞。
11: 我都不想听。
6: 自见将军。既亲心相爱，司徒将我许配于将军，且指望终身有托，生平愿足。
13: 我觉得小时候这些经典的动画作品都有金桂姿老师

0: 这个餐饮。
1: 我觉得它的声线已经刻在我们这代人的 DNA 里面了。
2: 既然你这么说了，我就给你一件超级摩登的盔甲吧。
3: 那为什么我还是个孩子呢？
4: 你先别这么说，从今以后我就是太太的人了。
2: 你好像很饿，哈哈，好了，就送给你吧。
1: 正好就是我是今年一甲子的年龄，大家知道多少年龄了？然后呢，是我配音的50年的一个童年的声音的记忆，从9岁多快10岁我就开始配音了。因为那时候配音的时候就认识董浩叔叔了，我们俩当时都是配音演员。后来呢，又是我的金龟子在电视上陪伴大家，这个角色陪伴大家30年的一个时间，所以我们的展览呢，虽然叫半熟大人，但是呢，也是我们365陪伴大家的一个快乐的日子，一个快乐的一个时光。未来我们也365每天都给大家带来快乐。
5: 掉在上面下不来，我还想说这睡着了，这是
6: 真的哇，这真的很吓人。
7: 没想到露露劲儿那么大，
8: 这场戏你要硬拉60公斤。
9: 炸！
10: 电影《极限逃生》通过一场荒诞的毒气灾难，让吴亦翰、徐璐、张涵予组成的逃生小队上演了爆笑又惊险的极限逃生。戏中三人用攀岩跑酷对抗危机，戏外也进行了非常严格的训练。在电影中饰演林胜男的徐璐，不光能挑战高难度换桌步，还是力量型逃生搭子。不过这个全能选手刚进组却遇到了真正的挑战。
6: 进组第一天都傻了，然后那个舞指老师跟我说你要爬到那儿，我就这样，我真的哇，这真的很吓人。
5: 因为他恐高，
6: 对对对，
5: 就是我们在训练的时候，第一天的时候他掉在上面下不来，我还想说这睡着了，这个怎么在上面，太厉害了，这么爱攀岩的，就挂在上面了，动不了了，整个人都大家上去给他取下来的。
6: 加油，
11: 可以的，
5: 攀岩我们训练差不多一个来月吧，就是每天都去那儿半天半天的爬，就不停的爬。
7: 保守的说90%是你自己完成的，他几乎我们在攀的时候他每天吊在墙上就基本上也不下来。
6: 到了晚上7点天黑了，我们开始在楼上跑，跑到凌晨。
7: 我们再把青岛都大的好看的房顶基本上都跑过来了，
5: 就露露几乎后面都走不了路了，那个腿长时间的运动磨损，然后但是他也得自己跑。
10: 电影《极限逃生》里，吴亦翰和徐璐负责逃生，张涵予则扛起喜剧担当。虽然没有两位队友那么高的体能消耗，但他的戏份技术含量一点不低，
12: 满含技术。你都说到这儿了，我当时练着轻功，其实、
5: 哦、我们攀岩
12: 捧我了，
5: 健身练了半年，你才练半年轻功。
12: 练其实没有，主要是得在上面演，因为他太快了，就是还要他们俩还要掌握速度，你太快了拍不下来，太慢了那又是吧？
13: 副总，
14: 这怎么晕这么久？
15: 这回待不住了，
14: 1、2，走。
15: 行了，
7: 我是头一回趴在那儿，就是化妆刚好是个小姑娘，那就跟弹古筝，你知道古筝吧？就基本趴在这儿就是想画，这边还要接戏呢，说跟昨天的这块写多，这块写少，把这裤子吧，在这儿，就是这么就挺特别的。
0: 我俩的鞋都磨破好几双，那大拇脚趾头都出来了，
16: 整个那人会往下出了，我们升到了一个将近5米高的一个地方，
0: 然后我当时吓得，我说等会儿，我说之前有这么高吗？
17: 杀了他！
10: 原野是曹禺继雷雨日出后的又一部代表作，该剧是其作品中少有的农村题材作品，自诞生以来被公认为是曹禺最难演的一部作品。原野先后改编的电影版和话剧版都深受观众喜爱。
18: 之前看的是那个濮存昕，然后徐帆，吕中，
16: 我就是看咱们这个仁义的这个话剧版，我觉得还是演得不错的。吴军啊，这个谁，徐帆还有吕中老师，演得非常好。
0: 一直看就是小庆老师的那个电影版，包括徐帆老师的这个话剧版，甚至是我今天还在看。
17: 我这就带你去了黄金的土地的地方。哇，对，房子会飞，路会向后爬。
0: 想向老师们学习的是他们身上的那种就是更为坚韧的那种女性的力量。
9: 那黄金子铺地的地方，
11: 黄金子铺地的地方，
9: 房子会走，人会飞，大人孩子天天在过年。
13: 这个经典之作嘛，不同的人可能就特别是青年人，他可能刻画的人物啊，舞台效果可能是会有一种新的一种突破呀。
16: 我知道说这回有一些新的变化，就是跟原来那个版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也是挺有这对，也是很期待。
19: 大家对这个戏是有兴趣的，我觉得曹禺先生这个戏他这么多年是有生命力的。
10: 2021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将话剧《原野》再度搬上舞台，张可盈、金瀚等青年主创阵容为这部经典之作注入了活力。
19: 当时可盈也好，金瀚也好，都非常年轻，包括我。可盈是97年的，刚入院就接了这样的一个大女主的金子。我觉得整个剧组我们人不多，但是有一种青春的力量。我们演了这个几十场吧，年轻观众其实更多的是更接受我们的。
0: 不管是就是相对肯定的，或者是一些提出建议的，我都会去汲取。打比方说，可能我自己的状态有一点点偏差，那可能比如我看了这个评论之后，我就会觉得说，哦，那我再去调整一下。我觉得就是一直在不断的去打磨自己的吧。
20: 我一手拉着妈，一手拉着你，
9: 不成，只能做一个。
19: 舞台处理上吧，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有当下的新的一些表达。
0: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组的每一个演员来讲，就是每一次真的都是要拿出200%的这种体力来去演出。我们那个地它整个都是不平的，它是各种坑坑洼洼，所以说其实在上面要想丝滑的走，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
9: 谁？
21: 很多地方都是斜，就是踩在这个斜坡上，然后呢，那个整个那人会往下出来。
0: 然后我跟虎子哥，我俩的鞋都磨破好几双，那大拇脚趾头都出来了。
2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引领朋友们，
3: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4: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2: 我是演员胡存钦。
3: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5: 我是演员王帆。
6: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7: 我是演员郝平。
8: 我是

0: 是张英奇，
1: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2: 我是王传月。
3: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4: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3: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5: 专属你们的
6: 美好生活随手拍。
3: 乐龄摄影友谊赛，
4: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0: 不限题材，
3: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4: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3: 欢迎您的参与，
1: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
5: 等你来拿。

0: 念叨归念叨，这两年他有多辛苦，心里明明白白的。哎，怎么样？他是不是特别激动，特别高兴？
1: 啊，还好吧。他现在在写辞职信呢。
0: 啥意思啊？这臭小子还真想走啊？
1: 嗯。
0: 来来，这个他今天从早到晚都说啥了？来，原话，你给我学学。
1: 他没说啥子，他就说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其实我感觉吧，虽然说您让他当了这个年级组长，但是在他那儿还是觉得自己的真心付出在您这儿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和回报。哎呀，你也别上火，就怪他这次参加的同学会，平时不对比吧还好，这一对比吧，谁还愿意往咱们这个苦日子里奔呢？你想想，也能互相理解。张老师，您做啥子去？
0: 哎呀，小陈啊，你还是太年轻，缺乏经验。毛主席说了，共产党员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要讲究方式方法。
1: 所以呢？
0: 跑啊！我不躲着他，我等着他来给我辞职啊！我加上我就不能给他这个机会。坐以待毙绝不是我的风格。
1: 张老师，跑解决不了问题。如果姚小山铁了心跟您辞职，您咋个办吧？您躲得了他一时，躲不了一世。再说了，学校就这么大，低头不见抬头见，您还能一直躲着他？
0: 当然不是了。哎，他要是真想走，我这小花招也留不住的。他是这么好的老师啊，不能让他轻易当逃兵。我也完全想明白了，心病还要心药医。这个解决问题啊，还得对症下药。我现在最需要的呀，是时间。
1: 时间？啥子意思嘛？
0: 哎呀，这个你甭管了。后天中午吃完中饭，让魏老师来我这儿一趟。
1: 张老师，您是不是段长了？
0: 你咋知道？

0: 抬头挺胸，把腰板都挺起来。
1: 七，哎，八，二，二。

0: 吃吗？多吃点，多给打点。
1: 哦，来，
0: 多打点。
2: 吃嘛
0: 好好吃饭，别说话。田云，笑笑吧。啊，最近我没有啥那好的雪花膏给我推荐，我脸最近有点干呢。
2: 那去大理就能买了。
0: 啥牌啊？
2: 就白族的雪花膏。
0: 我的妈呀！
2: 你说这脸大点啊？那个白
0: 笑啥呀？
2: 行行，
0: 行，
2: 那必须得贵族的。好，贵族，贵族不白。
0: 行行，你俩吃吧。啊。
3: 田老师，
4: 张老师好。
0: 哎呀。
5: 哎呀，王菊啊，
6: 曹老师，
5: 哎，
6: 你好，你好，
5: 你好，
6: 我来看看你，
5: 好好啊，
6: 我们办公室小林
5: 啊，你好，你好，
6: 最近身体挺好的，
5: 挺好的，挺好。
0: 呀，庭云，来来来来，张老师来来来，坐坐坐，
5: 怎么了？
0: 坐坐坐。天云呐，有这么个事儿。之前姚老师不是申请物理实验器材吗？
5: 嗯，
0: 当时我没给他批，这会儿啊，终于给批下来了。
5: 真的
0: 啊？我想请你帮我个忙，你带他去楼下认领一下。
5: 我带他去吗？不应该是陈老师。
0: 天云呐，这姚老师啊，这几天呢就说要走，
5: 他想走啊？
0: 啊呗。哎呀，这么好的老师，说什么我也不拿他离开女高啊。这不上次开会吗？我当着所有老师的面把他给骂了，我估摸着他心里有气。后来想了想，他说的都对，物理这门课确实是实践出真知，该置办的就得置办，这不吗？学校下了血本了，别的学科都没管，就给他买了器材。我想请你帮我个忙，帮我去跑一趟，你去让他知道，我张桂梅不是铁板一块，对老师的需求无动于衷的。
5: 张老师，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去劝劝姚组长，
0: 好好劝劝。
5: 那我去了，
0: 去，好好劝啊，好好劝劝。
5: 嗯。

0: 哎呀，
1: 杨小山，
0: 哎，
1: 听说你要辞职，
0: 我，
1: 你想走啊？出来。
2: 来，孩子们，轻拿轻放啊，轻拿轻放。来来来，
3: 坐，坐，坐，
1: 慢点，注意安
3: 全。哎，
2: 慢一点啊，自己也注意点。哎，你来这个，
1: 快去吧。
3: 那算
2: 了，来，
1: 看看吧。
2: 对，轻拿轻放啊，轻拿轻放。
3: 走走走，
1: 东西不错哈。
4: 这都是我正需要的，庭玉。谢谢你啊！
1: 谢张老师去吧，是他一直在帮你盯着这事儿。
4: 是是是，啊，我一会儿就去。
1: 姚组长，
4: 哎，
1: 准备什么时候走啊？去个同学会就魂不守舍的，找好下家了吧？
4: 啊，
1: 没事儿，你想走就走吧，就当我魏天云看错人了呗。
2: 怎么样，小山，还走吗？
4: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走了？谁走谁孙子？你轻拿轻放啊！
2: 姜还是老的辣呀！这有断章的人，
4: 我惹不起。
5: 跑起来，跑起来啊！年纪轻轻的，腰来腿不来。到教室上课去。
6: 哎，小山呐，你帮我盯一下，我明天上个厕所。哎，
7: 不是赵老，我跟您说件事。
6: 不是，我一早上没上了，我真想上了。
7: 您怎么老躲着我？
6: 我没躲你，我上厕所。
7: 哎呀，
6: 你啥意思呀，姚小山呐？
7: 我是想跟您说呀，
8: 我不走了。
6: 不走了？
7: 不走了。
6: 哎呀，太好了，那你说吧。哎呀。
7: 我这辈子算卖给您了啊。
6: 那你不亏。亏的不是特别的多。
7: 您也知道啊。
6: 说吧，我听着。
7: 哎呀，是这样，您不是一直问我们怎么调整一下教学方式，好把这个成绩提上来吗？哎，我是这么想的，我们数理化现在这个阶段啊，尤其是得多刷题，丰富题库，尤其是名校卷子。
6: 哎呀，你说点我不知道的。
7: 啊，我那天同学聚会啊，也不是光喝酒了啊。我昆明重点高中的同学跟我讲啊，他们和另外两所重点高中联合出了一批卷子，他们的眼界啊、视野啊，包括对题型的把握呀，都是我们望尘莫及的。现在正在一家公司统一印刷呢。
6: 昆明的卷子？
7: 哎，
6: 哎呀，那太好了！你赶紧查查什么地方出的
7: 啊！
6: 打电话，立刻，马上。
7: 行行行。
6: 哎，算了算了，你去吧，你赶紧去趟昆明，把卷子给我整回来。
7: 哦，好好好。
6: 哎，小山呢？哎，
7: 不亏不亏啊！您收好了。哎。
9: 张老师，走了。
10: 怀疑，因为怀疑。When I confront rejections, I tell myself to calm down, calm down, and never give up. Suspect, 认为。Never give up. Rejections, I tell myself to calm down and never give up. Never give up.
11: 你这两脚了，边儿，你再加固一下。
6: 还加固啊？
11: 这都三遍了，你这人可真有意思啊！明明心疼人孩子，还非得让他睡在卧棚，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6: 谷雨恢复学籍的事儿，我
0: 已经在办了。
11: 真的呀？那现在？
0: 现在啥呀？你不得走流程吗？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这两年就凭我这张嘴，没少得罪人。明明就是一盖章的事儿，这生意卡在什么难处了？
11: 那你就去催催啊！哎，找好周善群。
0: 哎，行行，别提他了。上次吵完架，这老小子还不接上我电话了。
11: 谁让你平时又臭又硬的？活该你吃瘪。

0: 王琼，你说我这人是不是挺招人烦？
1: 何止是招人烦，你招人恨呢。你想想办女高这些年，多少次你挺不下去的时候，是不是人周局长马县长在支持你，多少次排除万难替你站台。你呢，一言不合就翻脸，还每次都把话说得特难听。我告诉你，你要再这样下去啊，没有人会再理你，你就等着当孤家寡人吧。
0: 你是不是觉得我应该去一趟？别空着手去，带点礼物，但是也不能太刻意，让他们觉得目的性太明确，这样不好。就当是好朋友叙叙旧，联络联络感情。多大点事儿啊！

0: 回去之后呢，我觉得书记说的很有道理，要求还是顺利。所以回去之后马上组织。
1: 二位领导，二位领导，
2: 张老师，
1: 哎，
2: 你啷个来了？
1: 我过来看看你们，看看你们。这不，新鲜的甘蔗刚砍下来，我寻思给你们送过来点。是谁爱吃来着？我记得是马县长吧？
2: 哎，你啷个老是啷个还不明白噻？县长在里头听到了，我很被动。不晓得你还以为我有啥子野心呢？
1: 不能，不能，
2: 甘蔗嘛，我也不爱吃嘛。再说了，这啥子地方？这是县政府，我们三个在这啃甘蔗吐渣渣，像啥子样子嘛？影响不好。
1: 是是是，那咱们换个地方啃，我请客，行吧？走吧，走走走走。
3: 哎，这事出反常必有妖。
2: No。
4: 哎呀，你看这好甘蔗就是不一样哈，这皮儿薄，水分还足，还甜呢。哎，麻烦县长来，吃一个，润润嗓子。哎呀，咱拿块大的。
2: 哎呀，
4: 好，没事儿，没事儿。
2: 嗯，很甜，甜很。
4: 周局，周局来，周局吃一个。
5: 我还吃吗？
2: 嗯，很甜，很甜。
4: 吃吧，可甜了。
5: 确实有点甜
4: 哦。是吧？
2: 说吧，这回啥事？
4: 哎呀，你看你这话说的，那我没啥事儿，我还不能请你俩吃个甘蔗呀？哎，没事没事。
5: 哎，张老师，马姐，有个事情弄清楚，你看张老师又请吃甘蔗又请吃饭，没得点油头，哪点弄好的事情？
2: 就是，有事说事，啊，这么多年我们都习惯了。你要是不求我办点事，我跟你说，我都不好动筷子。
4: 也没啥大不了的，之前有个学生叫谷雨，服一半走人了，现在人回来了，成绩还行，我想让你们帮他把那学籍给弄回来，
2: 就是那个001号的小姑娘，
4: 对对，就那孩子
2: 啊，越操办，老周，你把这个事给我儿办了嘛？
5: 哎，就是有个张的事情，你让他赶紧回班里面上课去。
4: 谢谢啊，谢谢谢谢。那个办归办，你俩可别说漏嘴了。那孩子心气儿挺高的，我得再抻着他，不把他逼到那份儿上，我怕他又干劲不足，再打退堂鼓。
6: 欢迎来了。
2: 哎呦，
5: 好，
4: 哎呀，来了来了，
5: 来，
7: 好，来
8: 好，慢慢摇。
2: 哎，那个香哈，
4: 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对，
4: 我来，
2: 我自己来吧。
4: 来，
2: 好了，够了，
4: 多吃点肉，多吃点肉。周局，
2: 好吧。
4: 再来点。
2: 哎，老周，等一下，张老师。

0: 小部分情况下更分。
1: 吴县长说的对，我反正就是这么个酸气溜溜臭屁股，但我知道这两年要是没有马副县长和周局长的关注我鼓励我，是鼓不鼓励的再说啊，反正要是没有二位这么帮忙，我真趟不过这些难关，真的是太难了。谢谢两位，谢谢了。
2: 到了
3: 到了，
4: 就到了，
2: 来，
1: 怎么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哎，别愣着，姑娘们，快快快，快快来帮忙！
3: 来，提拿轻放啊！这都是昆明重点高中的卷子，来，轻点啊！
1: 搬吧搬吧，哎呦，
2: 慢点啊！
1: 哎呀呀呀，我的宁华呀，可得轻点，
5: 小心啊！
1: 这个是你们姚老师费了老大劲给你们弄回来的秘密武器，超级弹药，回去给我供起来啊！可得对得起的，听见没有？
3: 啊，
6: 油都刷不完的漆。
1: 来给我，给我两个。
3: 好，好。
1: 哎呦，
3: 轻点。
1: 哎，
5: 两个来。
1: 好嘞，哎呦，
3: 慢点啊。
1: 哎呦，哎呦，哎呦，哥，这是真沉
3: 啊。慢点啊，慢点啊，都轻点轻放，千万别摔了啊。这卷子可脆啊，来来来。慢点啊，
1: 慢点，
3: 轻拿啊。
6: 好。
3: 这太珍贵了，来。
1: 哎呦。
7: 东西不错啊，
5: 这卷子可真不好弄啊，
7: 还是有点实力的。
1: 小三子，
3: 哎，
1: 来给我拿两个。
3: 哎呦，您这么快！轻点啊，轻点。
5: 就说了，慢点啊。
1: 喂，
5: 没实力。

0: 老公，你看到没得？
1: 第一名没训练才规制。
0: 我能，我能。
2: 哎呦，没穿过衣服，就你那个排名，自己心里没点数。你蹲下，钻个洞，透过人家脚骨缝缝看嘛。哎
3: 呦，让一下哈，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0: 顾云，你多少分啊？513，全班第三。嗯，我们之前约定过的二模考试上一本线，我现在不仅上了，我还超了十几分嘞，我是不是就可以回？
4: 回哪儿？有这事
0: 儿？你不能来着，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4: 拿着吧，找陈主任办手续去。

0: 最后是哪个时候的事啊？
1: 早就办好了，一直在这锁着呢。你也别怪我狠心啊，后悔要后苦，想把它咽下去你得凭本事。
0: 张老师，我
1: 啊，行了行了啊，都知根知底的，抒情的话别说，能让你回来说明你还真有点本事，没掉链子。不过这长征25000里，这刚刚走到遵义呢，行百里路半九十，

0: 后面的时间啊，玩命给我干，再敢翘尾巴在这儿掉链子，照样把你撵出去。
1: 您放心，我一定考得上。我不为我自己争口气，我也要证明给所有人看，你选择我不会有错。咱们女高野姑娘不输给任何人。
0: 还不走啊？不走我反悔了啊。
1: 哦，
0: 哎呀，算账了。行了，
2: 哎呦，他这个褥子怕是太薄了点啊！
3: 哎，我这又穿多嘞。
2: 华哥，就你这个臭褥子，一年半载都不洗不晒，怕说是蘑菇了。
0: 哎呦！
4: 啊，不要吵了，该我了吗？
2: 那你嘞？
4: 我不需要，我得太舒服了，我起不来。就这样挺好的。
2: 给他垫下来。
5: 你啷个晓得的？顾月，你回来了噻！
6: 顾月，
7: 妈呀，都五百一千分了，还能站大门口窝盆？
5: 就是啊，你这个分数还是大门口，怕说是臭水沟了。
7: 哎呀，莫站到，欢迎，
8: 赵慧，你好。
7: 我们204镇又起了，你晓得大家盘这天盘好久吗？
5: 就是啊，
4: 又次。
2: 顾月，你的手咋个搞得跟枯树皮一样啊？都跟我在老家干农活时候一样糙了。
7: 顾月，说实话，你出个那个酒，吃了不少苦吧？
2: 没有，没吃苦。
4: 顾月，说真的，我挺佩服你。
2: 少来了，你佩服我哪样？
4: 我佩服你，不是因为你多能干，而是你经历了那么多，你还是回来了。你有勇气认错，敢做敢当。张老师不收你，你像颗钉子似的死死焊在这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9: 顾宇呢？
10: 张老师，
9: 来，拿着你的生活用品，还有这个生活费。
2: 不，张老师，我
9: 也拿着，这本来就是你的呀，你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自己留着花。女高是缺钱，也不缺你这点。行了，赶紧休息吧，明天还早起啊。去吧。
5: 再见。

0: 凶我干？有意思吗？
1: 谢谢你，雷笔记。我现在不仅要学你，我要超过你。
0: 但愿你都有这个本事。

0: 要命了要命了！爷爷熬们全是考试。不是吧？你俩起那么早？
1: 不是起得早，是根本就没睡。起来起来，他们这么高，你还睡得着？哎呀，又是这样，脚不行啊！
2: 来，大家看图啊，四边形 A B C D 的顶点在坐标轴上，直线 AB 的斜率是三分之二，直线 BC 斜率是负二分之一，那么 tangent 角 ABC 的值是多少？

0: 下课找我来认领啊，坦白从宽，过时不候。来，咱们接着讲。包装粗糙，气味刺鼻，这膏体还硬得像钢枪一样，一看就是一个三无产品的便宜货。你说他们平时学习这头都抬不起来，还有心思琢磨这些？
1: 这个年纪的女孩爱美，能理解。只不过他们连校门都不出，也不知道画给谁看。
2: 哼，你看现在都没人来领，一定是男生送的。
0: 哼，男的，你看咱们这儿有男的吗？
2: 你当我死了？
0: 哎呦，还真一直没把你当过男的。隔壁，但是隔壁男中不是用围墙围着的吗？除非暗度陈仓，该不会早恋吧？
2: 你有病啊！你一惊一乍的，吓我一跳。
0: 就你事儿多。
1: 早恋？谁像早恋的人啊？宋小花？
2: 哎呀，不可能。
3: 哎，要不是张英呢？
1: 哎呀，不可能。
4: 哟，我知道是谁了。宁华，
0: 绝对不可能！哪个敢连他？
1: 那谷雨就是彻底的不可能了。那孩子刚回来，心思都在学习上。
0: 那你说是谁？
1: 蔡桂芝也不可能。
0: 蔡桂芝绝对不可能，
1: 别猜了，是吧？
5: 还能有谁呀、啊？全班老摸，倒数第一名。
0: 鲁西英啊？真的假的？就那个小布包？
5: 咋的？不信呐？我都撞见好几回了。就男装那个，那头发就那样那个。叫啥帅啊，大高个打篮球的，我呸！哎呀，这隔三差五就来找他呀，这俩人就黑灯瞎火在那鼓鼓秋秋
4: 啊，鼓鼓秋秋
5: 啊呗，还以为没人发现呢，傻不傻呀、啊？你说，哎，这小姑娘吧，从小在山里头没见过啥世面，就这几句甜言蜜语全当补药给吃了。哎呀，你说上学期啊，好不容易进步了几名啊，这一谈恋爱全完蛋。这别人的成绩咔咔的跟火箭似的往上窜，就他咔咔往后退，现在已经退到无路可退了。
1: 那您早都发现了，怎么不阻止呢？
2: 对呀，这会儿给他们留什么面子呀？
0: 是啊，您又不是那种会给别人留面子的人。
5: 这事儿你们不懂，阻止有啥用啊？他们现在正是青春期逆反，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对付早恋这事儿啊，我有经验。我跟你们说啊，这种事儿啊，你一般不管还好，你一管呢，他们真能觉得自己是罗密欧和朱丽叶，不但分不了手，还觉得他们那个什么狗屁爱情特别真诚，特别伟大。
0: 那怎么办啊？就让他们这么谈下去吗？难道就看着他考低分拖后腿，到时候连专科的门都摸不着吗？
5: 还是那句话，教育得讲究方式方法。这个事儿呢，棒打鸳鸯不行，放任不管更不行。看我的，看我的啊！
6: 你们把我烂到这里干什么？
3: 这是张老师交代给我们的任务，你今天就乖乖待到。
7: 你个破口红，至于趁着掩盖？
6: 什么破口红？那个是我跟月山的第七星舞。我们两个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他表白给我送的，颜色还是专门挑的。
7: 那就让他再买一个，还挑那个一模一样、丑死人不偿命的橘子皮皮颜色。
6: 你干嘛皮啊？不会再有一样的颜色了，你的世界已经没有颜色了。
3: 华哥，
6: 你不要再劝我了，你根本不懂爱情，
7: 就你两个懂。我看你干脆书也没读了，回去吃块烂红布布办个酒席。
6: 真的啊？
7: 我拳头都硬了，哪敢来踢我哈？
0: 粉，
6: 你说啥子？
0: 粉，赶紧粉！再不粉，我用钉耙扒拉着你们粉。
6: 不可能！
0: 不，多大点事个，在那唧唧歪歪寻死觅活嘞？大学都要考不上了，你还谈个鬼的恋爱？到时候饭都吃不起，一起开工地搬砖耍吧。
6: 搬砖就搬砖，元帅聪明又有才华，跟他一起搬砖不就得也可以吗？
0: 没酒了，
1: 买了吗？
8: 良禽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6: 你说什么？
8: 就听我一句劝，你不要顶风作案了嘛。你们两个可以提前约定好啊，高考之前就暂时不要见面了，我也可以好好学，你为了考到一起不就可以了？
6: 咋不学嘛，我本来就不是学习那块料，我脑壳子笨，学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8: 你跟他两个谈恋爱，你图啥呀？
6: 元帅他晓得有好多稀奇古怪的事情，他跟我讲了很多外面世界的故事，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听过。顾宇，我跟你讲啊，我跟他约定好了，我两个以后结婚之后就到县城里头开个店店一起赚钱。像我这样的呀，能到县城里头工作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且啊，他还把我们两个娃儿名字都想好了，
9: 叫啥？
6: 远子胆。
8: 还好有我，我照死你算了。
7: 哪里也不许开。

0: 呀？
1: 不是，
0: 你，哎呀，英子，我来了，我来了，英子，
2: 夕阳，
1: 你看我像刘夕阳吗？
0: 啊，张老师，你回来，回来你。
1: 袁同学呀、啊，来，咱俩聊聊。
0: 咱俩没啥子好聊的嘛。
1: 那你俩都聊啥呀？从诗词歌赋到人生哲学呀、
0: 啊？哎呀，啥子别说了，我喜欢柳鑫，我跟他真爱。
1: 真爱，行，你跟我说说，啥是真爱？
0: 真爱就是他想吃什么想要什么我就给他买，他想干什么我就陪着他，有人欺负他我也帮他打回去，那只要他开心我可以为他去死。
1: 为他去死啊？你先看看你这头死样子吧。
0: 别动头发。
1: 这就叫真爱啊？听着挺唬人，你一点实在的没有啊。我问你啊，柳夕莹明年高考，他要是因为跟你谈恋爱耽误了学习，没考上大学，将来没个正经工作，你咋办呢？啊，你给他买这个买那个买吃的想要的，你高什么买啊？你爹妈给你点零花钱买西北风给他喝呀，喝几年呢？
0: 考不上就考不上呗，反正柳夕莹也没奔着大学去，我和他就混高中文凭，那高中文凭在县城已经很高的学历了，等毕业我俩就扯证，然后生一堆娃娃，
1: 我的天，
0: 弄个幸福的家庭。哎，张老师，到时候你也过来喝喜酒嘛，我有的是力气，我可以赚钱养他的。
1: 你啥本事，口气还不行。你这样，你敢不敢跟我做个交易？
0: 啥子交易？
1: 你刚刚不说你有一身力气吗？是吧？你能养活柳夕莹，正好那个马上就放寒假了，我给你介绍一个活，你要是能干得不错，挣着点钱，说明你这个人有点能力，是个值得托付的人。这往后啊，你俩谈恋爱我也不管啊，我不但不管，我还祝福你们。你也别老在这翻这个墙了，是不是？正大光明的谈，我保证不拦着。但你要是挣不着的话啊，麻利给我分手，老老实回去读书。
0: 真的假的？你不会反悔吧？
1: 没必要，更不可能。你出去打听打听去，我张桂梅什么时候说话反悔过？不过还有一点啊，这个钱不能是你家里人给你的，也不能是亲戚朋友给的，必须是你自己挣的，听见没有？
0: 这个你放心，到时候你看吧啊。

0: 四海啊，四海，
1: 来喽来喽，
0: 还没起呢。
1: 张老师，今天放假呀，还要早起啊？
0: 你也知道放假呀？
1: 啊，
0: 该回家了。
1: 啊，对对对，
0: 快穿上衣服，过来啊，来等你。
1: 好好好。张老师，你也真是的，我又不是个孩子，还要您亲自送出来？
2: 送走送走送走，放假了吗？
1: 哎呦，真是拗不过你哦。好吧，老婆，老婆，你哪个来了哇？
3: 张老师打电话喊我来接你嘞。
0: 哎呀，今天是你一个人来的吧？
3: 哎，就我一个。
0: 哎，四海媳妇儿。今天让你专门跑一趟，是要把这个亲手交到你手上。四海是我们女高的一块宝，这两年我感谢你们对我们女高的支持，我张桂梅记在心里一辈子。这往后呢，不免还得多麻烦四海，在这儿我先给你们两口子赔个不是了。
1: 哎呦，张老师，张老师，张老师，
0: 四海媳妇儿，还有这个，四海的优秀教师奖金，拿着。哎，四海媳妇儿啊，我当时我答应过你啊，这一放寒假我就把人亲自交到你手上，我这也算完璧归赵了啊。
4: 谢谢你，张老师，你的人品还有酒品，我们绝对信得过。但之前你不是说你们学校没得奖金的吗？
0: 有，哪能没有呢？哎，不提这个，不提这个。
1: 张老师，谢谢你。
0: 行了，快起来，不提这个了。哎，那就在这儿祝你们两口子好好过个团圆年，我也提前预祝你们全家春节快乐，万事如意。
1: 谢谢张老师。
4: 谢谢张老师。

0: 张老师，谢谢你。
1: 行，快起来，不提这个了。
2: 哎，那就在这儿祝你们两口子好好过个团圆年，我也提前预祝你们全家春节快乐，万事如意。
0: 谢谢张老师。
3: 谢谢张老师，你也节日快乐。
0: 张老师，你快回去吧，我走了。
1: 哎，走吧，走吧。啊，
4: 走走走，扣你50。
0: 走走走走走走。为什么？

0: 哎，
1: 赵小雷，
0: 好久不见了，刚。
1: 是啊，得有一年多了吧。
0: 你能哪变化吗？还是老样子。
1: 嗯，你看起来倒是变化蛮大嘞，看来南大爷十八变哈。
0: 哎，笑来，带你磕个地方。
2: 你那包啥呢？馅饼啊？啥呀？那是啊？
3: 不过这个是鱼，叫肥川。
2: 我这是。哎呀，你这口都没封上，你一下锅煮就成面汤了，还有个肥川。哎，就这生活能力，以后咋成家？
3: 我才不要成家嘞，我也不要嫁人。
2: 咋的？你想赖上我一辈子呀？没门儿，是不是？
4: 哟，谷雨。呀，好久不见，都成大姑娘了。
5: 谷雨姐姐，我想死你了。
2: 哎，这大三十晚上就你一个人还在学校读书，比我还疯。愣着干啥？洗把手干活。
0: 走。
2: 哎，你看啊，这个叫许愿饺子，我刚才把这钢镚包进去了。在我的老家东北牡丹江，我们有个习俗。过年的时候啊，这钢镚就在这饺子里，谁吃着它，明年一准走运。咱今晚看看，花落谁家，好不好？
5: 那我可要增加。
2: 哎，轻点，轻点。哎，小雷，你把那个电视修修，都是雪花点儿，声音断断续续的，别耽误我们看春晚。
6: 妈，这个电视都修了五年了，还没报废，占了坑啊！
2: 那不该花的钱不能瞎花，是不是啊？
5: 对呀、啊。
2: 是。

0: 小子，不行，过年了，
1: 过年了，
2: 过年好，
0: 过年好，不行了哥，
2: 我晚点早点回来好。

0: 钱或者站到。哪个让你走了？
1: 我活该完了。
0: 干完了，你答应我的一百包，一包都不能少。那个是你自己说的，你有的是劲嘛。张老师说介绍一个力大无穷的搬运工，现在他到哪里有你就搬不动了。
1: 我一来，你让我搬水泥包包，其他啥子不让我弄。你们这活就不是人干的，你自己看给我累了，你自己看。
0: 哎，那你说啥子活是人干的？我这里的工人，砌墙的砌墙，做排水的做排水，你会吗？那是要技术，要专业的。你技术没得，知识没得，现在连力气都遭狗吃掉了，你说你能整啥子？你只能靠包包嘛。我跟你讲，今天你不搬完，我想走。
1: 那是啥子嘛？那大过年的，耗子还会动动了？妈，老汉儿还在家里等我吃饭呢。
0: 哪个不想回家过年？哪个不想回家吃饭？我老婆娃儿还在屋头等到我呢。这是什么地方？这不是你家，不是你不想干就可以不干，那是社会。你自己拖你自己，你的屁股哪个帮你擦？告诉你，今天那些你给我搬完，要不然不要想走。
1: 好，走不到，走不到，
2: 不干了自己干去。
0: 要得嘛，反正我要回家去，我就跟张老师答复了。

0: 凌云。
1: 哎，姚老师，你没走啊？
2: 啊，我家太远了，这一回去呢，路上就折腾两天，全浪费了。我这还想着陈主任一走，可算清静静静了，睡得个昏天黑地的，可没想到这一清静反而睡不着了。

0: 哎，庭云啊，你家不就是华平县城的吗？你怎么没回家呀？
1: 我改卷子呢，没改完。
0: 哦，那正好，咱俩做个伴儿。哎，我刚看你那日历上写着102天，这距离高考还有125天啊，你不会算错了吧？
1: 那是我自己的倒计时。
0: 你不会也想走吧？
1: 不是，你乱讲什么？
0: 我走就好。哎，你肚子饿没饿？我们吃点东西去啊。
1: 我平常就吃食堂，大过年的也没有馆子开门，我一会儿吃点速冻饺子就好了。
0: 那怎么行啊？这样，我借一下学校厨房，给你搞俩小菜，咱们怎么也得尊重一下除夕嘛，过年得有个过年的样子。
1: 你还会做饭？
0: 咱俩再搞点小酒喝喝。
1: 去啊！
0: 哎哎。

0: 毛催我，毛催我，马上马上。
1: 很多人喽，好近。
2: 来，地上开了，过来。
3: 哇 ，Hello。哇
4: 哇，饺子好了，
5: 来来来来来。哇。
6: 接一下，你别烫着啊！
5: 来来来，老宁阿姨，今天是大年三十哈，除夕夜，我祝大家新年快乐。姨，我还没说完呢，你干啥呢？这是
7: 等你添完货，剩下的都扔到那个时候了。
5: 也是哈，行，那就不说了，开始。
0: 妈啊，
5: 八宝粉，
0: 谷雨，来，期末考试好了，不错，你多吃点。
8: 谢谢。
5: 八宝粉。
4: 钢镚掉到锅底下去了呢。呀！
7: 哎呀！可能是个微妙关系。
4: 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0: 呀！明年，明年还有，明年还有啊！哎，别说话了，那个姑爷，赶紧许愿，搁久了就不灵了。
9: 许愿，许愿，许愿，
10: 许愿，
9: 许愿，
10: 许愿，
9: 许愿。

0: 来。哎呀，哎呀，有点过年的味儿了。
1: 嗯，我真没想到，姚老师不仅物理教的好，饭菜做的也好，怎么会找不到对象呢？
2: 因为喝多了啊，少喝点。
1: 我喝多了没事儿，我喝多了不骂人，不像你。
2: 你能不提那事儿了吗？
1: 小山，
2: 嗯，
1: 当初你要走，我真的挺生气的，非常生气。但是你能留下来，我打心眼里替你高兴。
2: 哪种高兴？
1: 非常高兴。
2: 你们语文老师词汇量也挺丰富。月月啊，这其实你在我每一次做选择的时候还挺关键的。
1: 我关键吗？
2: 非常关键啊。你挺好啊，你那个特别好。
3: 够了、啊、
2: 好啊。哎，
1: 我这个人挺无聊的，还总跟自己过不去吗？
2: 是
1: 啊，
2: 不，那个，嗨，
1: 我说真的，我又不像张老师那么杀伐果断，也不像笑笑那么活不开了。现在喝了点酒，好多说不出来的话也能说得出口了。姚老师，
0: 哎，
1: 我问你
0: 啊，
1: 你是不是也不喜欢平常的我？
2: 怎么会呢？不是，你平时看起来是柔弱的，但你有想法，有爱心，你比谁都坚强热烈，你根本就不是你说的那样的。哎，庭云。我索性今天就把话跟你说明白了。我来这女高，就是因为你。我后来想走也是因为你。我现在坚持下来了也是因为你。但是我就这么喂来喂去，全程自我感动了。人家都两年了，你一点信号不给我。
1: 小山，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弄一个自己的倒计时？
2: 不知道吧？
1: 还有102天，从我们踏进华平女高的大门就整整3年了。
2: 三年，
1: 你记不记得我们答应过张老师什么？
2: 啊，3年不能谈恋爱。
1: 校园双选会那天，你签合同那根笔谁递给你的？
2: 什么笔啊？啊，你的意思是？
0: 是。
2: 啊，那我们
0: 对，
1: 等我 我们倒计时结束，我们在一起吧。

0: 张老三，
1: 我咋不跟他们一块放花呀？
0: 而且我还没守岁。
1: 进来吧，哎，坐这儿来。

0: 老师，给你。
1: 用这干啥？
0: 就是想谢谢你。
1: 谢我啥呀？
0: 你把这个给我了，是不是就说明你从心底里面已经彻底地原谅我了？你不恨我了，对不对？
1: 傻子，我从来就没恨过你。相反，在有一些时候，我在你身上看到我当年的影子。你那个劲儿啊，那个轴劲儿啊，随我。
0: 那老师，你年轻的时候什么样子啊？漂亮不？
1: 哎呀，那咋是漂亮啊？那是相当的漂亮。嗯。我那个性啊，比你还犟。那个时候，我到大理教书，整天梳俩大辫子，穿个大红裙子、高跟鞋。嗯。哎呀，那一天咔咔的呀，那胳膊底下呀、啊，老夹一个泰戈尔的诗集，生怕显不出自己有文化。那会儿我还喜欢跳交谊舞，啥慢三快四啊，你老师都能来。哇！我丈夫就是那会儿工会的活动上跟我跳舞跳出来的。
0: 那师公他帅不帅？他对你好不好
1: 啊？他怎么能是帅呢？那是相当的帅呀！啊，对我别提多好了。结婚之前就迁就我，让着我。结婚之后，啥家伙都不舍得我做，我喜欢啥都给我买，对我老好了。嗯，现在想起来，那会儿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0: 狂，自我，害怕束缚。
1: 用你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啥，放纵不羁，爱自由。
2: 嗯。
1: 可自由着自由着，就再也不自由了。当头一棒啊！什么美好啊，梦啊，一瞬间都给你击碎了，天都变了。
2: 是宏大的。

0: 我小时候没了妈，后来又没了爸，好不容易遇到一个疼我爱我的人，还得癌症走了。我那个时候真是万念俱灰呀，整天把自己关在个屋子里面不出来，对着那个光秃秃的墙，我就一遍一遍地问呢，我说老天爷呀，我咋是这个命啊？我上辈子是不是杀人犯？这辈子才不配拥有这些幸福。
1: 吴世磊，张老师，以前我也经常这个样子想，但是后来我就想明白，吴世磊，我们都不是磊。那后来呢？
0: 后来我就一个人来到了华坪，我就想找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

0: 上课，从早到晚的上，我就想让自己忙，忙到没时间去想这些。
1: 达到四号。

哎呀，咋过现在才送来？丽能子宫里有个24公分长、2公斤左右的肌瘤，再不切除，容易压迫血管、内膜移位，严重的话会有生命危险。来，牵扯手术吧。

0: 院。
1: 主任，我想出院。
0: 出院？下周一就做手术了，为哪样要出院？
1: 主任，我不想做这个手术了。
0: 为啥子？啊？你给我说，为哪样？
1: 两年前，为了给我爱人治病，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家底都掏干了，最后人还是没救回来。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我没什么牵挂，也没什么念想了，我不想给任何人再添麻烦了。
0: 张桂梅，你晓不晓得你？

0: 样啊？
1: 放弃治疗，放弃生命，你这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工程队员该有的做法。
2: 主任，我真的不想了。
1: 不行，想不想做手术不是你说了算，你赶紧滚到床上去给我躺着。
0: 钱的事情党组织会想办法，我们妇联有100多个代表，又不是吃干饭的。走，床上躺着。
2: 主任，我不能要你的钱。
1: 陈桂梅，你要再这样子我真的要生气了哈。啊，这些都是妇女代表们的心意，你让我拿到哪里去？你要是真的想感念他们，你就安安心心痛痛快快的把手术做了，再把身体养好，听到没有？
3: 贾老师，
4: 阿丽，
3: 我来看你了。
4: 阿丽来了。
3: 哎，你看看，你核桃仁，一口一口剥出来的。这个，野灵芝，贴不两颗小香菜呢，你把它打成粉，拌到饭里吃，能治病。
4: 阿丽考虑的好周到。
3: 我还有一点钱，不多，你收几个？几个？
2: 阿丽，我不能要你的钱，我真的不能要。
3: 收几个嘛？你闹哪样啊？
1: 阿丽啊，这些东西呢，张老师能够收下，但是这个钱你就不要再拿了。
3: 哎呦，
1: 你听我说，你看你大老远赶过来，回去还要路费。
3: 哎呦，不要那样路费嘛，我走回去就好了。比起我这两只脚，张老师的病更重要。拿几个，你可不能早死。哎呦，不对不对，你不能死那么早。哎呦，你看我不会说话。你就是不能死，
0: 张老师。
3: 我们山旮旮里头的人没受过教育，也没得文化，大山里都不缺我们这种人，缺你这样的人。你是个好老师，有用。你愿意到我们山头里头当老师，你不知道我们这心里头，哎呦，我最愤怒，我不知道哪样讲。你就几颗钱，你拿起，赶快好起来！你不能死哦，你就是不能死，张老师。
2: 阿丽，我答应你，不让自己走死，不会让自己死的。
1: 谢谢。
5: 做完手术，切下个足足4斤的瘤子，我又活过来了。是花瓶的乡亲们不让我死，他们救了我。他们让我明白，活着是很珍贵的。这个世界上，有的是比我还苦还难的女人，但面对困难和打击的时候，我不应该怀疑自己，我也不应该从此就认这个命。
6: 那你后来也没有再见过那个阿丽了？
5: 5年前她走了，我永远不会忘记病床前她跟我说的话。是华平给了我第二次生，我要继续做他的希望。
6: 张老师，你就是我的希望。您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我妈妈的身上有股桂花的香味。那天，你把我从家里头救出来， 我坐在摩托车上，从后面抱住你的时候，我好像就闻到了我妈妈的味道。

0: 他绝对不会让我辍学。他要是看到我爸爸打我，他肯定第一时间冲上 K 就把我挡住了。要是小雷，我不读书了，我去打工了，他会恨铁不成钢，但他从来都不会放弃我。张老四，我这些年我每次想我妈的时候，我的眼前总是出现你的样子，我也不晓得是为啥子。
1: 妈妈也永远不可能不要自己的孩子。

0: 校花在。
1: 是吗？
0: 对。
2: 你好，毛躁嘛？你想哭？
3: 没得用。
4: 我没有哭。
0: 注意还多硬啊！关键是哦，今天活没干好，吃完了接着干。
4: 你还是不是惹我？
3: 我今年50岁了，年年说回家，年年赶不走，哪个不想回家过年嘛？钱赚不够，
1: 还有灵魂可买。
3: 像我这样的人，没得啥子大本事，娃娃要读书。屋头等到车，我除了到工地上干活，我还能做啥子？倒是你们了，啊，年纪八轻的，还可以读书，为啥子不好好的读书，要到工地上来打工？啊，就为了寻找那个所谓的爱情，你有病了！
4: 为爱情啷个嘛？我豁出去了。

0: 我就是给我爱的人一个幸福。你想啥子哦？你想到爱情好像没？
1: 你还是还是那么你俩还挺不可笑。来娃儿，
2: 瞧到没得？
1: 那就是你的爱情，
2: 你干得动不？
1: 不要说再扛一百包，再给你扛十包，你全部干塌掉。他跟我扯皮，
2: 赶紧扯，吃完了接着干。
3: 我不冷。哎，你今天对着那枚硬币许的啥愿呢？
4: 嗯，
3: 我猜猜啊。嗯，要么就是超过蔡桂芝重回全班第一名，要不就是高考超常发挥，一不小心考上个985、211，都不是啊。
4: 都不是。
3: 那是啥呀？
4: 我许的愿望是，我希望女高能够顺顺利利、长长久久来办下 K 分。
3: 哎，下去去，教你多少次了？
4: 办下去。
3: 嗯。
4: 办他过10年、30年、50年，以后我的姑娘、孙女都会来女高读书。
3: 啥？
4: 嗯。
3: 那可不行。你妈，我办这个女高就是希望读不起书的孩子越来越少。这让你说的几代过去了，还靠女高在这救场，那这事就跑偏了。啊，不行不行不行！
4: 可是不一样啊，现在办女高是为了给读不起书的女娃娃机会，那以后办女高，那是为了让山女的女娃娃和城女的女娃娃一样，上北大、上清华，去他们任何想去的地方。
3: 我的天，你这个小人你挺敢想啊，比我还敢想。你个正经本科你都没考上，你还清华北大呢？哎呀，
4: 您说了吗？那瞄着星星打，总比瞄着房檐打的高。想想老过了，您后继有人，哪个敢说我们女高做不到？
3: 后继有人？
4: 嗯，
3: 在哪呢？
4: 这儿啊。
3: 你报考云南师范，是为了回来当老师啊？

0: 你个正经本科你都没考上，你还清华北大呢？
1: 您说了嘛，那瞄着星星打总比瞄着房檐打得高，想想枉过了。您后继有人，哪个敢说我们女高做不到？
0: 后继有人？
1: 嗯，
0: 在哪呢？
1: 这儿啊。
0: 你报考云南师范是为了回来当老师啊？
1: 嗯，我早就想好了，等我大学毕业了我就回来当您的兵。
0: 我不同意。
1: 我来养。
0: 你说为啥呀？我当年我费尽心思的，我好不容易把你从提亲的手里抢出来啊，我又一直在这激励你读书，我为的啥呀？我就是为了你能跳出山沟沟去看看外面更大的世界。你不因为你在女高读过书就勉强自己回来报恩啊，你要选择你最喜欢的职业，去干你最想干的事儿，去你最想去的地方。
1: 可是当老师就是我最喜欢的职业，回女高就是我最想做的事情。张老师，我跟您说心里话，遇到您，遇到女高的老师们，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了。我说这些话，我不是说一时冲动，我也不是为了报恩，我是想像你们改变我这样，有朝一日，我可以带给别的女娃娃希望，去改变他们的人生。
2: 救命！一森，
3: 怎么了？怎么回事？
2: 一森，
3: 怎么回事？快快来，把他扶到抢救室去！
2: 我不晓得，他跟我聊了天，到突然增压去了。
3: 你是他家孩子是吧？
2: 我不是啊，我。
3: 那你和病人什么关系？来这
2: 儿。我不晓得，我。蔡叔，他姓蔡，然后他家里人我就不知道。
3: 这样，你任何认识病人家属，赶紧通知他们。
2: 我不晓得呀，我。
3: 量血压，准备呼吸机。

0: 长期劳累吸烟引起的突发脑梗，现在呢命是救下来了，但是这三个月以内肯定得卧床养病。另外如果不想他再次复发，就必须得动手术。
1: 那这手术得做呀。

0: 这个手术费多少钱呢？
1: 6万左右吧。
0: 这么多呀？
1: 你先通知他家属过来吧，具体还得他们一家去商量。
0: 嗯，通知了，村支书通知他们连夜赶过来了。小霞大夫，你不知道，这个人的女儿是我们女高的学生，他们家连供孩子上学的钱都没有。

0: 听王大夫说，人是你给送来的。
1: 赵老师，
0: 医生说了，幸亏你送来的及时，要不然人就没了。看来你除了说大话之外还是很有用的。小伙子，之前算我看清你了，今天真的谢谢你，多亏了你了。
1: 你不用谢我，换个人也会这么干的。
0: 好孩子，好孩子。
1: 张老师，我明白你的用意了。那打工真的好累，特别累，那些破砖头烂水泥带带的，真的搬不动，我养不起刘心怡，我连我过人都养不起。
0: 咋的，这扛了两天水泥啊就歇菜了？
1: 我没的技术又没的力气，干啥子也干不成。以后不管我是不是好好学习，我都不会打扰刘心怡了。张老师，你帮我转告他，时间真的没好多了，我不值得他喜欢，让他好好读书吧。

0: 哭哭哭，你到时候你高考落榜了，你没在大学上，你想哭你都哭不出来啊。
1: 哎呀，一个男人至于不？你看哈你，长得乖，唱歌又好听，除了脑壳不好使外，哪里不招人喜欢嘛？上了大学，我们找更好的。
0: 就是啊，
2: 你们几句妈吧，让我再清醒清醒。
0: 啷个了？谁我们骂得不过瘾嗦？
2: 太温柔了，再狠点儿。有罗师傅在就好了。我师傅啷个还没回来啊？
0: 你师傅才懒得管你这个事情嘞。你师傅的爸爸现在在医院里头躺着嘞。
2: 傻子
1: 啊，
3: 刚才我又问那个王医生了，没啥大事儿，人送来的及时，咱们一起想办法，一定让你爸把这手术做了，这血管通一通，人就没事儿了。
4: 张老师，明天开始我妈就要开工地煮饭了，我得在这守着我爸，这段时间可能开不了学校了。
3: 这就剩你一个人了？
4: 我们家一直都是靠我爸一个人挣钱，现在人倒下了，挣点点钱连手术费的边边都够不到，往后处处要用钱，也小不得难过吧。工程队喊我妈开煮饭，已经是给了好大人情了，说是可以给个几百块钱，能挣一点是一点。张老师，我们这种家庭生不起，病不起，也死不起，家里头有人病了基本上就垮得差不多了，我们也请不起复工，我爸身边离不开人，只有我在这里。
3: 行，你先在这儿好好照顾你爸，学校那边我让老师同学们把资料复习笔记给你送过来，好吧？行了，快去吧，去照顾你爸吧。

0: 张老师，你要不是时不时跟我整出点事情来，我还真的是不习惯噻。那回又是啷个了嘛？
1: 那个马副县长，我给您念啊。工伤保险坚持制度统一、机制健全、预防优先、分级管理、待遇公平、持续发展的原则，逐步完善工伤预防、补偿、康复三位一体的工伤保险制度。这不是我说的，这省里出台的文件，你自己看。
0: 这文件是文件，执行是执行。张老师，你读的倒是顺口哦，这里面的每一个字执行起来那都是难啃的骨头啊。
1: 哎呀，不难啃不难啃，你看这后面这不写了吗？哎，这个统筹地区应当统一参保缴费办法，统一认定鉴定标准，统一待遇给付水平，统一业务经办程序，统一系统网络应用。你看你自己看是不是。这个老蔡啊，他确实是在工地上这么多年积劳成疾，这个突发脑梗那天晚上那也是在工地现场啊，有人亲眼看着他倒下的，这是事实啊。
0: 我晓得这是事实啊，但是张老师你看哈，我分管的部门有哪一个是跟这件事情沾边的？再说了，一个工人在工地晕倒了，这跟你有啥子关系嘛？
1: 这个人是我学生他爸，我这学生为了照顾他爸现在不来上学了，你说说这事儿跟我有没有关系？这孩子是我们女高的头苗，他参加不了高考，你说这事儿跟我有没有关系？你是一个分管教育副县长的，只要跟教育有关的事儿，你说说跟你有没有关系？他肯定有关系。是不是我说的吧，钱的事儿也解决了，等省里把钱批下来，你爸就能做手术了。哎呀，天无绝人之路，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2: 张老师，我想退休了。
1: 我干这么多事儿不是为了听你说这句话的啊，还有四个月就高考了，那坚持了这么长时间，哪能说放弃就放弃呢？你不用担心你爸没人照顾，有老师呢。你看名牌表我都给你排好了。
2: 大家已经帮了我好多忙了，老师们要上课也有自己的事情，那能跟我耗在医院里头啊？我爸说是脱线了，但我晓得他做手术之前只能瘫在床上，一哈二哈都离不开人。就算做完手术之后好了，也很难再出去打工了，靠我妈一个人在工地里煮饭也不够后续的医药费。我年轻还有点文化，一家人要生活，我得来当这个顶梁柱。
1: 我告诉你啊，你先不要想那么远，咱先卯足精神头把眼前这个难关给挺过去。等你爸手术出院了，你回到学校继续上课，以你的成绩再努力一把，你一定能考上大学。后面的事儿咱们后面再想办法嘛。
2: 张老师，你不要劝我了，老话说救急不救穷，你们帮得了我一时也帮不了我一辈子。我家现在这个情况，就算我考上大学了也掏不起学费生活费。我爸辛苦半辈子，一场病啥都没得了，我能难过吧？他是我爸爸，我就这一个爸爸，我不能为了孤儿院这人看起家都没得了。
3: 还是想啥事儿？
2: 张老师，对不起，我该回去了。

0: 过两天就要一模了，这可是实打实的。哎呦，
1: 练兵演习啊，
2: 他既能熟悉高考题型，又能锻炼心理素质，最重要的是还有一次全市的综合排名。你们说蔡贵之不能来参加，气不气人？
1: 我可惜啊。
3: 是啊，你说这张老师天天往医院跑，就是去送个饭，你说咋也不做做孩子的工作呢？咱们都愁成这样了，他咋就不急呢？
4: 哎呀，不管了，咱们上了，走。
1: 干嘛呀？
4: 哎呀，跟我走吧，你别吃了，走。
1: 去哪儿啊？
4: 你跟我走，跟我走，跟我走。哎，
1: 去，你说去哪儿？
5: 你们干啥去？
1: 张老师，
4: 您干啥去？
5: 我去医院啊。
4: 正好，咱们一块儿去啊！人多力量大，我们轮番劝，怎么也得给孩子劝回来呀、啊。
5: 怎么劝呢？你们什么立场劝呢？
6: 躺在床上是他爸，刚做完手术，人还没醒过来呢。生死这么大的事儿，你让他怎么选呢？
0: 那难道就让他这么放弃了？张老师，他是我们……
6: 怎么可能啊！今年不行就明年，这个名额我永远给他留着。啊，
5: 您不许告诉他啊！我不想逼他回来，是不想给这孩子压力。啊，行了，我赶着送饭去了，回去了。

0: 孩子也太不容易了。想当年我高考的时候，都是一边学一边玩，考试前我还看漫画呢。那时候哪能想得到啊，山里的女娃娃读个书这么难。我哈哈学到高三了啊，随便一个风吹草动就能压垮一个家庭。他今年要是不考，那所有努力都白费。
1: 这孩子一直以来都负重前行，他为什么努力，为什么懂事，因为没得选啊。
0: 生活太不公平了，

0: 太难了，这也太难了。我恋爱都不谈了，做题做的手抽筋。我这么努力了，难过这些题我还是都认不得啊。
1: 也不晓得这次能考多少分。
2: 你才努力了几天呢、你就想有成果？
0: 没有，都没有。反正我是考不上大学。
3: 哎，就是啊，我们脑壳笨，不像你和彩彩，随便学一学就是去。
0: 随便学一学，
2: 亏你讲得出口啊！我坐走廊那么长时间，人都要学崩了，你们又不是没有看到。彩彩就更是了，她每天哪个时候起床，哪个时候睡觉，我们都不晓得。她积累笔记累在地上都快比人高了，哪里有无缘无故的好成绩啊？那都是日积月累的努力换来的。
0: 日积月累的。
2: 你们两个也磨交换了，学吧。好歹我们坐在教室里面，有书看，有题刷，菜菜都不能来考试。你们俩就别抱怨了。
0: 好，我修，我刷题，我把题给他刷烂，就当我为了我师傅，我下次也多考个二十分。这是我师傅不在，都没得人给我讲题了。
2: 同志们，我有一个主意。
4: 傻子，
5: 去吧，陈老师。
3: 哎，不用了，不用了，应该没什么大事儿，用不着兴师动众的。你们明天早上还有课。

0: 你还得去局里开会，我送他去吧。
1: 桂雨啊，行不行啊？能不能坚持住啊？
2: 应该还可以吧。
1: 来，跟我走吧。哎，行了行了，你们都复习去吧啊，没事没事。

0: 行了，别演了。
1: 啊，
0: 起来吧。
2: 您早看出来了啊？
0: 就你们那点演技，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挺肥呀、啊，还给我整出戏。
2: 张老师，我就是想见见蔡桂芝，我想跟他讲几句话。他现在肯定想不开，他苦闷得很。您让我跟他聊一下吧，说不定。
0: 我知道。给你一个小时，但我告诉你啊，蔡桂芝这孩子爱面子，他肯定不愿意让你看见他爸现在这个样子。我上去把他换下来，但有个前提，不管你跟他说什么，你千万不能勉强他，行吗？
2: 这块是最近的扩堂笔记，上头有知识点，你错题。
3: 你这是在还我的人情吗？不比了。
2: 不是，之前你给我抄笔记，你说让我回到了起跑线才配回来当你的对手，你忘了？现在我回来了，全班第一，可是我根本我就不开心。我也晓得我不是这国真正的第一，我需要你回来当我的对手。
3: 可是我不需要了，再努力再好钱有啥子用啊？到头来我还不是输了。我现在只想照顾好我爸，我得撑起这个家。
2: 彩彩，我晓得你不甘心，你明明那么努力，你准备了那么久，如果你错过了这次高考的话，你要后悔一辈子嘞。
3: 那就后悔好了。人活着除了梦想还有很多需要背负的东西，我不想你，想走就走，想回就回，我没得你弄个潇洒。
2: 我潇洒？我要是没有回来读书的话，我走。你晓得我退休以后都经历了那样不？嫂，我不说不是因为这些都过去了，恰恰是因为他们过不去，而且那些经历在我的心里我要记一辈子，因为他们时刻都在提醒我，不读书是没得未来的。彩彩，你看看我，我的家庭比你好不到哪里去啊，你还有你妈妈呀，我早就没得了。你的爸爸砸锅卖铁都要供你上学，我爸爸嘞，恨不得赶紧把我卖了换酒喝。之前的我不懂事，我让你们和张老师都失望了，所以我这次回来我就发誓，
1: 我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2: 我都要考上大学，我要摆脱不公平的命运。彩彩，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摆脱命运的方式真的只有读书了。你之前不是说吗？你说你佩服我。你佩服我不就是因为我回来了？我还像一个钉子似的钉在这里，不达目的不罢休吗？

喝水啊。抽屉。

菜啊，安心养病，有这么个好闺女，天就塌不下来。熬过这阵子，未来都是好日子。

0: 就是你来参照我，路我已经给你趟过一遍了。如果你想改变你家庭的现状，想真正救你爸爸的话，你不光是现在去照顾他，或者说你拿着你的高中毕业文凭出去打工，而是要一鼓作气继续读书参加高考，你才能彻底的打破这个恶性循环。你现在就差一口气了。这回是全班同学一起帮你叠嘞。
1: 钱之火，吐死了你们！
0: 哎呀，你拆开看看嘛，里头有纸。
2: 彩彩，你爸爸会好起来呢，我们想你。
3: 彩彩，全体女工人等你回家。

0: 再不回来，我吃蛋黄，哪个吃蛋清嘛？我们没头脑和不高兴要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
1: 彩彩，你不晓得吧？你爸爸的牙是给我打掉的，他虽然有点时候挺讨厌，但是他是真的想让你读书。

0: 次模考，蔡桂芝也参加了，100个人整整齐齐嘞，她才是全班的第一名。
1: 您真不打算再劝劝？
2: 不劝。我不能为了成绩好看，为了学校的面子，

跟你说啊，我失恋了，但是我最近开始努力了，就是你不在，都没得人跟我讲起了。

0: 跑，快点跑，快点，时间就是生命，谁呀还吃着呢啊？
1: 不是医生，
0: 从明天起各班值日生把早点拿到教室，边饺子谁边吃，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3: 还有一个月啊，最后攻坚冲刺阶段，还请各位校长给个话，都定了什么目标啊？有没有把握拿下？
4: 我先说，去年我们南中呢，一本升线率是13.6%，今年呢，我们打算努努力往上再顶一顶，再升2%。其中这个985、211至少占一半，全市前100名呢，我们争取近10个，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12: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11: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3: 胡闹啥呢？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4: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5: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6: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还睡上觉了，醒醒醒醒，爸！
1: 哎呀，睡着了，
0: 上课都要迟到了。哎呀呀呀呀！
1: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为何此处没尖叫？儿子，你爸第二春来了。
0: 爸呀，您想多了。我得赶紧走，你记住啊，一会儿上课了，你得管我叫老师。
1: 不是你这，
2: 您跟海燕阿姨啊，没戏。
3: 哎，海燕呐，你说咱俩都到这个程度了，儿女们也都支持，也都同意，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事儿告诉老宋一声？
4: 再缓一缓吧，就老宋的心脏他也受不了这刺激啊。
3: 那你那意思得咋整呢？
4: 慢慢渗透。
3: 那我明白了，就是一点一点的刺激他。哎呀，你看你给我买的衣服好看不啊？哎，咱俩这情侣装这么一穿上，老宋一看估计他也就能明白过来了，是吧？
4: 对，
3: 他也不傻。
4: 哎，这都几点了，他咋还不来上课呢？哎呀，
3: 他老迟到，正常。
1: 海燕，

0: 什么情况？这是
1: 看出来了，
0: 看出来了。
2: 老宋，这回你明白了？
0: 我终于明白了，咱们换校服了。这怎么没给我发呢？
3: 你呀、啊，你怎么你这脑子
0: 不重要？
3: 什么不重要？
0: 海燕呐，啊，送给海燕一束花，我要和你成个家，婚礼头车已备好 ，BJ 四零老野啦，哈哈哈哈
3: 哈哈哈！你说什么玩意儿？你要跟海燕成个家
0: 啊？
3: 我同意了吗？
0: 你算干啥的不同意、啊、
3: 你算干啥的？
0: 你算干啥的？
3: 我发现老宋啊，你现在你不光你心脏有病，你还有妄想症，知道不？你问人家了吗？你就上来，
0: 你跟掺和什么玩意儿？
3: 拿个花。
4: 好了，同学们，咱们准备上课了。
5: 准备上课啊！
6: 同学们好，
7: 老师好。
4: 你看，我们还给大家伙准备了礼物，就是这款天宫藻井冰箱贴。同学们，要想得到我手中的冰箱贴，就看你们今天上课的表现了。
8: 那我接下来好好表现。
4: 好，那在正式上课之前，我们先来热热身。之前教给大家的五禽戏，我们一块来做一遍，好不好？
8: 好。
4: 起势，呼吸一手丹田位，虎举下拉在内合，鹿底转腰迈下势，熊运转头圆摘妥，鸟身分手抬腿起，虎口交叉叠腹前，练功结束心自安，五禽戏法记心间，记心间。
0: 哎，报告老师啊，
4: 怎么了？
0: 这冰箱贴他俩是得不着了。
4: 为什么？
0: 你咱们整的是小心，他俩整个大心。
3: 你呀、啊，长点心吧，你呀、啊。
4: 宋大爷，您呀、啊、观察的可真仔细。来来来，您先坐。
0: 我坐，哎呀，我坐中线，这回你跑不了了。你坐这边也挨着我，你。
5: 都坐好了，咱们就上课吧。
4: 上课。
5: 交通安全很重要。

0: 咱们先随堂测验一下，看看大家平时的知识储备。
1: 好的，来，请听题。当你准备过马路的时候，突然有一辆小轿车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狂按喇叭，唰一下就冲了过来，此刻你应该怎么办？
2: 冲过去。
3: 咋样，你杨大爷的速度快不快？
1: 快。
3: 我跟你说，就论速度来讲，他俩都不是我个。
1: 杨大爷回答错误。
0: 老宋同学，
1: 您呢？
4: 我虽然没有他快，但是我可比他稳呐。
1: 稳？
4: 车过来，我趴下。
0: 讹人呐！
3: 你这招挺损呐啊！
1: 宋大爷回答错误。
5: 老师，您说
6: 宁停三分不抢一秒，
1: 回答正确。来，张阿姨送您冰箱贴，
5: 谢谢老师。
1: 您坐。
4: 喂，海燕在吗？
7: 啊，
4: 海燕呐，我在地上趴着呢，地上老凉了。
6: 那你就起来呗。
4: 那你扶我起来呀。
6: 那你愿意躺躺着吧。
4: 好嘞。
0: 行行行，既然我爸这么碍眼，咱们都配合他好不好？既然如此了，即兴出题，如果你身边有老年人不小心摔倒了，都有哪些可以用的急救措施？
6: 拨打120。
0: 正确。
3: 心肺复苏。
0: 正确。
4: 人工呼吸。
0: 也对。
4: 海燕救我。
3: 来，我给你做。
4: 哎呀，这救。哎，我好了，我好了。
0: 哎，你快坐吧，爸，这一天天的不够跟你着急的。
8: 到我们课了吧？
1: 到了，到了，到了。
8: 宋老师，哎，我妈上课调没调皮？
0: 你妈一点没调皮，我跟我爸真着急啊。
8: 怎么的呢？
9: 那宋叔不都在咱意料之中吗？放心吧，啊，一会儿我俩给他们好好上课，肯定给他们上的明明白白的。
1: 太好了，那就交给你们了啊。
9: 放心吧，放心吧，哎，啊，我们
5: 老师再见，
1: 再见。
5: 老宋，我闺女儿子。
4: 好啊，马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3: 谁说的？
8: 注意课堂纪律啊！来，今天咱们做一个随堂小测验，采用抢答的形式，谁答对谁有奖励。
9: 回答对的人呢，可以获得咱们这个鲜浓潭神谷仓的冰箱贴一枚。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请看第一题。当商家推出零元购，咱们是购还是不购？
6: 购。
3: 不够，
6: 够，
3: 不够，
4: 够够够！
3: 哦嘞哦嘞哦嘞！
6: 你俩干啥呢？老宋，你为啥要够啊？
4: 我经常看直播呀，直播的人都管我叫家人，家人们，家人们，所以我得支持家人呐。另外，零元购他不花钱的，他呀。
6: 你就是贪便宜，两声家人就给你叫懵了，那是商家的套路。给你邮来的东西不光是残次品，最主要的就是挣你那邮费钱呐。
3: 对，嘿嘿，这就对了。头两天咱这老方零元购买把吉他嘛，结果商家给发过来一看，是个二胡，少4根弦。虽然二胡没要钱，邮费花1600。
9: 感谢我杨叔送来的真实案例，送给您一枚蛇年冰箱贴，祝您新的一年一路生花。
3: 谢谢老师。
9: 但是这道题呢，是我们赵阿姨答对啦，送给您，
5: 谢谢老师，
9: 不客气。
8: 来，第二题，亲子关系题。说我们当代年轻人每年回家的时候都会被亲戚问一些问题，我们无法回答，那么作为父母的你们怎么帮我们去化解尴尬？
6: 孩呀，这妈就得说你两句了，那3600户的哪一个不都是真正关心你呀？问你啥你就答啥就得了。
3: 不对，孩呀，这我得否你一下，因为啥呢？这年轻人回家过年呢，最打怵的就是这些亲戚这问那问，那话题真烦人呐。哎，你这样，我那个有个好方法，你们就拿我当年轻人回家过年，你们就是我的长辈，你问我，你看我咋给你回答的。
8: 演一下子，来
3: 来。
1: 孩子啥时候回来的？
3: 头两天。
8: 啥钱走啊？
3: 过两天。
1: 那啥钱结婚呢？
3: 结婚那天。
8: 每月挣多少钱呢？
3: 跟上个月一样。妈
8: 呀，那你这孩子这么唠，你老了可
1: 咋整？
3: 跟你们一样，逮谁问谁。
8: 啊！哎呀妈，
4: 你这是回答问题吗？你这是怼人，你要这么怼的话，严重影响了亲属之间的这份感情，回答的一点不高级。来问我，你看我看我怎么回答。
2: 孩子，啥时候回来的？
4: 我压根儿就没走啊。
7: 那你啥前走啊？
4: 不走了，就在家待着。
9: 那你啥时候能结婚呢？
4: 女方说了算。
7: 你这孩子，你老了可咋整啊？
9: 可咋整啊？
4: 海燕照顾我呀，老杨一个人挺好。
6: 老宋，我啥时候答应照顾你了？
4: 你照顾不了我，我可以照顾你呀、
10: 啊。晚点啥？谁让你照顾了你？
4: 我行啊，我呀。
10: 行了，别
4: 说，你看，
10: 我反应过来了，你们问这些事儿，我咋这么耳熟呢？啊，
6: 老杨，你儿子过年都不敢回来，是不是就你老这么问，给孩子都问跑了？
10: 孩子们呢？你们这堂课是等于给我上的呀？啊，我儿子，哎呀，就是嫌我这是左问右问，告诉我今年不回来了。哎呀，我才反应过来，这是躲我呀！啊，这是躲我呀！行，他不回来就不回来吧。好在，我现在有你们这些共享儿女陪伴着我，我一天也挺好，我不寂寞。呵呵，要说这个事儿啊，咱们呢，得感谢昌平回天地区回天有约基层协商议事工作做法的成效，让群众参与改善民生，成立了这个共享之家，让我们这些老年人呢有了更多的快乐。这样，海燕，我现在也明白了，一会儿呢我给儿子打个电话，如果他能回来，我保证洗心革面，改过自新，重新做爹。
4: 我回来了。

0: 看我干啥？我也不是你儿子。
1: 老方啊，你这点卡的真准呐、啊，自己进来就降了一辈儿啊。
0: 你总占我便宜干啥呀？我对你多好啊！你交代我那个事儿，就你跟海燕的事儿，我保密呀、啊。尤其我都没跟老宋说，是吧，老宋？
2: 妈妈，
0: 你啥天来的？
3: 头年就来了。刚才你说他俩什么事儿啊？
0: 老宋，你就瞪眼睛，你看一眼他俩穿的，就是你就没看明白咋回事吗？没看明白吗？
3: 哎妈呀妈呀妈！啥呀妈呀妈！哎妈呀妈！哎妈呀妈！啥呗啥呗！哎妈！干啥呀这是？
1: 干啥呀你？这么点你都点不通啊？啊！
3: 啥这么事儿这是啊？
1: 头两天。
3: 那啥时候结婚呢？
1: 过两天。
3: 那我咋整啊？
1: 你一个人挺好的。
3: 你们是不是都知道啊？
1: 啊，
3: 我就是个笑话啊，我呀。
1: 你可行了，来老宋，
3: 你咋不替我看着点呢？你，
1: 这枚冰箱贴送你了。
0: 老宋啊，这不都是为了保护你的小心脏吗？怕刺激着你，对不？你既然已经知道了，咱就祝福吧。还有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好的消息。我们龙泽苑社区来了一位音乐人，老厉害了，知道我们要丰富老年人的业余生活，主动请缨，要教给大家音乐，要教大家唱歌。咱们有请新邻居呗。
4: 好啊，
1: 来，
0: 有请我们的新邻居。哎呀，大家好，各位好。
4: 小齐。
3: 哎，是，我是小齐。
4: 齐
1: 齐，齐啥？齐阿姨
3: 呢？我不姓齐，我姓任。
4: 任齐齐，
3: 任性的任，多音字念人。
1: 人对，
3: 那个任性啊啊！我不是，
0: 人叫任贤齐。
3: 是啊，任老师啊，
1: 嗯，
3: 你能不能唱上一首符合我现在心情的一首歌曲？
1: 好啊，
3: 伤心太平洋。
0: 哎。这大过年呢，你得唱点喜庆点的、
4: 啊、
0: 是吧？教大家唱点欢乐的歌。
3: 是啊，
0: 到时候冰箱贴都给你。
3: 哎，大家想听什么样类型的歌曲，我都可以教大家。
1: 我就跟你学唱歌了。
4: 哎，好，
1: 这
4: 好了，正好到饭点了。
0: 小齐，你想吃点啥？
3: 我现在不要太麻烦。咱们中国人过年不是说吃饺子吗？
4: 嗯，
3: 吃饺子怎么样？
0: 阿姨，
5: 吃饺子，那也不会包啊。
4: 是啊，那你说咋整啊？
5: 妈，
4: 两个小没良心的，这回想起你妈来了，看你妈的能量，来，老杨、
1: 嗯、
4: 老宋、老方，咱们就一起
6: 包饺子。鸟儿自由自在，
4: 再来点

你这个瘸子的玩意儿，我就爱听这一段。现在这个城里人压力太大了啊，精神不振，用了咱这个替身喷雾，保证让你精神抖擞，睡意全无，有药了没有啊？啊，可以免费试试啊！

0: 就是惺惺相惜吧。
1: 碰见同行了。
0: 这位同行，要卖药可以，但是不能在这节车厢卖，这节车厢是我的。
1: 这是你们家祖坟呢？
0: 哎，怎么说话呢？
1: 我告诉你，老人曾经说过一句话，你都忘了。You can you up, no can no BB。
0: 还比一比？那怎么比？我只要一出手，你就会害怕的。
1: 你看见那个作死的样儿，别要笑啊！我跟你比什么？
0: 君子动口不动手，
1: 来比。
0: 哎，各位坐好了，不要动。我这个喷雾专门让你们做好梦。这个东西就是闲了治，忙了用，忙时再买不好碰。这个不是买香烟买。

0: 市全都有，不是卖萝卜卖枪菜，哪个超市都有的卖。只要用我这个喷雾轻轻的一喷，马上拥有婴儿的睡眠。我要不要试一试啊？免费的啦，
1: 哈哈。抄着啥呢？抄着啊，这是睡觉呢，都让你抄着醒了，知不知道？
0: 大哥要睡觉啊？
1: 啊，
0: 睡吧。搞定。
2: 你这个咬还有点意思啊，只要不要紧，帅哥美女准备好，贴身喷雾来到了百货大楼高又高，咱这个玩意儿不好找，楼上楼下转八圈，要买还到咱这个摊儿，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老大爷，老大爷
0: 睡着了，
2: 起。都到了终点站了，
0: 哦呦，
2: 他这个玩意儿我跟你说，
0: 我要是不露两手，你也不知道我的真本事啊。
2: 你还有什么本事啊？你还你干什么？你要逃什么？来人呐啊，快来人呐啊。快班念念都有。
0: 这个大主板走上前，一瓶喷雾我的准失眠，失眠的害处真不少，容易老容易老。各位朋友，你们喷一喷，擦一擦，收拾好了好成家，擦一擦，抹一抹，准备好了不上火。你只要用了我这，不管33还是66，20年之后还是涛声依旧，你也来我也来，咱们大伙发大财。
1: 大伙，你不要在地铁上打快板，你不要在地铁上卖药，你的那些药我根本用不着，你只要不要的我可以睡得着啊。
0: 哦，你睡得着是吧？
1: 要。
2: 有一个
0: 睡着了，
2: 不就是个才艺展示吗？谁没有啊？有什么了？起来，别上出去。啊，嗨，干干
0: 啊！你要不行就不要飞了吧，
2: 对，这个地板太硬了。哎呀，我的妈呀，我跟你说，饭后百步走啊，有个好身体。像我们这些练武之人用了点提神喷雾，
3: 我不用。
2: 你这个状态我怎么用药啊？起。

0: 这个药劲也太大了吧？
1: 这个药劲调的有点大了，这个
0: 就这个样子的跳，能跳多长时间？
1: 还多长时间？啊、哎呀，走走去。

0: 滚！
1: 三里公门叫嚣。
0: 哎哎，你这个缺德玩意儿，我就爱听这一段。
1: 唱。
0: 算了。
1: 我这不陪你，你还要成精了，你还要。
0: 哎、怎么样，我这个玩意儿。
1: 唱完了。就剩一位了，
0: 咱俩也得比到底啊。
1: 那我们还能赌点什么呢？
0: 赌什么？我赌上我的青春，
1: 我赌上我的财产，
0: 我赌上我的颜值，
1: 我赌上我的信誉，
0: 我赌上我……
2: 不是，你们赌的这些东西你们自己有吗？
0: 他说的有道理。那我就赌命。
2: 这赌的也太大了吧。
0: 赌他的命。
2: 我的妈呀。我到站了。
0: 兄弟，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最好成全我们俩人。
1: 只有你才能决定我们两个人的胜负。
0: 就是他俩。怎么个比方？
1: 数三二一，一起喷。
0: 来，
1: 好吧。
0: 我怕你。
1: 一对呗。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睡，睡着了。
0: 你牛什么呀？我还没喷呢。动起来，为新的力量喝彩！动起来，为新的力量豪迈！
1: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0: 动起来，为新的力量喝彩，动起来，
1: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
0: 宝，动起来，为新的力量喝彩，
1: 睡吧，
0: 动起来，动起来，
1: 睡吧，
0: 动起来，
1: 睡吧，睡。
0: 我赢了，我赢了。他醒着呢。我赢了，我赢了。
1: 他睡着了，他上半身睡着了，
0: 他醒着呢，
1: 睡着了。
0: 他是坏了，玩没电了。这是出事了，这是。
1: 这还没决出胜负来。
0: 还决胜负
1: 啊？
0: 没人了。
1: 没。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晶，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我也理，我当然理财，我那个利息高，
1: 高多多高？
8: 10万分之30万。师弟，这个我得感谢你呀。
1: 哎，谢什么呢？
8: 你可不知道啊！啊，昨天咱们的演出啊，演出费我拿回去，你知道你嫂子多高兴吗？
1: 也没多少钱，
8: 别瞧没多少钱啊，就差这么点钱，
1: 差这点钱。
8: 你嫂子还信用卡呀？哦，拿着这个钱就想起你来了，
1: 是吗？
8: 哎呀，太及时了。
1: 说我，
8: 你看看盛伟这250。就差这250，
1: 这怎么说话呢？
8: 就差这俩钱儿啊，啊！哎，真是的，师弟，那个昨天的演出你拿了多少钱？
1: 我拿七，其实也拿那么多。
8: 哦，对，嗨，你瞧哥哥这脑子，咱俩多的演出都是一人一半，
1: 一人一半，
8: 对不对？再者说，谁要在这里多拿钱，他就不是人。因为我们是一师之徒啊，
1: 对，
8: 祖师爷跟师傅在这看着呢，哎啊，对不对？你说谁要多拿钱，那就得让车怼死啊，对不对？尤其咱别瞧从天津来的，咱也是北京这个亲爱的朋友的，也是您几位的学生啊，对不对？啊，您是也是看着我们长起，谁要多拿钱，那就得粉身碎骨啊，对不对？谁就得成为骨肉相连了，
1: 行行行。别老提这个了，
8: 对不对？这个钱呢，那这个啊，这
1: 不是你聊点别的，哥，你老提这粉身碎骨的，
8: 不是？咱们聊聊这桌子，这桌子是给我定制的吗？这个桌子，这个我也够不着啊，这个。
1: 不是你那钱回去，你直接给嫂子了。
8: 你嫂子有用啊，
1: 哥哥，不是当弟弟的说你啊，你这个人你不会理财，
8: 是吗？
1: 我问你哦，为什么咱俩出去演出，最后我挣的比你不是啊？我攒钱攒的比你多，
8: 哦，对，那你为什么攒的多呢？
1: 理财呀，你钱你都花了，你给嫂子了，你像我，哦，你到银行，哦，买那个叫理财产品，
8: 哎，有，对，
1: 人家有利息，哦，是，告诉我是万八还是多少？知道什么意思吗？
8: 不知道，
1: 就到银行存100块钱，你存一年，多给你8块钱，我存了3000，你想这理财呀？
8: 你看你这多的能发财呀，啊，利息太少了。哥哥也理财，只不过是你不知道。
1: 你也理财？
8: 我也理，我当然理财，我那个利息高，
1: 高多高？
8: 10万分之30万。
1: 你说翻3倍不就完了吗？
8: 就是这意思啊，翻3倍呀，这东
1: 3倍啊，10万，这。怎么比？这3倍有什么概念吗？
8: 经济学，你这样吧，我给你出道题，你就明白了。
1: 行，
8: 出道题，你就明白。
1: 3倍啊，
8: 比如说啊，比如说你有20块钱，
1: 我有20块钱，
8: 汽水1块钱一瓶，
1: 一个呀，
8: 你能喝多少瓶？
1: 20瓶，这叫经济学，这个
8: 还没完呢啊，3个空瓶，还能换一瓶。问你能喝多少瓶？
1: 这我得算算了。
8: 3倍钱，不
1: 是20块钱，我有20是吧？20块钱就1块钱一瓶，1块钱一瓶，20块钱就是20瓶，
9: 二十瓶就有二十个空瓶，二十除以三六一十八，剩二十六瓶，我喝二十六，我喝不下了就。
8: 你喝得下跟提有什么关系？
9: 有点胀肚那样。
8: 那你尿去呀、啊？
9: 不是你这，什么？等我算算，这二十六瓶六，这六个就也是空瓶、啊，六个空瓶，刚才还剩俩，就是八个空瓶，八个就二十六瓶，八个就还两瓶，二十八瓶四个瓶，四个瓶29瓶，剩俩瓶就换不了了，算着了，29瓶赋予俩空瓶，这太简单了，
8: 多讨厌！你看你这个面目可憎，就是你。
9: 我怎么
8: 你怎么进的北京呢？我告诉你，没把你截那儿呢你。
9: 29瓶赋予俩空瓶，这经济学、啊、是吗？
8: 什么呀？什么
9: 学啊？
8: 哥哥就能喝30瓶，
9: 你凭什么你喝三十？
8: 刚才你算29瓶
9: 赋予俩空瓶，
8: 找老板再借一空瓶，
9: 30瓶。经济学。借完你还欠人一空瓶呢，
8: 喝完再还给他呀。兄弟你怎么了你呀、啊、
9: 哎，这就
8: 恨死我了，
9: 这就经济学
8: 三倍，就相当于你昨天的演出费拿了750，
9: 对不对？
8: 明白了兄弟，懂了吗？笨死我了你！
9: 你都知道了。
8: 兄弟，哥哥知道什么了？
9: 就是昨天晚上我少
8: 啊什么？你少什么？
9: 我少，这是问你昨天晚上干啥呢？
8: 我没工夫理他，我得挣钱。咱这个三倍，
9: 哥
8: 真正
9: 你别，你刚才说那个题，我不明白啊！
8: 你怎么
9: 你这三倍就这理财产品
8: 怎么了？
9: 那。翻三倍，谁还上班去？就拿工资，拿一月工资就。
8: 兄弟，你不懂，这算少的。另外来说，得有经济天赋、经济基础，不是所有人。我再跟你说一数，我们能够把最大利益扩大到500%，
9: 翻五倍，
8: 五倍，这是在不同的个体进行不同的重新分配，把利益扩大。
9: 我听不，怎么就翻五倍，这就能挣钱？
8: 哥哥再给你来道题，你就五倍了。
9: 不是，能让我挣五倍？
8: 这题弄明白，五倍。
9: 哥，你要把我这教会了，哥，我要拿这挣五倍，我每回我给你提成，给你提5%，行吗？
8: 我应该把你逐出师门，真的，我应该。什么呀？不用，哥哥发财，我也希望你发财呀、
9: 啊。你交给我，
8: 一荣共荣嘛。
9: 我能会哈。
8: 你先算算这题啊。
9: 哦，
8: 五倍的题啊。
9: 五倍。
8: 说呀，老王是一个卖鞋的。
9: 老王卖鞋。
8: 这天早上起来，来了一顾客，看上了一双98块钱的鞋。
9: 98。
8: 但是人家给了100，
9: 找人2块。
8: 问题就在这
9: 儿啊，
8: 他手底下没零钱，就到隔壁呀、啊、换了100块钱的零钱。找完了钱，人家顾客也把鞋拿走了。
9: 没事呢。
8: 哪儿没事儿啊？
9: 啊，
8: 人家那邻居过来了。老王不行啊，你这钱是假的。
9: 哎呦，
8: 老王一看坏了，赶紧吧，给人拿了100块钱真钱。
9: 这老王太惨了。
8: 不是问他惨不惨，题就出来了。
9: 是什么题？
8: 问这次交易，老王赔了多少钱？
9: 这我琢磨琢磨，把这弄明白就五倍。
8: 五倍呀，
9: 一双鞋98嘛。那就赔98嘛，
8: 啊，
9: 不对，还有100块钱假钱对吧？198，
8: 你挣不了这钱，你就没这天。
9: 我明白了，还有2块钱找给人家，196，
8: 你就挣
9: 202，这赔了多少钱呢？
8: 500，
9: 不可能啊！一双鞋98，怎么能赔500？
8: 五倍，你挣不了这个钱。我告诉你吧，这个
9: 怎么可不是哥？这么着行吗？你，咱来一遍行吗？
8: 怎么来？
9: 就是咱把这个买卖交易过程咱表演一遍。
8: 哦，
9: 到时候这个怎么弄来500，我就知道了。
8: 哦，就是演一遍你就能明白。
9: 对，我记着这数啊、哦。
8: 那咱们怎么演呢？你说说。
9: 这好演呢，就我、就是那卖鞋的老王。
8: 哦，你来那老王吧。是吧？
9: 那老王呗。
8: 你不是来那老王爸吗？
9: 卖鞋那个王老板。
8: 哎呀，
9: 啊，老王，你那是买鞋的顾客。哎，
8: 我是上帝，对不对？啊、
9: 对对。
8: 顾客就是上帝嘛。
9: 对对对对。
8: 也就是你的衣食父母是吧？
9: 这个，你就是那个买鞋的顾客。
8: 哎，对，我是顾客。
9: 然后咱还差一个换零钱的。
8: 换钱的人呢？对呀、啊。
9: 那个哪位观众？咱
8: 哎，别别别，姐，你别
9: 上来帮我。
8: 你别找观众啊！你一会儿找观众漏了。你不是你不能找你麻烦亲爱的朋友呢。你这样吧，我带了一导师，
9: 导师
8: 经济学的导师，
9: 是行啊。
8: 嘿，你导爷不是那个导师，哎，经济学的导师。
10: 怎么了？怎么了？
8: 什么事？
10: 来，什么事？
8: 好事。
10: 什么？
8: 导爷，
10: 怎么？
8: 来，算账。
10: 什么？
8: 算账？
10: 找我算账的来了。啊！你告诉我，我不在啊！
8: 不是找你算账，咱给他算账。
10: 什么？
8: 买鞋那个？买鞋那个？
10: 我卖
8: 他
10: 啊啊啊！明白。
8: 他的经济学的导师，
9: 他会这个。哎，
8: 我都是他教的。
9: 哎呦，导师，导他腿，谢谢，我谢谢您。哎，
10: 我谢谢您，
9: 您受累，
10: 不，您受累，
9: 我受您这太客气了。
10: 照顾生意，
9: 照顾什么的，这人就齐了
8: 啊，齐了，
9: 咱这可以开始了
8: 啊？怎么开始啊？
9: 就我卖鞋
8: 啊，你
9: 买鞋，
8: 可是我没钱呢，
9: 你要钱干嘛呀？
8: 我买鞋不拿钱行吗？
9: 哦，对。你一会儿找我买鞋，
8: 我钱给你嫂子了。
9: 我带着钱呢，我带500。
8: 不是你的钱，我得买鞋呀。
9: 哥哥，你这还经济学？你跟人好好去。我先给你来一杆，不假钱吗？拿这当那假钱。
8: 好，
9: 这不完了吗？
8: 对，
9: 对不对？
8: 是。
9: 哎，导师，你带钱了吗？
10: 带要我钱，我不什么？
9: 不是，你一会儿。你会这个吗？就是你得给我换100块钱零钱，
10: 就那100零钱呢？
9: 对，
10: 那能不带着吗？
9: 我带着。
10: 这出门做生意不得带着本儿吗？带肯定
9: 带着了。
10: 对，带着。
9: 这就可以了。
8: 那鞋呢？
9: 鞋
8: 买鞋吗？咱们
9: 哦，对鞋啊，这么拿这扇子，就好比那鞋正好两只，
8: 行，挺好，
9: 这就好比那鞋了。行，这咱们就可以开始了。
8: 开始了，
9: 我来卖鞋。
8: 好，买鞋。
9: 您看上这双了，这双太好了，98元，
8: 98，小钱儿，啊，
9: 100块钱，我找您2块啊，
8: 找，
9: 我没零钱，
8: 那不行，
9: 别着急，我给您换去，
10: 换零，
9: 哎，导师，
10: 咱们
9: 换钱了，
10: 哦，换钱，对，换钱，100拿走啊，
9: 是，我数数，
10: 哎，不用数，这用好几年了，就肯定100那啊。
9: 啊，真是100啊！这找您2块，
8: 哎，对，
9: 然后鞋您拿走，
8: 好，你服务态度还不错，
9: 那就可以了吧？
10: 哎，不对，掌柜的啊，你这钱是假钱呢？
9: 啊，这是假钱？
10: 这个没有啊！
9: 哎呦，这买鞋的太客气，您别着急，我给您换个真钱。
10: 哎，换一张，
9: 您看这张没问题，
10: 这给你，
9: 这没问题，
10: 这是真的，
9: 这没问题啊
10: ？OK 了，
9: 可以了，
10: 好，各位，现在啊，咱们这流程已经结束了，哎。我们帮你捋一下，你到底损失了多少钱？
9: 好，这就能算出来。
10: 对，首先把那个零钱给我。
9: 为什么？
8: 喂，你有零钱吗？你
9: 我没有，我5张整钱，
8: 零钱是人家的。
10: 哎，
9: 哦，对，是零钱是
8: 财迷，
9: 你把你那也给人家那
8: 啊？对，我肯定
9: 给人家给这你的零钱，
10: 对零钱啊，
9: 对
10: 这是零钱啊。然后那个这是什么？
9: 这是刚才换过来的假钱，买鞋的假
10: 钱，
9: 假钱，
10: 假钱谁花的？
9: 他花的，
10: 给他。
9: 哦，
8: 哎，对，
10: 哎，对，完了，那个不是你手里拿的那是什么？这是
8: 鞋，
10: 给他，钱给他。
9: 那行，
10: 对不对？
9: 哦，对，
10: 哎，好，现在就明白了吧？
8: 对，
10: 咱们又回到了最初的状态。好，你现在原来兜里多少钱？
9: 500，
10: 现在剩多少钱？
9: 200，
10: 少了多少钱？
9: 300，
10: 三倍。对不对？
9: 这三倍，
10: 对，一双鞋嘛，98嘛，
9: 对，
10: 三倍。
8: 好吧，你都明白了。
10: 对，我们就是
8: 幸福。
10: 对，我们就是让你明白这个流程。流程明白了吗？
9: 问啊，
10: 明白了吗？
9: 不是，
10: 你说明白了。
9: 明白了，
10: 明白就行了。行，那我走了啊，走了。
9: 啊，回来，
8: 干嘛？
9: 不对呀，
10: 什么呀？
9: 那我那钱哪儿去了？
10: 那我就没办法，我们就是让你明白这流程，钱没了你找不了啊。
8: 对，钱丢了你找派出所。
10: 对，这都管不了这个。
9: 不是，
10: 这没办法。
9: 哥，你这不对，
8: 我怎么了我？
9: 我原来有500，现在就剩200了，啊、我那钱哪去了？
8: 我哪知道啊？
9: 你不知道不行啊，这钱没了。
8: 钱没了
9: 啊，
8: 哥帮你捋捋不就行了吗？
10: 哎，
9: 能找回来。

0: 找回来，你别着急，
1: 找回来。
0: 这个你原来有多少钱？
1: 500。
0: 捣乱，你哪有那么多钱？你这
1: 咱演出挣的呀。
2: 喂，你先等我，这演出刚才说250块钱，拿500块钱。
1: 你听着了没有？就是其实是1000、啊、我告诉他500、啊、然后呢他拿250，我拿750、嗯、最后我媳妇儿交了250，我拿500，这不就500吗？明白了吗？
2: 明白了，这就明白了，
1: 这500。
2: 好，
0: 哎呀，那我就不明白了。
1: 你有什么不？就昨天晚上咱俩演出，实际上是一。
0: 兄弟，你太过了吧你！啊，小样，还差50呢。
1: 不是，
0: 快点，这不，你不给我这50，行，我给你媳妇打电话，
1: 别，
0: 我就说你外面有人，我让你家破人亡，
1: 别，
0: 日子你也别过了。
1: 不是哥，你别打，
0: 你赶紧再给我拿50，快点，
1: 我
0: 不行，
1: 50，我就
0: 没有，我给媳妇打电话，你别过了，你这日子我告诉你，
1: 哎呦，导师，我能找你借50块钱吗？
2: 盛老师，您看您都是演员了，您就这点钱，您还要跟我客气？借50吗？不是，
1: 借
2: 五十，借50还100啊！
1: 这高利贷是怎么着？
2: 我是太黑了！
0: 我给你媳妇来的话，你这日子你别过了，
1: 借，
2: 对不对？
1: 借
2: 钱不多，盛老借50还100，您要觉得多的话，我们这还有借120还175的。
1: 啊不用，这就行了。太黑了！
0: 你给我拿回来，你真是，这才对数，知道吗？你这。
1: 这就行了，
0: 哎，这就行了，没账了啊，
1: 没账了，
0: 行，
2: 啊，行，这个盛老师，咱们这个是不是这个拟一下合同啊？你这欠我这个100%，哎，
1: 合，
2: 不对，欠你钱，
1: 你回来啊，
0: 回来，干嘛去啊？合同，你先等会儿就
2: 什么呀？
1: 不对啊，
0: 怎么又不对了？
1: 不对，
0: 什么不对啊？
1: 刚才算鞋的时候，我是不是提前给了你100？
0: 错，
1: 错。
0: 那是假钱，
1: 什么假钱？那是我的真钱。
0: 国家有规定不让花假钱，
1: 那是真钱。
0: 我给你没收，
1: 钱还给我。
0: 你别，你看，
1: 我的100，你还给我。
0: 你这人太粗暴了，你这人，
1: 回来100是100，
2: 借50还100。这，哎呀，
1: 太惨了！
2: 听老师啊，就是我们就是上来的，要让你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钱是怎么没了。你现在明白了吗？啊，你明白？你说明白了？
1: 明白了，
2: 明白就完了。以后有这事再找我啊。回见啊，走了。
0: 你说我们容易，我们这么
1: 办？
0: 你怎么又不对？你们老不对。
1: 我不明白、啊。
0: 你不明白什么呀？你。
1: 你不告诉我5倍吗？哪来5倍啊？
0: 你还不明白？
1: 没有5倍啊。
0: 这鞋多少钱？
1: 98，
0: 咱算他100，
1: 行。
0: 你原来有多少钱？
1: 500。
0: 现在呢？
1: 没了。
0: 5倍嘛。
1: 5倍把我那500赔你了。
3: 我把这鞋拿上，算赔400。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永诗丽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6: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诗丽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0: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所以我就蹬坐的时候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6: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诗丽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有最耐穿的鞋吗？给我来一双。
9: 对不起啊，鞋只有相对耐穿，没有绝对耐穿的。
8: 为什么呢？
9: 你见过谁家鞋有祖传的吗？
8: 同学、
9: 邻居、
8: 发小、
9: 伙伴、
8: 猪头、
9: 狗蛋，嗨，
8: 这什么破名字？这
9: 不咱上学时那外号吗？
8: 都毕业多少年了，来北京发展了，
9: 该叫大名。
2: 对，池永志小姐、
9: 孙正秋阿姨。哎，还是没正门。
8: 难怪老同学嘛，在一块儿就喜欢逗，
9: 可不是嘛。啊，哎，中秋
8: 怎么着？
9: 我可听说了，你在北京发展的不错啊。
8: 哪儿啊？啊，就东三环国贸一带做点生意。
9: 国贸？不是，那儿可是北京的 CBD 呀、啊。
8: 太对了啊！太对了，我就在 CBD。
9: 哎呦，还这还真不错。不是，那具体在哪儿？哪天我好找你去。
8: 就。国贸地铁 CBD
9: 哪儿啊？
8: 不明白啊？国贸地铁站啊 ，C 口 B 口中间那块地上，
9: 地上。摆摊的呀，
8: 你嚷，你嚷，你再给城管嚷来，
9: 喊什么呀？
8: 谁嚷了？没嚷，没嚷，没嚷。怎么意思？瞧不起我们？
9: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可不是。
8: 听你话的意思，你这是发财了？我去，
9: 你这话发什么财呀？啊，跟你一样，也是做点生意。
8: 你干嘛呀？
9: 我就是手里掌握着几块地。
8: 房地产吗？
9: 几块？甭捧我啊！我说房地产了吗？我就是，我这生意就是坐家里头捞人给我送钱。
8: 哇。你这能耐大了。
9: 那是啊。
8: 那你给人家什么呀？
9: 给他一块地呀、啊。
8: 你这一块地一块地的都给谁呀、啊、
9: 那看谁有需要呗。啊，东城需要啊，啊给他一块地。
8: 嚯，这就给了。
9: 哎，西城区需要，给他一块地。天津，天津远点，远点也给他一块地。哇，三天之内准到。
8: 济南三天之内也到。那您看咱这关系这么好的话，给我来一块地有可能吗？
9: 那太有可能了啊啊！但是啊，咱哥俩亲是亲，财是财，
8: 对，
9: 一切得按正经手续办。
8: 你说需要什么手续呢？
9: 你答应给我一个好评，我就给你发快递。
8: 网店是吗？啊，说了半天就网店啊，还一块地一块地的。
9: 不是你不也就是摆地摊的吗？还 CBD
8: 呀？我们摆地摊怎么了？我们摆地摊消费模式主流。
9: 那你这么说，我们开网店消费模式时尚。我们开网店啊，让顾客不上街就能逛街。
8: 那我们摆地摊让顾客不但逛街还能骂街。
9: 不
10: 管刮风下雨，我们开网店是照样做生意，你们摆地摊的行吗？哎呦，
8: 刮风下雨我们

0: 生意更好。
1: 是啊，
0: 刮风卖口罩，下雨卖雨伞，赶上下冰雹我们卖炒勺，头顶顶着卖，翻着翻的涨价，地铁站门口比你赚的多多了。
1: 听你这意思，对我们开网店的有意见？
0: 瞧你这态度，对我们摆地摊有看法啊？
1: 那是啊，你们摆地摊的严重影响了我们线上的资金流。
0: 那你们网店分流了我们的客户群，
1: 没有你们地摊，我们网店会越来越火，将来城管保安全都改行干快递。
0: 那没你们网店，我们地摊越来越多，那燕莎国贸那商户早晚搬到街上练摊。我们摆地摊偶像刘翔世界冠军，
1: 这还凑合。你等会儿啊，这刘翔跟做生意没关系。
0: 哎呦，我要有刘翔的速度，起码城管追不上我。
1: 那你应该崇拜博尔特啊，百米9秒58。
0: 兄弟，一听这话你就外行了。
1: 怎么了？
0: 博尔特跑的是直线啊，我们跑起来得跨障碍。
1: 跨障碍，
0: 我们逮什么越什么。
1: 我做生意最大的特点就是24小时服务啊，电脑一响我就得起业，电脑一响我就起业，知道吗？企业家，企业家就是说我呢。
0: 就这么个企业家。
1: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做生意最大的特点是全天候街上流动。
1: 对，
0: 站那儿刮风一身土还得使劲嚎，这土豪土豪打我这儿来的。
1: 我的梦想就是要成为一名企业家，
0: 我立志要当个土豪。
1: 可是有时候想想
0: 啊，
1: 还企业家呢，这一年一年的光企业了也没个家呀。
0: 我还土豪呢，哪天豪不动啊，我就光剩下土了。
1: 我们谈生意特别费手，老得打字，卖件东西相当于写一个中篇小说。
0: 我们做生意特别费腿，赶上检查扛着大包小包我能跑俩马拉松，夏季奥运会要不拿金牌都对不起城管他老人家对我的培养。
1: 要赶上那个奇葩的顾客，
0: 嗯，
1: 卖点东西能把你气死。
0: 哎呦，那碰见抠门的上帝，卖点东西能给我累死。
1: 你说你也是
0: 啊，
1: 你不卖给他不就完了吗？
0: 那不行
1: 啊，
0: 好不容易来我摊钱，必须让他买点东西走。
1: 必须，你有这把握？
0: 没问题啊。
1: 哎，那咱来一回怎么样？
0: 来一回，
1: 我跟你学习学习。
0: 这不天天的事儿吗？
1: 说开始就开始，
0: 来来来，
1: 这就来。
0: 这有什么了？哎，瞧一瞧，看一看了啊！清仓大甩卖，随便挑，随便看了啊！哎，两块两块，全场两块，给钱就卖啊！2块钱你买不了吃亏，2块钱你买不了上当啊！哎呦，先生
1: 啊，
0: 先生
1: 啊，
0: 您来我这看看吧，两块不算贵，
1: 块啊，便宜没好货，不买
0: 啊。2块钱您舍不得花，您一辈子当不了企业家。
1: 啊、我不
0: 哎，2块钱不算多，买不了房子，买不了车。
1: 啊、我
0: 2块钱很平常，也就买包烤箱套。2块钱不叫事儿，也就买根小冰棍。
1: 2块钱我都嫌贵
0: 啊！2块钱可不贵啊，适合咱老百姓来消费。2块钱不算钱，溜溜达达就花完。2块钱买方便，省时省力又划算。2块钱很特别，您来看我这双鞋，
1: 2块50，
0: 50
1: 啊！你不说2块吗？
0: 48也行啊。
1: 哎。便宜2块呀、
0: 啊！您来说，
1: 那更不买了。
0: 怎么着？
1: 不买，
0: 不买。
1: 对了，
0: 小张，他说他不买。
1: 小张也没用。
0: 来来来，
1: 谁来我都不买。
0: 把我这家伙上来，
1: 说不买就不买。
0: 48不算多，买不了房子，买不了车。48不算多，买不了房子，买不了车。48很平常，也就买不了车。
1: 我
0: 48，
1: 我
0: 错，
1: 我
0: 不买不了，
1: 我
0: 买不了。
1: 停！不买，我买了。我买了，
0: 买这鞋了，
1: 我买个清净。
0: 说话，
1: 废话，我天天跟顾客聊，也没你能说呀。
0: 当然了，
1: 哎呀，
0: 哎哎、啊，我听说你们网店啊，跟顾客都特别客气，
1: 这是我们特色呀。
0: 有不客气的时候吗？
1: 什么顾客我们都一样对待。
0: 碰见我这样的呢？
1: 你什么样？
0: 我打字可不好。
1: 没事啊，咱可以慢慢聊啊。
0: 啊，
1: 亲，哔哔哔哔哔哔
0: 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哎呦，你这酸不溜丢的是干嘛呢？这是
1: 发表情呢。
0: 啊，这发表情好、嗯。
1: 你这干嘛呢？
0: 打字
1: 打，我以为练一指禅呢。
0: 老板您好，
1: 你好，
0: 请问有大妈吗？
1: 大妈，对不起，我们不是家政服务。

0: 亲，你能给我靠谱点的输入法吗？
1: 老板，我问一下，这张照片是您吗？长得可真帅。
2: 对不起，不还价。
1: 老板啊，我问一下啊，你们家这双鞋还有货吗？
2: 对不起，没货了。
1: 为什么没货呢？
2: 因为没上货。
1: 为什么不上货呢？
2: 因为缺货。
1: 为什么缺货呢？
2: 因为断货。
1: 你为什么断货呢？
2: 为什么？你哪儿那么些为什么呀？
1: 那我问一下老板、啊、你们家有最耐穿的鞋吗？给我来一双。
2: 对不起啊，鞋只有相对耐穿，没有绝对耐穿的。
1: 为什么呢？
2: 你见过谁家鞋有祖传的吗？
1: 老板，我问您一下啊，我们家这快递公司送不到，有什么办法能比他们更快的送到我们家呢？
2: 你可以包架飞机，然后空投。
1: 那你们家鞋邮出来之后，怎么保证质量呢？
2: 哦，你们怎么保证质量？
1: 对，
2: 祈祷。
1: 老板，你是不是该吃药了呢？
2: 你该吃药了，哪儿那么些问题呀、啊？
1: 我说你受不了吧？行了，兄弟、嗯，聊了半天了，我发现了，你也不容易。
2: 说了归齐，嗯，看出来你也有难处啊，哥哥啊。其实我挺可怜你的，
1: 兄弟，其实我挺心疼你的。
2: 要不啊，咱俩在一起吧。
1: 哟，
0: 不是不
3: 是，怎么意思这是？
2: 你听我说完了，
0: 怎么意思？
2: 你听我说完了，我那意思咱们在一起做生意。啊，我准备开个网络实体店，聘你当销售经理，怎么样？
1: 不是，这行吗？
2: 没问题啊！你看，网购就是未来的销售趋势。
1: 哎呦，那过去摆摊是无奈的选择，
2: 以后广大的白领和大学生就是咱网店的客户。
1: 那实体店能方便空巢老人和不会用电脑的农民工兄弟，
2: 到时候咱这产品啊，那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1: 低调奢华有内涵，
2: 洋气奔放有深度，
1: 简约时尚国际范。
2: 哎呀，用不了三个月，我上市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哎呀，
1: 这离我下个月买劳斯莱斯越来越近了。
2: 老子，你有驾照吗？
1: 你有执照吗？哎呀，
2: 这不是梦想着咱有一个美好的明天吗？
1: 我在遥望大马路上，有多少行人在来来往往，小摊的忧伤又能对谁讲，我一个人摆摊在那苍茫的路上，从今天以后有你在身旁，我们俩合作不必再惆怅。哟哟
2: 哟哟哟，网络的实体的想买的不想买的都来看看，都来访访。
1: 哦耶哦耶，
2: 八零后的我们消费新时代，
1: 实体加网络才是最新的主脉，
2: 现在网络消费特别神，
1: 我们一起合作就是中国最强合伙人。
2: 耶、
1: 太好了，
2: 我明天就办照去。
1: 哎，兄弟不忙啊，办照的钱先借我用两天。
2: 干嘛呀？
1: 我把扣我那货赎回来呀。
2: 被罚了。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

0: 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即兴发挥，你可算找对了人了。
3: 怎么意思？
2: 这我最拿手，
3: 是吗？哎啊，那你说多长时间能创作出来？
2: 就你说的这种广告啊，我平均每分钟创作62个。
3: 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啊，您是一位孝星。
2: 我不是孝星。哎，
3: 您是一个好人呐。
2: 我不是个好人。
3: 这位是坏人，你看。
2: 你怎么把我给绕进去？
3: 我不是绕的你啊，我就是说你啊，你是我们大家的宠物。哎，
2: 你才宠物呢，怎么说话呢？
3: 这话没毛病啊，
2: 都宠物了还没毛病。
3: 你是深受大家宠爱的人物，宠物，对不对各位？
2: 这么个宠物，那我爱听。
3: 大家喜欢你啊，是不是？你的成绩在这儿摆着呢。
2: 我还有成绩？
3: 好吧，热播电视连续剧《闲人马大姐》。
2: 是我参加这个戏了。
3: 何止参加了，大家看一看。嗯，这位就是那马大姐夫啊。你们两口子演得好。
2: 不是两口子了，
3: 离了。
2: 没离，
3: 分居了，
2: 压根儿也没合居过，谈不上分居。
3: 不是，那你们两个人
2: 在戏里边演的是两口子啊，出了这个戏
3: 怎么样，
2: 谁也不骚扰谁。
3: 真简好听的说呀，各位您上演，您看这模样还打算骚扰人家呢。原来李建华跟我说相声时候漂亮小伙儿，您看这一年多让蔡明给蹂躏的这模样了。
2: 我演这不就为出名吗？
3: 出名你别干这个呀，你找我呀。
2: 你是干什么的？
3: 你不认识？广告代理商啊。
2: 你？
3: 哎，你在广告界打听打听。嗯，李大设计，李大策划，
2: 李大肚子，李大鼻子。
3: 看这意思，你不相信我对不对？
2: 不是，怎么着你都让我相信你了？
3: 你看呐，你说过相声，
2: 说过，
3: 演过小品，
2: 对，
3: 排过电视连续剧，
2: 没错。
3: 广大的观众，李建华这仨字记不住，
2: 没记住我名字，
3: 是不是？嗯，你苦恼不苦恼？
2: 我最苦恼的就是这个。
3: 我告诉你，你跟我排一个广告，这些问题迎刃而解。
2: 怎么一排广告能解决这问题呢？
3: 你看呢，我把李建华这仨字跟一个产品联系在一起，大家到超市到商场买东西先得叫你名字。哎，我要李建华的那个。哎，我买李建华的这个，李建华的这个，李建华的那个，
2: 出名了，
3: 对不对？
2: 光出名可不成。
3: 那你还打算怎么着？
2: 得来点这个。
3: 这个啊，这什么？这是？
2: 这你不懂啊？
3: 不懂不懂，这是什么呀？
2: 这个嘿，
3: 你这逗狗呢是怎么着？
2: 逗这个？
3: 这是什么呀？这是？
2: 这都非挤得我说白了啊！你得给钱。
3: 您看看这个。什么形象啊！哼，你得给钱，
4: 能不给你钱吗？
3: 市场经济嘛，排了个广告就要付给你劳务费，给你这数，
2: 5毛5。
3: 你也就知道5毛钱俩，1块钱不卖啊。
2: 老师，
3: 你狠着点菜。
2: 狠着点菜，我可就不开玩笑了。
3: 谁跟你逗着玩呢？狠着菜，这数
2: 5万。
3: 费这么大劲，5万块钱我给你干嘛呀？是不是？那我给大兵去了。500万，
2: 越南盾。
3: 越南盾干嘛呀？500万
2: 人民币。
3: 出声，哦一下，哦哦哦。过来了，
2: 噎着了我了。
3: 给我们排一个广告，你说干不干？
2: 干不干呢？嘿，您把这步子去了。我干，
3: 干了。
2: 咱们排什么广告？
3: 牙膏的广告。
2: 这太好了，生活必需用品。
3: 对呀，每天都要刷牙嘛，大家记住你的名字。
2: 好好好，
3: 好不好？
2: 好啊，把剧本给我。
3: 没有剧本，
2: 没剧本，我说什么？
3: 哎，我们这个排广告跟他们排广告是不一样的，把这意思告诉你了，完全让你发挥，有点新词儿啊，有点新创意啊，哎，大家能记住就可以了。
2: 哦，即兴发挥，你可算找对了人了。
3: 怎么意思？
2: 这我最拿手，
3: 是吗？
2: 哎啊，
3: 那你说多长时间能创作出来？
2: 就你说的这种广告
3: 啊，
2: 我平均每分钟创作62个。
3: 1秒钟1个。
2: 啊，
3: 还富裕俩，
2: 富裕出那俩那是送国际那边拿大奖的，
3: 有这把握。
2: 对了，
3: 太好了，找对了人了。你说什么时候拍？
2: 随叫随到，随到随拍，
3: 现在就可以拍。
2: 哎，只要你把这个厂家有什么要求跟我一说
3: 啊，
2: 音乐一起，咱们就算成了。
3: 那成，厂家没有任何要求，有一句话必须要说的。
2: 什么话？
3: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请看我的小白牙。
2: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请看我的小白。对呀，人家是牙膏的广告。
3: 对呀，
2: 这句话我说。
3: 对对对对，
2: 我可有个请求
3: 啊！您说，
2: 既然你是让我出名嘛，
3: 是是，
2: 这李建华仨字我可老挂嘴边上，
3: 多新鲜呐！这叫明星效益啊！
2: 你答应了是吧？
3: 当然了。
2: 那行了，
3: 那开始了，
2: 开始开始。
3: 你准备一下啊！我们
2: 运上运上。
3: 哎，准备好啊！尊敬的各位朋友啊！这个我们借这个场子呢，要排一个广告。什么广告呢？就是一个牙膏的广告。排的时候呢，需要您帮一帮忙。帮什么忙呢？也不费事，鼓鼓掌就可以了。因为一个演员嘛，最希望就是得到您的掌声。谢谢。你现在就开始准备，我们马上就要进入拍摄了。
2: 那我准备准备，
3: 准备一下啊。我们现在就开始排了啊，牙膏的广告啊。预备。开牌，咚啊咚个儿里个儿咚个儿里个儿咚个儿咚，咚个儿里个儿里个儿咚啊咚啊，
5: 咱啊咱们两个一起来刷牙，请用李建华牌的牙膏。
3: 是的，
5: 它好用极了。
3: 没错，
5: 它好使极了。
3: 是，
5: 您要是不信的话，请看我的小白牙。
3: 您瞧，哎，行，
2: 咱这会计呢？
3: 会计没来，
2: 没来这怎么？
3: 那不成啊！你是男的，是女的？
2: 那我没想那么多。
3: 那我得想啊！用完这牙膏，人都变二姨子了。女的女婿的，谁敢买啊？这是。让你美啊，不是学女人的美，你是男人的阳刚之美啊。
2: 这也不怨我。
3: 怨谁啊？
2: 你起了什么音乐？那个那天涯歌女，那歌女我能阳刚得了吗？那个
3: 你看他老怨我。这样吧，没有了歌曲曲子全没有了，我打节拍，你就学男人啊，
2: 阳刚的
3: 阳刚之美啊，创作一点啊，男人啊，阳刚之美。预备开始，共享共享共享共享共享共享共产共产共产。阳刚之美。 停，记着，这什么意思？这怎么回事？这个，这干嘛？这是？
4: 你问这个
3: 啊？这干嘛？这个？
4: 这叫漏。
3: 漏，
4: 漏，
3: 漏什么呀？
4: 还跟你这么说
3: 啊？
4: 这一漏你就得加钱。
3: 凭什么给你加钱呢？
4: 你看见了。
3: 我看见什么了？我看你没穿背心儿。你当着这么多人白不呲咧的，你露这干嘛？这是记着，这是在电视台做节目啊，这不是在你们家呀，你露这干嘛呀？你这个阳刚之美，再说这有什么阳刚之美啊？你来不了这个，你来不了这个，你不懂，使人钱财与人消灾呀，是不是？我们付给你这么多钱，你不替我们宣传，你露这干嘛？你是？
4: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对，此时此刻我就得帮着你吹，
3: 不是吹，那叫宣传
4: 啊，宣传，
3: 是不是？行，你这人还挺有良心。
4: 没了，从现在开始，我那良心让我们家这犬科动物吃了。
3: 不是，没了，你做不了，你要做不了，我们找赵岩老师、大兵老师，这都可以做吗？我们还给人钱呢。
4: 不用换他们
3: 啊，
4: 他们那儿还不如我这儿好看呢。
3: 他不漏啊，对不对？
4: 您别换人。
3: 那你什么意思？
4: 咱们换个方式
3: 啊！你说一说，
4: 这回啊
3: 啊，
4: 您带着我，
3: 带着你，
4: 您说什么我跟着您说什么，就错不了了。
3: 哎、啊，那就成了，那成了，那你听话就成了。
4: 我是不是？我听话。
3: 啊、那你跟着我走啊！我说你，我说什么，您可就说什么。
4: 对对对
3: 啊，准备好了啊！不要再漏了啊！
4: 我记上了。
3: 好，你把孩子再给吓着。朋友们，
4: 朋友们。
3: 请用李建华牌的牙膏，
4: 请用李建华牌的牙膏，
3: 李建华牌的牙膏，它的功效特奇妙。
4: 李建华牌的牙膏，它的功效特奇妙。
3: 它有什么功效？
4: 它有什么功效？
3: 它有什么功效？
4: 它有什么功效？
3: 你说它有什么功效？
4: 我说，我知道它有什么功效。

0: 哎呀，你这个跳太自然了，原来我一看一排一溜，这队直接插进来了，太棒了，打碎的问没人问一就是厉害，太老练了。哦，因为我确实那个，因为肖战我看过，我知道他那个粉丝特别多，而且我觉得这孩子像邻家男孩，我能感觉到，而人也很稳重。我看的是一个后海的一个电视剧。
1: 小梅，我想去福建，我真的想赚钱。其实我特想跟你在一起，往后都行。
0: 特别好，我就觉得他能学北京话，好像他不是北京人，他把那个年代感那个味道演出来了，我觉得挺棒的。哎，我突然就后来当他我也看过其他戏，我一直还特别用功，我也知道他粉丝特别多，而且我女儿对他评价挺高的，所以我就带着年轻的心态，我说我女儿也很喜欢你，我说你保持住，他我孩子很谦逊，这孩子我能看出非常用功，是真的很走心的搞艺术。这点我觉得是很可贵的，所以我上去给他握个手，问候他一下。
2: 倪萍老师紧接着也问候了一下，然后也表扬了一下。
0: 倪萍，因为倪萍姐那是我大姐，其实她真是我们的偶像。她在综，我在综艺大观，90年代上综艺大观，那个时候，哎呦，倪萍姐，那真是一姐。
3: 这个山东省永城县寨子沟贡县六个字儿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送天气预报。
4: 91年我开始进入状态接受这个栏目，这个栏目是每周现场直播，我根本也不知道什么叫现场直播，也不知道什么叫主持人，也没上过广播学院，然后拿起话筒来我就敢说话，不会拿腔拿调反而成了我的特点。
0: 那个综艺大观当时我上午激动无比，我演那一期是退伍兵，他一直在下面抹泪，他算是鼓励我，一个是他自己也动情，同时他也给演一种自信。
5: 反正我看我们继续来个山东快书怎么样？
6: 好，不错不错。
5: 当你个当，当你个当，当你个当，你个当，你个当。
0: 而那时候我们就相识，后来我们一起还做了一个综艺节目，说大姐，但我没想大姐这个活力满满，而且现在是有点那个逆生长，倪萍就是倪萍啊。我觉得这个同龄人当中，他那种活力，还依然他的那种储备，他的人生阅历，我觉得还能保持那种幽默感，所以我见大姐格外亲切。
7: 当你轻轻地叫。

0: 张凌赫，张凌赫，我跟他合作两三个戏。张凌赫，我就觉得这孩子我也喜欢的不得了。我跟张凌赫合作两部《四海重名》，还有《虎鹤妖之路》。我觉得他算我一个万年交小朋友。哦呦，孩子太用功了，非常刻苦。对，他学霸，
1: 学习特别。
0: 对，他不是对，而他这就是不一样，而他一直没让感觉到，所以他是有一定的，就是我认为是那种素养。

0: 我在横店确实待了好几年，就干这些戏。我突然觉得要跟年轻人一起，对吧？他们毕竟，而且他们有流量一点，但是他们不是那种，不是看着为了偶像而流量，他们自己是真是很走心。那个受到人物之苦，工作环境是很苦的。像古装衣服，包括里边有动作设计，我发让我感觉着我重新认识他们。
1: 哇，这么厉害，完全想象不到哦！
2: 对，
1: 太棒了，真的哇！我看了这么久才知道。
3: 这些都是当年我配音的角色。
4: 一阵一闹，大家不得安宁。
5: 哇，
3: 这个让大家猜猜。
6: 我一个奴才命就罢了，难道连我的亲戚也都是奴才命不成？
1: 我当时呢，因为配的孩子角色比较多，当时吴山导演呢就跟我商量说，燕子你能不能尝试一个大人的角色。这时候呢，我就选了一个导演给我选的，选了一个袭人，比较稳重，比较委婉，比较温柔的一个声音。
6: 我来这几年，姐妹们不得团聚，现如今我要回去了，可他们都要嫁走了，
7: 但是有时候配着配着就跑了。原来导演就在那儿说：“燕子，燕子，注意，成熟，成熟点儿。”
8: 不是，袭人挺有心眼儿。
7: 对，他每次都是那个在这个宝玉的那个，他照顾他嘛，然后就是那种都是那种性格，慢慢的什么，
8: 对，
9: 含着点儿。
7: 对，宝二爷把这汤喝了吧，您的身子要紧啊什么的，都是这种的。哎呀，把我配的这个慢呐，我就在那儿每天我一听说配袭人，我马上就老了好几十岁了。
3: 这个。
10: 为什么让我走呢？您一个人多冷清，我也没做什么。
3: 秀兰邓波儿，
11: 我还干了件坏事呢。
12: 什么坏事？
11: 我不爱吃菠菜，我趁悲喜不注意的时候，把菠菜放到他的盘子里了。
3: 三国演义，大家听听啊，我听听。行，你是谁？
4: 大人，若有用计之处，貂蝉万死不辞。
11: 我都不想听。
6: 自见将军。既倾心相爱，司徒将我许配于将军，既指望终身有托，生平愿足。
13: 我觉得小时候的些经典的动画作品都有金桂姿老师这个参演，
14: 我觉得她的声线已经刻在我们这代人的 DNA 里面了。
15: 既然你这么说了，我就给你一件超级摩登的盔甲吧。
10: 但为什么我还是个孩子呢？
6: 你先别这么说，从今以后我就是太太的人了。
15: 你好像很饿，哈哈，好了，就送给你吧。
1: 正好就是我是今年一甲子的年龄，大家知道多少年龄了。然后呢，是我配音的50年的一个童年的声音的记忆，从9岁多快10岁我就开始配音了。因为那时候配音的时候就认识董浩叔叔了，我们俩当时都是配音演员。后来呢，又是我的金龟子在电视上陪伴大家，这个角色陪伴大家30年的一个时间。所以我们的展览呢，虽然叫半熟大人，但是呢也是我们365陪伴大家的一个快乐的日子，一个快乐的一个时光。未来我们也365每天都给大家带来快乐。

0: 吊在上面下不来，我还想说这睡着了，这是
1: 真的哇，这真的很吓人。
2: 没想到露露劲儿那么大，
3: 这场戏你要硬拉60公斤。
4: 电影《极限逃生》通过一场荒诞的毒气灾难，让吴玉汉、徐璐、张涵予组成的逃生小队上演了爆笑又惊险的极限逃生。戏中三人用攀岩跑酷对抗危机，戏外也进行了非常严格的训练。在电影中饰演林胜男的徐璐，不光能挑战高难度换桌步，还是力量型逃生搭子。不过这个全能选手刚进组却遇到了真正的挑战。
1: 进组第一天都傻了，然后那个舞指老师跟我说你要爬到那儿，我就这，我真的哇，这真的很吓人。
0: 因为他恐高，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在训练的时候，第一天的时候他吊在上面下不来，我还想说这睡着了，这个怎么在上面，太厉害了，这么爱攀岩的，就挂在上面了，动不了了，整个人我说大家上去给他取下来的。
1: 加油，可以的，
5: 一起加油。
0: 攀岩我们训练差不多一个来月吧，就是每天都去那儿半天半天的爬，就不停的爬。
6: 保守的说90%是你自己完成的，他几乎我们在攀的时候他每天吊在墙上就基本上也不下来。
1: 到了晚上7点，天黑了，我们开始在楼上跑，跑到凌晨。
6: 我们再把青岛的大的好看的房顶基本上都跑回来了。
0: 就露露几乎后面都走不了路了，那个腿长时间的运动磨损，然后但是他也得自己跑。
4: 电影《极限逃生》里，吴玉汉和徐璐负责逃生，张涵予则扛起喜剧担当。虽然没有两位队友那么高的体能消耗，但他的戏份技术含量一点不低。
7: 满含技术。
8: 你都扑到这儿了，我
7: 当时练着轻功，其实、
0: 哦、我们攀岩健身练了半年，你是练半年轻功吗？
7: 练其实没有，主要是得在上面演，因为他太快了，就是还要他们俩还要掌握速度，你太快了拍不下来，太慢了那又是吧。
0: 副总，
9: 这怎么晕这么久？这回待不住了，1、2走。行了，
6: 我是头一回趴在那儿，就是化妆刚好是个小姑娘，那就跟弹古筝，你知道古筝吧，就基本趴在这儿，就是画这边还要接戏呢，说跟昨天的这块写多，这块写少，把这裤子吧在这儿，就是这么就挺特别的。
10: 我俩的鞋都磨破好几双，那大拇脚趾头都出来了，
11: 整个那人会往下出了，我们升到了一个将近5米高的一个地方，
10: 然后我当时吓得，我说等会儿，我说之前有这么高吗？
12: 杀了他！我背着他，你还这样对我？
4: 原野是曹禺继《雷雨》《日出》后的又一部代表作，该剧是其作品中少有的农村题材作品，自诞生以来被公认为是曹禺最难演的一部作品。原野先后改编的电影版和话剧版都深受观众喜爱。
13: 之前看的是那个濮存昕，然后徐帆，吕中。
11: 我就是看咱们这个仁义的这个话剧版，我觉得还是演得不错的。吴军啊，这个谁，徐帆还有吕中老师，演得非常好。
10: 一直看就是小庆老师的那个电影版，包括徐帆老师的这个话剧版，甚至是我今天还在看。
12: 我这就带你去了黄金的土地的地方。哇，
10: 我想向老师们学习的是他们身上的那种就是更为坚韧的那种女性的力量。
14: 那黄金子铺地的地方，
12: 黄金子铺地的地方，
14: 房子会走，人会飞，大人孩子天天在过年。
15: 这个经典之作嘛，不同的人可能就特别是青年人，他可能刻画的人物啊，舞台效果可能是会有一种新的一种突破呀。
11: 我知道说这回有一些新的变化，就是跟原来那个版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也是挺有这对，也是很期待。
16: 大家对这个戏是有兴趣的，我觉得曹禺先生这个戏他这么多年是有生命力的。
4: 2021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将话剧《原野》再度搬上舞台，张可盈、金瀚等青年主创阵容为这部经典之作注入了活力。
16: 当时可盈也好，金瀚也好，都非常年轻，包括我。可盈是97年的，刚入院就接了这样的一个大

0: 那种的金子。我觉得整个剧组我们人不多，但是有一种青春的力量，我们演了这么这个几十场吧，年轻观众其实更多的是更接受我们的，
1: 不管是就是相对肯定的或者是一些提出建议的，我都会去汲取。打比方说可能我自己的状态有一点点偏差，那可能比如我看了这个评论之后，我就会觉得说，哦，那我再去调整一下。我觉得就是一直在不断的去打磨自己的吧。
2: 我一手拉着妈，一手拉着你，
3: 不成，只能做一个。
0: 对舞台处理上吧，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有当下的新的一些表达。
1: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组的每一个演员来讲，就是每一次真的都是要拿出200%的这种体力来去演出。我们那个地它整个都是不平的，它是各种坑坑洼洼，所以说其实在上面要想丝滑的走，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
3: 谁？
4: 很多地方都是踩在这个斜坡上，然后呢，那个整个那人会往下出来。
1: 然后我跟虎子哥，我俩的鞋都磨破好几双，那大拇脚趾头都出来了。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是位京剧演员。
1: 京剧演员不敢当。
0: 哟，
1: 那您是京剧大师。
0: 那问问您啊，唱哪功的？
1: 你看他一般的演员
0: 啊，
1: 唱花脸只会唱花脸
0: 啊，
1: 唱老生只会唱老生。
0: 是啊，
1: 像我们这种有能耐的演员
0: 啊，
1: 京剧大师，
0: 嚯，
1: 生旦净丑全能来。这一出戏我们一个人上去算齐活了。
0: 您看啊，就来这么多位观众，这样，哎，您拿您这绝活再给我们亮一手行不行？这回行了吧？
1: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
0: 啊，
1: 我就把我的拿手好戏带给大家。
0: 是啊，
1: 空城计。
0: 哎，这是经典老戏。
1: 首先介绍一下剧情，空城计讲了两个人物。
0: 对，
1: 诸葛亮，
0: 嗯，
1: 司马懿，
0: 没错，
1: 两个人之间呢，忠贞不渝的一段爱情故事，
0: 多美好。
1: 后来他们俩死了一个，变成蝴蝶啊，就飞了，
0: 别飞了。
1: 后来又死一个，死俩，俩蝴蝶，俩蝴蝶一块。
0: 哎呀呀呀，呵呵呵呵。不是，您说那死了变蝴蝶，那是梁祝啊，
1: 梁祝。
0: 哎，空城计，军事题材，两国交兵打仗的故事。
1: 啊，军事题材。
0: 您会是不会啊？
1: 就军事题材，依你军事题材，
0: 依我了又。
1: 我唱一段我最拿手的
0: 啊，
1: 诸葛亮演唱的
0: 哪段？
1: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0: 这是戏胡，
1: 你可听好了
0: 啊，
1: 这每一句都是一派，
0: 还不一样。那我们得听听。
1: 我正在城楼观山的景，
0: 谭派，
1: 耳听得城外乱纷纷，
0: 马派，
1: 旌旗招啊战，空泛了音，
0: 严派，
1: 原来是死了马发来的兵，怎么样？
0: 嘿，哎呀，还别说，真是有味儿。
1: 司马懿我也能来啊，
0: 花脸您也行。
2: 诸葛亮啊，
0: 呵，
2: 孔明
0: 啊，
2: 你这条诡计
0: 啊，
2: 只好瞒哄他人，焉能瞒过老夫？你时辰也罢，空城也罢，老夫我拿定主意不进你的城，你岂奈我何？哎，请了，请了。
0: 呀呵。嘿，你别说啊，还真是唱念俱佳，哎，样样精通啊！
1: 巡回演出到了哪儿，朋友们都奔走相告，热烈欢迎。京剧大师，
0: 哎呦喂！不过啊，您看啊，作为这个京剧，京津一带备受欢迎。您说您都全国各地哪儿都去，哎，那人家凭什么欢迎您唱啊？
1: 到外地他们不受欢迎
0: 啊，
1: 那他们没能耐。
0: 哟，
1: 像我们这种京剧大师
0: 啊，
1: 我们多大能耐呀！到外地
0: 啊，
1: 不管到了哪儿，根据地方群众的欣赏口味，地方音乐戏曲，我们对这个空城计重新的加工，可以说到一个地儿唱一个地方版本的空城计，哪儿的朋友都欢迎。
0: 到哪儿能唱哪儿的空城计？
1: 哎，
0: 呵家伙，哎，比如说啊，我想起一个，哎，丝绸之路，这丝绸之路起点在哪儿啊？陕西。
1: 哦。
0: 比如说咱要走到这个陕西了，您这空城计怎么唱啊？
1: 到陕西
0: 啊，
1: 那你得研究陕西观众爱看什么爱听什么。
0: 怎么研究的？
1: 首先从扮相上
0: 啊
1: 就得改变。
0: 怎么改呀？
1: 哎，我把我那黑棉裤一穿
0: 啊，
1: 羊皮坎肩这么一穿
0: 啊，
1: 红腰带这么一扎
0: 啊，
1: 把那白毛巾往头上这么一系，
0: 嗯，
1: 站在城楼上
0: 啊，
1: 这就开唱了。
0: 这是诸葛亮打仗啊还是要放羊啊？
1: 我正在那个城高了，
0: 嗨，来，各位来点掌声鼓鼓力行不行？走一个
1: 发来的兵，
0: 好费劲。哎呀， 我老觉得这诸葛亮像是从宫里出来的。
1: 什么话
0: 啊？哎，那城下那司马懿怎么办呀？
1: 司马懿念白
0: 啊，
1: 也得改。
0: 这怎么改呀？
1: 到了陕西，司马懿得这么念。
0: 怎么念的？
1: 把你妈能的
0: 呀呵！
1: 你还爬城墙上去了
0: 啊？
1: 你咋不上天呢？
0: 哟呵，
1: 把你能的
0: 啊！
1: 打开城门骗我进去
0: 啊！
1: 哎呀，你让我进去，我就进去了
0: 啊！
1: 我不中你的计，
0: 哟呵，
1: 不上你的当。
0: 哎呀，
1: 那竹篮打水一场空。
0: 哎呦，
1: 我走了，
0: 你快走吧。
1: 临走，我送你一句话。
0: 什么话呀？
1: 诸葛亮
0: 啊，
1: 你看你么寡样子，你看你。
0: 嗨。哎呀，我老觉得这司马懿跟诸葛亮俩人关系不一般的啊！
1: 哎，到陕西得这么唱
0: 啊，这么唱观众就欢迎了，
1: 多大能耐！
0: 哎呀呵，咱不能光到陕西唱啊，咱走走，哎，比如说啊，沿海地区，
1: 沿海，
0: 您要是到了这个哎广东，到广东您怎么唱这《空城计》？
1: 到广东
0: 啊，
1: 你得研究啊，
0: 这研究什么呀？
1: 广东这个新潮文化。
0: 是
1: 流行元素，
0: 没错，
1: 观众喜欢这个
0: 啊。
1: 他从扮相上，
0: 嗯，
1: 白衬衣
0: 呀，
1: 黑领带，
0: 呵，
1: 黑风衣，
0: 嚯，
1: 黑墨镜，
0: 这是诸葛亮还是小马哥呀？
1: 往城楼上那么一站，就得这么唱。
0: 怎么唱的？
1: 我今在城楼观。

0: 法来夹冰夹冰，不鼓掌就一直冰。
1: 哎，行行行行行，您各位还鼓掌呢？我要听懂一句，我是茄子。
0: 我唱的粤语，你当然听不懂了
1: 啊！嘿，城下还一司马懿呢。
0: 司马懿
1: 啊，
0: 得这么念。
1: 怎么念的呀？
0: 这个人
1: 呀呵，
0: 雷雷头拔黑。
1: 什么
0: 呀？俺比人好一
1: 啊，
0: 俺我
1: 啊，
0: 雷铺盖不雷
1: 啊，
0: 临走送了一下对话
1: 啊，什么话？
0: 我顶了个肺呀、啊！
1: 嗨，啊，
0: 到广东就得这么演。
1: 啊，广东就得这么演
0: 啊，
1: 观众就喜欢。
0: 嗯，
1: 哎，咱往国外走走，意大利。到了意大利，您这空城计怎么唱？
0: 到意大利
1: 啊，
0: 唱空城计，
1: 嗯，
0: 你得研究啊。
1: 这又研究什么呀？
0: 意大利人喜欢什么呀？
1: 啊，
0: 喜欢歌剧。
1: 哎，对，
0: 我这大艺术家，我对歌剧太有研究了。
1: 是吗？
0: 世界三大男高音
1: 啊，
0: 帕瓦罗蒂，
1: 你看，
0: 多明戈
1: 有，
0: 哈根达斯，
1: 您就等会儿，
0: 他们仨唱的最好。
1: 俩唱歌一卖冰激凌的是吗？卡雷拉斯啊，
0: 啊卡雷拉斯，
1: 哎，
0: 还不管谁撕吧，
1: 谁撕吧。
0: 到意大利
1: 啊，
0: 我这扮相又得变了，
1: 这回怎么办呀？
0: 黑皮鞋
1: 啊，
0: 黑西裤，
1: 呀呵，
0: 白衬衣
1: 啊，
0: 燕尾服，
1: 呀呵，
0: 大背头
1: 啊，
0: 往城墙上这么一坐
1: 啊，
0: 他就得这么唱
1: 啊。
0: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

0: 哎呀，真好！哎，对了，那司马懿念白怎么办呀？
1: 要说我这意大利的司马懿念的最经典，
0: 怎么念的？
1: 诸葛亮啊，你看你们寡样子，你看你
0: 还是陕西的呀。

0: 道喜道喜道喜，
1: 就动嘴就完了，道喜就完了。
0: 哎呦，我是不是得意思意思？
1: 你这话问的就多余。
2: 咱俩这关系，你要不意思意思，那显然你多不够意思，是不是？
0: 你看，这么就到正经八百的时候，该上台不上台，你说忙我什么呢？这不快结婚了吗？正到处散呢，散发请柬呢。甭管认识不认识啊，走到十字路口啊，敲着那车玻璃，当当当，来一张，跟那发小广告的似的。您瞧那倒霉模样，您看，
1: 各位，哎，您来一张，来一张，怎么
0: 样啊？我没说错吧？
1: 哎，
0: 干点正事儿吧啊！
1: 挑我眼了，这是，兄弟，哎，啊、你那我给你单背着，
0: 你瞧还挺精美。
1: 那是，你是贵宾，
0: 干嘛呀、啊？
1: 嗯，
0: 请我当新郎啊？
1: 哎。我结婚，我请你当新郎，像话吗？请你当伴郎。
0: 哦，半个新郎。
1: 兄弟见面分一半，怎么着？别逗，行不行？
0: 对，不容易啊，快四十了才结婚。
1: 嘿，
0: 给你道喜，道喜，道喜，道喜，道喜，
1: 就动嘴就完了，道喜就完了。
0: 哎呦，我是不是得意思意思？
1: 你这话问的就多余。
2: 咱俩这关系，你要不意思意思，那显然你多不够意思，是不是？
0: 意思意思意思意思
1: 意思
0: 意思意思。
1: 我能饶了你吗？
0: 嗯
1: 啊，对不对？哎，哎，
0: 啊，行了，来、嗯、来来来啊，好，回去看去吧。
1: 哎、
0: 啊、
1: 哎，
0: 回去
1: 多少你就搁兜里边，
0: 回去吧，
1: 真逗。
0: 回去看。
1: 哎，就二百啊？啊，你这
0: 啊，这是我全部家当，都给你了。
1: 不能，你咱俩这关系，二百块钱你拿得出手吗？你
0: 没了演出服，你说这能装多少？
1: 你屁兜有钱？
0: 啊，
1: 你屁兜，我知道你搁哪儿的钱，
0: 这都知道，
1: 多新鲜，我了解。

0: 接你啊！
1: 好嘛，
0: 赶紧，嘛呢？
1: 这就是一张警察开的罚单，要不然你替我，
0: 我替你交了去啊！我就一分都落不着了，知道吧？
2: 像话吗你？
1: 不是扎着行不行？先扎着，先扎着，先扎着。
0: 什么都扎着。我跟您说啊，两年以前玩斗地主差我五块，到现在还没还我呢。我告诉你，
2: 这扎
1: 你这记性也太好了，还没忘呢。
2: 来就是
1: 小心眼儿，这人到那天给你不就完了吗？你说你哪天接？
0: 什么呢？我那请柬都写着呢啊！一看你就没拿我当回事儿。我告诉你，
1: 看看啊，好。滋
0: 哎，
1: 滋滋，
0: 你老滋什么呀你？怎么回事？
1: 不是您这字儿也太难认了。
0: 怎么了？这是我专门找人写的草书。
1: 这是定吗？
0: 哎呦哈，你别分开了读啊！
1: 行，那我就猜着念了啊。
0: 你把它连起来读就行了。
1: 滋定于
0: 哎，
1: 2012年。9月8日，在八宝山举行结婚庆典。
0: 哇！
1: 你胆儿不小啊！
0: 你看准了，八宝仙，那个是仙。
1: 你嚷什么呀？
0: 废话，
1: 不就差一粒人吗？
0: 你差一粒人，我婚礼改葬礼了，
1: 那就对了。
0: 怎么还对了？
1: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嘛。
0: 哎，他这儿等着我呢，嘿。
1: 你呀、啊，跟我那同学一样。
0: 同学怎么了？
1: 结婚之前啊，信心勃勃；结婚以后怎么样？
0: 怎么样？
1: 人都说七年之痒
0: 啊，七年倒是个危险期。
1: 俩人没七天就开始痒了。
0: 是啊。
1: 后来一块儿看养生大讲堂、
0: 啊，
1: 听一位老中医说呀，
0: 说什么呀？
1: 痒是由内热引起的。得想办法把火散出去。
0: 哦，
1: 俩人真听话。
0: 怎么样？
1: 第二天就散伙了。
0: 啊，离了。
1: 不要被爱情蒙住你的双眼，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0: 你别老说坟墓啊，没这坟墓，你打哪儿来的你？
1: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啊？这
0: 本来就是我跟我父母一块住，这行不行？
1: 哎，千万不成啊！
0: 怎么了？
1: 千万不成！
0: 怎么了？
1: 就这夹板气你就受不了啊？
0: 什么夹板气啊？
1: 你妈暴脾气，你媳妇儿沾火就着，一边虎视眈眈，一边河东狮吼。万一他们要是咬起来，你是拽着谁不拽着谁呀、啊？
0: 我们家整个动物园还咬起来干嘛？
1: 不是，再者说了，你妈的气你得受吧？你媳妇儿的气你得受吧？你就是双气囊啊！
0: 我整一破汽车啊！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只要他们能和平共处，我受点气我受点气。大老爷们儿，我怕这个我。
1: 你想的也太简单，
0: 这有什么复杂的？
1: 你媳妇儿是无极变速自动点火，知识的你跟四轮驱动似的
0: 啊。
1: 你妈是六气缸1.8T
0: 啊，
1: 对你进行涡轮增压。
0: 哇，
1: 你妈一数到你，那就算敞开天窗了。
0: 哎呦，
1: 你媳妇儿一数到你
0: 啊，
1: 那就算六碟 CD 是没完没了。
0: 您听听，
1: 你刚想调和期
0: 啊，
1: 你媳妇儿从左边给你一千斤顶
0: 啊，
1: 你妈从右边给你一保险杠，
0: 那我只能自动挡了。我
1: 都拿你当排气管了
0: 啊，
1: 弄得你是油离配合不好，
0: 嗯、
1: 啊，方向盘把握不住，
0: 哎呦，
1: 刹车失灵 ，ABS 失效，你一头就栽进了坟墓。
0: 哎，好嘛，我到底没离开这坟墓啊。不是照你这么说，我就没地儿住了，是怎么
1: 着？哎呦，没地儿住还好啊！
0: 啊，
1: 关键结婚以后媳妇儿的气你受不了，
0: 还能给我什么气儿受啊？
1: 这结婚以后
0: 啊，
1: 你要在马路上再看两眼美眉，
0: 嗯，
1: 再瞧你媳妇儿，
0: 我媳妇儿能什么样？哎呦，慢点！
1: 哎呦，哎呦，哎呦，眼睛看哪儿呢？
0: 啊，
1: 眼睛看哪儿呢？
0: 哥，
1: 你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0: 这女人怎么难缠？我告诉你。
1: 这只是初级阶段，
0: 高级什么样啊？
1: 结婚以后
0: 啊
1: 啊，家里的这个活你得全干，
0: 我
1: 包括丈母娘家的，
0: 是啊，
1: 哎，媳妇儿的话全听，
0: 哎呦，
1: 包括说错了的，
0: 你瞧瞧
1: 啊，家里的这个钱啊，
0: 啊，
1: 挣的钱全都得交，
0: 全交啊，
1: 包括马路上捡来的，
0: 哎呦呵，
1: 家里的剩饭全吃，包括馊了的，
0: 嚯、啊，我跟狗都一样，我告诉你。
1: 这您要结了婚，
0: 我这八宝仙弄不好真成八宝山了啊！
1: 所以说嘛，
0: 哎呦，
1: 我觉得你从心里到生理

0: 还都有待于完善。
1: 我先闪闪吧，我啊，闪闪。
0: 那这婚你还
1: 谁还敢接吗？谁敢接？我不敢接了。
0: 那这请柬？
1: 哎，对，走走走走走。
0: 那我那份子
1: 啊，对，这份这给你，自己交罚款去啊，自己交去。
0: 这多不好意思！那什么，哥，别往心里去啊！我就是这么一说。
1: 不，兄弟
0: 啊，
1: 你这提醒的非常及时，我是得好好的，我琢磨琢磨这事儿。这么多麻烦事儿，
0: 我给您说点高兴的事。
1: 没什么让我高兴。
0: 当然有了。
1: 没。
0: 我儿子，您大侄子，礼拜日办百天儿。
1: 怎么着？这小这么快都一百天了
0: 啊！喜事儿吧？
1: 真是大喜事，兄弟，我给你道喜，给你道喜，道喜，道喜，道喜。
0: 不是光道喜就完了？
1: 哎，我是不是得意思意思啊？
0: 这你要不意思意思，这多不够意思啊，是吧？
1: 意思意思意思
0: 啊！
1: 哎，看到没有？
0: 嗯，
1: 一千，怎么样？
0: 不是，
1: 来吧。
0: 不是，这太不好意思了。
1: 哎，事儿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0: 那什么，那礼拜天我就等着您了。
1: 你放心，这百岁酒我肯定喝，
0: 不见不散。
1: 就这么着，
0: 那就这么着，
1: 没问题。
0: 一
1: 走，
0: 二，
1: 真是。
2: 300-400，
1: 您瞧人家，孩子都一百天了，您得瞧我这儿。不对呀、啊，他把我搅黄了，弄得我一千，这边够损的。哎，李伟健，你给我回来！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发红包记住数字要有爱意，
9: 这我可会了。我一般都发红包5块2毛1，走你省事儿。
8: 哎，那我问你一问题啊、
9: 嗯、
8: 这个女生啊都是善变的
9: 哦，
8: 如果聊着聊着天儿、突然间跟你说，
9: 说什么？
8: 好了，晚安，我睡了。你回什么？
9: 回微信我就回晚安宝贝儿，打开王者荣耀我就上来来2把
8: 送伟吉。

0: 你等会儿，等会儿。
1: 嗯，
0: 好吗？你说的啊，睡了，睡了，我不能玩会儿游戏吗？我
1: 这个时候不能说晚安了。
0: 那应该
1: 翻开脱单手册，
0: 哦，
1: 就上面写着呢。
0: 写着
1: 到女朋友说了啊，好了，我睡了，晚安。你应该说，
0: 嗯，
1: 哟，宝贝儿，怎么了？今天怎么这么早就睡了？不开心吗？真的不开心？你跟我说说，我陪你好吗？这么说啊？
0: 哦，还得这么说。
1: 再来一回。
0: 得陪他。
1: 嗯。
0: 哦。
1: 好了，我睡了，晚安。
0: 你不开心吗？这样你跟我说说，我陪你好吗？我不玩游戏了。
1: 没事儿。
0: 没事儿。晚安，宝贝儿。
1: 哦。
0: 记得喝热水哟。
1: 哦。
0: 你生气了？
1: 没有。
0: 那你睡吧，晚安，宝贝儿。打开王者荣耀，嘿，这人就能玩了。
1: 哎，你就活该单身。
0: 不是，你给我的这问题我都照样回答了。
1: 我跟你这个时候不能说晚安。
0: 那说什么呀？
1: 这个时候女孩的内心戏是这样的。
0: 哪样的？
1: 居然跟我说晚安
0: 啊！
1: 我语气不对都没发现吗？
0: 没发现。
1: 我生气了都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啊。我说晚安就晚安。
0: 嗯，
1: 平时让你少吃点，没见你这么听话呀。
0: 把这想起来了。
1: 你就不知道问问我。
0: 问什么呀？
1: 早上吃的好不好？
0: 哦，
1: 中午吃的饱不饱？
0: 是。
1: 晚上吃的炒不少？炒那肉丝老不老？
0: 我的天哪。
1: 发的工资高不高？
0: 嗯，
1: 养那多肉交没交？身上肥肉掉没掉？订的快递到没到？
0: 火。
1: 哎，就这些你问我了吗？
0: 我问得着吗？我哪想得起来问这些呀？我
1: 你的难道你就不知道问问我吗？
0: 不是不是不是，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回答？
1: 好好办呀，这问题
0: 怎么办呀？
1: 买个包。
0: 买。哦，掏钱呐，就直接掏钱买包。
1: 花钱你都不会花？
0: 花钱怎么不会花了？
1: 逢年过节你得送礼物吧？
0: 那都得送礼物。
1: 而且对于女生来说，
0: 啊，
1: 对于忌日非常的敏感。
0: 纪念日，
1: 他得跟你说呀。
0: 啊，
1: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日子。
0: 哦，
1: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牵手的纪念日。
0: 嗯，
1: 今天是你跟我表白100天，相爱80天，买对戒90天，买情侣装的纪念日。他说这个就意味着你要掏钱包买礼物。
0: 又得掏钱。而且这么说吧，
1: 嗯，
0: 我最不会买礼物。
1: 你翻开脱单手册呀。
0: 都有的教吗？
1: 当然了。
0: 那比如说
1: 买礼物有4点。
0: 哪4点？
1: 一，少女心。
0: 不知道。
1: 二，时下流行。
0: 不清楚。
1: 三，心仪已久。
0: 不了解。
1: 四，以上都不知道，直接给钱。发红包记住数字，要有爱意。
0: 这我可会了，我一般都发红包，5块2毛1，走你，省事儿。
1: 宋伟杰 out。
0: 你别，怎么又出局了？我
1: 不是你，你就你那抠抠搜搜那样还发5块2毛1？
0: 怎么了？
1: 你怎么不发13块1毛4呀？
0: 我微信里哪有那么多零钱呀？我
1: 你就单着吧，你找什么对象啊？
0: 不是
1: 我跟你说了吗，你给卡转账不都行吗？实在不行拽20000块钱在他面前花了吗？
0: 这给钱多俗啊。
1: 那你就带着他亲自去买礼物。
0: 买礼物？逛街呀。
1: 逛街啊。
0: 哦，
1: 带着逛街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所有的神态心理动作语言只能归结成一个字。
0: 哪个字？
1: 买买买。
0: 哎呦，我钱包都疼得慌。
1: 而且还有一点
0: 啊，
1: 你啊要时时刻刻的看着你的女朋友。
0: 看着她？
1: 对，你得看着她。
0: 哦，那不行。
1: 怎么呢？
0: 我得看路啊，我得看路。
1: 那就会变成这样。
0: 哪样啊？
1: 你看谁呢？
0: 我看路呢。
1: 谁是路啊？
0: 谁是？
1: 是她不是？
0: 不是。
1: 就你们公司新来的小姑娘叫小路吧？
0: 谁呀？
1: 我跟你说，腿到这儿我就知道。
0: 你等会儿，都别说，别的都不重要了啊，我就问问这腿到这儿的得什么样啊？圆规呀，啊，
1: 你就说是不是吧？
0: 不是，我看路不明白吗？路脚下的路，看清楚。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路，
1: 你这歌跟永志学的吧？
0: 你甭管跟谁学的，路。
1: 反正你这个时候，我的意思是说
0: 啊，
1: 你一定要时刻关注他。
0: 哦，
1: 比如说啊，他看见哪件衣服了，
0: 嗯，
1: 眼神不对，一放光，
0: 是，
1: 立马就得说话。
0: 说什么呀？
1: 宝贝儿，去试这衣服去。
0: 试衣服，
1: 特别符合你的气质。
0: 哦，
1: 试完衣服出来，一定要顺着他说。
0: 哦，还得顺着说，这我没问题啊。
1: 咱们再来一回。
0: 再来一回。
1: 老公，老公，你看我这衣服好看吗？
0: 好看。

0: 奶奶，你听我说。
1: 你怎么认怂了？
0: 我得解释清楚了，不，这么说也不行啊。
1: 你不能说他胖，
0: 那怎么办呀？
1: 减肥对于女生来说是一辈子的必修课。
0: 是啊，
1: 你经常会看见两个女生啊这么聊天。
0: 怎么聊啊？
1: 小丽，小丽，咱们去吃饭吧。哦，不吃了，人家最近都胖了又减肥嘛。
0: 嗨，
1: 咱们吃火锅。那吃完这顿再减吧。
0: 还真都是这样，
1: 所以她自己觉得自己胖，不能让自己的男朋友说。
0: 哦，
1: 你得这么说。
0: 怎么说？
1: 不胖，一点都不胖，这衣服就跟量身定做的一样。
0: 哦，
1: 就跟你买的是一模一样。
0: 嘿，
1: 哎，我就喜欢你这种萌萌的、肉肉的、可爱的感觉，我就这么一阵一阵的喜欢你。
0: 我的天哪！不过说实话啊，聊了这么半天呀，我也算明白了。我给你总结一下，你脱单手册。就三点。
1: 哪三点？
0: 一哄二骗三花钱，没别的。
1: 我跟你说
0: 啊，
1: 有了我这脱单手册，
0: 是
1: 你就再也不用愁找女朋友了。
0: 哦，
1: 你就拿着这手册呀骗姑娘去吧。
0: 是啊，
1: 可不嘛。哎，
0: 来电话。哎，小鹿啊。哦，你今儿加班啊？我接孩子呀。哦，那我赶紧去吧，赶紧去吧。
1: 合着就我单身呢，
2: 知道吗？我本来天生胆儿就小，看见什么都害怕。你别吓唬我好吗？
3: 我没吓唬你啊。
2: 哎，这是什么呀？
3: 什么？
2: 好吓人呢。圆圆的，绿绿的，一脑袋卷毛，那是什么呀？
3: 这是白菜呀。什么样的男生都能搭配吗？
2: 都能搭配。
3: 哎，那你看这种男生能不能搭配啊？
2: 哪种啊？
3: 就这种男生。这种。
2: 再把这个女神训练手册第一章第一节
3: 啊，
2: 有一种女神能跟你搭配。
3: 什么女神啊？
2: 叫霸道女神。
3: 霸道女神？
2: 霸道女神。
3: 什么叫霸道女神？
2: 就是女汉子。
3: 女汉子能搭配娘娘腔吗？
2: 当然能搭配了。
3: 是吗？
2: 那这样咱表演一下
3: 啊。行，
2: 来一回。
3: 行啊，
2: 你来这个
3: 娘娘腔，
2: 我来这个霸道女神。
3: 咱们现在开始。
2: 咱现在开始啊。
3: 好，
2: 哟哥。
3: 啊，
2: 干嘛去呀你？
3: 你干什么？
2: 跟我玩去你！
3: 不要这，
2: 跟我玩去你！玩去！
3: 不要不要不要！
4: 你干什么老打人家？
2: 闹疯了你！
3: 你干什么老打人家？
2: 玩去啊！
3: 去，我们去逛街吧。
2: 逛街
3: 啊？
2: 那不刺激。
3: 那你说什么刺激？
2: 真人 CS。
3: 哎呀，不去！
2: 不去！
3: 我。我不去，不去就不去。
2: 我去，你怎么这样了？
3: 我也不知道，我体内有一种洪荒之力就爆发出来了。
2: 那就这样吧，
3: 啊，
2: 我先陪你逛街。
3: 那逛完街，我陪你去打 CS。
2: 那就这么着了，
3: 么么哒
2: 哒。
3: 哒呢？
2: 你看是不是强的不带那么强，弱的不带那么弱。
3: 对，
2: 只有这样的两方糖甜甜蜜蜜，你恩我爱，海誓山盟，没羞没臊的永远在一起。
3: 好，老有这没羞没臊。
2: 哎，
3: 行，这种能搭配。
2: 对，
3: 哎，你说这种还能不能搭配？
2: 哪种啊？
3: 就这种。
2: 哪种？疯子。
3: 哎，怎么疯子又出来了？
2: 干嘛呢？这是？
3: 这叫直男癌。
2: 啊，直男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大男子主义特别强盛的男性。
3: 对了，
2: 这种啊，男性在我这个女神训练手册里第二章第一节，有一种女神能跟你搭配。
3: 什么女神呢？
2: 叫萌萌女神。
3: 什么叫萌萌女神？
2: 就是咱们俗语说的萌妹子。
3: 哦，这能搭配吗？哎，
2: 当然可以了。
3: 再来一回。
2: 再表演表演。
3: 好。
2: 好吓人呐。
3: 这叫什么话？
2: 这是哪家动物园门没关好把狗熊放出来了？
3: 这是怎么说话？
2: 你好。
3: 你好。
2: 你知道吗？我本来天生胆儿就小，看见什么都害怕。你别吓唬我好吗？
3: 我没吓唬你啊。
2: 哎，这是什么呀？
3: 什么？
2: 好吓人呐。圆圆的，绿绿的，一脑袋卷毛，那是什么呀？
3: 这是白菜呀。
2: 这是什么呀？
3: 什么？
2: 特别瘦，一脑袋长卷毛，还拿着大顶，那是什么呀？
3: 这是墩布。
2: 这是什么呀？
3: 话筒。
2: 这是什么呀？
3: 灯。
2: 这是什么呀？
3: 地板。
2: 这是什么呀？
3: 我。
2: 好吓人呐。
3: 我有什么可怕的呀？
2: 打小我最怕黑熊怪了。哎，
3: 谁是黑熊怪？您让各位说说，我像黑熊怪吗？我的宝贝袈裟。

0: 成这样了你？你、啊、不原谅你了。
1: 哎呀，别生气了。
0: 那这样吧，啊，你亲我一下，我就原谅你。
1: 真的吗？嗯，没问题。
0: 你要亲不够一炷香，我算你非礼我。
1: 那也行。
0: 蚊香。
1: 蚊香啊，嗯，那玩意一圈一圈一圈点半宿，亲完我嘴都肿了，
0: 亲不亲？
1: 我不亲，
0: 亲不亲？
1: 不亲，
0: 亲不亲？
1: 不亲，不亲，不亲，不亲，不亲，不亲，火！哎呀，你再说这种男生
0: 哪种
1: 能搭配吗？
0: 哪种？
1: 就这种，
0: 傻子，看见了吗？
1: 怎么又傻子了呀？
0: 干嘛呢？这是？
1: 这叫宅男
0: 哦，宅男。宅男在我这个书里第三章第一节有一种女神能跟你搭配，
1: 什么女神啊？
0: 叫贴心女神。
1: 什么叫贴心女神呢？
0: 就是出门带着三把刀，或
1: 者女侠啊，青龙偃月刀。
0: 不是，
1: 那么什么刀呢？
0: 刀的刀、哎、
1: 刀的刀。
0: 哎，你吃饭他叨叨叨，你喝水他叨叨叨，你睡觉他叨叨叨，你干什么他都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
1: 我这长一机关枪的嘴。
0: 你好。
1: 哎，你好。
0: 你特别好
1: 啊。是
0: 你特别特别好。你怎么那么好呢？你
1: 我也觉得我挺好的，嗯，咱们
0: 去哪玩啊？
1: 都行。
0: 你怎么不明白呢？你得跟我出去玩，我会开心快乐。但是你要不跟我出去玩，我不会不开心快乐。但是你要跟我出去玩，我开心快乐，也不是事。你跟我出去玩，我开心快乐，还是你不跟我出去玩，不开心不快乐。总之就是你跟我出去玩，我才会开心快乐。你明白了吗？你。哎呦，我这意思你。
1: 你也别叨叨了，但是你就说一地儿，我就准跟你去。
0: 那我问问你，你会骑马吗？
1: 嗯，不会。
0: 那不会骑马、啊、
1: 我天天都不出门，我哪会骑马、啊、
0: 你真不会骑马、啊、
1: 真不会。
0: 那咱骑马去吧、
1: 哎、那你还问我干嘛呀？
0: 这不贴心关爱你吗？
1: 贴心了。
0: 咱们骑马好不好？
1: 啊，骑马行。
0: 骑马特别的不错、啊、哎，在这个电视剧里面大草原上、嗯、我骑着马，马骑着你、哎、咱们三个人呢
1: 在、这个、我背着你们俩、嗯、
0: 背着我们俩像话？
1: 得咱俩骑着马，
0: 得咱俩骑着马、哎、你在前头我在后头，
1: 对，
0: 咱们驰骋在草原之上，来到了这个悬崖边上、啊、到悬崖边上你要跟我求婚，你
1: 求婚，我
0: 求婚，你求，你骑马你找那感觉，让那些骑马你找那感觉，你要求婚你冲我说，亲爱的我爱你，我爱你，我特别爱你，你嫁不嫁给我？你要不嫁我死你，到底嫁不嫁？嫁不嫁？嫁不嫁？然后我说
1: 嫁。我明白过来了啊！你嫁不嫁给我，我都得死啊！
0: 把你摔着了呀？
1: 有悬崖边上喊嫁的吗？
0: 你把你摔坏了吧？你把你摔坏，我很难过，你知道这事儿也赖我，确实有我的责任，你知道吗？
1: 也不赖你，
0: 不赖我啊？还赖别人是吗？
1: 没有，
0: 你心里还有别人是吗？你心里还有别人，你还跟我约会，你这人怎么这样？你给我解释，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
1: 我
0: 他都不想解释了，他
1: 你没让我说
0: 呀？你怎么这样呢？你倒给我解释，你说，你说，你倒是说，你说，
1: 我说什么呀？我说啊，不过从你举这三个例子呀，
0: 是是，
1: 我感觉了，嗯，把这三种女神的优势、啊、特长集中到一起、哦，那就是真正的女神，
0: 行吗？这样
1: 没问题。
0: 那咱再表演表演，
1: 行啊，
0: 再来一来啊！你演你自己，
1: 没问题。
0: 我就演这个三合一，
1: 行。
0: 咱们构建一个场景，
1: 什么场景呢？
0: 两个人约会吃饭
1: 啊，这倒常有，
0: 好不好？
1: 行，
0: 咱们开始，
1: 开始。
0: 哎，你好，
1: 你好。
0: 知道吗？啊，我这人胆儿本来天生就小。哦，哎呀，这是什么呀？
1: 什么呀？
0: 绿绿的啊，还有好多条腿儿，一直在床，就蠕动，蠕动，蠕动，虫子，哎、好吓人啊！
1: 行行行，你呀、啊，你别这么一惊一乍的，啊、没人喜欢这样的、啊、霸道女神。
0: 虫子啊，
1: 嗯，吃？哎，不吃，
0: 吃不吃？
1: 不吃不吃，
0: 你吃不吃？
1: 不吃不吃
0: 不，不吃我吃、啊。
1: 好，他吃了。贴心女神，
0: 哎呦。哎，饭来了，特别好。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慌。好好吃饭，知道吗？这么多菜，你赶紧吃。你先吃点水煮鱼，水煮鱼特别好，
1: 辣嗓子。
0: 那咱吃点大腰子，大腰子不错，大腰子不
1: 太腻。
0: 那咱喝啤酒，啤酒能解渴，
1: 胀肚。
0: 那你想吃什么呀？
1: 你点了半天，你就吃吧，我一个都没点。
0: 凭什么我点就得我吃？
1: 你
0: 凭什么我点就得我吃？得你吃啊！你吃，你吃，你吃，你吃，你吃，你吃啊！
1: 我这吃什么呀？我吃。我跟你说，你在这叨叨叨叨，我走了啊！
0: 别走，别走，别走。
1: 你瞧，又萌萌女神了，别走就一块吃。
0: 这没法吃啊，怎么吃？没法吃啊，
1: 没法吃。点这么多，
0: 你吃啊！
1: 你再这么嚷嚷，我走了啊！
0: 你别走、
1: 啊，别走，一块吃，
0: 没法吃、啊，
1: 没法吃，点这么多，
0: 你吃啊！
1: 你再嚷嚷，我真走了，
0: 你别走、啊，
1: 别走，一块吃，
0: 没法吃、啊，
1: 没法吃，点这么多，
0: 你吃啊！你
1: 一会儿一遍我就走了，
0: 你别走、啊，
1: 别走，一块吃，
0: 没法吃、
1: 啊，没法吃，点这么多，
0: 你吃啊！你，哎，
1: 你怎么意思你？
0: 你知道吗？刚才你们俩一喊把我吓坏了，我很难过，你知道吗？怎么了啊？我就这么喊，怎么着？你知道吗？刚才我看见虫子，我都很害怕。那虫子还是我吃的，你知道？哎，你们俩别闹，别闹啊！你们俩千万别闹！我这个人，嘴本来就碎。我跟你说，你们俩刚才他刚吃什么都行，你到底吃啊？你吃，吃吃吃！
1: 您这变女神了，
0: 我这就不是人了呀！
1: 别说了，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

0: 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3: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正坐的时候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问，100-70等于多少啊？怎么还开震动了呢？
6: 站在这个舞台上，您最大的愿望是？
7: 我呀？
6: 啊，
7: 那个，我想当爸爸。
6: 干嘛？这是一个新职业是吗？这是一个
7: 新职业干嘛呀？
6: 什么叫想当爸爸呀？
7: 我想要个孩子。
6: 啊？
7: 干嘛这么吃惊？
6: 您想要孩子？
7: 啊，对呀。
6: 想好了吗？
7: 我想好了，早就想好了。我跟你说，我要是有了孩子，朋友们，什么事儿我都不干了。
6: 干嘛呀？
7: 我天天在家陪孩子。
6: 哎呦，
7: 你想想啊，有一个迷你版的小晨曦，哎，在我们家里头跑过来跑过去跑过来，哎，啾，哎，你走走哪玩多好玩？
6: 多好玩！你让大伙儿听，他儿子是耗子，你看看。
7: 你儿子是耗子？
6: 什么动静啊？
7: 就是可。
6: 再者说。有孩子是你想象中那样吗？
7: 啊！
6: 再说要孩子那么容易吗？
7: 哦，是啊。
6: 你以为那孩子拿开水一烫就出来了？
7: 拿开水一烫，
6: 电视剧里面都这样吗？
7: 啊！
6: 来不及了，要生了，快打盆开水！
7: 哎呀，
6: 把剪子递我，用力，用力，用力呀！陈公公
7: 啊，
6: 是个阿哥，
7: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您听听。你少看点那轻功戏吧！
6: 我告诉您说，哥
7: 啊，
6: 这方面我可有经验
7: 啊。是是，
6: 有孩子可不是你想象中那样，孩子一出生，一系列的麻烦全来了，知道吗？
7: 要孩子有什么可麻烦的？
6: 起名字就是个麻烦事。
7: 起名字有什么可麻烦的？那我爸爸给我们家那孩子早起好名字了，
6: 孩子没出来，名字都起好了。
7: 当然了，我爸爸哎，为了给我们家孩子起名字
6: 啊，
7: 字典都翻烂了。
6: 嚯，叫什么呀？
7: 陈字典呢？
6: 你爸就看一皮儿吧，你爸。
7: 嗯，
6: 得亏看的是正面，看反面，你儿子也叫陈15.8，你儿子就。

0: 定价了是怎么着？
1: 我跟你说，有了孩子以后，每天能闹得死你，你信吗？
0: 那有什么可闹的？
1: 你甭说别的啊，每天早起带孩子出门就是一要命的事儿。
0: 是啊，
1: 你看，你以为现在出门那么简单呢？啊，你把门打开，哎，把你放出去，把门关上，就完了。
0: 干嘛你遛狗呢？还给我放出去？
1: 完事省事儿吗？
0: 那孩子怎么样？
1: 你知道你们家陈15.8块？
0: 我儿子叫陈字典。
1: 对对对，陈字典长大以后什么样吗？
0: 什么样啊？
1: 跟你学学啊！哎哎，点点，点点快出来上学了。
0: 哎，这不挺好吗？
1: 时间来不及了，快点！哎，陈字典，
0: 哎，叫吧，
1: 快点！哎呦，几点了？哎呀，迟到了，不知道，快出来穿衣裳来！
0: 对对，
1: 快穿鞋，别穿你妈的鞋，穿你自己的鞋！哎呀，我孩子真淘气，把枪放下！哎。把枪放下，
0: 还有枪，
1: 上学带枪干嘛呀？哎，爸爸爸爸爸爸，嗯，我要报杀父之仇。哎呀，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放了学再报行吗？哎呀，让爸爸活一天成不成？过来穿衣裳吧，宝贝儿，快过来穿衣裳，把这毛衣套好了，羽绒服拿来，这站好了，爸爸给你拉拉锁啊，站好了，哎，你这手躲开，你这抬脑袋就是夹你嘴。哎啊，给你身上就这么费劲，你这么你站好了，别动。哎呀，走你！哎呀，
0: 你拉锁头都拽下来了。
1: 那什么，今儿上学别脱衣裳了啊！
0: 哎，好嘛，
1: 嘿，哎，爸爸爸爸不行，嗯，我不能穿这个。
0: 为什么？
1: 今儿星期一，我得穿校服。
0: 哎呦，得白穿了又。
1: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哎呀，
0: 啊，造孽！
1: 早干嘛造孽呀你呀？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噔，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别打了，别打了，您还乐呢？您没注意到，那是我儿子，那是。
1: 我说咋这么顺手呢？
0: 什么叫这么顺手？我儿子干嘛使这么大劲呢？哎呦，别踹了，别踹了啊！哈，像话，那孩子小，你知道吗？
1: 多着急，这是
0: 是着急啊！但是我跟你说，你的性子也急，你给我就不着急，
1: 没那个，哎，不可能，
0: 怎么？
1: 你有孩子十人长，你准着急，你信吗？
0: 我不着急。我有什么着急的？
1: 你要不去县城来一回啊？
0: 咱怎么来？
1: 好比说，我现在我就是陈字典，
0: 啊？什么？
1: 我就是陈字典，嘿。
0: 宝贝儿，啊，咱们爷俩第一次见面，让爸爸抱抱。干嘛？
1: 像话，我就扮演这个角色哦，让你感觉有孩子这一天的日子怎么过？你看你着急不着急？
0: 你放心，嗯，我肯定不着急。
1: 这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你来吧，
0: 来吧，
1: 咱就从我出门，早起出门，哎，开车带我上学开始。
0: 可以啊，
1: 好吧，
0: 咱这就角色变扮演了。
1: 来吧，来吧，
0: 来来来，
1: 来吧，
0: 哎，点点，哎，爸爸把这安全带给你系好。
1: 谢谢妈妈。
0: 哎，对。哈哈。你瞧我们家宝贝儿多喜庆！
1: 爸爸今儿我可开心了，
0: 为什么这么高兴？
1: 因为我今天穿的是校服，哦，
0: 校服。
1: 你看，白鞋、白裤子、白衣裳、白帽子，你看，
0: 哪个校服啊？这是。嗯，宝贝儿，坐好了啊！哎，爸爸准备开车了啊！
1: 走喽！呜，嗯，爸爸！哎啊，我给你讲个课文吧。
0: 背课文可以。
1: 课文，年夜饭。
0: 好，
1: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0: 宝贝儿，别背报菜名，爸爸这开车呢啊，安静一会儿好吗？
1: 好吧。哎哎，爸爸，你开的太快了，嗯，太刺激了，风驰电掣呀！
0: 你学李菁干嘛呀？没事儿你。你这孩子，你学点好。你学李菁干嘛？他是你爸爸呀！啊，
1: 我要报杀父之仇。
0: 怎么什么事儿都有这句呢？你呀，
1: 爸爸，你看到学校了，
0: 赶紧上学去。
1: 上学去喽！
0: 快去吧，
1: 报仇去喽！
0: 瞧见吗？复仇者联盟，
1: 校长好。
0: 啊，还有一校长，你这玩意儿，这一天不就过去了吗？这孩子这有什么呢？我没瞧出有多。什么毛病？怎么这模样就回来了？
1: 爸，我放学了。
0: 哦，放学了。嗯，赶紧去写作业。写完作业，那个，
1: 不想写作业。嗯，
0: 你不想写作业干什么呀？
1: 爸，我想让你跟我玩一会儿。
0: 那玩一会儿玩什么呀？
1: 玩一会儿，爸爸，咱俩演个《西游记》吧。
0: 啊，行，演《西游记》。
1: 我也孙悟空。
0: 你先等会儿，爸爸跟你说啊，你玩完以后咱们就写作业。
1: 行，我演孙悟空。
0: 啊，那爸爸演谁呢？
1: 你演妖精。
0: 啊，我演哪个妖精？嗯，
1: 爸爸，你演大黄蜂行吗？
0: 大黄蜂是妖精吗？
1: 是爸爸，大黄蜂是汽车精。
0: 汽车精，
1: 对，大胆的大黄蜂，你还不快快现车原形？
0: 哦，对， 公公扎腿，公公扎腿，变形，我是大黄蜂。嗯，
2: 怎么给爸爸来一幅啊？
1: 不是，大黄蜂，你违章停车了，哈哈哈哈哈哈！哎呀，你听你妈的，哎呀，干嘛？爸爸，你怎么还生气了呢？
2: 爸爸不生气，爸爸停错地儿了，行不行？你赶紧写作业去，行不行啊？啊，
1: 那我写作业您干嘛去？
2: 我交罚单去，我能干什么？我，你赶紧写。哦，这孩子你可，嗯，
1: 爸爸，嗯。这题我不会，
2: 刚写就不会，刚写就不会啊啊！拿过来，把题拿过来，爸爸给你看看。爸爸教你啊，嗯，你这题你能不会吗？啊，你这智商啊，全随你妈了。我跟你说，嗯，看着啊，爸爸教你啊。
1: 那妈妈在这时候，你也不敢这么说呀。
2: 你怎么那么讨厌呢？话多，这孩子。看题啊，这题多简单呢。嗯，问，嗯，100减70等于多少啊？嗯，怎么还开震动了呢？怎么还开震动了呢？这么简单的题你都不会吗？啊，这费死个劲了。从头看啊，从头看，咱们先看各位啊。嗯嗯嗯，0减0等于多少吧？
1: 零。
2: 对了。嗯，再看十位啊。0减7能不能减？
1: 能。
2: 什么？
1: 不能。不能
2: 怎么办？
1: 不能，不减了。
2: 不减了。不减了能不行吗？他不得借吗？不够不得借吗？啊，要跟谁借呀？
1: 跟爷爷借。
2: 跟爷爷借干嘛呀？
1: 跟爷爷借不用还呢。
2: 谁说跟爷爷借不用还？
1: 爷爷说你管他借钱从来都不还。哎呀，
2: 别提我的事，看题。嗯嗯，十位不够不得跟百位借吗？嗯嗯，借过来之后，10减7，嗯，是不是等于3？又开震动，10减7是不是等于3？
1: 是，哎，是
2: 十位的3加上各位的0，是不是等于30？
1: 是不是？
2: 回答我，是不是？
1: 是
2: 个屁呀！会了吗？
1: 会了，
2: 会个屁呀！会，这不全我一个人在这说的吗？把我急死了！再看下一题啊，宝贝儿，不着急，咱们再看下一题啊。
1: 不着急。哎呀，
2: 看这个啊，哎，说。王叔叔有100斤海鲜啊，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看着我，又看着我，我脸上有答案吗？我脸上是有答案吗？这不跟刚才的题一样吗？就加了海鲜俩字儿啊，好宝贝儿啊，你就不会了？你对海鲜过敏呢？是怎么着啊你呀？啊？哎呀，真把我气死了！你爷爷不就是卖海鲜的吗？你过来。这么说啊，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有多少斤？
1: 50斤。
2: 怎么还有50斤呢？
1: 爷爷卖剩50斤，奶奶卖剩的还多。
2: 没说他们俩偷秤的事儿，哎呀。我就问你，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有多少？什么毛病？这是什么毛病啊？这是没有海鲜了。
1: 不是，爸爸他偷不偷秤啊？
2: 偷秤！哎呀，你别给我提抽秤了！哎呀，没有偷秤的事儿了，宝贝儿啊，就是100减70得多少？
1: 忘了，
2: 这不刚教你的吗？
1: 刚忘的，
2: 你都记着什么呢？
1: 你借爷钱不还？哎呦，可把我急死了，可把我，爸爸这作业怎么写呀，爸爸？
2: 宝贝儿真难呐、啊，我是真难呐、啊，我呀，好宝贝儿啊，作业不重要了，咱们爷俩活着才重要啊！
1: 爸爸，
2: 你卖海鲜，你为什么要偷秤啊？弄得你孙子现在不会写作业，哎呀，爸爸呀！哎呀，
1: 哥，回来，不演了，淡定一会儿，看着我在这儿呢，哥。 让你说，
2: 兄弟，
1: 这个有孩子是不是跟你想象中不一样？
2: 太不一样了，兄弟，这孩子我不要了
1: 啊！不行不行，
2: 我不要了，
1: 不行你得要，
2: 我不要了，
1: 你别听我的哥，
2: 我
1: 别听我，你该要还得要，
2: 我不要，我爸爸偷秤，我不要了。
1: 不是，我跟你说，哥，嗯，我没别的意思，是吧？我都让你想明白，有孩子有幸福的一面，也有烦恼的一面，
2: 是是，
1: 都得接受啊，哎哎，是不是？你这么着，你听我的，你这想要孩子呀？
2: 想要，
1: 我给你出一主意，哎，我把我孩子借你两天。
2: 借不了船。
1: 哎，你跟嫂子，你俩在家，在家养养，你先适应适应啊。啊，适应这个环境，习惯了以后，有了心理准备，你们两口再样。
2: 啊，我先预练预练，
1: 好不好？这
2: 好好，太好太好。
1: 你跟嫂子说一声。
2: 行，那我跟嫂子说一声。
1: 哎，你
2: 哎呀，太好了。哎，哎呀，
1: 我一会儿下学就给你送去啊。哎哎，好嘞。哎哎哎，哎，媳妇儿啊，孩子已经成功的寄养出去了啊。抓紧时间订票，这回带着爸妈一块儿好好玩一玩，别忘了这次的任务，抓紧时间要二胎。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你姓什么呀？
9: 姓郭。
8: 姓郭？
9: 对，
8: 背黑锅的锅。说相声之前呢，我要把这两个同伴给您做个简单的介绍。
9: 哎，要介绍你可得先介绍我。在这个一个舞台上站着三位，属我最年轻
10: 啊。不不不，我应该认为还要介绍我，因为什么呢？我长你们几岁。
9: 不不不，要介绍一定得先介绍我，年轻就是资本。
10: 还是介绍我比较好。
9: 一定得先。
8: 行了行了行了啊，你也别招，你也别抢
10: 啊，
8: 应该先介绍你们俩谁。我这有个原则。
10: 什么原则呀？
8: 你们俩谁官大我先介绍谁。
10: 势利眼。
8: 对，我就这么点优点
10: 啊。
9: 我们这夸你呢是吗？
8: 行了，我先问问你们俩人啊，你们俩人这个谁挣得多呀？
9: 我刚问这个呢。
8: 你挣得多官就大呗。
9: 问挣多少钱呀？
8: 挣多少钱？
9: 我一个月呀、啊，6500。
8: 哦，您挣6500。
9: 6500。
8: 他6500。
10: 我比他少。
8: 您呢？
10: 差500啊。7000。
8: 不会算数是吗？嗯。你们俩谁级别高啊？
10: 我是八级。
8: 哦，您八级。
10: 哎，
8: 你呢？哼。
9: 俩四级，
8: 捣乱是不是？
9: 谁捣乱了？
8: 哎，你们俩人谁在观众心目当中的位置高啊？
9: 哦，你问这个
8: 啊？
9: 我告诉你，我跟观众心连心。
8: 好，
10: 观众跟我心连心。
8: 哎，你们俩谁是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哎、
9: 在我们单位，我说了算、
10: 哦。定点什么得我拍板。
8: 这俩是双胞胎。
10: 介绍谁不一样啊？
9: 就是的
8: 啊，
9: 随便。
8: 行吧，先介绍你吧。
9: 我介绍我。
8: 你站好了。
9: 可以。
8: 你姓什么呀？
9: 姓郭。
8: 姓郭。
9: 对。
8: 背黑锅的郭。
9: 有姓背黑锅那郭的吗？
8: 叫什么呀？
9: 郭威。
8: 哼，郭威。
9: 对。
8: 龟。
9: 你等一会儿
8: 啊，
9: 这名能别拼着念吗？
8: 怎么着？
9: 郭威。
8: 龟。你这名好啊。
9: 好什么呀？
8: 最大的特点。
9: 什么特点？
8: 壳硬。
9: 这跟名有什么关系啊？
8: 你多大了？
9: 28。
8: 28
9: 啊，
8: 长得跟82的。
9: 我这脸就这么老吗？
8: 说相声说多少年了？
9: 相声不多。
8: 嗯，
9: 10年。
8: 10年了。
9: 对，
8: 就说成现在这样啊。
9: 说成这样不能怨我呀，
8: 你净荒废时间了。你
9: 不话不能这么说
8: 啊。
9: 朋友们也都知道，人这精力是有限的，毕竟我在单位是个领导，上上下下大大小小事都归我管，这一分心啊，这相声就说不好。
8: 不是，
9: 因为这精，
8: 你怎么了
9: ？你这是？
8: 我听您的意思，您说您是领导，
9: 啊，领导啊。
8: 您这是领导啊？
9: 对呀、
8: 啊。哎呦，您领导，您怎么不早说呀？您
9: 怎么了？
8: 就我这也是，你说我这眼睛我怎么长的啊、嗯？你这么大个的领导。我愣没看出来。
9: 你们家领导都论大个儿大个儿的。
8: 我给您道个歉啊。对不起，郭叔叔。啊，
9: 你可比我岁数大。
8: 不，您官儿比我大呀。
9: 哦，就得这么喊。
8: 我重新给您介绍。郭叔叔贵姓？
9: 你不都说出来了吗？
8: 姓郭，姓郭，
9: 姓郭，
8: 姓郭。好
9: 好什么好啊？
8: 啊，
9: 背黑锅的锅。
8: 不是
9: 什么呀？
8: 您这锅，您是这个，您是，您是，郭沫若的郭。
9: 你瞧我这么会儿，我就变郭沫若的郭了。
8: 哎，您是郭沫若的郭。
9: 哦。
8: 您敢问您叫？
9: 郭威。
8: 郭威好、哦。
9: 别好了
8: 啊！
9: 郭威龟。我这名壳硬。
8: 啊不，您这个威，您是这个威猛的威。
9: 我是威猛
8: 哎，您是威武的威啊、
9: 哦、
8: 您这名太好了。
9: 怎么呢？
8: 您这名您既长寿又大补。
9: 是跟刚才有点区别啊。
8: 那个您高寿啊领导？
9: 干嘛我还高寿啊？28。
8: 28好。
9: 别好了。
8: 好，
9: 我长得跟82似的。
8: 不没有。
9: 什么没有、啊、
8: 您28，你古人说了。
9: 说什么呀？
8: 30而立，
9: 我28
8: 啊，您还差2年呢。
9: 嗯，
8: 您已经立得邦邦的了。
9: 什么词啊？差2年我就30而立？
8: 哎，您邦邦的了，
9: 你这会说吗？
8: 谢谢领导，领导您以后您一定多帮助我。
9: 啊、好，
8: 行，我听您的。您比那，您比老们咔着眼您强多了。
10: 好、啊，这，我怎么了？
8: 你闭嘴。哎，领导，
9: 嗯，
8: 我先跟他聊两句。
9: 啊、行行，
8: 谢谢您，谢谢您。站好了，你姓什么呀？
10: 姓郑。
8: 姓郑。
10: 嗯，
8: 不治之症的症。
10: 是这么解释吗？
8: 叫什么？
10: 郑健。
8: 郑健。
10: 嗯，
8: 正在犯贱。
10: 郑，我招你了啊！
8: 你多大岁数了？
10: 58了。
8: 58了。
10: 嗯，
8: 你完了。
10: 完了。
8: 完了。30当官，40撒欢，50打蔫，60冒烟，你快冒烟了。
10: 到他这快冒烟了，你一说冒烟不行，这不上级把一个单位交给我，咱也得负起这责任来呀。尤其这个单位人还不少，你说这8900号人，我一个人在这。什么意思这是？
8: 哎呦，真好，就是您说您也是领导啊。
10: 啊
8: 啊。 早吧，领导。您说我真是我，您怎么不早说呀，领导？我这眼睛，您说我怎么长的？我这眼没看见，我这眼我也瞎了，我也。我重新给您介绍吧。
10: 重新给介绍了。
8: 赶紧给您介绍。
10: 一听领导重新介绍了，来，
8: 您贵姓？
10: 姓郑。
8: 好。
10: 考什么呀？不至。

0: 是正的正，
1: 不是，您是那个正大光明的正，
0: 又改正大光明了，
1: 哎，正大光明，您叫
0: 正见，
1: 好，
0: 好什么呀？你不说了吗？正犯贱呢？呦呦，
1: 那哪个混蛋说的？
0: 有一个混蛋说的。
1: 您是这个健康的健，
0: 嗯，
1: 您正在走在健康的大道上，
0: 嘿，
1: 哎，
0: 哎呦，
1: 高寿。
0: 哪没高寿？58了。
1: 好，
0: 好什么呀？都快冒烟了。
1: 你别整，别整。您58，不是我奉承您
0: 啊。
1: 您58，您就属于少年得志。
0: 对，你先等会儿吧。58是少年。
1: 少年啊。
0: 那这中年得多大岁数啊？
1: 中年74。
0: 谁规定的？
1: 不是谁规定的。我们老团长74岁死的。
0: 啊。
1: 悼词上写的特清楚。
0: 嗯。
1: 中年74岁，
0: 这那是哪个钟啊？
1: 您甭管哪个钟，
0: 嗯，
1: 反正您就是正大光明，活得倍儿棒。
0: 嘿，词儿全变了。
1: 您多帮着我。
2: 过来，过来，过来。
1: 哎，您稍等。
2: 你别光问我们俩了
1: 啊！您说，
2: 问问你吧。
1: 哎，您说，
2: 你贵姓啊？
1: 我嗨，我还贵姓干嘛呀？您就问我姓什么不是吧？
2: 对对，你姓什么呀？
1: 我姓什么
2: 啊？
1: 您领导决定吧。
2: 你姓什么？有领导决定的吗？
1: 是，那您猜，
2: 我猜。
1: 哎，您一猜，您准能猜出来。
0: 嗯，
2: 我猜。
1: 哎，您猜，
2: 那我可猜了啊！
1: 您大胆猜。
2: 跟我猜啊！我猜你姓彪。
1: 我姓什么玩意儿？
2: 姓彪。
1: 我姓彪。
2: 对不对？
1: 对
0: 啊，
1: 对，我姓边，
2: 姓边
1: 啊，
2: 姓边，
1: 姓吧，
2: 姓哪个边呀？
1: 就姓您说这个边呀，
2: 姓我说这个边，
1: 您说这边
2: 怎么写呀？
1: 怎么写呀？反正不太好写。
2: 我来，
1: 边边就是边是上面是个草字头，下边是血宝盖。这边是个反文，中间是个土堆，下边是四点底。
2: 这段念什么呀？
1: 我哪知道念什么？
2: 你说这个，你姓边，你不会写？
1: 就是边。您贴过膏药吗？
2: 膏药贴过。
1: 哎，膏药撕开了，往您这儿一贴，边。我就姓这边。
2: 哦，你就姓这边。哦，感情这点我看出来了，朋友们啊，这是一贴小膏药啊，这是。
1: 谢谢您，以后您就叫我小
2: 彪。哦，小彪，小彪就是你。
0: 哎，我猜你可不姓彪。
1: 哦，那您说我姓？
0: 我猜你姓温儿。
1: 温儿，
0: 对不对？
1: 温儿，
0: 嗯，
1: 彪，我们家这姓儿够缺德的。
0: 你先说对不对吧？
1: 对呀。
0: 对。
1: 当然对了，
0: 啊，小温儿，
1: 哎，小温儿，
0: 我问问你吧，
1: 哎，您说，
0: 你今年多大了？
1: 我多大了？
0: 啊，
1: 您领导拍板吧，
0: 这也领导定
1: 啊？对呀，您看我多大？
0: 我看你啊，
1: 您猜啊，
0: 80。
1: 我
0: 嗯，
1: 80了，
0: 对不对？
1: 对，
0: 对
1: 对，昨天我刚过80大寿，
0: 哦，
1: 那几位都请了，忘请您了。
0: 嘿，
1: 明年过生我见您。
2: 快，
1: 你怎么了呀？
2: 我看你可不像80的。
1: 那您说我像？
2: 我说你顶多18。
1: 18，
2: 对不对？
1: 对呀，我18嘛，十八，
2: 十八，你怎么长这么老呢？
1: 对呀，老18。
2: 那老18呀？
1: 老实巴交。
2: 老实巴交，
1: 哎，就我这来的，老实巴交，
2: 哦，老实巴，
0: 我看你80，
1: 啊，我80，
2: 不，哎，我看你18，
1: 我是18，
0: 80嘛，
2: 88，
1: 我又80又18，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虚岁80，周岁18。
2: 那你这人虚的可够厉害的。
1: 对对，那就看您领导的关照了。
2: 哦，我再问问你了。
1: 您说，
2: 您是男的，是女的呀？
1: 这还麻烦了。那我男的女的，就看您领导的需要了。
2: 行，你站好了，我看一看啊。让我说你是男的。
1: 对，大老爷们可不是男的。
0: 不，我说呀，你是女的。
1: 对， 女的。好，您别看您眼睛小啊，您别看您，您一针见血，您直接就看见我的本质了。
0: 女的，
1: 女的。啊，
2: 我说他是男的，
1: 我是男的，是男的。
0: 女的，
1: 我女的，女的。
2: 那这么说是我错了。
1: 您没错，
0: 那就是我错了。
1: 您更不能错了。
2: 那谁错了啊？
1: 那就是我错了。
0: 你怎么错了？
1: 谁让我长得男不男女不女的呢？
0: 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1: 我又是男的又是女的。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刚生出来是个女的，我妈妈就喜欢儿子。我一琢磨，我不能让我妈失望啊！我一咬牙，一跺脚，嘣儿，我变男的了。
2: 哎呀，咱也不知道怎么咬着牙跺着脚。
0: 我再问问你吧。你是几月的生日啊？我猜你是腊月的生日。
2: 不不不，我猜他是六月生日。
0: 腊月，
2: 六月，
0: 腊月，
2: 六月。
1: 停！你们俩差不多得了吧？啊？你们俩到底谁势力大？你们谁管着谁呀、啊？你们俩这是？
2: 你问这个啊？我告诉你，我比他大，我管着他。
1: 你比他大？
2: 我管着他。
1: 管着他？嘿！我告诉你。你问我几月生日？
2: 二的，
1: 我是。咱们几月了？
2: 我记啊，六，
1: 我六月的。
0: 你嚷也没有用，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比他大，我管着他。
1: 我不是六月。哎，我，你问我几月生日？我告诉你，咱几月呀？
0: 腊月。
1: 我腊月的。
2: 我比他大，我管着他。
1: 我还是六月的，
0: 我比他大，我管着他。
1: 我腊月的，
2: 我比他大，
1: 我六月的，
0: 我比他大，
1: 我腊月的。
0: 我们俩一边大，
1: 我又六月又腊月，
0: 这怎么回事啊？
1: 六月没生出来，天太热，我回去待半年，这才出来的。
0: 没听说过。

0: 朋友们，这个挺有意思的，它这好像是巧克力做成的。
1: 最近非常火的玉米黄金美妆棒麻药与安妮斯的文明大展，哎，我们现在就在这儿了。进来第一个重要展厅就是麻雅的世界，为什么把麻雅的世界放在第一个展厅呢？因为看玉米黄金美妆棒，麻雅人认为自己是玉米的儿女，所以这第一个展厅我们重点讲玉米，不用多说了吧。第一次看一个展览，将玉米黄金美妆棒这三个词汇当成一个展览的主标题。那我们看看这个玉米和美妆棒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哎，我后面这个展品就恰巧展现了这一点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美妆棒的头，上面顶了什么？当然就是玉米了。我说白了，就主要是吃它。农业三姐妹哈，玉米。然后还有这个南瓜，还有这个菜豆啊，那这个玉米就是其中之一。那美洲豹是干嘛的？美洲豹实际上就是守护这片大地，守护玉米的，它是一个守护神。所以你看这件展品就恰巧把我们的美洲豹和玉米结合在一起了，它们的主要啊吃食就是玉米。它们怎么吃玉米呢？是像我们一样啃吗？还是怎么吃呢？他们只吃把玉米粘成了那个玉米粉，它怎么磨怎么研磨，就用后面的这些食具哈。然后呢，你看我们吃到的那个墨西哥美食 taco，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 taco 它就是把这个玉米粉做成了 taco 外面那个脆的那个薄饼，哎，他们就习惯这样的进食。那除了农作物，实际上呢，我们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还能种出这个经济作物。经济作物上是什么？就是我们健身人士特别喜欢喝的 Coco 哈，
2: 因为具有振奋精神的作用，使它成为一种奢侈的饮料。玛雅人会用它来祭祀神灵，甚至还把它当作货币使用。当时两粒可可豆可以买到一只鸡蛋，30粒可可豆可以买到一只兔子。之所以可以作为货币，是因为它便于流通，容易保存，有一定的食用价值，而且在没有大规模种植前还具有一定的稀有性，具备作为货币的基本要素。
0: 大家可以看到桶子当中有不同种类的可可豆，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按压来闻一闻不同种类的可可豆的味道。哎，这个有点发酸，你再闻闻这个。哎，这个很香，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这个。你再闻闻。哎，这个是完了，我的鼻子不好用了，怎么办？再闻闻这个。究竟是什么味道，大家自己来闻吧。
3: 这个挺有意思的，它这好像是巧克力做成的。
0: 您好老师，这个是巧克力做成的金字塔吗？
4: 对，这是巧克力做成金字塔。
5: 大家好，我是小邹邹，我带着我的展品出发啦。这件呢是库库尔坎金字塔，我是用巧克力一块一块搭建起来的，大概有84斤左右。
4: 也是根据这次展览的主题，然后特地邀请了就是我们一个那个蛋糕制作达人，然后叫小邹邹，去年是给我们这边殷商展做的那个富好小尊等比例的蛋糕的复制品。今年呢我们也把他邀请过来，也是在可可的发源地墨西哥地区吧，通过这个可可与这个巧克力和那个玛雅文明的一个元素的一个融合。
6: 这次这个首播这个大展，你又带来了一个大巧克力。
7: 哎，对，
6: 哦，
7: 这两件展品一共大概是花了将近快100斤的巧克力。
6: 花了多长时间啊？
7: 2个多月吧，因为台阶也挺多的，每一层大概是有91层台阶，一共是364层，加上上面365层，
0: 也没有冷藏保存哈，也没化。
4: 对，它这个是，它上了负了一层糖霜，应该就是对，主要还是
0: 常温下也可以保存。
4: 对对对。
0: 这样你说我能不年轻，我能不永远18岁吗？这些照片其实他们这次展览啊展出的都是我跟孩子们的一些合影和我做节目的场景，就是不进到展览里面去的孩子们在外面也能看到。这何老师，这他这时候是大拇哥，我是小脚丫。
8: 年多美好了，一去不复返了，
9: 一去不复返，单腿离家了，小丫。
0: 然后呢，这个小朋友我们在聪明屋里头一边做游戏一边唱歌，这个小朋友当时就5岁啊，我还对他特别有印象。这是何秋老师，我们在后台后台对词的时候还在吃香蕉呢，你看加餐加餐。这是我们在演这个校园幽默剧，这是菊萍姐姐，她演的老师菊豆豆，这是董浩叔叔董嘟嘟，然后我演的是燕南飞，让我们在一个这个校园里发生的故事，可好玩了这个。 这位小朋友啊，这个应该是九十年代的时候，三十年前了。这是董浩叔叔在，这是我们的宝贝厨房。其实这时候我没有在做节目，我是做了一个手偶，藏在这个柜子里面。来吧，孩子们，到这儿来寻找一下，跟着金龟子的这个成长经历，跟着我们这些快乐的照片，寻找一下有没有你的身影，有没有小时候你参加我们节目的身影。你看，这个小不点儿，这个小不点儿，他们肯定都长大了，这时候可能五六岁。
10: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0: 其实那时候小朋友快乐挺简单的，只有大风车，看到这个节目每天开开心心的。现在的小朋友你们长大了，可能有的都当了这个爸爸妈妈了，工作的压力啊，生活的压力啊，各种各样压力其实都有。但是我知道你们特别想回到当年，更多的是想给你们加油。我觉得每个小朋友在我心目当中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你们已经长成了非常非常棒的大人，但是还需要更加的努力。
4: 还是说外形这么多年吧，就是说第一眼还是说没有太大的变化。
11: 因为我感觉好厉害，就是他的发型可以一直保持这么多年。
12: 想问一下你的发型是怎么剪的，一直都是一样的？
0: 其实我各种发型都留过，我的发型也是现在网络当中大家比较这个在意的一个话题。大家可能说，哎呀，你都是这个年龄，是不是留这个发型不太适合了？我觉得这个发型不仅是一个标志性的发型，也是我生活当中自己留着比较舒服的一个发型，也是一个比较好打理的一个发型，也是展示我发质的一个好发型，好打理。剪一剪，然后洗一洗，甩一甩，吹一吹，不用做任何的造型，它就整整齐齐的了。
13: 吃什么能保养得这么年轻？
14: 怎么样才能一直很开心？长大了也会很开心。
4: 什么样的长大才算是最好的长大？
0: 要保持一个对任何事情的一个好奇心，就是你对任何事情要有一个发自内心的一个新鲜感。看到任何事情我都有一双好奇的大眼睛盯着，说啊，什么，这个您给我讲讲吗？哇，太好了。哎，有的时候看似有点像小朋友的幼稚，但是我真的是想跟着大家在这个年龄再一次出发。这样你说我能不年轻？我能不永远18岁吗？
15: 现在的金龟子老师如果遇到小时候的金龟子老师，会对自己说什么？
0: 我觉得那时候他很真诚，他很快乐，他那么喜欢跟小朋友在一起，他是一个小精灵，一直都陪伴在大家的身边。

0: 交叉手哈，吸气，呼气，定住，转，定。
1: 自己在练习瑜伽之前就非常喜欢运动，像打篮球啊，刚才你说的，包括潜水，啊，包括跑步。练完瑜伽之后，发现他们有个共同之处，就是关于呼吸，啊，呼吸都占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好，再来另外一侧，吸气，往下沉，好。
2: 如果没有早点发现你。

0: 一直觉得自己男生嘛就比较硬一点。我看原来关注瑜伽好多动作幅度比较大，然后需要柔韧性非常的好。很多时候你越通过呼吸让自己放松下来，你发现你以前你觉得你做不到的动作，好像会更做的幅度可以稍微更大一点。
1: 腹吸气往上，好，感恩，经过眉心，慢慢向下。
2: 瑜伽教会人在重复中寻找变化，在沉静中释放力量，这也正是朱一龙表演的独特气质，内敛含蓄，于细微处见真章。而这样呼吸为核的理念，同样也是舞蹈与武术的精髓。舞剧《咏春》的舞者们也分享了他们如何把三者融会贯通。
3: 中国舞当中的一个坐庄的一个感受啊，其实就是屁股向下微蹲，然后微沉自己的气息啊，气沉丹田的一种感觉，然后把自己的手慢慢的像泡一个大树一样，感觉有一滴水从你的耳尖流动到自己的胳膊肘到手尖，然后流动下来，然后去感受。所以说非常适合在户外然后去做这样的动作。所以我建议是在15分钟当中你才能感受到其中的一种奥妙，还有其中的一种它蕴含的一种能量。
4: 不论是我在进行舞蹈表演，或者是舞蹈日常训练的时候，我会通过呼吸调整身体的同时，也会进行一些姿态的舞蹈动作的一种慢拉伸，比如说是肩，比如说腰或者腿的这种慢的延伸以及拉伸，让自己进入到一个身体活动开的状态。那么其实跟我们舞剧里面八卦掌也是很像的，气运一直流通在身上，舞动跟脚步也没有再停下来，所以这种其实是相辅相成、相互连接的。
5: 我觉得这个熬不光是烹饪一个美味，我觉得可能在做人做事上，这个熬也至关重要。
6: 这种形式感觉特别好，
7: 很新鲜。
8: 你来一块吗？
3: 我不来了，我不来了，谢谢。
8: 在剧场之外能够跟演员更多的这个了解接触机会，然后也在现场感受到片段的这种演绎。
9: 跟朋友过来这边约着吃饭，结果谁知道正好碰上这活动了，也挺巧的。想看一下这个怎么把这种味觉通过视觉和听觉的方式来进行呈现。
2: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大概很难相信这竟然是话剧《艳世记》的发布会现场。没有严肃的背板，没有排排坐的媒体席，取而代之的是粤式糕点，还有刚做出来的地道菜品。每一道美食都不是简单的摆设，他们在话剧《艳世记》中都有自己的身世，
10: 体现了这个男主的身世。因为战乱，岳父把孩子托付给了惠姑，就做素宴，然后养这个孩子。
3: 小说里其实对于这道菜，他没有太多的关于它的调味的描述，所以他只是用了这三种食材，一个是菱角，一个是新鲜的草菇，还有丝瓜，他只放了盐和糖。
10: 对，
3: 用最简单的味道取集每一个食材最鲜美的这个时令的味道，做出了这道三宝素烩。
2: 话剧《艳世记》的主创们用最直接的方式邀请大家先尝一口戏里的味道，再走进剧场去品戏里的百年沉浮。而为了让这段

0: 以实传情的故事更沉稳更走心。主创团队还曾专门钻进喇子号的后厨，在烟火气里一点一点摸清饮食背后的文化机理。他们相信只有把实的根扎深了，戏里的情才能端得稳传得远。
1: 你拿我当宰来用，我这辈子都拿您当亲爹孝敬。
2: 爸，
1: 我娶了凤行，他不能回来店里帮手。凤行一人撑起十八行，我要去帮他，戴家的本帮菜还有将来。
3: 我有自己的儿子，不用你来孝敬。
4: 我们能够静下心来，然后小火慢炖，我觉得可能还是我们剧中那句词儿，至关重要的就是一个熬字。我觉得这个熬不光是烹饪一个美味，我觉得可能在做人做事上，这个熬也至关重要。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吴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我发现啊啊，北京人说话的秘密是什么呢？就是我发现。
1: 大点声，嘀咕什么呀？
0: 就是我发现啊啊，北京人说话，首先有北京腔。
1: 哦，专家研究出来了，北京人说话有北京腔，这不是废话吗？嗯，北京人说话没有北京腔，有哪儿的腔啊？有东北腔啊？干啥呀？是这么说吗？
0: 怎么还出来东北腔呢？啊，我是说这个外地人能如何迅速掌握好北京腔？
1: 那您刚才可没说清楚。那您说怎么迅速能掌握好了呢？
0: 哎，我跟你说，我跟你讲啊，
1: 又来了，又来了，
0: 我跟你讲啊，外地人如何能迅速掌握好北京腔呢？啊，首先，他得先学习北京人的优点。
1: 北京人有什么优点？
0: 学习北京人的呀，心狠手辣。
1: 北京人心狠手辣吗？
0: 对啊，北京人下心狠手辣，见着自个儿家亲戚都不放过呀。
1: 是这样吗？
0: 嚯，连自己家亲戚都舍得吃啊。
1: 谁说的呀？
0: 你北京有个小吃吗？
1: 哪个呀？
0: 炒肝儿。
1: 炒肝儿啊？
0: 对。
1: 哦，那炸干爹你没尝尝？哎，
0: 有吗？有吗？有吗？
1: 有什么有啊？那叫炒肝儿。北京人说话加儿化音，炒肝儿。
0: 不是儿子的肝儿？
1: 哪有？

0: 我儿子的肝儿啊。
1: 哎，就你
0: 什么专家呀？就研究这个，
1: 你明白怎么什么意思就得了呗？
0: 啊，
1: 就是儿化音，就是儿化音。我再说个研究成果行不行？
0: 还有研究成果？
1: 哎，这个好。
0: 嗯，
1: 就是我发现呀，北京人说话有礼貌。

0: 我虚心向您请教，您怎么还占我便宜呢？这个
1: 好像是你先占的便宜。
0: 我是真跟您说我研究成果
1: 啊，是
0: 我还研究发现啊，
1: 还研
0: 究什么呢？这个儿子跟爸爸他是当面说您
1: 哦，
0: 背后啊不在现场的时候
1: 啊
0: 可不称您了。
1: 背后怎么称呼？
0: 哎，称呼父亲为这么一个字儿。
1: 嗯，
0: 这字儿可太有学问了
1: 啊，
0: 充分体现北京人说话的特点。
1: 怎么写？
0: 上面一个单立人的他
1: 哦，
0: 下边有一个心。
1: 这个字念什么呀？
0: 这个字念呀，
1: 嗯，
0: 蛋。
1: 念什么？
0: 蛋，
1: 蛋。那念摊。
0: 念什么？
1: 车安摊。
0: 对对对对，啊、哎呀哎呀，记错了，记错了。摊摊摊摊摊，蛋是另外一回事儿。
1: 蛋还有一回事儿。
0: 蛋是另外一回事儿、
1: 啊。是什么事儿、啊？
0: 对，但是我研究的另外一个成果
1: 啊，
0: 就是我发现这个北京人说话呀讲文明。
1: 怎么讲文明？
0: 他这个蛋呢，他就不能出现这个字儿。
1: 给您说这么半天，就这句在点子上，
0: 对不对
1: 啊？我们家就是老北京，
0: 嗯，
1: 我们家这个炒鸡蛋就不叫炒鸡蛋，
0: 叫什么呀？
1: 摊黄菜。
0: 你看看
1: 啊，
0: 哎，这黄菜是
1: 鸡蛋，
0: 那甭问呢
1: 啊，
0: 摊黄菜
1: 是
0: 就是你爸爸的鸡蛋，
1: 你爸爸的鸡蛋那是。
0: 哎，咱得讲理啊，
1: 怎么不讲理了？
0: 你可说的黄菜是鸡蛋，
1: 鸡蛋呢？
0: 那摊
1: 爸爸，
0: 你爸爸的鸡蛋，
1: 这哪个摊呢？
0: 哪摊呢？
1: 那提手旁这边一男，那个摊，这是俩字两个摊。
0: 你有两个爸爸？
1: 没有俩爸爸，这是俩字。
0: 哦，俩字
1: 啊，
0: 俩字，对对对对。哦，是这个摊和那个摊
1: 不一样。
0: 啊，那我得问您了。
1: 啊，还问什么？
0: 那，你爸爸摊鸡蛋怎么说呀？
1: 那得说是摊。摊黄菜，
0: 那你爸爸和你爷爷一起摊鸡蛋怎么说呀？
1: 还是摊黄菜？
0: 那你爸爸和你爷爷和你爷爷的爸爸还有你爷爷的爷爷在一起摊鸡蛋怎么说呀？
1: 那是摊这几个人到不了一块儿吧？这摊个鸡蛋怎么这么费事啊？
0: 今儿跟您学习嘛？
1: 啊，
0: 对。我还说一个研究成果，这你挑不出毛病来了。
1: 还有什么研究成果？
0: 北京人国好朋友不叫好朋友，
1: 叫什么呀？
0: 瓷器。
1: 这我得问问您了，专家。
0: 问什么呀？
1: 他这好朋友为什么叫瓷器？您给我们讲讲。
0: 是吧？
1: 啊，别是吧。
0: 他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呢？
1: 啊，
0: 他因为啊，
1: 嗯，
0: 瓷器他不怕摔。
1: 怕摔。瓷器掉地上就碎。
0: 对对对、
1: 哎、
0: 因为它掉地上就容易碎嘛。
1: 为什么叫瓷器？
0: 所以有另外一个词儿来形容好朋友了吗？就
1: 哪个词儿啊？
0: 铁瓷。
1: 这我更不懂了
0: 啊，
1: 铁瓷是什么呀？
0: 铁瓷你就是更好的朋友啊。铁瓷、啊、铁瓷这顾名思义就是一半铁一半瓷。铁瓷
1: 这是人话吗？
0: 铁瓷、啊、铁瓷
1: 铁是铁，瓷是瓷，这到不了一块儿。
0: 他你就是这铁瓷不就是他怎么就形容好朋友呢？
1: 啊，
0: 他铁瓷你他原他瓷。它原来是磁铁，
1: 原来是磁铁。
0: 对对，铁磁，它原来是磁铁的意思。
1: 哦，
0: 你想啊，这个磁铁俩磁铁啪一见面，嘿，它就哎就吸一块了，证明两个人兴趣相投，迅速成为好朋友。它就是磁铁的意思。日子久了，颠来覆去就念成铁磁了。
1: 哦，这么回事。那我还得问问您
0: 啊，还问呢？
1: 据我们所知啊，
0: 啊，
1: 这个磁铁它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呀、啊。那要根据您这思路，您的瓷器都是女的，啊，见着女的啪就抱一块了，见着男的呢来一不见面。
0: 我今儿就不该跟你见面，我跟你说吧、啊，
1: 谁让你来的呀？
0: 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你
1: 行了行了，专家，您啊别受罪了，我给您说说吧，啊。这个北京话里边啊，形容关系好就没有瓷器这俩字。
0: 哎，你可别瞎说八道
1: 啊，
0: 可都是老北京啊。
1: 那怎么了？我说出来大家伙也得认可我的。
0: 谁不知道瓷器俩字啊？
1: 那叫瓷器。
0: 叫什么玩意儿？
1: 瓷器。
0: 瓷器。
1: 写出来呀、啊、自己俩字儿。就说关系好跟自己人一样。念白了念快了发瓷器的音。比瓷器还铁，叫铁瓷。我跟您说呀，就你们这样的人啊，以讹传讹，把我们这北京话都传走样了。您要真打算研究北京话，您得还北京话一个本来面貌。

0: 对不对，朋友们？
1: 你看，
2: 行，你行。行，你比我行，行不行？
0: 不是，我知道啊。
2: 行，你老炮儿行了吧你？
0: 行，你别客气啊。我不是老炮儿，
2: 你就是老炮儿。
0: 老炮儿怎么讲啊？
2: 老炮儿，你逮谁跟谁放炮吗？你就是
0: 逮谁跟谁放炮就是老炮儿、啊。
2: 对，那不是老炮儿。
0: 又错了。
2: 怎么又错了呢？
0: 三点水的炮，
2: 就你厉害。
0: 不是我厉害，
2: 就你明白。我现在，你知道吗？我现在就想送你俩字儿。
0: 哪俩字儿啊？
2: 我去。
0: 哎。专家，咱可不带骂街的。
2: 谁骂街了？
0: 啊、我去，这是什么意思？
2: 口头语儿。现在这年轻人都说的口头语不是脏话，哦，就是感叹词，就是代表一种这个情绪的表达。嗯，哎，这俩字我可研究了。
0: 研究什么？
2: 我发现这俩字了不起啊！
0: 怎么？
2: 甭管什么情况，用这俩字儿，对他都能说明白。
0: 甭管什么情况，用这俩字都能说明白。
2: 给举个例子啊，就说哎，那儿有人蹦极呢，
0: 极限运动。
2: 我就说我去这俩字，你就能明白他蹦极的状态和样子。
0: 那你没有学学？
2: 你看那人蹦起来了，我去，
0: 下去了，
2: 我去，
0: 完了。这不看不听您说，就看你这眼睛也能看出来呀、
2: 啊。那不一样。
0: 怎么
2: 这俩字基本能表达所有的状态了，
0: 是吗？
2: 但是还有一点区别。
0: 什么区别？
2: 你要在那儿蹦极，用这点语气说我去，还说不明白。
0: 那我要蹦极用什么语气？
2: 你在那儿蹦极就是俩字，
0: 哪个？
2: 我去。
0: 这怎么这么直接呀、
2: 啊？就是说李菁蹦极呀、啊，啊，没拴绳子。
0: 去你的吧。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的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量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向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些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那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

0: 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1: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2: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1: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以内，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0: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对，
1: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0: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1: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0: 嗯，
1: 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
3: 对，
2: 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0: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0: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
1: 嗯，
0: 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1: 哦，
0: 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腐脱。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到底。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嗯，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
1: 嗯，
0: 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2: 嗯，
0: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给您的。
2: 哦，
0: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
1: 哦，
0: 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2: 嗯，
0: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0: 嗯，
2: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1: 嗯，
0: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2: 嗯。
1: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儿？最复杂的在哪儿？
1: 在哪儿？
2: 厨房跟卫生间嘛。
1: 啊。
2: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0: 嗯，
1: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
0: 嗯，
1: 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 你像咱们这个直接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嗯、
2: 这就是有底气、嗯。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嗯，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1: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你这个瘸子的玩意儿，我就爱听这一段。现在这个城里人压力太大了，啊，精神不振，用了咱这个替身喷雾，保证让你精神抖擞，睡意全无。有药了没有啊？啊，可以免费试试啊。

0: 这就是惺惺相惜吧。
1: 碰见同行了。
0: 这位同行，要卖药可以，但是不能在这节车厢卖，这节车厢是我的。
1: 这是你们家祖坟呐。
0: 那怎么说话呢？
1: 我告诉你，老人曾经说过一句话你都忘了，有砍有 up， no 砍 no 比比。
0: 还比比？那怎么比？我只要一出手你就会害怕的。
1: 你看见那个作死的样子。别要笑我，我跟你比什么？
0: 君子动口不动手。
1: 来比。
0: 哎，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坐好了不要动，我这个喷雾专门让你们做好梦，这个东西就是闲了治，忙了用，忙时再买不好碰，这个不是买香烟买啤酒哪个超市全都有，不是买萝卜买香菜哪个超市都有的卖，只要用我这个喷雾轻轻的一喷，马上拥有婴儿的睡眠。我要不要试一试啊？免费的啦。
2: 哈哈，抄着啥呢？抄着啊，这是睡觉呢，都让你抄着醒了，知不知道？
0: 大哥要睡觉啊？
2: 啊，
0: 睡吧。搞定。
1: 你这个药还有点意思啊。这不要紧，帅哥美女准备好，贴身喷雾来到了百货大楼高又高，咱这个玩意儿不好找，楼上楼下转八圈，要买还到咱这个摊儿，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老大爷，老大爷
0: 睡着了，
1: 起，
0: 不用。
1: 都到了终点站了。
0: 哦呦，
1: 咱这个玩意儿我跟你说，
0: 我要是不露两手你也不知道我的真本事。
1: 你还有什么本事啊？你还你干什么？你要逃什么？来，来人的啊，快来人的啊。哎哎呀，快班念念都有。
0: 走上前，一瓶喷雾我的嘴失眠，失眠的害处真不少，容易老容易老，各位朋友你们喷一喷擦一擦，收拾好了好成家，擦一擦抹一抹，准备好了不上火，你只要用了我这，不管33还是66，20年之后还是涛声依旧，你也来我也来，咱们大伙发大财。
3: 大伙，你不要再地铁上当快班，你不要在地铁上买药，你的那些药我根本用不着，你只要不要的我可以睡得着啊。
0: 哦，你睡得着是吧？
3: 要。
1: 有一个
0: 睡着了，
1: 不就是个猜一摘是吗？谁没有啊？有什么了？起来，别吵着去。那、啊，嗨。
0: 你要不行就不要飞了吧，
1: 对，这个地板太硬了。哎呀，我的妈呀，我跟你说，饭后百步走啊，有个好身体。像我们这些练武之人用了点提神喷雾。
4: 我不用。
1: 你这个状态我怎么用药啊？起。

0: 个药劲也太大了吧？
1: 这个药劲调的有点大了，这个
0: 就这个样子的跳，能跳多长时间？
2: 还多长时间啊？
0: 哎呀，走走去。

0: 哎呦，滚！
1: 三里宫门叫嚣。
0: 哎哎，你这个瘸子的玩意儿，我就爱听这一段。唱。算了。我这不陪你，你还要成精了，你还要。
2: 哎、怎么样，喝这个玩意儿？
0: 唱完了。就剩一位了，
2: 咱俩也得比到底啊。
0: 那我们还能赌点什么呢？
2: 赌什么？我赌上我的青春，
0: 我赌上我的财产，
2: 我赌上我的颜值，
0: 我赌上我的信誉，
2: 我赌上我……
3: 不是，你们赌的这些东西你们自己有吗？
2: 他说的有道理。
0: 不不不，
2: 那我就赌命。
3: 这赌的也太大了吧，
2: 赌他的命。

0: 我的妈呀，
1: 我到站了。兄弟，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最好成全我们俩人，
2: 只有你才能决定我们两个人的胜负。
1: 就是他了，怎么个比方？
2: 数三二一，一起喷，
1: 来，
2: 好吧，
1: 我怕你。
2: 一，那边。
3: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睡。
2: 睡着了。
1: 你牛什么呀，我还没喷呢。动起来，为新的力量喝彩，动起来，为新的力量豪迈。
3: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1: 动起来，为新的力量喝彩，动起来。
3: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
1: 宝贝。动起来，为新的力量喝彩。
3: 睡吧，睡吧，
1: 动起来，
3: 睡吧，
1: 动起来，
3: 睡吧，睡。
1: 我赢了，我赢了，他醒着呢。我赢了，我赢了，
0: 他睡着了，他上半身睡着了，
1: 他醒着呢，
0: 睡着了，
1: 他是坏了，玩没电了，这是出事了，这
0: 还没决出胜负来，
1: 还决胜负啊？没人了，
0: 没。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8: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9: 我也理，我当然理财，我那个利息高，
10: 高多高？
9: 10万分之。30万，实际这个

0: 我得感谢你呀！啊，哎，
1: 谢什么呢？
0: 你可不知道啊！啊，昨天咱们的演出啊，演出费我拿回去，你知道你嫂子多高兴吗？
1: 也没多少钱，
0: 别瞧没多少钱啊，就差这么点钱，
1: 差这点钱，
0: 你嫂子还信用卡呀？哦，拿着这个钱就想起你来了，
1: 是吗？
0: 哎呀，太及时了！
1: 说我，
0: 你看看盛伟这250。就差这250，
1: 这怎么说话呢？
0: 就差这俩钱儿啊！啊，还真是的，师弟，那个昨天的演出你拿了多少钱？
1: 我拿七，其实也拿那么多。
0: 哦，对，嗨，你瞧哥哥这脑子，咱俩多的演出都是一人一半，
1: 一人一半，
0: 对不对？再者说，谁要在这里多拿钱，他就不是人。因为我们是一师之徒啊，
1: 对，
0: 祖师爷跟师傅在这看着呢，哎啊，对不对？你说是谁要多拿钱，那就得让车怼死啊，对不对？尤其咱别瞧从天津来的，咱也是北京这个亲爱的朋友的，也是您几位的学生啊，对不对？啊，您是也是看着我们长起，谁要多拿钱，那就得粉身碎骨啊，对不对？谁就得成为骨肉相连的，
1: 行。别老提这个了，
0: 对不对？这个钱呢，那这个啊，这
1: 不是你聊点别的哥、啊，你老提这粉身碎骨的，
0: 不是？咱们聊聊这桌子，这桌子是给我定制的吗？这个桌子，这个我也够不着啊，这个。
1: 不是你那钱回去，你直接给嫂子了。
0: 你嫂子有用啊，
1: 哥哥，不是当弟弟的说你啊，你这个人你不会理财，
0: 是吗？
1: 我问你哦，为什么咱俩出去演出，最后我挣的比你不是啊？我攒钱攒的比你多，
0: 哦，对，那你为什么攒的多呢？
1: 理财呀、啊，你钱你都花了，你给嫂子了。哦，你像我，哦，你到银行，哦，买那个叫理财产品。
0: 啊、哎，有，对，
1: 人家有利息。哦，是。告诉我是万八还是多少、嗯？知道什么意思吗？
0: 不知道。
1: 就到银行存100块钱，嗯、你存一年，多给你8块钱。哦、我存了3000，你想这理财呀、啊？
0: 你看你这多的能发财呀，啊，利息太少了。哥哥也理财，只不过是你不知道。
1: 你也理财？
0: 我也理，我当然理财。我那个利息高，
1: 高多高？
0: 10万分之30万。
1: 你说翻三倍不就完了吗？
0: 就是这意思啊，翻三倍呀、啊，这东
1: 三倍啊，十万，这。怎么比？这三倍有什么概念吗？
0: 经济学，你这样吧，我给你出道题，你就明白了。
1: 哎，行，
0: 出道题，你就明白
1: 了。三倍啊，
0: 比如说啊，嗯，比如说你有20块钱，
1: 我有20块钱，
0: 汽水1块钱一瓶，
1: 一个呀，
0: 你能喝多少瓶？
1: 20瓶，这叫经济学，这个
0: 还没完呢啊，3个空瓶，还能换一瓶。问你能喝多少瓶？
1: 这我得算算了。
0: 三倍钱，不
1: 是20块钱，我有20是吧？20块钱就1块钱一瓶，1块钱一瓶，20块钱就是20瓶，20瓶就有20个空瓶，20除以3，36，18，剩26瓶，我喝26，我喝不下了就。
0: 你喝得下跟提有什么关系？
1: 有点胀肚那样。
0: 那你尿去呀、啊？
1: 不是你这，什么？等我算的这26瓶，这六个就也是空瓶啊。6个空瓶，刚才还剩俩，就是8个空瓶，8个就26瓶，八个就还2瓶，28瓶，28瓶4个瓶，4个瓶29瓶，剩俩瓶就换不了了。算着了，29瓶赋予2空瓶，这太简单了。
0: 多讨厌！你看你这个面目可憎，就是你。
1: 我怎么
0: 你怎么进的北京呢？我告诉你，没把你劫那儿呢你。
1: 29瓶赋予2空瓶，这经济学是吗？
0: 什么呀？什么学
1: 啊、嗯？
0: 哥哥就能喝30瓶。
1: 你凭什么你喝30？
0: 刚才你算29瓶，
1: 赋予2空瓶，
0: 找老板再借1空瓶，
1: 30瓶。
0: 经济，
1: 借完你还欠人1空瓶呢，
0: 喝完再还给他呀。

0: 兄弟，你怎么了你呀？
1: 哎，这就
0: 笨死我了！
1: 这就经济学，
0: 三倍就相当于你昨天的演出费，拿了750，
1: 对不对？
0: 赢了，兄弟，懂了吗？笨死我了你！
2: 不是，你都知道了。
0: 兄弟，哥哥知道什么了？
2: 就是昨天晚上我少
0: 啊什么？你少什么？
1: 我少这问你昨天晚上干啥呢？
0: 我没工夫理他，我得挣钱。咱这个三倍真正
1: 你别你刚才说那个题我不明白啊！
0: 你怎么
1: 你这三倍就这理财产品
0: 怎么了？
1: 那翻三倍谁还上班去？就拿工资拿一月工资就
0: 兄弟你不懂，这算少的。另外来说得有经济天赋经济基础，不是所有人。我再跟你说一数，我们能够把最大利益扩大到500%，
1: 翻五倍。
0: 五倍，这是在不同的个体进行不同的重新分配，把利益扩大。
1: 我听不怎么就翻五倍这就能挣钱。
0: 哥哥再给你来道题，你就五倍了。
1: 不是，能让我挣五倍？
0: 这题弄明白，五倍。
1: 哥，你要把我这教会了，哥，我要拿这挣五倍，我每回我给你提成，给你提5%，行吗？
0: 我应该把你逐出师门，真的，我应该。什么呀，不用，哥哥发财我也希望你发财呀。
1: 你交给我
0: 一荣共荣嘛。
1: 我能会哈。
0: 你先算算这题啊。五倍的题啊。
1: 五倍。
0: 说呀，老王是一个卖鞋的。
1: 老王卖鞋。
0: 这天早上起来来了一顾客，看上了一双98块钱的鞋。
1: 98。
0: 但是人家给了100。
1: 找人2块。
0: 问题就在这儿啊，他手底下没零钱，就到隔壁呀换了100块钱的零钱。找完了钱，人家顾客也把鞋拿走了。
1: 没事
0: 啊。哪儿没事儿啊？啊，人家那邻居过来了。老王不行啊，你这钱是假的。哎呦，老王一看坏了，赶紧吧，给人拿了100块钱真钱。
1: 这老王太惨了，
0: 不是问他惨不惨，题就出来了。
1: 是什么题？
0: 问这次交易，老王赔了多少钱？
1: 这我琢磨琢磨，把这弄明白就5倍。
0: 五倍呀，
1: 一双鞋98嘛。那就赔98嘛。啊，不对，还有100块钱假钱，对吧？198，
0: 你挣不了这钱，
1: 不是
0: 你就没这天。
1: 我明白了，还有2块钱找给人家，196，
0: 你就挣
1: 202，他赔了多少钱呢？
0: 500，
1: 不可能啊。一双鞋98，怎么能赔500？
0: 五倍，你挣不了这个钱。我告诉你吧，这个
1: 怎么可不是哥这么着行吗？咱来一遍行吗？
0: 怎么来？
1: 就是咱把这个买卖交易过程咱表演一遍。哦，到时候这个怎么弄来500，我就知道了。
0: 哦，就是演一遍你就能明白。
1: 对，我记着这数嘛。
0: 那咱们怎么演呢？你说说。
1: 这好演呢，就我就是那卖鞋的老王。
0: 哦，你来那老王吧。是吧？
1: 那老王呗。
0: 你不是来那老王爸吗？
1: 卖鞋那个王老板。哎呀，王老王，你那是买鞋的顾客。
0: 哎，我是上帝，对不对？啊，
1: 对。
0: 顾客就是上帝嘛。
1: 对。
0: 也就是你的衣食父母是吧？
1: 这个，你就是那个买鞋的顾客。
0: 哎，对，我是顾客。
1: 然后咱还差一个换零钱的。
0: 换钱的人呢？对呀，
1: 咱那个哪位观众咱。
0: 哎，别，
1: 你上来帮我。
0: 你别找观众啊，你一会儿找观众漏了。你不是你不能找，你麻烦亲爱的朋友呢。你这样吧，我带了一导师。
1: 导师
0: 经济学的导师。
1: 是行啊。
0: 嘿，你导爷不是那个导师。哎，经济学的导师。
3: 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事？
0: 来
3: 什么事？
0: 好事，
3: 什么？
0: 大爷，
3: 怎么？
0: 来，算账，
3: 什么？
0: 算账，
3: 找我算账的来了？啊，你告诉我，我不在呀，
0: 不是找你算账，咱给他算账。
3: 什么？
0: 卖鞋那个，
3: 我卖
0: 他。
3: 明白，
0: 他的经济学的导师，
1: 他会这个，
0: 我都是他教的，
1: 哎呦，导师。

0: 倒他腿的你，
1: 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我谢谢您。哎，
1: 我谢谢您，
0: 您受累，
1: 不，您受累，您受累，
0: 我受您这太客气了，
1: 照顾生意，
0: 照顾什么的，这人就齐了
2: 啊，齐了，
0: 咱这可以开始了
2: 啊，怎么开始啊？
0: 就我卖鞋
2: 啊，您对，
0: 你买鞋，
2: 可是我没钱呢，
0: 你要钱干嘛？
2: 我买鞋不拿钱行吗？
0: 哦，对。你一会儿找我买鞋，
2: 我钱给你嫂子了。
0: 我带着钱呢，我带500。
2: 不是你的钱，我得买鞋呀。
0: 哥哥，你这还经济学？你跟人好好去。我先给你来一个，不假钱吗？拿这当那假钱。
2: 好，
0: 这不完了吗？
2: 对对对，
0: 对不对？
2: 是。
0: 哎，导师，你带钱了吗？
1: 带要我钱，我不什么？
0: 不是，你一会儿。你会这个吗？就是你得给我换100块钱零钱，
1: 就那100零钱呢？
0: 对对对，
1: 那能不带着吗？
0: 我带着，
1: 这出门做生意不得带着本儿吗？带肯定
0: 带着，就带着了。
1: 对对对，带着。
0: 这就可以了。
2: 那鞋呢？
0: 鞋
2: 买鞋吗？咱们
0: 哦，对鞋啊，这么拿这扇子，就好比那鞋正好两只。
2: 行，挺好，
0: 这就好比那鞋了。行，这咱们就可以开始了。
2: 嗯，开始了，
0: 我来卖鞋。
2: 好，买鞋。
0: 您看上这双了，这双太好了，98元，
2: 98，小钱儿，
0: 100块钱，我找您2块啊，
2: 找，
0: 我没零钱，
2: 那不行，
0: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您换去，
1: 换零，
0: 哎，老师，
1: 咱们
0: 换钱了，
1: 换钱啊，对对对，换钱，100拿走啊，
0: 是，我数数，
1: 哎，不用数，这用好几年了，就肯定100那啊。
0: 啊，真是100啊！这找您2块，
2: 哎，对，
0: 然后鞋您拿走。
2: 好好好，你服务态度还不错，
1: 那就可以了吧？哎，不对，掌柜的啊，你这钱是假钱呢？
0: 啊，这是假钱？
1: 这个没有啊！
0: 哎呦，这买鞋的太可惜，您别着急，我给您换个真钱。
1: 哎，换一张，
0: 这个您看这张没问题，
1: 这给你，
0: 这没问题，
1: 这是真的，
0: 这没问题啊
1: ？OK 了，
0: 可以了。
1: 好，各位，现在啊，咱们这流程已经结束了。哎。我们帮你捋一下，你到底损失了多少钱？
0: 好，这就能算出来。
1: 对对对，首先把那个零钱给我。
0: 为什么呀？
2: 喂，你有零钱吗？你
0: 我没有，我5张整钱，
2: 零钱是人家的。
0: 哎，哦，对对对对对，零钱是
2: 财迷，
0: 你把你那也给人家那
2: 啊？对，我肯定
0: 给人家，
2: 给
0: 这你的零
1: 钱，对对零钱啊，
0: 对，
1: 这是零钱啊。然后那个这是什么？
0: 这是刚才换过来的假钱，买鞋的假
1: 钱，
0: 假钱，
1: 假钱谁花的？
0: 他花的，
1: 给他。
2: 哦，哎，对，
1: 哎，对，完了，那个不是你手里拿的那是什么？这是
0: 鞋
1: 给他，钱给他。
0: 那行，
1: 对不对？
0: 哦，对，
1: 哎，好，现在就明白了吧？
2: 对，
1: 咱们就回到了最初的状态。好，你现在原来兜里多少钱？
0: 500，
1: 现在剩多少钱？
0: 200，
1: 少多少钱？
0: 300，
1: 三倍。对不对？
0: 这三倍，
1: 对对对，一双鞋嘛，98嘛，
0: 对，
1: 三倍。
2: 好吧，你都明白了。
1: 对对对，我们就是
2: 幸福。
1: 对对对对，我们就是让你明白这个流程。流程明白了吗？
0: 不
1: 啊，明白了吗？
0: 不是，
1: 你说明白了。
0: 明白了，
1: 明白了，行了，行，那我走了啊，走了。
0: 啊，回来，
2: 干嘛？
0: 不对呀，啊，
1: 什么？
0: 那我那钱哪儿去了？
1: 那就没办法，我们就是让你明白这流程，钱没了你找不了啊。
2: 对，钱丢了你找派出所。
1: 对，这可管不了这个。
0: 不是，
1: 这没办法。
0: 哥，你这不对，
2: 我怎么了？我
0: 原来有500，现在就剩200了，我那钱哪去了？
2: 我哪知道啊？
0: 你不知道不行啊，这是钱没了。
2: 钱没了啊，哥帮你捋捋不就行了吗？
0: 哎，能找回来？
2: 我帮你找回来，你别着急。
0: 找回来。
2: 这个你原来有多少钱？
0: 500。
2: 捣乱！你哪有那么多钱？你这
0: 咱演出挣的呀！
1: 喂，你先等我着。演出刚才说200块钱，拿500块钱。
0: 你听着了没有？就是其实是1000，我告诉他500，然后呢，他拿250，我拿750，最后我媳妇儿交了250，我拿500，这不就500吗？明白了吗？
1: 明白了，这就明白了。
0: 这500，
1: 好。
2: 哎呀！那我就不明白了，
0: 你有什么不？就昨天晚上咱俩演出，实际上是一。
2: 兄弟，你太过了吧你！啊，小样，还差50呢。 不是，快点，这不，你不给我这五十。

0: 行，我给你媳妇打电话。
1: 别，
0: 我就说你外边有人，我让你家破人亡。
1: 你别，
0: 日子你也别过了。
1: 不是哥，你别打，
0: 你赶紧再给我拿五十，快点。
1: 我
0: 不行，
1: 五十，我就是、
0: 没有。我给媳妇打电话，你别过了。我，你这日子，我告诉你。嗯，
1: 哎，导师，嗯，我能找你借五十块钱吗？
2: 哎呦，盛老师，您看您，您都是演员了，那就这点钱，您还要跟我客气？借五十吗？不是，
1: 借五十，
2: 借五十还一百啊？
1: 这。高利贷是怎么着？
2: 我太黑了！
0: 我给你媳妇儿来的话，你这日子你别过了。
1: 借，
2: 对不对？
1: 借，
2: 钱不多，剩了借五十还一百。您要觉得多的话，我们这还有借一百二还一百七十五的。
1: 啊不用，这就行了。
0: 太黑了！你给我拿回来，你这是，这才对数，知道吗？你这
1: 就行了。
0: 哎，这就行了，没账了啊！
1: 没账了，
0: 行，
2: 啊行，这个盛老师，咱们这个是不是这个你一下合同啊？你这欠我这个百分之
1: 百合。
2: 不对，
1: 你回来啊！回来，
0: 干嘛去啊？
1: 合同，你先等会儿就
2: 什么呀？
1: 不对啊，
0: 怎么又不对了？
1: 不对，
0: 什么不对呀、啊？
1: 刚才算鞋的时候，我是不是提前给了你一百？
0: 错，那是假钱。
1: 什么假钱？那是我的真钱。
0: 国家有规定，不让花假钱。
1: 那是真钱，
0: 我给你没收。
1: 你把钱还给我。
0: 你别，你看，
1: 我的一百，你还给我。
0: 你这人太粗暴了，你这人，
1: 回来一百是一百，
2: 借五十还一百。这，哎呀，
1: 太惨了。
2: 听老师啊，就是我们就是上来的，要让你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钱是怎么没了。你现在明白了吗？啊，你明白？你说明白了？
1: 明白了，
2: 明白就完了。以后有这事再找我啊。回见啊，走了。
0: 你说我们容易，我们这么
1: 办？
0: 你怎么又不对？你们老不对。
1: 我不明白啊。
0: 你不明白什么呀？你？
1: 你不告诉我五倍吗？哪来五倍啊？
0: 你还不明白？
1: 没有五倍啊。
0: 这鞋多少钱？
1: 98，
0: 咱算他100。
1: 行，
0: 你原来有多少钱？
1: 500。
0: 现在呢？
1: 没了。
0: 五倍吗？
1: 五倍把我那500赔里了。我把这鞋拿上，算赔400。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这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的时候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 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房山区的王阿姨带上永诗丽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诗丽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有最耐穿的鞋吗？给我来一双。
9: 对不起啊，鞋只有相对耐穿，没有绝对耐穿的。
8: 为什么呢？
9: 你见过谁家鞋有祖传的吗？
8: 同学、
9: 邻居、
8: 发小、
9: 伙伴、
8: 猪头、
9: 狗蛋，嗨，
8: 这什么破名字？这
9: 不咱上学时那外号吗？
8: 都毕业多少年了，来北京发展了，
9: 该叫大名。
2: 对，池永志小姐、
9: 孙正秋阿姨。哎，还是没正门。
8: 难怪老同学嘛，在一块儿就喜欢逗，
9: 可不是嘛。啊，哎，中秋
8: 怎么着？
9: 我可听说了，你在北京发展的不错啊。
8: 哪儿啊？啊，就东三环国贸一带做点生意。
9: 国贸？不是，那儿可是北京的 CBD 呀、啊。
8: 太对了啊！太对了，我就在 CBD。
9: 哎呦，这还真不错。不是，那具体在哪儿？哪天我好找你去。
8: 就国贸地铁 CBD
9: 哪儿啊？
8: 不明白啊？国贸地铁站啊 ，C 口 B 口中间那块地上，
9: 地上。摆摊的呀，
8: 你嚷，你嚷，你再给城管嚷来，
9: 喊什么？谁
8: 嚷了？没嚷，没嚷，没嚷。怎么意思？瞧不起我们？
9: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可不是。
8: 听你话的意思，你这是发财了？我去，
9: 你这发什么财呀？啊，跟你一样也是做点生意。
8: 你干嘛呀？
9: 我就是手里掌握着几块地。
8: 房地产吗？
9: 几块，甭捧我啊！我说房地产了吗？我就是，我这生意就是坐家里头捞人给我送钱。
8: 哇，你这能耐大了。
9: 那是啊。
8: 那你给人家什么呀？
9: 给他一块地呀、啊。
8: 你这一块地一块地的都给谁呀、啊、
9: 那看谁有需要呗。啊，东城需要啊，啊，给他一块地。
8: 嚯，这就给了。
9: 哎，西城区需要，给他一块地。天津，天津远点，远点也给他一块地。哇，三天之内准到。
8: 济南三天之内也到。那您看咱这关系这么好的话，给我来一块地有可能吗？
9: 那太有可能了啊啊！但是啊，咱哥俩亲是亲，财是财，
8: 对，
9: 一切得按正经手续办。
8: 你说需要什么手续呢？
9: 你答应给我一个好评，我就给你发快递。
8: 网店是吗？啊，说了半天就网店啊，还一块地一块地的。
9: 不是，你不也就是摆地摊的吗？还 CBD 呢？
8: 呀，我们摆地摊怎么了？我们摆地摊消费模式主流。
9: 那你这么说，我们开网店消费模式时尚？我们开网店啊，让顾客不上街就能逛街。
8: 那我们摆地摊让顾客不但逛街，还能骂街。
9: 不管刮风下雨，我们开网店是照样做生意，你们摆地摊的行吗？
8: 哎呦，刮风下雨我们生意更好。是刮风卖口罩，下雨卖雨伞，赶上下冰雹我们卖炒勺。头顶顶着卖，翻着翻的涨价，地铁站门口比你赚的多多了。
9: 听你这意思，对我们开网店的有意见？
8: 瞧你这态度，对我们摆地摊有看法啊？
9: 那是啊，你们摆地摊的严重影响了我们线上的资金流。
8: 那你们网店分流了我们的客户群，
9: 没有你们地摊儿，我们网店会越来越火，将来城管保安全都改行干快递。
8: 那没你们网店，我们地摊越来越多， 那燕莎国贸那商户早晚搬到街上练摊，我们摆地摊偶像刘翔世界冠军，这还凑合。
9: 你等会儿啊，这刘翔跟做生意没关系。
8: 哎呦，我要有刘翔的速度，骑马城管追不上我。

0: 那你应该崇拜博尔特啊，百米9秒58。
1: 兄弟，一听这话你就外行了。
0: 怎么了？
1: 博尔特跑的是直线啊，我们跑起来得跨障碍。
0: 跨障，
1: 我们逮什么越什么。
0: 我做生意最大的特点就是24小时服务啊，电脑一响我就得起业，电脑一响我就起业，知道吗？企业家，企业家就是说我呢。
1: 就这么个企业家。
0: 哎，
1: 那你要这么说，我做生意最大的特点是全天候街上流动。
0: 对，
1: 站那儿刮风一身土还得使劲嚎，这土豪土豪打我这儿来的。
0: 我的梦想就是要成为一名企业家，
1: 我立志要当个土豪。
0: 可是有时候想想
1: 啊，
0: 还企业家呢，这一年一年的光企业了也没个家呀。
1: 嗨，我还土豪呢，哪天豪不动啊，我就光剩下土了。
0: 我们谈生意特别费手，老得打字，卖件东西相当于写一个中篇小说。
1: 我们做生意特别费腿，赶上检查扛着大包小包我能跑俩马拉松，下届奥运会要不拿金牌都对不起城管他老人家对我的培养。
0: 要赶上那个奇葩的顾客，
1: 嗯，
0: 卖点东西能把你气死。
1: 哎呦，那碰见抠门的上帝卖点东西能给我累死。
0: 你说你也是
1: 啊，
0: 你不卖给他不就完了吗？
1: 那不行
0: 啊，
1: 好不容易来我摊钱，必须让他买点东西走。
0: 必须，你有这把握？
1: 没问题啊。
0: 哎，那咱来一回怎么样？
1: 来一回，
0: 我跟你学习学习。
1: 这不天天的事儿吗？
0: 说开始就开始，
1: 来来来，
0: 这就来。
1: 这有什么了？哎，瞧一瞧，看一看了啊！清仓大甩卖，随便挑随便看了啊。哎，两块两块，全场两块，给钱就卖啊！2块钱你买不了吃亏，2块钱你买不了上当啊！两，哎呦，先生
0: 啊，
1: 先生
0: 啊，
1: 您来我这看看吧，两块不算贵，
0: 块 啊，便宜没好货，不买
1: 啊！2块钱您舍不得花，您一辈子当不了企业家。
0: 我不，
1: 哎，2块钱不算多，买不了房子，买不了车。
0: 我
1: 2块钱很平常，也就买包口香糖。2块钱不叫事儿，也就买根小冰棍。
0: 2块钱我都嫌贵
1: 啊！2块钱可不贵啊，适合咱老百姓来消费。2块钱不算钱，溜溜达达就花完。2块钱买方便，省时省力又划算。2块钱很特别，您来看我这双鞋，
0: 2块50，
1: 50
0: 啊！你不说2块吗？
1: 48也行啊。
0: 哎。便宜2块呀、
1: 啊！您来说，
0: 那更不买了。
1: 怎么着？
0: 不买，
1: 不买。
0: 对了，
1: 小张，他说他不买。
0: 小张也没用。
1: 来来来，
0: 谁来我都不买。
1: 把我这家伙上来。
0: 说不买就不买。
1: 48不算多，买不了房子，买不了车。48不算多，买不了房子，买不了车。48很平常，也就买不了房子。
0: 我
1: 48，
0: 我
1: 不要，
0: 我
1: 不买不了车，买不了车。
0: 停！不买，我买了。我买了，
1: 买这鞋了，
0: 我买个清净。
1: 说话，
0: 废话，我天天跟顾客聊，也没你能说呀。
1: 当然了，
0: 哎呀，
1: 哎，我听说你们网店啊，跟顾客都特别客气，
0: 这是我们特色呀。
1: 有不客气的时候吗？
0: 什么顾客我们都一样对待。
1: 碰见我这样的呢？
0: 你什么样？
1: 我打字可不好。
0: 没事啊，咱可以慢慢聊啊。
1: 啊，
0: 亲，哔哔哔哔哔哔哔
1: 哔哔哔。哎呦，你这酸不溜丢的是干嘛呢？这是
0: 发表情呢。
1: 啊，这发表情好。
0: 你这干嘛呢？
1: 打字
0: 打，我以为练一指禅呢。
1: 老板您好，
0: 你好，
1: 请问有大妈吗？
0: 大妈？对不起，我们不是家政服务。你是想问有大马吧？
1: 啊，对对对对。请问你们家有实体店吗？
0: 是。对不起，没准备，那叫实体店亲啊。
1: 啊，那我想问问您一下，您能活到付款吗？
0: 活到。我尽量，那叫货到付款。
1: 哎呦妈呀。老板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你一下。
0: 问我。对不起，我不太方便，狂汗。
1: 您什么时候能发火呢？
0: 我这就快了。不是亲，你能给我靠谱点的输入法吗？
1: 老板，我问一下，这张照片是您吗？长得可真帅。
0: 对不起，不还价。
1: 老板啊，我问一下啊，你们家这双鞋还有货吗？
0: 对不起，没货了。
1: 为什么没货呢？
0: 因

0: 你们家鞋邮出来之后怎么保证质量呢？
1: 哦，你问怎么保证质量？
0: 对，
1: 祈祷。
0: 老板，你是不是该吃药了呢？
1: 你该吃药了，哪儿那么些问题呀？
0: 我说你受不了吧？行了，兄弟，聊了半天了，我发现了，你也不容易。
2: 说了归齐，看出来你也有难处啊，哥哥啊。其实我挺可怜你的，
0: 兄弟。其实我挺心疼你的。
2: 要不啊，咱俩在一起吧。
0: 哟，
3: 别别别，
0: 怎么意思这是？
1: 你听我说完了，
0: 怎么意思？
1: 你听我说完了，我那意思咱们在一起做生意啊，我准备开个网络实体店，聘你当销售经理，怎么样？
0: 不是这行吗？
1: 没问题啊，你看网购就是未来的销售趋势。哎
0: 呦，那过去摆摊是无奈的选择，
1: 以后广大的白领和大学生就是咱网店的客户。
0: 那实体店能方便空巢老人和不会用电脑的农民工兄弟，
1: 到时候咱这产品啊，那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0: 低调奢华有内涵，
4: 洋气奔放有深度，
5: 简约时尚国际范。哎
4: 呀，用不了三个月，我上市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哎
0: 呀，这离我下个月买劳斯莱斯越来越近喽。
4: 劳斯，你有驾照吗？
0: 你有执照吗？哎呀，
1: 这不是梦想着咱有一个美好的明天吗？
0: 我在遥望大马路上，有多少行人在来来往往，小摊的忧伤又能对谁讲，我一个人摆摊在那苍茫的路上，从今天以后有你在身旁，我们俩合作不必再惆怅。哟哟
1: 哟哟哟，网络的实体的，想买的不想买的都来看看，都来访访。
0: 哦耶哦耶！
1: 八零后的我们，消费新时代，
0: 实体加网络才是最新的主脉。
1: 现在网络消费特别神，
0: 我们一起合作就是中国最强合伙人。耶！
4: 太好了，
1: 我明天就办照去。哎，
0: 兄弟不忙啊，办照的钱先借我用两天。
1: 干嘛呀？
0: 我把扣我那货赎回来呀。
1: 被罚了。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啊，
8: 老花镜还有智能？
7: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9: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7: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晶，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

0: 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即兴发挥，你可算找对了人了。
2: 怎么意思？
1: 这我最拿手，
2: 是吗？
1: 哎
2: 啊，那你说多长时间能创作出来？
1: 就你说的这种广告
2: 啊，
1: 我平均每分钟创作62个。
2: 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啊，您是一位孝星。
1: 我不是孝星。
2: 哎，您是一个好人呐。
1: 我不是个好人。
2: 这位是坏人，你看。
1: 你怎么把我给绕进去了？
2: 我不是绕的你啊，我就是说你啊，你是我们大家的宠物。
1: 哎，你才宠物呢，怎么说话呢？
2: 这话没毛病啊，
1: 都宠物了还没毛病。
2: 你是深受大家宠爱的人物，宠物，对不对，各位？
1: 这么个宠物，那我爱听。
2: 大家喜欢你啊。是不是你的成绩在这儿摆着呢？
1: 我还有成绩。
2: 好吧，热播电视连续剧《闲人马大姐》。
1: 是，我参加这个戏了。
2: 何止参加了，大家看一看。
1: 嗯，
2: 这位就是那马大姐夫啊。你们两口子演得好。
1: 不是两口子了，
2: 离了。
1: 没离，
2: 分居了，
1: 压根儿也没合居过。谈不上分居。
2: 不是，那你们两个人
1: 在戏里边演的是两口子
2: 啊，
1: 出了这个戏
2: 怎么样，
1: 谁也不骚扰谁。
2: 真简好听的说呀，各位您上演，您看这模样还打算骚扰人家呢。原来李建华跟我说相声时候漂亮小伙儿，您看这一年多让蔡明给蹂躏的这模样了。
1: 我演这不就为出名吗？
2: 出名你别干这个呀，你找我呀。
1: 你是干什么的？
2: 你不认识？广告代理商啊。
1: 你？
2: 哎，你在广告界打听打听。
1: 嗯。
2: 李大设计，李大策划，
1: 李大肚子，李大鼻子。
2: 看这意思，你不相信我，对不对？
1: 不是。怎么着你都让我相信你了？
2: 你看呐，你说过相声，
1: 说过，
2: 演过小品，
1: 对，
2: 排过电视连续剧，
1: 没错。
2: 广大的观众，李建华这仨字记不住，
1: 没记住我名字，
2: 是不是？
1: 嗯，
2: 你苦恼不苦恼？
1: 我最苦恼的就是这个。
2: 我告诉你，你跟我排一个广告，这些问题迎刃而解。
1: 怎么一排广告能解决这问题呢？
2: 你看呢，我把李建华这仨字跟一个产品联系在一起，大家到超市到商场买东西先得叫你名字。哎，我要李建华的那个。哎，我买李建华的这个，李建华的这个，李建华的那个，
1: 出名了，
2: 对不对？
1: 光出名可不成。
2: 那你还打算怎么着？
1: 得来点这个。
2: 这个啊，这什么？这是？
1: 这你不懂啊？
2: 不懂不懂，这是什么呀？
1: 这个哎，
2: 你这逗狗呢是怎么着？
1: 这
2: 是什么呀？这是？
1: 这都非挤得我说白了
2: 啊！
1: 你得给钱。
2: 您看看这个。什么形象啊！哼，你得给钱，能不给你钱吗？市场经济嘛，排了个广告就要付给你劳务费，给你这数，
1: 5毛。
2: 不，你也就知道5毛钱俩，1块钱不卖啊。
1: 老师，
2: 你狠着点菜，
1: 狠着点菜，我可就不开玩笑了。
2: 谁跟你逗着玩呢？狠着菜，这数。
1: 5万，
2: 费这么大劲，5万块钱我给你干嘛呀？是不是？那我给大兵去了。500万，
1: 越南盾，
2: 越南盾干嘛呀？500万，
1: 人民币。出声，
2: 哦一下。
3: 哦哦哦
4: 哦
3: 哦
4: 哦
2: 哦
3: 哦
4: 哦，
2: 过来了，
1: 哎，
2: 过来了，
1: 噎着了我了，
2: 给我们排一个广告，你说干不干？
1: 干不干呢？
2: 嘿，
1: 您把这布字去了，我干，
2: 干了。
1: 咱们排什么广告？
2: 牙膏的广告，
1: 这太好了，生活必需用品。
2: 对呀，每天都要刷牙嘛，大家记住你的名字。
1: 好好好，
2: 好不好？
1: 好啊，把剧本给我。
2: 没有剧本，
1: 没剧本，我说什么？
2: 哎，我们这个排广告跟他们排广告是不一样的，把这意思告诉你了，完全让你发挥，有点新词儿啊，有点新创意啊，哎。大家能记住就可以了。
1: 哦，即兴发挥你可算找对了人了。
2: 怎么意思？
1: 这我最拿手。
2: 是吗？
1: 哎
2: 啊，那你说多长时间能创作出来？
1: 就你说的这种广告
2: 啊，
1: 我平均每分钟创作62个。
2: 一秒钟一个
1: 啊，
2: 还富裕俩，
1: 富裕出那俩那是送国际那边拿大奖的，有这把握。对了，
2: 太好了，找对了人了。你说什么时候拍？
1: 随叫随到，随到随拍，
2: 现在就可以拍。
1: 哎，只要你把这个厂家有什么要求跟我一说
2: 啊，
1: 音乐一起，咱们就算成了。
2: 那成，厂家没有任何要求，有一句话必须要说的。
1: 什么话？
2: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请看我的小白牙。
1: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请看我的小白。对啊，人家是牙膏的广告。
2: 对呀、啊，
1: 这句话我说。
2: 对对对对，
1: 哎、我可有个请求
2: 啊、您说，
1: 既然你是让我出名嘛，
2: 是是，
1: 这李建华仨字我可老挂嘴边上，
2: 多新鲜呐！这叫明星效益啊！
1: 你答应了是吧？
2: 当然了。
1: 那行了，
2: 那开始了，
1: 开始开始、
2: 啊，你准备一下啊。哎、我们
1: 院长院长，
2: 哎，准备好啊！尊敬的各位朋友啊。这个我们借这个场子呢要排一个广告，什么广告呢？就是一个牙膏的广告。排的时候呢需要您帮一帮忙，帮什么忙呢？也不费事，鼓鼓掌就可以了，因为一个演员嘛，最希望就是得到您的掌声。谢谢。你现在就开始准备，我们马上就要进入拍摄了。
1: 那我准备准备
2: 准备一下啊，我们现在就开始排了啊，牙膏的广告啊，预备开牌。咚啊咚个里个咚个里个咚个咚咚个里个里个咚啊咚啊，
5: 咱啊咱们两个一起来刷牙，请用李建华牌的牙膏。
2: 是的，
5: 它好用极了。
2: 没错，
5: 它好使极了。
2: 是，
5: 您要是不信的话，请看我的小白牙。
2: 您瞧，行，
5: 咱这会计呢？
2: 会计没来，
5: 没来这怎么？
2: 那不成啊！你是男的，是女的？
5: 那我没想那么多。
2: 那我得想啊！用完这牙膏，人都变二姨子了。拧着女婿的，谁敢买啊？这是。让你美啊，不是学女人的美，你是男人的阳刚之美啊。
5: 这也不怨我。
2: 怨谁啊？
5: 你起了什么音乐？那个那天涯歌女，那歌女我能阳刚得了吗？那个
2: 你看他老怨我。这样吧，没有了歌曲曲子全没有了，我打节拍，你就学男人啊，
5: 阳刚的
2: 阳刚之美啊，创作一点啊，男人啊，阳刚之美，预备开始。共产共产共产共产共产共产共产共产共产阳刚之美。行，记着，这什么意思？这怎么回事？这个，这干嘛？这是？
5: 你问这个
2: 啊？这干嘛？这个？
5: 这叫漏。
2: 漏？
5: 漏？
2: 漏什么呀？
5: 还跟你这么说
2: 啊？
5: 这一漏你就得加钱。
2: 凭什么给你加钱呢？
5: 你看见了。
2: 我看见什么了？我看你没穿背心儿。 你当着这么多人白不辞烈的，你露这干嘛？这是记着，这是在电视台做节目啊，这不是在你们家呀，你露这干嘛呀？你这个阳刚之美，再说这有什么阳刚之美啊？你来不了这个，你来不了这个，你不懂，使人钱财，与人消灾呀、啊，是不是？我们付给你这么多钱，你不替我们宣传，你露这干嘛？你是？
1: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对，此时此刻我就得帮助你吹，
2: 不是吹，那叫宣传
1: 啊，宣传，
2: 是不是？行，你这人还挺有良心，
1: 没了。从现在开始，我那良心让我们家这犬科动物吃了。
2: 不是，
1: 没了。
2: 你做不了，你要做不了，我们找赵岩老师、大兵老师，这都可以做吗？我们还给人钱呢。
1: 不用换他们
2: 啊，
1: 他们这儿还不如我这儿好看呢。
2: 他不露啊，
1: 您别换人。
2: 那你什么意思？
1: 咱们换个方式
2: 啊，你说一说。
1: 这回啊，
2: 啊，
1: 您带着我，
2: 带着你，
1: 您说什么，我跟着您说什么。就错不了了，
2: 那就成了，那成了，那你听话就成了，
1: 我是不是？我听话，
2: 那你跟着我走啊！
1: 跟着你，
2: 我说你，我说什么，你可就说什么
1: 啊！
2: 准备好了啊！不要再漏了啊！
1: 我记上。
2: 好，你把孩子再给吓着。
1: 记上。
2: 朋友们，
1: 朋友们，
2: 请用李建华牌的牙膏，
1: 请用李建华牌的牙膏，
2: 李建华牌的牙膏。它的功效特奇妙，
1: 李建华牌的牙膏，它的功效特奇妙。
2: 它有什么功效？
1: 它有什么功效？
2: 它有什么功效？
1: 它有什么功效？
2: 你说它有什么功效？
1: 我说，我知道它有什么功效。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
0: 北京了，
1: 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
0: 2.5折
1: 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便宜啊，
8: 1万多都买不了。
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对。哦，
9: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哦，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8: 啊、然后还有个念想。出外地上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9: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8: 对，
9: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0: 啊、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9: 两件才3500啊、
10: 哦、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9: 对，这太划算了吧、
10: 啊、看多好、嗯、
8: 是太便宜了、
10: 嗯、太便宜了。
9: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你好你好，
9: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来一份吉祥啊，祝福。
12: 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9: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嗯、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9: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1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9: 啊，您也给儿媳妇
12: 准备了一个礼物。
9: 是吗？
12: 哦，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哎、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
1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1: 哇，
9: 这

0: 好漂亮啊。
1: 对啊，
0: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 谢谢麦。
0: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事。

0: 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7: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6: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8: 阿姨您好。
9: 哎你好，
8: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9: 是啊。啊，
8: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9: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8: 是吗？
9: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8: 这么便宜
9: 啊。是啊，
8: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9: 哎呀谢谢。
8: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9: 是，
8: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9: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 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4: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3: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0: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 赶紧拿人家这礼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

0: 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银铃朋友们，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 我是演员濮存昕。
2: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4: 我是演员王帆。
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6: 我是演员郝平。
7: 我是张英奇。
8: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9: 我是王传月。
10: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2: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0: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1: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10: 乐龄摄影友谊赛，
2: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7: 不限题材，
10: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0: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
1: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1: 咱是主角，
12: 我呀，
1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2: 老时间，
1: 新体验，
11: 一样的暖心陪伴，
1: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4: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5: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
14: 我有小妙招，
16: 大家都警觉点啊！
14: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

0: 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1: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4: 便宜
3: 啊，1万多都买不了。
4: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5: 对，
4: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您。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5: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4: 哦，
5: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3: 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4: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3: 对，
4: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5: 一共花了3500。
3: 3500块钱，
4: 两件才3500
5: 啊。要是找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4: 对，这太划算了吧。
5: 那多好。
3: 是太便宜了。
5: 太便宜了。
4: 哎，小姐姐你好。
6: 哎，您好您好。
4: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6: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4: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6: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4: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6: 就先给婆婆买吧。
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4: 哦，您也给儿媳妇
2: 准备了一个礼物。
4: 是吗？
2: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6: 谢谢妈。
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6: 哇，
4: 这个好漂亮啊！
6: 对啊，
4: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6: 谢谢妈。
4: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6: 谢谢妈。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